0: 学生可以选择报考多所大学，也可能同时被多所大学录取。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中国建立起了统一的高校招生考试制度。
1: 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通过高考进入大学深造，是那个时代每个年轻人最为向往的人生之路。可是呢，谁也没有想到啊，1966年两封中学生的来信，让这一切他瞬间就化成了泡影。
0: 1966年6月1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两封北京中学生致毛主席的信，信中对当时的高考制度提出了尖锐的批判，认为他培养的是资产阶级接班人，严重束缚了革命青年的思想，呼吁立即予以废除。人民日报随信发表社论，以激烈的言辞抨击高考制度，宣布要将它扔进垃圾堆里去。同一天，中国决定1966年的高考推迟半年举行。暂时停止高考的消息，对那些寒窗苦读的莘莘学子们，尤其是已经触摸到大学校门的1966届高中毕业生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
1: 推迟高考，就此拉开了中国停废高考的大幕。在当时啊，中国所有的大中小学的招生以及课程运行都陷入了停顿状态，大学何时恢复招生更是杳无音信。1963年至1965年入学的三届初中高中学生因为无法升学全部积压在学校。
0: 这批学生也有了一个历史上的专属名称，老三届。1968年积压在校的六届初高中学生同时毕业，升学无门，大量的毕业生涌向社会，导致巨大的就业压力。为了缓解这一矛盾，1968年12月，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正式登场，老三届几乎全部前往农村下乡插队。一批批知识青年从彩旗飞扬、锣鼓喧天的车站码头离开了家乡，去往陌生的广阔天地。1969年，16岁的初中毕业生陈宝全也登上了北京开往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火车。
2: 一车一车的16岁的小孩，对吧？然后都知道要到3000多里地那种苦寒之地去，火车一鸣笛，车轮一转的话，那哭声一片。
0: 就在停废高考的当年，北京街头已经贴出了批判邓小平的大字报，很快他就从公众的视野里消失了。
1: 1969年10月22号上午9点，一架空军的124双引擎飞机滑上了跑道，准备起飞。这是一次秘密的飞行，任务是将文革中受到冲击的邓小平送到江西接受监督劳动。
0: 邓小平接受监督劳动的地方是江西省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在这里他作为钳工老邓默默地劳动了3年半的时间。曾经和邓小平在一个车间工作的女工陈红杏相信，在老邓的沉默寡言背后隐藏着睿智的观察和思考。
3: 我们车间有30多个人，他每个人都心里都很清楚哪个什么样什么样，他都认得。比如有一个小年轻昨天没有来，今天走到他面前以后，你昨天没有来哈，他就知道。
0: 就在邓小平沉默思考的那个年代，在中国大地上，一批批知识青年源源不断地来到广阔的农村和边疆。据统计，在上山下乡运动正式终止前，到农村劳动插队的知识青年超过了1600万。放下书本，走向广阔天地的青年学生们，在初来乍到的新鲜感

0: 消失之后，不得不直面以对的是艰苦的劳动生活。
1: 因为东北的这个地块很大嘛，那么一垄地，我隔过的最长的一垄地是1300米，我记得定额是大约是每个人是4-5垄吧。
0: 越艰苦就越光荣，抱着这样的信念，1971年初中毕业的樊克宁来到广西十万大山屯垦戍边，他至今也无法忘怀的是橡胶林里的青春迷茫。
2: 我们就会想啊，当初这个宣传让我们到这里来是一辈子扎根的，难道我们的未来就是这样的吗？很痛苦，其实最主要是精神上的痛苦，因为那一代的人其实对于艰苦的生活来讲，他有一定的承受能力。
0: 比起身体的劳累，真正让当时的年轻人开始消沉的是，无论多么认真和辛苦的劳作，却始终看不到未来的出路和前途。此时一个上大学读书的机会让人有了新的希望，可谁曾想它带给大多数知识青年的却是满腹的失落委屈。
3: 1972年，中国大部分高校开始恢复停止了6年的新生招收工作。当时走进大学校园的是一个特殊的历史群体，他们被称为工农兵大学生。
0: 1970年6月，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决定实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在两校试点招收一批大学新生。新生从具有2年以上生产劳动实践的工农兵中选拔，应届高中毕业生不再招收之列。这个招生政策就是后来所说的16字方针。1972年，北大、清华招生试点的经验在中国各大高校大面积推广。从1970年到1976年，中国高校总共招收了94万名工农兵大学生。在当时废止高考的背景之下，有为数不少的优秀青年通过推荐得以进入大学深造，但推荐入学的招生形式是中国高等教育特定时期的特定产物，它不可避免有着明显的时代局限性。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招生政策在执行中缺乏公平的竞争和刚性的标准，推荐上大学背后有很多暗箱操作的成分。以推荐审查为基础招收的工农兵大学生在文化水平上差异巨大。1972年，北京市对11所高等学校当年招收的工农兵新学员做了一个调查，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20%，初中程度的占60%，相当于小学文化程度的占20%。
4: 由于没有一个文化的程度的刚性的要求，那么上了大学以后，学生程度参差不齐。
0: 工农兵大学生在知识水平上的巨大差异，导致当时高校的正常教学工作难以开展，教学质量急剧下滑。许多教育工作者都明白，这是以推荐取代考试的招生方法不可避免的痼疾，但处于风暴中心的他们只能期待一双更有力的大手来打破这一僵局。
3: 1973年4月12号，那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这天晚上，人民大会堂1楼宴会厅灯火辉煌，周恩来设国宴欢迎到访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一行。晚上7点半，当中方领导人陆续进入宴会大厅时，云集在此的中外记者们有了一个惊奇的发现：一个消失已久的身影又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
0: 这是邓小平回到北京后的首次公开亮相。当晚，他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出席宴会。虽然邓小平在宴会上坐的位置并不显眼，也没有说一句话，但他的出现已经引起了世界的关注。记者在发出的报道中说，邓小平是一个打不倒的东方小个子。重新回到工作岗位的邓小平成为了周恩来总理的得力助手。1973年，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见，意见要求各地在推荐和审查的基础上，在招收工农兵学员时要增加文化考试的内容，考试包括语文、数学、理化等科目，由各地市自主命题，采用开卷方式进行。然而，这一涉及教育改革的好消息刚刚传出，一件突发的考试事件却将大家萌生的希望无情地击碎了。1973年6月，辽宁省兴城县白塔公社知青张铁生被县里推荐报考工农兵学员。在物理化学考试时，只会做3道小题的张铁生眼看考试无望，在卷子背面写了给尊敬领导的一封信，说自己身为小队长，为了不耽误集体的工作而放弃了复习，并不服气那些不务正业的书呆子。虽然考试成绩差，但希望各级领导在招生时能加以考虑。这门课他最终只得了6分。这封为自己辩解和求情的信被阴谋者利用大做文章，恢复文化考试被视为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回潮，刚刚闪现的一丝转机石沉大海。张铁生一夜之间名噪中国，作为敢于反潮流的白卷英雄，被铁岭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录取。当年自信满满的北京知青刘国新，就因为考分高而被大学拒之门外。
5: 所以这个整个社会评价体系整个翻过来了，你越是白卷越是好的，你考试考得好的说明你是走白砖道路，不扎根边疆，不扎根农村，思想动摇反而不好。
0: 交白卷也能上大学，知识青年们刚刚苏醒的求学之梦碎落满地，社会上读书无用的论调从此更为甚嚣尘上。1975年，邓小平临危受命主持中央党政军工作，他大刀阔斧地领导全面整顿，意在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教育整顿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但是全面整顿最终还是夭折了。1975年冬，一场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愈演愈烈，在四人帮的阴谋煽动下，最终蔓延成一场席卷全国的批邓反右倾翻案风运动。干劲儿十足的邓小平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不得不放下所领导的全面整顿工作，赋闲在家。教育领域要想彻底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显然要等待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的到来。
6: 锣鼓震天，人心齐，莺歌燕舞展红旗，八翼神州风雷动，万众欢腾庆胜利，
7: 热烈庆祝翡翠诗当篡党夺权英模的伟大胜利。
3: 1977年的5月，那个时候尚未复出的邓小平便主动向中共中央提出分管科技和教育工作的请求，他自愿担负科学和教育的总后勤部长。随后，邓小平频频约见分管科技和教育的相关人员。此时的邓小平对于中国的教育改革已经是有了比较成熟的思考。
0: 让邓小平忧心如焚的是，

0: 1960年的中国与世界的差距并不大，但现在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水平整整落后了20年。他痛心地指出，科研人员美国有120万，苏联90万，我们只有20多万，还包括老弱病残，真正顶用的不多。距离从江西回到北京4年之后，邓小平又一次站到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在十届三中全会上，他吐露了自己的心声。
1: 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主观，一个是出来工作。我想既然是共产党员，既然当了，也不能够主观，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
2: 1977年的7月28号，盛夏时节的北京啊，尽管已是黄昏时分，但空气中的暑气啊，依旧让人燥热难耐。邓小平放下手里的文件，起身到户外散步。忽然，邓小平停下脚步，他吩咐身边的工作人员，他说：“请方毅和刘锡尧尽快过来谈一谈。”说完这番话，邓小平就终止了散步，回到了屋里。这一天，邓小平书房里的灯光啊，就一直亮到深夜。
0: 针对当时高等教育的现状，邓小平之前就提出过2条重要的意见。第一，高等学校招生要恢复文化考试制度，考试不合格不能要，不管是谁的子女，就是大人物的也不能要，不能走后门。第二，提倡高等学校招生2条腿走路，允许高中毕业生直接上大学。7月29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方毅和教育部部长刘锡尧从邓小平那里接到了一个特别的任务，要尽快筹备召开全国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
3: 为什么要开科学教育座谈会？因为中央已经决定要开全国科学大会了，是要筹备这个东西，这个大会怎么开，是为这个东西做一些准备。
0: 这是邓小平复出后主持召开的第一个会议，也是一场特殊的座谈会，它关系到禁锢了1000万知识青年的藩篱能否被冲破，关系到老三届们能否迎来命运的转折点，更将改变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航线。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阻力重重，招生工作会议久议不决，恢复高考为何几近夭折？一线希望，听到恢复高考的传闻，知识青年们会如何反应？突破禁区，牧羊连夜报送内参，披露了什么惊人内幕？1977年恢复高考能否尘埃落定？高考1977。

0: 那是1977年7月30号，这天晚上，能够容纳8万观众的北京工人体育场，那是座无虚席。因为几分钟之后，首届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的决赛就即将开哨了。忽然，这个体育场主席台上掌声骤起，周围的观众也纷纷好奇地站起了身，张望。什么呀？怎么回事啊？
1: 哦，邓小平来了！掌声的冲击波迅速地辐射全场，8万观众啊，那是欢声雷动。这是邓小平复出后第一次公开在群众场合露面。主席台上的他面露笑容，不停地向观众挥着手。 足球比赛精彩而激烈，作为一名资深的球迷，邓小平深谙，要在赛场上取得胜利，不仅需要正确的战术，更需要把握战机。而当前，一场科学教育界拨乱反正、改变数千万人命运的大事，也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刚刚恢复领导职务的邓小平要办的第一件事。 就是召集科学教育界的代表开一次会，他要倾听大家的意见，了解实际的情况，共商发展大计。而这次他是要开个找问题、想办法的会。按照邓小平的要求，中科院和教育部火速开始筛选拟定了参加座谈会的人选。这对于刚刚上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的刘道玉来讲， 将是一个不眠之夜。
2: 教育部当初就委托我传达了邓小平办公室的通知，就委托我从大学找15个代表。我跟我们处长们商量，商量以后呢，我们确定了这文革前都当过大学校长、一级教授、学部委员这一类的，这是我们的重点。
1: 经过慎重考虑、反复思量，教育部从直属高校中圈定了15名教育专家，加上科学院推荐的代表，最终确定下出席会议的33位专家学者的名单。从中国各地选出来出席科学与教育座谈会的代表们，在接到通知后，都在第一时间到达北京，安排住进了当时条件最好的北京饭店。 有的还坐上了飞机。与会代表们绝大多数是科教界的名人和泰斗。出乎大家意料的是，中国科学院负责人方毅和教育部部长刘锡尧并不是这次会议的主持人，而只是会议的召集和组织者。
3: 教育方面呢，主要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我认识的人。
1: 比如说，北京大学，周培源先生，复旦大学嘛就是苏武清先生，当时名气最大的了。1977年8月3日夜晚，经过一天旅途的劳顿，参加会议的代表们都已经熄灯就寝了。此时邓小平还没有休息，他把参会人员的名单又仔细地审视了一遍。 名单上有些是他的老朋友，有些是素未谋面的新人。明天的会能开成什么样，邓小平也是心有疑虑。早晨8:50，邓小平就来了，他的出现让与会代表们很是吃惊。十几天前刚刚正式恢复职务的邓小平，就这样突然出现在大家面前。
3: 我们在沙发上刚刚坐下不久，邓小平同志就来了，在他女儿邓楠的陪同下。当时我还记得很清楚，他当时已经70多岁了，精神矍铄可以说是神采奕奕。我们这些人围着这个厅啊，这么坐2排2圈，他一进来呢，就顺着这第一圈和后边第二圈一个一个握手，走路挺有力气。我说了，走的地板还噔噔响。
0: 跟每个人都握手，握完了手还说就握一次啊，下次开会就不握了。
1: 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是邓小平复出后参加的第一次公开会议。作为政务繁忙的中央领导人，邓小平推掉了其他所有的安排与工作，将时间都用在与大家的座谈上。为了鼓励大家说话，邓小平当即定下规矩，说什么都行，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不戴帽子也不打棍子。
2: 邓小平亲自主持会议，他开宗明义地就说，我想做的事就像中央请缨亲自抓教育和科学这两个重灾区，怎么抓我也不知道，请你们来出主意，希望你们抢述预言，说真话啊，跟我当个参谋。
3: 然而邓小平的开场白并没有带来会场上的积极踊跃的发言，大家彼此谦让，最后一致推荐年龄最大的一位老教授让他先说。这位老教授站起来一张口，邓小平的眉头就慢慢的皱紧了。
1: 邓小平知道自己之前的担心并非多余，不敢说真话的顾虑在会场上不仅仅是个别人心里才有，在文革中饱受冲击的知识分子们都还心有余悸。
4: 因为这些人的话呢，这个思想大家彼此都还是认识的好，都还是很熟的，是吧？能够有这么一个机会，这个呢大家还是挺高兴，但是呢也不能说是大家很放开，因为当时到底还是那么个年代吧。
1: 知识分子们的心有余悸来自于这个群体身上的历史重负，十年动乱是一个知识越多就越受打压的时代，参会的科教界泰斗大都有过被批斗的惨痛经历。被称为臭老九的知识分子有这样沉重的枷锁套在身上，参加科教座谈会的代表们谁不会有所担心和顾虑呢？
5: 四人帮创造了一个名词叫臭老九臭老九哈，臭老九是当时知识分子的通称。

0: 新高等教育培养人才的目标，那就只是一句空话。他决定要站出来，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
1: 第二天的会议在小心拘谨的气氛中开始了。邓小平明白大家心头的顾虑，他脑海里突然闪现出当时家喻户晓的一句话，这句智取威虎山里的台词顿时打破了会场的沉闷。
2: 老九不能走，小平同志就说了，这就对了嘛，老九不能走，说了会场让人哈哈大笑去。
1: 只是一句诙谐幽默的话语，却蕴含着深远的寓意。会场上的气氛开始慢慢热烈起来，发言控诉十年动乱对教育的破坏，提出了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当苏步青先生谈到在文革中屡受冲击，号称十八罗汉的研究生也全部被下放，邓小平很是关注。
3: 我都要去当场对方言说，他当场就问说，你这名单还有吗？他说有，苏步青有准备的名单掏出来，他把名单拿出来交给方毅说，你赶快出来做这个事情，一个礼拜把他们都请来。这一下子就气氛就不一样了。
1: 邓小平坚定果敢的做法和态度，让与会代表们真正放下心结，敞开心扉。
0: 邓小平的话那是如同浩荡春风，一扫科教工作者心头多年的阴霾，大家心情舒畅，精神振奋，在发言时无不畅所欲言，直抒胸臆，座谈会的气氛更加热烈。可是邓小平的心中并不轻松，因为整顿教育的工作是中国发展的当务之急，他始终放心不下的是如何尽快从制度上改革，才能真正化解日趋紧迫的人才危机。
1: 会上有代表对当时高校半工半读的教学模式提出了异议，本科学制缩减为2到3年，其中一半的时间要用于实践劳动。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初衷或许不错，但在实际应用中所学的专业与从事的劳动之间往往难以匹配，造成了在校学习时间的大量浪费。
4: 这正就说他们把那个最重要的那一段时间全丢掉了，全丢掉了。苏就说呢，为什么他们学不进呢？26、27岁了，脑子僵化，抽象的东西学不进，抽象的东西不容易接受。
1: 这些问题正是邓小平内心所忧虑的，要发展四个现代化，离不开科技人才，而要壮大人才队伍，又离不开教育。当今的中国正是百废待兴，国家要发展，必须要先解决人的问题。
0: 当时依靠推荐上大学的招生政策，是导致大学生的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学校的教学质量难以保证。许多新生呢，只有小学的水平，还得补学中学的课程，根本不能安排大学的课程。
1: 高等教育无法满足国家建设的人才需求，这是邓小平始终忧虑的问题。对当时大学的教育现状，与会代表们议论纷纷。这次科学教育会议从始至终都是邓小平亲自在主持。已年过70的他没有一天迟到早退，哪怕有不得不出席的外事活动，他也有着自己的坚持。
4: 有一天下午他有外事要接见外宾，方毅就问说，是不是这个会啊继续开，晚上记录送给您看。邓说不要不要，停半天，大家休息，我都要直接听。
0: 夜已经很深了，邓小平还在翻看着刚刚印出来的会议简报，他在思考着。座谈会上大家谈出了这么多的问题， 当下高

0: 等教育的现状的确是触目惊心。如何扭转危局，快出人才，教育整顿的关键点在哪儿呢？
1: 就在距离并不遥远的北京饭店，武汉大学副教授查全信这个晚上也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会议即将结束，自己还没有发过一次言。
2: 我自己越来越感觉到的话呢，觉得呢，开这次会啊，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这么一次机会。如果能够解决更多一些问题，否则错过了也太可惜了。
1: 夏末的北京依旧酷暑难耐，查全兴索性起身敲开刘道玉的房门。
3: 查全兴他当时是五十二学士副教授，他都找我到我住的北京饭店房里，他说道玉啊，我睡了两天，我想讲的别人都讲了，我不知道讲的什么好。我说你来的正好，因为我一直担心这个丝路子方，因为我会前我都调查研究了，觉得是个问题，一直看希望有人发，都没人讲。那查全兴老师来了以后，我说好，有一个问题没讲的，希望你讲。他一听见他也好，这是没讲，这个问题是重要，我明天就讲。
1: 谁也没有想到，在这样一个夜晚，随着两人达成共识，一个涉及千百万人命运的转机即将出现。第二天一到会场，查全兴就在纸上列出了一份草稿，或许是因为他激动的情绪，在书写过程中铅笔的笔尖都断了好几次。
2: 我当时想可以发言了，我就在这个大家在桌子上做一些那些写的纸头啦、啊，那些那些记录纸啊，我就是说我大致写了个大纲，然后我就根据那个大纲发言的。
1: 查全兴隶属十六字方针的若干弊端，既埋没了人才，败坏了社会风气，又助长了不正之风。他认为招生工作的重要性，就如同工厂选原材料。不合格的原材料就无法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当前大学教育质量难以保证的根源就在现行的招生制度上。
3: 第二天他讲得很好，他也讲得很好，我也记一下。他说这个现在光荣兵按照十六字招生方针，他是改造我们的呀，我们怎么叫他们呢？解放以前靠钱，解放以后呢，实际呢靠分，现在靠权，所以不推翻十六字招生方针呢，这个真正的农民工人孩子上不了大学。
1: 发言到最后，查全兴恳切而急迫地提出，要改变招生制度，要恢复高考，而且是越快越好。
3: 他的发言呢，引起了这个科学院的吴文俊呐、王宇呀、唐老庆呐，很多这个代表的附议，我们都要求要恢复。
4: 科学家的教授都从沙发后头站起来啊，直接这面对面的给小兵同志提意见，大学应该马上就恢复教，招生，通过考试招生啊，要不然学生质量没保证。
1: 与会的科教工作者们纷纷畅言要今年恢复高考。他们不知道的是，1977年六月，教育部已经召开了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会议形成的招生方案依旧沿袭十六字方针，采用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方式进行。这次会议上出台的高校招生方案当时已上报国务院批准。
5: 邓小平专门一开始专门做的解释，说这个事情呢，说今年呢，教育部已经开完会了，再往回是同意还是搞推荐，

0: 哎，我推荐了吧，明年开始弄这种。
1: 一向雷厉风行的邓小平也犹豫了，他询问身边的刘希尧，如果今年恢复高考是否来得及？刘希尧的回答让他眼前一亮。
0: 刘希尧啊，这个问题上他立了功了。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要是推迟三个月的话还来得及。
2: 小平沉思了片刻，然后邓小平一锤定音，他说道：该吗？既然今年还有时间改，就坚决改吗？把太原招生会议的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修改，这涉及到几百万人的问题，今年开始就改，不要等了。
1: 伴随着邓小平掷地有声的话语，全场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在久久不息的掌声中，查全信和很多与会者的眼睛都湿润了。
3: 1977年就要恢复通过考试招收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这个话呢就非常重要。教育战线这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就从那个时候起来的。
1: 1977年中断了11年的高考即将恢复，所有的与会者都激动不已，他们庆幸自己亲身见证了这一历史性时刻的到来。8月8日，为期5天的全国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在恢复高考的欢呼声中结束了。查全信更是迫不及待地启程，他想马上把这个大好消息告诉自己的儿女，他们正和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一样，被迫扔下书本，在农村工厂接受着再教育。他想告诉所有的孩子们，高考这扇公平的大门就要打开了。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5: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请大喽！
5: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修眉，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汇山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定。

0: 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化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把握经济民生脉动。关注热点，
4: 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传播最新经济热点事件，关注报道安徽省产业企业高质量发展，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服务。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经济新鲜报，我们将会和您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金广股评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热点全接触，和您关注当前热点经济话题。金广生活家为您提供生活方面的贴心服务。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走入到今天的经济新鲜报。
1: 经济的热度，新闻的速度，经济新鲜报。

0: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经济新鲜报，我们来和大家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根据农业农村部17号的消息，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过90%，夏粮丰收已成定局。为规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起草形成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自6月17号起到7月17号公开征求意见。根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的消息，自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之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现图增加111列。17号是全国低碳日，由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牵头建设的我国首个重点工业产品碳足迹数据库正式上线。16号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圆满落幕，本届南博会实际签约金额逾277亿元。17号是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根据国家林草局的消息，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来自于住建部的消息，到2027年底，我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覆码落图全覆盖。17号，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海南全岛封关进口零关税商品已达26.45亿元，增长1.2倍，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省内方面的消息。6月17号下午，记者从安徽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定于2026年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安徽将以主宾省身份参加，以晚恋中外智创未来为主题，明确一展、主题形象展、一会、推介会及洽谈会、一区六链一区展区3项核心内容，聚焦科技创新加先进制造定位，致力于向世界展现安徽风采，彰显晚企力量，推介安徽机遇。6月16号，安徽省人社厅网站发布关于调整安徽省最高津贴标准的通知。那即日起调整我省高温津贴标准为每人每工作日不低于25元，同时强调用人单位不得因高温停止工作、缩短工作时间、扣除或降低劳动者工资，不得因发放高温补贴降低劳动者工资。那据了解呢，原来的标准啊，每人每工作日不低于15元。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一条消息哈。伴随着初夏气温稳步升高，眼下合肥各片区桃园是陆续进入到了集中的采收期，清甜多汁的本地仙桃大批量的上市。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曹金的报道。
1: 记者从合肥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目前全市桃树种植面积达到7.7万亩，预计总产量12万吨。市面上上市的大多是早中熟桃，种植区域主要集中在长丰、肥东、庐江、肥西4个县域，都是连片规模化种植，采摘、运输、销售配套成熟。
2: 我们这边每天都能摘个紫心金1万斤左右，磁带亩和40万斤的产量。
1: 眼下在肥西县市树岗乡原店村800多亩蟠桃园迎来采摘旺季。10多年前，桃园园主谢启柱返乡种桃遭到全家反对，一开始他低估了种植难度，前3年桃树长势很差，到了挂果期果子寥寥无几，连年亏损。 家人都劝他放弃，他却始终不肯认输。
2: 后来呢，我们就在郑州古树研究所对接，我们就买了好品种，产量也高，表现性状也稳定。
1: 之后他自学种植技术，还请来省农科院专家实地指导，不断摸索改良之后，2017年这片桃园终于迎来了第一次大丰收。
2: 同样的一个蟠桃，我们就有好几个品种，前面一个蟠桃结束了，下一个蟠桃品种又结上了，持续两个半月，从五月中旬到七月底这个季节，我们基地桃子就是不断档。我们现在销售不是游客来采摘，第二个渠道我们是给小区里面社区团购啊。
1: 根据谢启柱的介绍，采摘旺季，桃园单日采摘量能突破10000斤。桃子主要供应合肥本地商超、水果店，同时销往六安、巢湖等周边城市。园区年产值稳定在200万元左右。除了肥西，长丰县的桃子采摘也早早拉开了序幕。长丰县左店镇甘岭桃园五月下旬就启动了鲜果采摘。田间地头里，务工村民分工明确，采摘、分拣、套袋、装箱同步进行，鲜果采收井然有序。桃园负责人汪康告诉记者，今年甘岭桃园桃子长势喜人，全园总产量预计突破120万斤，目前已经有20万斤桃子发往合肥、上海各大市场。
3: 桃子从五月底到十月中旬，15个品种，主要销往合肥、上海、东北、福建等地。陆陆续续的有150万斤左右。
1: 除此之外，桃园发展还带动了周边村民就近就业，常年吸纳100多名本地群众务工，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够稳定增收。近几年，合肥持续壮大特色林果产业，优化水果品种布局，完善产销对接渠道，一颗颗饱满鲜甜的本地桃子，既丰富了市民夏季果篮，也成为带动合肥农户增收致富的

0: 黄金果。
1: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2: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1: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3: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0: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11，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今天 A 股三大指数盘中拉升翻红，沪指此前一度下跌0.48%呢，截至到目前的话，我们看到全部都是翻红的一个状态。另外呢，培育、钻石、非金属材料、小金属等板块涨幅居前。从盘面的整体表现来看的话呢，培育钻石概念是反复活跃，像黄河旋风、博云新材是涨停的状态。另外呢，有色铜概念震荡拉升，江西铜业涨停，半导体设备概念延续强势状态，晶生股份涨停，机器人概念盘中异动拉升，晋拓股份以及天润工业涨停。下跌方面，煤炭开采加工持续调整，云煤能源是下跌超过了6%。另外呢，白酒板块震荡调整，金世元领跌。总体来看的话，两市个股是跌得多，涨得少，上涨的个股啊超过了2200只。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上证点位运行在4107.54点，下跌0.54点，跌幅0.01%。深成指运行在16006.24点，上涨123.25点，涨幅0.78%。创业板指运行在4228.79点，上涨61.58点，涨幅1.48%。好，那关注完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之后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全接触，来和大家关注当前热点经济话题。
1: 分析最新政策，了解热点行业，解析题材概念，尽在热点全接触。
0: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全接触。今天的热点全接触，我们来和大家关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日前所印发的关于重点开展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的通知。
2: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日前印发关于开展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的通知昨天对外发布。通知提出，2026年起，以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炼油、乙烯、合成氨、甲醇、煤电等9个行业为重点，利用3年时间，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推动重点行业企业应改尽改，能效碳效水平全面提升。通知部署的重点任务包括：一是推广应用先进节能降碳技术装备。推动锅炉、电机、风机、泵、空压机、变压器、汽轮机等用能设备更新升级。二是推动重点工序和装置改造升级，聚焦能源消耗关键环节，推动高炉、转炉等工序和装置节能降碳改造，实施煤电机组节能降碳改造，加快行业限制类工艺装置改造升级。三是推动能源消费绿色化、低碳化，加强能源资源梯级回收利用，实施余热回收、余能发电等改造升级，推广低温余热发电等技术。
0: 节能降碳改造攻坚，哪些产业要升级，哪些产能要出清？我们有请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应用经济学院助理教授郑莹。你好，郑教授。首先第一个问题哈，和“十四五”时期的节能降碳的政策相比，这一次的政策，我们看来有哪些延续和升级？契合“十五”的哪些部署呢？您觉得？
3: 十四五期间的这个我们的重点是在这些行业去建立一个能效的标纲和基准的水平，基本上就是属于在建设制度框架的这个层面。而这一次的这个三年攻坚的这个行动方案呢，明确了我们是要把从原来的制度转向集中攻坚实施的一个阶段，也明确提出了要用3年的时间来推动重点的行业要应改尽改。在2028年底，这些能效基准低的这些产能要基本清零。所以从 它和我们的155的这个从能耗双控转向碳双控，就是打下了一个很坚实的一个基础。因为未来的考核不再是简单的一个你这个能源的消费的总量和强度，而更多的是你的碳排放的总量和强度。如果现在的这个能效的标杆都达不到的话，很难去实现15期间的这个碳约束的要求。
0: 嗯，那咱们来看一个数字哈，我们看到测算目前像粗钢啊，还有电解铝、水泥、熟料、平板玻璃等行业能效标杆的水平产能占比不到30%。您觉得这个数字它说明了什么呢？
3: 这个数字实际上说明了我国的这些传统的高耗能行业内部呢，仍然存在着很大的技术代差和效率的差距。有很多先进的企业其实已经是国际领先的，但是我们有大量的存量产能仍然是处在一个低能效的阶段。但这也意味着我们在接下来3年这个节能降碳的潜力仍然是很巨大的。
0: 那我们还看到一个说法哈，就节能降碳改造并不仅是环保的要求，更是产业升级的抓手。那么这一轮行动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哪些类型的企业有望率先受益呢？您觉得？
3: 这次的行动它确实释放出一个核心信号，是我们之前把节能降碳就对于企业来说是把它当做一个合规的成本。而现在的这次的政治设计呢，它已经形成了，我既是个约束，也是一个激励。之前是达不到标准的企业，它就要就付出一个成本就可以了，就是有一定的惩罚。但是呢，现在达不到标准企业，它是要面临的可能是退出的压力。而效率领先的这些企业呢，他们还能够得到额外的，比如说财政的补贴，还有这次的文件里面也提到了这个碳配额的收益，还有一些融资的支持，这一系列的机会，所以它更像是一个产业升级的一个角度。所以从受益主体来说，我觉得主要是有两类吧。就第一类，就是你已经达到能效这个标杆的龙头企业，那么它已经有了更多的一个竞争的优势。另外一类就是去进行这个加快这个节能降碳改造的一些，比如说一些综合能源服务啊，这一系列的这些企业都会能够有收益。
0: 那这次通知里呢，是把像钢铁啊，还有电解铝、水泥、炼油等9个行业列为重点行业，能不能举一两个您熟悉的行业为例哈，稍微展开一下，就是说他们的节能降碳改造它有怎样的一个提升空间，又面临哪些问题和挑战呢？
3: 我们就以钢铁行业为例吧。那个这钢铁行业它的碳排放差不多占我国的碳排放总量的15%左右，但是我国目前仍然有部分的这个比较小的一些高炉，还有什么100吨以下的壮炉，他们的这个设备都是相对比较落后的。它可以通过比如说高炉的这个负氧喷吹，余热余压的回收这一系列的方式，能够有一个能耗的下降的一个空间。但是从更长期来看，肯定是要从就是进行一个彻底的一个改造，比如说用这个电炉短链层的炼钢啊，这一系列的新的技术。但是确实也是以钢铁行业为例，它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也是很巨大的。因为钢铁行业的最大的一个就是它的投资规模大，任何的改造它的投入的规模和设备的寿命周期都很长。一座大型的高炉的投资往往都是数十亿甚至上百亿的，所以企业将会面临比较大的资金压力啊。
0: 那咱们再来看一个就是提法的变化哈，我们看到通知里提出呢，推动企业应改尽改，实现能效碳效水平的全面提升。那么2026年呢，是从能耗双控全面转向碳排放双控的第一年，此前呢是能效双控以后碳排放双控，能效碳效双双提升。所以我们应该怎么理解这样的一个转变呢？
3: 从这个转变来说，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企业在未来的这个管理目标上要必须进行升级。他们不仅是要关注说我用了多少的能源，也就是这些能耗双控的这个角度，还要关注我实际上我排了多少的碳。这两者是有巨大的区别的。像碳排放双控呢，它能够更好的去体现你所用能源结构的差异。之前是不区分这个能源结构的，比如说你同样的在生产中都用了一度电， 但是你用的是风光它所发出的绿电，还是你用的是由煤生产出来的这种煤电，那它对应的碳排放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未来的企业它不仅仅要就是提高自己能源的使用效率，而且还要去优化自己使用能源的这个能源结构，才能实现这个能效的提升和碳效的提升这个两个目标。
0: 那么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具体都有哪些抓手？要建立怎样的评价体系、考核机制？还有呢，就是说在实操当中怎么平衡节能降碳的投入和企业的经营效益呢？
3: 对，这就是特别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当然我们肯定都没想到的，就是一个就是进行这个先进技术的一个技术改造，还有就是在技术改造中还要能够实现一个能源的替代啊、用绿电、用清洁的燃料来替代，还有有一些的工业啊、如果可以进行电气化改造，要进行更多的电气化改造。最后呢，就是通过一些市场化的机制，从政府的角度去使得这个碳市场、电市场，还有这个绿电绿证的市场能够达到一个协同。所以未来的评价体系肯定不会是再是单一的一个能耗指标，之后的这个考核呢会是一个要结合能耗、碳排放、绿绿电的占比，还有单位产品的碳强度这一系列的综合指标。所以从企业的角度来说，要去平衡这样子的经营收益和自己一定要进行的这种改造的投入的话，重点在于你要算的是长期的账，而不是一个短期的账。越早改造完成的企业，可能能够获得更早的一个先发的优势。如果拖到后面才改造的话，可能会面临更高的成本和更大的市场的风险。
0: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说行动计划里对每一个行业的落后工艺和装置都给出了加快改造升级的一个具体红线，那么明确了能效未达到强制性能耗限额标准限定值和基准水平的项目，应在2028年年底之前完成改造。那么哪些产能它会加速退出市场，哪些产能会面临出清的压力呢？您觉得？
3: 这也是这次政策的一个特点，就是把过去其实还相对比较模糊的这种节能的要求，这就明确了它的技术和能耗的这个红线。那实际上就是建立了这个落后产能的它退出的一个时间表，就是2028年年底之前，必须实现。那未来面临压力的，其实不仅仅是那些小规模的产能，其实是一些高耗能、高排放、低效率的产能。无论是钢铁行业里的我们刚才提到的像这种小的高炉、老旧的这种焦炉，还是这个电解力行业的这种低容量的电解槽，它本质上其实我们看都是能耗达不到基准要求，改造可能经济性也不足的一些装置。那么未来我觉得更多的它淘汰的不仅仅是这些单纯规模小的了，而是规模小且效率低的企业。相反一些规模不大，可能技术很先进、能效领先的企业，还是有一些生存空间的。
0: 好，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郑老师，谢谢您，再见。
1: 发现新机遇，把握新动向，经济新时空正在直播。
0: 好，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刚才的热点全接触呢，我们和大家关注了当前的热点经济话题，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目前来看的话呢，除了北证50指数是一个下探状态之外，其他的指数呢均是上涨。上证点位目前运行在4110.18点，上涨了2.10点，涨幅0.06%。深成指呢运行在16025.97点，上涨149.34点，涨幅0.94%。创业板指运行在4238.52点，上涨71.47点，涨幅1.72%。整个市场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展现出了一个强劲的动能和非常积极的一个状态哈。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的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好，北京时间到了上午的10:26。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经济新时空在上半段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半点广告，我们将会在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友们，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

0: 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把握经济民生脉动，关注热点，解析现象。安徽经济广播，
1: 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3: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31，半点之后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为您送出的是金广股评，金广股评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另外呢，是金广生活家，今天的金广生活家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基金什么时候卖。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走入到今天的金广股评。
1: 聆听专家观点，分析最新动向，解析题材概念，研判未来走势。安徽经济广播，金广股评。
3: 好，进入到今天的金广股评，我们首先连线到的是来自于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白颖杰老师。你好，白老师。我们应该来说哈，这个市场呢，整体表现出还是比较积极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从目前的形势来看的话，所以当前的这个市场，我们看到就是说，现在除了北证五零指数是一个下探的状态之外，其他指数均是上涨，包括昨天呢，其实涨幅也是非常不错的。所以您怎么看待当前的趋势？
4: 目前整个市场来看的话，我觉得还是处在一个这个相对的这个分化过程当中啊。那么几个指数的节奏也是不太一样的。那么以主板为例的话，我们看到从3950这一段啊反弹修复延续至今吧，那么整体还是一个震荡修复的一个节奏，但是这里还是要谨防在4000附近啊会不会形成一定的这个压力，谨防有一个这个短期的一个二次回踩的这个动作啊。那么下方来讲的话，还是重点去关注这个60天均线，包括在4000附近的这个平台的一个缺口的这个支撑的这个力度啊。但是整体来讲的话，我们觉得大的一个结构还是保持一个我们说的这个震荡的一个 N 字形的这个上涨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啊，只是在这个运行的这个结构过程当中，可能还会有一定的这个反复。那么反观分化当中的这个创业板和科创五零啊，那么主要还是集中在这个科技当中啊。那我们看到创业板今天实际上是进一步向上打了一个新高的。那么进一步还是有望做一个上行的这个中枢的这个结构，那么重点还是看一下结构上的20天均线的一个支撑，保持在这个位置之上，那么整体还是一个上行的这个多方的这个状态。那么同时呢，这个科创五零啊，我们看到在这个位置实际上是经过昨天下午的一波带量的这个上攻之后，那么今天早间开盘是有一定的这个分歧的啊，产生了一定的这个震荡。那背后主要还是以半导体设备啊等形成的这个多方的力量。那么今天早间略有一定的这个分歧，但从结构上来看的话，也是啊，就是还是参考一下5天均线或者是说20天均线的这个节奏。那么在这个之上，依旧还是一个多方的这个力量，而且短期啊，我觉得会有部分的这个机构的这个资金啊，对于半导体设备 备啊，包括科创五零实际上会有一个回流的这个迹象。那么不排除说啊，会对于接下去在中报的一个业绩披露过程当中啊，可能去提前去关注他们的一个中报的一个增速的一个表现啊，我觉得还是有这个打提前量的一个预期在的啊。整体来讲的话，一旦科技起的话，那对于另外70%-80%的这个个股的一个吸金效应依旧还在啊，所以盘面来讲的话，我们觉得还是会存在一定就是说这样的一个高低的一个反复拉锯啊，高低一个反复这个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来回的这个状态啊。那么在低位的，我觉得也不要放弃，也不要这个觉得就不行了，因为毕竟我们觉得万物皆周期啊，再加上马上要进入到中报的这个预披露这些时间段啊，像有的好的一些公司已经开始慢慢在披露了啊，所以不妨借着中报的这个时间窗口，那么一方面对于高位的这个科技啊，我们的指的是这个短期的股价的这个位置啊偏高的，那么实际上也是一个业绩上的这个正位，那么同时呢在相对低位的，那么看看能不能走出这个困境反转啊，股价进入到超跌之后的这个估值的修复也好，还是说这个基本面的这个修复也好啊，所以我觉得不用太焦虑啊，我们还是相对于接下去的这个市场还是比较乐观的啊，就是整体的这个操作角度来讲的话，还是要适当注意一下整体的这个仓位的这个风控啊，因为毕竟海外还会有一些流动性的一些不确定的这个风险点在，对。
3: 好，白老师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哈，就是说您觉得海外还有一些因素呢，可能有一些不确定的这样的一些风险点在，但整体整个市场呢保持积极向上的这样的一个格局还是不变的。谢谢您。刚才呢白老师也是就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呢给我们做了一个他的个人的观点一个解读哈，他个人认为整个这个市场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他向上的趋势未改，虽然说市场短期确实有反复，我们确实看到整个市场呢它是在处在一个不断的震荡的过程当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继续连线到的是来自于银河证券的投资顾问耿建峰老师，请他就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呢给我们来做一个分析。你好耿老师。应该来说今天的这个市场哈，目前来看的话还是一个向上的这样的一个格局，昨天呢其实走的也是非常不错的，结合当前的趋势您怎么看待？
5: 好的，我们先说结论啊。短期来看呢，市场呢依然是处在一个相对高位的震荡当中。那么中长期呢，我们继续看好啊，我们整个这个市场的一个表现。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技术面的情况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从上周五开始呢，市场呢是出现了触底回升的啊这样的一个走势啊。市场呢也是连续这几天呢上涨啊，是重回各条短中期的均线啊，因为最近呢我们看外部的利空呢是在逐步消除的啊，市场的风险偏好呢也在提升，那么我们的 A 股呢也是跟随啊国际各大主要的这个股指呢也是出现了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反弹的一个情况啊。目前来看呢，沪指呢在昨天的时候啊一度呢是收盘呢站上了4100点的整数关口，而深成指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也是来到了前期的高点的这样一个附近啊。那么我们也看各大宽基指数当中啊，像这个科创中指啊、创业板指呢在今天呢已经是创出了这个行情启动以来的新高啊，已经突破了前高的一个位置。那么表现相对来说比较差的这个宽基指数呢是这个小盘股指数啊，像中证2000包括这个万德微盘股指数呢是出现了这个继续下行的一个情况啊。目前呢万德微盘股指数呢已经跌破了去年3月份的那样这样的一个低点啊。那么市场呢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两极分化呢还是会比较严重一些啊。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资金面的情况啊，我自从这个上周五市场反弹以来呢我们看到市场整体的量能呢是出现了明显的一个提升，那么整体量能呢也是重回到30000亿之上啊，连续的4个交易日啊，市场重回30000亿之上。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杠杆资金的情况啊，我们关注的是市场的融资余额。那么昨天呢，市场融资余额呢是上升了280.95亿啊，目前呢是达到了29309.66亿啊，这个数值呢是再次创出了融资余额的一个历史新高。那么我们看本周啊，本周从已公布的周一到周三啊，连续3天市场融资余额的这个每天 一直上啊，当天合计是达到了786.62亿啊，那么这也是近期市场的这个啊比较火的啊这样的一个，大家加杠杆意愿呢也比较强。那从这个这个加杠杆的细分行业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啊，

0: 科技行情的分化呢，也跟杠杆资金啊这个不断的增加呢是有比较大的关系的。另外一类资金呢，我们再看一下啊，就是我们的股票型 ETF 啊这样的一个资金。那么近期啊，随着市场的这个指数啊指数的反弹，我们看到股票型 ETF 的资金呢是在呈现净赎回的一个状态啊。6月16号本周二的时候呢是净赎回了42.261份，那么昨天6月17号呢啊又净赎回了115.691份啊。那么这个资金呢主要流出了像沪深300啊这样的这个宽基指数相关的 ETF 品种啊。那么这类指数呢跟市场的这个走势呢恰恰相反啊，一般市场在上涨或者是反弹的时候呢，那么这类资金呢就这个比较容易离场，那么反而呢市场在调整的时候呢，这类资金呢反而会逆势入场啊。目前来看呢，这两大资金呢依然是处在一个这个分化当中。那从行业表现角度来看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市场呢也目前来说呢这个整个的这个分化呢也是非常的明显的啊，还是这个以电子啊通讯啊为代表的这些科技方向呢是基本上是一枝独秀了哈。那么与此同时呢，像整个大消费板块啊，包括这个农业板块啊，像这些板块呢其实呢整体表现呢是比较弱的啊。那这也是让近期呢市场上出现了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现象啊，就是指数在不断走高的时候呢，个股整体表现呢就会比较弱一些啊。比如说我们从今天盘面上来看，深成指目前上涨0.43%，但是整体来看市场下跌家数呢是现在是超过了4400家，上涨的家数呢不足1000家啊。那么市场整体的这种不断的这种分化啊，还在这种积累当中啊，这是市场目前的一种分化的情况。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行业啊，那么目前来看呢，市场当中呢这个我们都知道科技啊，科技这个整体的表现呢以这个芯片啊以光通讯为代表啊。那么如果从科技当中再次进行这个选择的话，不建议大家去盲目追高这两大热点了，我们反而呢可以从目前尚未充分启动的一些方向来着手啊。比如说像这个商业航天啊，商业航天我们看到从短期来看呢商业航天啊和商业航空整个国产化呢在未来5年呢需求增长的确定性还是比较高的，而且呢这些赛道呢均为千亿级市场啊，有望获得市场的青睐。另外呢2026年呢作为15首年啊，那么主机端呢有望开启新一轮的备货周期，产业链上游呢将率先受益啊，订单端呢牵引呢最早于2026年2季度启动。从中期来看呢，我们看军贸需求呢迎来比较大的一个拐点啊，也带动了装备总需求的量价提升，那么主机和关键分系统厂商呢也是显著获益的。另外呢，人工智能呢对发电侧的强劲需求呢有望带动像燃机产业链的持续的强势啊，长期来增速啊，那么叠加新一代主战装备啊叠加增速啊和新质战斗力的需求跃升啊，整个行业呢有望维持一个高景气啊，这是商业航天。
1: 好，耿建锋老师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哈。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和您只能聊到这儿了，谢谢您的分析，再见。刚才呢，耿建锋老师也是就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包括他认为的一些就是板块，也是给我们做了一些详细的一个解读哈。其实两位老师的观点呢都是差不多的，都是觉得市场虽然有短期的一个反复，但是中长期向上的趋势呢是没有改变的。我们确实也看到整个市场呢是在不断的震荡过程当中，其实从这个本周开始，我们看到市场确实已经出现了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反弹。但是建议大家呢，就是说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本周今天也是这周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了，整个市场呢已经是涨了几天的时间了哈。现在目前来看的话，就是说它的风险性依然是存在的，建议大家还是要谨慎进行操作。嘉宾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 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

0: 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好，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那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沪深股市的实时动态。目前上证点位运行在 4103.79 点，下跌 3.97 点，跌幅 0.1%。 深成指运行在 16033.18 点，上涨 152.23 点，涨幅 0.96%。 创业板指运行在 4246.09 点，上涨 79.04 点，涨幅 1.87%。关注完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之后呢，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环节了，京广生活家。
1: 生活无小事，事事需用心。
2: 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全部关注。
1: 我们为您邀请行业专家，生活先锋，
2: 为您的生活出谋划策，为您的生活答疑解惑，为您的生活锦上添花。京广生活家，您生活中的好管家。
0: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京广生活家。今天的京广生活家，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基金什么时候卖。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在基金操作的过程当中啊，会觉得哎呀，这个别人给我推荐了一只好基金，觉得它的涨势还不错，我就来买。但是买了之后它什么时候卖合适呢？可能是很多投资者觉得自己不太好把握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哈。那基金什么时候卖，在哪个时点最合适呢？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
3: 咱们一直在聊怎么买基金，却很少讨论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到底应该什么时候卖基金，怎么卖呢？有句话说得好，会买的是徒弟，会卖的是师傅，会买也会卖才是一个完整的逻辑闭环和投资过程。今天就来给你分享三个思考步骤，帮你清清爽爽搞定卖出这点事儿。很多刚开始理财的朋友都曾经陷入过一个误区，一心只顾着赚取更多的收益，而忽略了中短期用钱的需求。这里强烈建议大家一定要先按照财富水池做个整理，这一步的目的是清点你所有基金当下的投入金额和收益情况。在整理基金的过程中，有两个地方别忘了，一是基金的类型及特点，二是梳理一下当时的买入原因。举个例子，小七把自己手上的七只基金像这样放置在了不同的水池，用表格这么列下来，你是不是也发现了货币基金是最适合立即卖出的，其次是债券基金。其实不只是货币基金，所有现金池的产品，例如银行货币理财，就是用来第一时间应对你的突发用钱需求的。不是所有的基金想卖就能卖的。定开混合 A 是一只定期开放的基金，现在仍然在封闭期，即使你想卖也是没有办法操作的。所以你可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财富水池来清点一下你持有的基金产品。由于权益基金短期的波动很大，一定要避免短钱常用的情况。简单说，就是把短期要用的钱错误投进了本该用三年以上不用的闲钱投资的权益型基金。如果把急用的钱投了下去，恰好出现了一定的浮亏，这时候取出来就太不划算了，属于被动卖出。盘点的工作做完了，第二步我们需要做的就是重新评估最初的投资逻辑是否仍然成立。在这一步，我们可以从三层逻辑来梳理。第一，是否超过你的风险偏好。除了急用钱，另外一种被动卖出就是拿不住了。权益投资的比例过高，波动到让自己无法安心入睡了。有些朋友碰到了一波市场急跌的情况，损失了部分收益，会焦虑的睡不着。不妨诊断下账户，把权益基金占整体投资的比例先降到自己睡得着的程度。当然，我们要尽量减少拿不住被动卖出的情况，把选择权拿到自己手里来，化被动为主动，才是一个成熟明白的投资者。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主动卖出的规则。主动卖出是在没有客观约束下，我们对于投资品做出的选择，并主动进行卖出。第二点是是否达到你设定的止盈止损线。比如，你曾经在买入某只基金时，考虑市场和这只基金的特点，给自己设定了一个 15% 收益率的目标，而且现在已经达到了目标，那么就可以考虑优先卖出这只基金。说的通俗点，赚够了，落袋为安。第三，买入的逻辑是否已经失效。比如，你之前是因为某位优秀的基金经理买入的某只基金，如果基金经理最近有变动了，比如换人了， 风格变了，言行不一了，那么你得好好考虑一下要不要卖了。换句话说，如果你选的基金经理既稳定又长情，我们实在是没什么必要瞎折腾。当以上问题都梳理清楚，我们就可以正式开始制定卖出方案了。首先，明确自己这次需要回血多少。比如提问的朋友说道，自己需要用到10000元。第一个，货币基金，它本来就承担了保障资金流动性的角色。如果你的水池里有这类产品，不用犹豫，从它们开始吧。第二个你可以考虑的是债券型基金。相对于混合基金和股票基金来说，债券基金的波动会小一些，不太会出现大涨大跌的情况，短期内卖出后再买入，差价不会太大，可以作为第二类卖出考虑。如果都卖出了还不够，那么就需要考虑一些权益类基金，这个类型就相对复杂一些。先说说被动的指数基金，我们可以根据估值来判断指数当下是高估还是低估的状态，首先卖出高估的部分。而如果是主动型的基金就更复杂了，我通常会看这两个因素。第一，考虑持有的舒适度。在真金白银的持有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往往会对这支基金的表现有一个更直观的感受，拿着这支基金的体验是否让你觉得舒服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这就跟找对象一样，如果天天让你担惊受怕，那还是考虑一下算了吧。同理，如果一个基金收益高但波动很大，常常让你感到担心，那也是优先卖出的对象。第二，考虑持有成本。如果已经积累了较多低成本的筹码，那么可以考虑先卖出那些持有时间相对较短的基金。总的来说，偏股类基金的卖出有一定的主观判断在里面。到这里，整个卖出逻辑就为你梳理完毕了。咱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张图。卖出本身没有标准答案，但今天分享的思考顺序，希望能够让你在满足资金需求的同时，保持良好的资产配置状态。每次卖出时也是一个重新回顾和检验我们投资逻辑的机会。如果一些基础逻辑发生了变化，或者发现有更适合自己的投资替代品，那么也别纠结，大可进行卖出或替换。每一次买入和卖出的选择过程中，都是我们迈向更成熟更理性的投资者的一大步。
0: 好，刚才呢通过这样的一段分析，我们也是了解到了，就是说基金啊一定要选择在合适的时候卖，也是给大家呢一些经验，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吧。希望我们在理财的路上都会越走越好，越走越宽。好，听众朋友，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经济新时空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在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应该来说整个市场走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哈。整个这样的一个市场呢，现在就是说目前来看的话，本周它是一个连续上涨的一个状态，上证点位目前它是运行在4101.60点，下跌6.65点，跌幅0.16%，深成指运行在16022.91点，上涨141.78点，涨幅0.89%，创业板指运行在4242.74点，上涨75.69点，涨幅1.82%。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建议大家还是要谨慎进行操作，因为已经在本周涨了这么多天了，而且刚才呢整个这样的一些分析哈，包括我们的老师的一些分析也是认为哈，市场呢长期向上的趋势它是没有改变的，但是短期市场依然是有一个反复性的，所以建议广大的投资者朋友还是要谨慎进行操作。好，结束我们今天的经济新时空的全部内容，也是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本节目版权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张倩代表节目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将会在周一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2: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3: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2: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3: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5: 名医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非常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融媒播出的名医大问诊。本期节目我们是采访到宣城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副护士长、副主任护师程顺好，为您科普的主题是脑卒中卧床患者居家护理全攻略。那么首先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6: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程顺好，宣城市中心医院大学本科，副主任护师，神经内科副护士长，工作25年，先后2次赴安徽省肾病治控中心、芜湖一基山医院血液净化室进修，及南京鼓楼医院神经重症监护室进修神经重症护理，发表国家级及统计原核心期刊论文4篇。三星项目论文《掌上超声在动静脉内漏血流量不足透析患者中的应用》被2021长三角暨安徽省综合性护理学术交流会议录用，国家实用新型专利一项，现担任宣城市肾脏病治控中心专家委员，安徽省卒中学会常务委员，多次获得优秀团干部、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员工称号，多次申报并主持参加市级技教班及院三星项目。工作之余，积极参加互联网加延续护理服务近40余次，2025年获宣城市卫健委表彰，获市优秀互联网加护士荣誉称号。
5: 好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那么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是专门请到神经内科的程护士长做客节目，专门讲一讲脑梗偏瘫卧床患者的居家护理。您好，程护士长，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首先呢，请您向各位听众以及各位观众打个招呼。
7: 主持人好，大家好。
5: 好的，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如果说家里呢有老人得了脑梗之后呢，是半边身子不能动，长期躺在床上，那么家属该如何照顾呢？是非常的头疼，并且找不到方法。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邀请程护士长做客节目，把卧床的患者居家护理的操作细节讲透，也希望能够帮到正在为此发愁的一些听众及观众。
7: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这个问题非常现实，在临床上我们经常看到脑梗患者出院后，家属很爱他们，但因为护理方法不对，反而让病人得了各种并发症，比方说褥疮、肺炎、肌肉萎缩以及关节变形，甚至发生了2次脑梗。其实 科学护理能大大提升病人的生活质量和康复机会。今天我就把病房里那一套专业的方法一步一步搬到家里来。
5: 好的，那么首先呢，请您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科普，褥疮是不是躺久了就是皮肤会溃烂，会有多严重的一个情况及后果？
7: 褥疮也叫压疮，长期的卧床，我们身体皮肤受压，导致我们的血流不通，它首先会是发红，然后会起泡、脱皮，甚至会烂到肉里，最后能看见骨头，不仅病人痛苦，感染了还可能要命。防褥疮的核心只有一个字，动。那我们每2个小时翻身一次，家属要做的是，首先我们要让我们的病人2个小时左右平躺轮着来，晚上也要定闹钟去让病人去翻身。那翻身的标准动作，我们首先是2个人执行是最安全。准备呢，我们可以取下我们的床头护栏，移开我们的枕头，让病人双手交叉放在胸前，健侧腿屈膝。比方说向左侧翻，我们的家属 A 可以站在病人右侧，一手扶住肩膀，一手扶住髋部，家属 B 站在左侧准备接应， A 发出口令1、2、3，那同时将病人轻轻拉下自己的方向， B 呢顺势拖住病人的左肩和左髋，协助完成侧卧。那接下来就是体位固定，我们可以在病人背后垫一个长条。

0: 腰枕或三角枕，让身体稳稳地靠在枕头上。其次就是双腿摆放，上方的腿，也就是右腿，我们的膝盖弯曲，在膝盖和脚踝之间各垫一个小软枕。那么手臂，我们要求是下方的左臂向前伸展，手心向上，上方的右臂搭在身体前方的枕头上。那如果我们家里只有一个人，那我们可以先拉上对侧床栏，站到病人要翻向的那一侧，将病人远侧的腿搭在近侧腿上，一手扶肩，一手扶髋，利用杠杆原理轻轻翻动，动作要慢，防止拖拉。这里细节提醒一下，翻身的时候我们严禁拖拉拽，这样会擦伤病人的皮肤。我们还可以用床单或者翻身中单辅助，这样更省力。翻身过后呢，我们还要检查病人的骶尾部、脚后跟、胯骨、肩胛骨、后脑勺是否悬空或受压。那每天我们还翻身时，我们要顺便看一遍啊，像尾骨啊、脚后跟、胯骨、肩胛骨、后脑勺以及耳朵。如果皮肤已经发红，我们可以用温水轻轻蘸洗，涂上我们的防压疮软膏或者护肤霜。如果皮肤未破，我们不要挤，我们可以涂碘伏，然后贴水胶体敷料。如果已经破皮和发黑，我们需要立即就医，千万不要自己在家抹药粉。其次就是使用专用床垫与体位垫。现在市面上有好多这个交替充气防压疮床垫，它能够自动变化受压点，一般200到500元就能有不错的效果。脚后跟是最容易烂，我们一定要用脚后跟这个悬空垫，或用卷起的软毛巾垫在小腿下方，让脚后跟完全离开床面。膝盖之间呢，我们必须加软枕，防止骨头直接压到骨头。再就是大小便后，我们一定要记得及时清洗，用软毛巾蘸干，不要擦，擦容易损伤角质层，千万不可以用热水袋、电热毯直接放在麻木一侧的皮肤上，因为我们的病人的感觉神经感觉，感觉不到烫，它容易导致一个低温烫伤。我们还在家里不要用酒精、爽身粉，这样子反复搓红了的皮肤，这样会加重我们这个皮肤的损伤。那记住一句话，没有翻不好的身，只有懒得翻的人。
1: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请您继续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科普。那么有一些家属呢会说，如果病人呢长期躺着，洗澡是根本不可能的，身上有味道，又怕着凉，又怕搬动会受伤，那么该如何处理呢？
0: 那说到洗澡，首先我们要做好我们的准备工作，不管是春夏秋冬，我们首先要关好门窗，把我们的室温调节到24到26摄氏度。没有空调，像冬天我们也可以用电取暖气。那物品呢，我们要准备3个盆，分别是洗脸、擦上身、擦下身，可以用颜色进行区分。水温呢，一般保持40到45度。毛巾我们准备3条，一条擦脸，一条擦上身，一条擦下身和脚。浴巾1条，还有大块防水垫。家里如果没有防水垫，我们也可以用大号塑料布或者旧床单来代替。再准备一些沐浴露、润肤霜以及干净衣服。病人的准备，我们可以先协助病人排尿、排便，关好门、拉好围帘，保护隐私。那标准的床上擦浴流程呢，我们是从头到脚这个分区域操作。第一步，我们可以先把床上铺好这个防水垫。将防水垫铺在病人身下，上面再铺浴巾，防止弄湿床单。那第二步，我们要擦病人的脸部和颈部，不需要脱衣服。我们用第一条毛巾蘸清水，挤干后擦眼睛。我们是由内眦向外，然后额头、鼻翼、脸颊、耳后、颈部。擦干后，我们要记得涂润肤霜。第三步，我们擦上半身。那解开上衣到腰部，用浴巾盖住未擦的部位保暖。毛巾呢要蘸沐浴露水，淋到不滴水，从脖子、肩膀、前胸和到腹部的顺序。 注意腋窝、乳房下方还有肚脐都要擦到。那我们再用清水毛巾擦掉沐浴露残留，干毛巾蘸干，涂润肤霜。第四步，我们擦双臂和手，先擦健侧，再擦患侧。先抬起手臂擦腋窝内侧，手指缝要分开擦。同样步骤，我们沐浴露、清水蘸干，涂润肤霜。第五步，我们要擦后背和臀部，协助病人侧卧，露出后背和臀部，从颈部、肩胛骨、腰和骶尾部，然后到臀部、肛门周围。骶尾部和肛门周围要特别仔细，但不要来回搓。擦完之后，让病人平躺。第六步，擦下身。我们要换一盆清水，用专用的下身毛巾。先开始是大腿、膝窝、小腿、脚踝、脚背和脚趾缝。用脚趾缝，因为脚趾缝最容易藏污纳垢，要掰开一根一根的擦。那第七步就是我们的会阴部护理，这个是最后做，我们要换手套，换一盆清水，换一条专用毛巾，也可以用一次性护理湿巾。女性我们要求是从前往后，一个方向擦一次即换面，不要来回擦。男性我们是先擦阴茎头，再到阴茎体、阴囊、肛门。擦完后用软毛巾蘸干，涂护臀膏或凡士林。第八步，给病人换上干净衣服，先穿患侧，再穿健侧。脱衣时是相反的，先脱健侧，再脱患侧。那我们的注意事项，首先我们的动作要全程轻柔，暴露一个部位，擦一个部位，其他部位用浴巾盖住。擦浴的过程中，我们要观察皮肤有无发红、破皮、皮疹。擦浴后，我们要立即盖好被子，休息10分钟再喂水。如果病人有低血压、发热或不配合，我们不要强行擦浴，改天再做。
1: 好的，那么请问您，为什么很多的情况下影响到卧床老人的这个生命周期，包括生命质量的，不是脑梗，而是肺炎呢？
0: 因为我们的老年患者长期躺着，他的痰排不出去，积在肺里就成了细菌的温床，加上偏瘫一侧的呼吸肌肉也弱了，咳嗽无力，很容易得坠机性肺炎。那家属必须要做的是，第一个，我们可以选准时机，比方说饭前或者饭后1小时，每天2到3次，病人呢选一个侧卧位或者坐起30到45度。我们在家里可以用自己的手掌弯成这个碗状，是空心掌，不是食掌啊。然后从下往上，从外往里，从腰部两侧肋骨开始拍完一侧，再拍另一侧，每侧5到10分钟进行一个排痰。我们的节奏是要有这个产生的声音是一个空空的这种啪啪啪的声音，频率呢大概是每秒2次。如果听到的声音是脆响，那是不对的。那在我们进行一个咳嗽的训练，拍背后，我们可以让病人慢慢吸住气，憋气2秒，然后用力从胸腔深处咳出来，可以在他肚子上方轻轻加压，帮助增加负压。那么的体位，不管是吃饭、喂水，还是喂药，我们都必须把我们的床头抬高30到45度，防止误吸。吃完后呢，保持半坐位至少30分钟，不要马上躺平。每天早晚呢，我们也要注重病人的口腔护理，饭后漱口，这样能减少口腔细菌吸入肺部。千万不能坐，不能让病人躺着喂水、喂饭、喂药。不要因为病人咳嗽就给他吃一些强力镇咳药，痰咳不出来更危险。总结呢，我们就是拍背加咳嗽加半坐位，三招守住患者的肺。
1: 好的。那么如果说偏瘫卧床的患者有一边的手脚是完全不能动的，那是不是就放着不用去管了？
0: 那一定不能放着不管，不活动的话，我们2周我们的肌肉就开始萎缩，关节就会变硬变形，将来就算神经恢复了， 手脚也搬不开了，这个叫费用综合症。那么我们可以这样去做，首先我们准备让病人平躺放松，然后每个关节呢，我们给他被动活动10到15次，这个速度要慢，力度要轻，到感觉到轻微阻力的时候我们就要停，绝对不能拉到病人皱眉或者喊痛。那么我们的顺序是从上肢是从近端到远端，肩关节呢，我们可以一只手托住肘部，另一手握住手腕，轻轻前上举，再慢慢放下，再做外展。注意肩关节最容易受伤，一定不要用力猛拉。肘关节呢，我们可以轻轻伸直手臂，再弯曲，让手指能够够到肩膀。腕关节我们一只手固定前臂，另一只手握住手掌，做上下的摆动和左右转动。手指呢，我们可以将手指一根根伸直，再轻轻弯成拳头，把大拇指从虎口向外打开。再讲讲下肢，下肢我们同样是从近端到远端，我们的髋关节和膝关节，我们一手托住脚踝，一手托住膝盖下方，把腿弯下来，髋膝各90度，往肚子方向轻轻压，再放平，再做向外打开，再收回。再讲讲踝关节，踝关节我们可以做一做这个勾脚尖、踩脚尖这样的动作，一手固定小腿，另一手握住前脚掌，把脚尖往上勾，再往下踩，像踩油门一样啊。这个动作可以防止我们的足下垂，以后防止走路脚尖拖地。那我们的脚趾也是一根根向上掰，向下弯。技巧啊，就做之前我们要用热毛巾啊，把我们的关节敷个5分钟，效果会更好。如果某关节发硬，可以多重复几次，不要强拉。健侧要让它自己动，比方说拉绳子、握小球、抬腿。如果病人抵触，我们也不要强行做，先按摩放松肌肉再试。一句话总结，你的手就是他的康复师，每天20分钟胜过以后天天跑理疗。
1: 好的，那么对于我们收音机前和我们视频号前的一些家属来说，最头疼的就是大小便的护理呢。那请问您是否有一些比较好的系统的办法？
0: 有的，关键是规律和卫生。我们先说说小便，我们尽量不用尿管，因为尿管超过2周几乎都会感染。我们男士可以用尿壶，女士可以用接尿器加这个床上防水垫以及尿不湿。那我们每2到3个小时可以问一次病人要不要小便，即使他说没有也尝试接一次。还可以买湿巾尿裤或吸水垫，这个比卫生巾更透气。那再讲讲大便，那我们防便秘是首要，我们可以多吃南瓜、红薯、燕麦、香蕉，每天顺时针揉肚子5到10分钟。如果3天没拉，我们还可以用开塞露，但是不要长期依赖。那严重的便秘呢，我们可以咨询医生，可以用一些乳果糖或者聚乙二醇，不要自己灌肠。那每次的清洁护理也很重要，比方说每次换纸尿裤或大便后，我们要用温水冲洗或湿巾蘸干净。男女呢要分开，比方说我们的女性要从前往后擦啊，也就是从尿道到肛门，擦干后涂防护臀部的一些护臀膏或者凡士林。那么我们干爽就是一个金标准，屁股一湿皮肤就坏。
1: 那么有一些偏瘫的患者呢，会出现吞咽功能变差，那么导致呢家属或者护理人员喂饭特别费劲。那么请问您这个情况该如何去处理和应对？
0: 这个问题太关键了，喂错一次呛咳就可能要命。我们可以先做一个简单的判断，让我们的病人先喝一小口水，看看有没有呛咳，有没有嗓子像有痰，如果有，说明病人的吞咽受损，不能喂普通的液体。我们可以喂什么呢？可以喂这个液体，可以把它调成像酸奶状，也就是说

0: 糊状啊，饭做成软烂的糊状，没有硬块或者稀汤。然后我们的姿势是要求病人坐起来，或者床头抬高60度以上，头微微前倾，不要后仰，小口慢喂，然后用小号的勺子，每口量不超过一勺尖，等完全咽下去再喂第二口。也可以让病人多做做空咽的动作，喂几口呢，让他空咽一下口水，清空喉咙。饭后保持坐位30分钟。还有营养搭配，我们要保证蛋白质，比方说像鸡蛋羹、鱼肉泥、豆腐。如果体重明显下降，我们要咨询营养师是否用鼻试管，宁可吃得慢，不可一口呛。
1: 那么有一些家属会反映说，患者呢在生病之后会变得不爱说话，爱发脾气。那么请问您，这个情况是性格改变了吗？
0: 他不是性格改变了，他是病了。像我们脑梗后可能会出现一个血管性抑郁或者失语症，有的他说不出来，或者是觉得活着没有意思。那我们要怎么做呢？比方说他支支吾吾讲不清楚，那我们就要耐心的等，点头摇头也是一种沟通。那比方说想喝水啊，我们用简单的指令，想喝水，而不是你想不想用简单指令，而不是你要喝水吗，而不是你想不想去客厅坐着。千万不要嫌弃他大小便失禁，多夸夸他，哎，你今天的手抬得比昨天高，真棒。然后照顾者呢，有时候也要喘口气，比方说每周至少找人替个一两天，因为你垮了，病人就没人管了，先照顾好自己才能照顾好病人。
1: 那么接下来请您科普很多的家属非常的关注和关心的问题，预防二次脑梗的话，那么居家护理有哪些重点的注意事项？
0: 那我们得过脑梗的人，他的再复发率接近40%，那防止二次脑梗是我们居家护理中最重要的事。那我们必须要做到按时吃药，比方说像抗血小板药阿司匹林、氯吡格雷，像降压药他汀类，一顿不能漏。我们要用药盒分好早中晚，定闹钟，每周测量2到3次的血压，把我们的血压控制在安全范围。然后出院后，我们每一个月、3个月、6个月、1年要定期回医院复查。如果合并房颤，那必须要吃抗凝药，不能随便停。第一次脑梗是警报，第二次可能就是终点。
1: 好，那么节目最后呢，也是听说您在上节目之前准备了家属最应该记住的6句话，那么请您呢把这6句口诀送给各位家属及护理人员。
0: 那就是2小时翻身，皮肤不烂，每天拍背，肺不感染，活动关节，肉不萎缩，坐起喂饭，防呛防噎，按时吃饭，防二次梗，耐心陪伴，给自己放假。那照顾偏瘫病人是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你每做好一个护理动作，都是在帮他多争取一天有质量的生命。
1: 好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那么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是采访到了宣城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副护士长、副主任护师程顺好，是为大家科普了脑卒中卧床患者居家护理全攻略。那非常感谢程护士长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节目。最后呢，邀请您和我们一起和各位听众及各位观众说再见。
0: 再见，各位观众。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2: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3: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2: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3: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5: 名医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非常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融媒播出的名医大问诊。本期节目我们是采访到霍山县中医院针灸推拿科主管护士长叶祥云，为您科普的主题是科学护肩，告别冻结肩。那么首先呢，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0: 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叶祥云，本科学历，从事临床护理17年，现任霍山县中医院针灸推拿科护士长、主管护师，熟练掌握针灸推拿专科疾病的康复护理，安徽省第三批医疗队援鄂人员，先后受到省市县表彰，荣获安徽好人、六安市疫情防控先进个人、六安市五一劳动奖章、六安市三八红旗手、六安好人、优秀共产党员等。
5: 您好，叶护士长，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以及各位观众打个招呼。
6: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霍山县中医院针灸推拿科的叶祥云。
5: 好的，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今天呢，我们将共同和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共同关注一个让很多人备受折磨的常见问题——肩周炎。不管是中老年人还是长期伏案的上班族，都可能会遇到肩膀疼、抬不起来、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情况，连梳头、穿衣、挠背这些日常的小事都变得格外的困难。那为了让大家掌握科学的护理方法，早日摆脱困扰，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把肩周炎的病因、症状、日常护理、居家锻炼、避坑要点全部讲透，让大家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那么首先呢，请您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科普，那么到底什么是肩周炎？为什么大家都叫它五十肩、冻结肩呢？
6: 好的，肩周炎呢是全称的是肩关节周围炎，简单来说呢，就是肩关节周围的肌肉、肌腱、韧带、关节囊等软组织因无菌性的炎症引起的水肿、黏黏和挛缩，最终导致肩膀疼痛、僵硬、活动受限的慢性病。之所以叫五十肩呢，是因为它在40岁到60岁人群中发病率最高，50岁左右呢是高峰。冻结肩则更形象，患病后肩膀像被冻住般，活动范围越来越小，这两个俗称都很贴切。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肩周炎不是骨头的问题，而是软组织的黏黏僵硬而导致的功能障碍。这个点呢是大家很容易误解的。
5: 那么请问您，是不是只有中老年才会得这个肩周炎？那么哪些人群属于高发人群？
6: 并非只有中老年人会得这个病啊，但是老年人呢占绝大多数。高发人群主要有6类。第一类是40岁以上，尤其是50岁左右的中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软组织的弹性和修复能力下降， 更容易出现问题。第二类是长期伏案低头看手机、久坐不动的上班族，肩颈的肌肉长期紧张，容易劳损。第三类是常年做家务、抱孩子、反复用肩的家庭主妇，单侧肩膀过度劳累是主要的诱因。第四类是教师、司机、厨师、手工劳动者，需要长期固定姿势或单侧用力的职业人群。第五类呢，是肩膀曾受过外伤、受凉或手术后长期制动的人，外伤后怕疼不敢动，时间一长关节就容易黏黏。第六类呢，是平时缺乏运动、体质偏弱的人，肌肉力量不足，无法很好的保护肩关节。现在呢，很多年轻人因长期低头啊、吹空调，也出现早期肩周炎的表现，比如肩膀酸痛、活动略受限，所以这已经不是老年的专属病了。
5: 接下来，请您科普，为什么好好的肩膀会突然疼、突然僵住，以及肩周炎的发病原因到底是什么？
6: 肩周炎呢，绝非是突然发生的，而是长期积累的结果，主要和四个核心因素有关。第一个是年龄老化，

0: 肩周软组织弹性下降，血液循环变差，自我修复能力减弱，一点点劳损就容易发展成炎症。第二是慢性劳损，长期姿势不良，单侧用力或反复做同一个动作，会让肩周的肌肉肌腱持续紧张，慢慢出现微小的损伤，并引发炎症。第三呢是寒凉刺激，像空调直吹啊，睡觉露肩膀，冬天不保暖，会导致肩膀的血管收缩，肌肉痉挛，直接诱发疼痛和黏黏。第四是外伤或者制动的人，肩膀受伤后因怕疼不敢活动，或手术后呢长期固定一个姿势，关节周围软组织会慢慢黏黏挛缩，最终形成冻结肩。这四个因素往往叠加，肩周炎就会慢慢的找上门来。
1: 嗯，那么请问您，我们该如何判断自己是不是得了肩周炎？那么它的最典型的表现是什么？
0: 肩周炎呢，主要有三个典型的症状，大家可以对照的自查。第一是疼痛，早期呢多为轻微的疼痛、隐痛或酸痛，后期呢逐渐加重，活动时更明显，尤其是夜间痛，很多患者会被痛醒，这就是肩周炎的典型特点。第二个呢是僵硬，肩膀呢会越来越不灵活，像抬手啊、外展啊、后伸等动作困难，严重时梳头、洗脸、扣内衣啊、提裤子等日常的活动呢都做不了。第三个呢是怕冷，肩膀呢对寒冷极其敏感，一吹凉风、一受凉，疼痛就立刻加重。不少患者夏天也要穿长袖或者披披肩，若是同时具备这三点，基本就可以判断是肩周炎。但要是提醒肩袖损伤、颈椎病也会引起肩膀疼，然后症状比较相似。若是伴随手臂麻木无力或疼痛放射到手指，一定要到医院及时去做检查，明确诊断后再对症处理。
1: 那么有人会说呢，肩周炎呢不用治，忍一年就好了。那么请问您，这个说法是真的吗？另外请您科普，肩周炎能否自己痊愈？
0: 这个说法是非常错误的，也是大家常见的一些误区。像肩周炎呢确实有一定的自限性，理论上讲呢1到3年可以慢慢的缓解，但过程是极其痛苦的，而且呢很多人会留下永久的后遗症，像比如肩膀活动范围无法完全恢复，影响日常的生活，硬扛不仅要承受长期的疼痛，还有可能就是加重病情和延长病程啊。相反，通过科学的日常护理和积极的康复锻炼，能把病程缩短到3到6个月，且基本上不会留什么后遗症，痛苦也小得多。所以肩周炎绝对不能硬扛硬等，一定要主动干预。
1: 如果说确诊了肩周炎，那么日常护理中最核心的原则是什么？
0: 像这个有啊，我总结了三句话，大家一定要记牢。第一呢，就是保暖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寒是加重肩周炎的第一元凶。很多患者呢因受凉后疼痛会立刻加剧。第二呢是不会黏住，乱动会拉伤。康复锻炼呢必须要温和缓慢，循序渐进，不能急于求成。第三呢，坚持比较强度最重，强度是最重要的。每天呢练习10分钟，胜过一周集中练一次，循序渐进才能慢慢松解黏黏。所有呢日常的护理方法都围绕着这三句话来展开。
1: 好的，那么您在科普当中提到保暖这个词哈，那么既然保暖这么重要，那么具体该如何做？那是不是应该一年四季都要护好肩膀呢？
0: 这句话是没错的，因为肩周炎呢患者一年四季都要做好肩部的保暖，不能有丝毫的松懈。你像夏天吹空调的时候呢，温度不能太低，一般我们空调的温度是控制在26摄氏度，风口呢绝对不能直吹着肩膀。办公室或车里也可以常备薄的披肩或者护肩，晚上睡觉的时候无论多热都要盖住肩膀。很多人呢就是因为夏天睡觉露肩膀导致肩周炎复发或者加重。冬天外出时呢也要戴围巾或者护肩，骑电动车都务必要

0: 包括像坐着及站着时，什么样的姿势对肩膀是最友好的？
1: 姿势呢是至关重要的，很多人呢因为长期的姿势不良，导致的肩周炎呢加重复发。正确的坐姿呢，像腰背挺直、挺胸、沉肩，不要含胸驼背，双肩自然向后打开，不耸肩。看手机时尽量举到视线高度，不低头弯腰。每坐40到60分钟呢，就必须起身活动2到3分钟，做简单的拉伸或者放松肩膀肌肉。正确的站姿呢，就是重心均匀分布在双脚上，不歪身，避免单侧肩膀负重，尽量用双肩包，减少单侧的压力。另外呢，避免长期重复同一个动作，像做家务、工作时，左右手尽量交替来进行，不要让单侧的肩膀过度的劳累，只要姿势正确，肩膀肌肉压力能减少一半以上，对恢复也很有帮助。
0: 那么有一些肩周炎患者呢，会反映说睡觉特别痛苦，一压就疼，一翻身就疼。那么请您科普正确的睡姿该如何去做？
1: 睡眠护理做好呢，能让很多人少受很多罪。那样首先是仰卧，这种姿势呢，能让肩膀完全的放松，不受压迫，利于血液循环。若是习惯侧卧，一定要朝着肩侧卧，且脸臂之间呢，可夹着枕头，让肩关节呢保持稳定，避免牵拉，绝对禁止俯卧。趴着呢睡觉会让肩膀呢极度的内旋，严重加重粘连和疼痛，还影响颈椎的健康。此外呢，被褥要选柔软保暖的材质，避免硬床或者是薄被，让肩膀受凉。睡前呢，可先热敷肩膀，放松肌肉，这样呢，睡觉能更安稳。很多患者调整睡姿后呢，当晚的那个睡眠质量呢，就会有所改善。
0: 那么请问您，有一些患者呢是每天需要做家务的，那么究竟该如何做家务才会做到不伤害肩膀，避免肩周炎的加重？
1: 家务呢，是肩周炎发生的一大诱因。但是呢，掌握正确的方法呢，就是能减少一些伤害。下面呢有4个点。第一是呢，就是减少高举的动作，像晾衣服啊、擦高处，像用那些长柄的工具，不要反复的垫脚、抬肩发力。第二呢，就是不提过重的物品。重物的话，我们可以分多次拿，或者是用双肩分担，不用单侧的胳膊突然发力。第三呢，是劳作后我们要及时的放松。干完家务呢，先可以热敷肩膀5到10分钟，然后再做一些简单的拉伸。第四呢，就是避免长时间连续的劳作，每做15到20分钟呢，就可以休息2到3分钟，活动一下肩膀，不要让肩膀的肌肉呢持续的紧张。保护肩膀呢，要从减少无谓的劳损开始。
0: 那么接下来呢，请您继续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科普，在饮食方面有哪些注意事项，是否有能帮助肩周炎恢复的食物？
1: 饮食调理呢，虽然不能直接的治疗肩周炎，但是呢，能为恢复提供一些支持。原则上呢，促进修复驱寒，减轻炎症为主。你像多吃一些优质蛋白质啊，比如鸡蛋、牛奶、瘦肉、豆制品、鱼类，为肌肉肌腱修复呢提供营养。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的新鲜水果或者蔬菜，提高修复能力。少吃生冷、寒冷、油腻、煎炸的食物。生冷的食物呢，会加重体内的寒气和湿气，不利于炎症的消退。戒烟限酒呢，吸烟呢能严重影响肩部的血液循环和组织的修复，酒精呢也会加重炎症的反应。饮食配合护理，恢复速度会更快。
0: 那么有一个问题呢，在患者和家属之间争议比较大，那么请您科普一下，那么到底肩周炎患者能不能进行锻炼？那么疼的时候还可以练吗？为什么很多人会越锻炼越疼呢？
1: 肩周炎呢是肯定要坚持锻炼的，但是这个具体的关键在于看大家去怎么练，费能不能练。锻炼呢要是分时期来锻炼的，你像疼痛急性期的话，你像有。

0: 有炎症比较重啊，肿胀比较明显，疼痛比较剧烈的时候，是不适合做拉伸类的锻炼的，只能做一些轻微的放松活动，比如这样慢慢的摆动肩膀，目的是促进血液循环，而非松解的黏连组织。你像僵硬的缓解期的时候，你像疼痛是慢慢减轻了，就是可以做一些松紧黏连的动作为主，像做温和的拉伸。很多人越练越痛，是因为他的动作太快太猛，然后用力了太大，超出了自己身体承受的范围，拉伤了软组织。正确的锻炼的原则呢，就是缓慢无痛，有轻微的拉伸感即可，绝不可追求疼才有效，疼痛只会加重严重的反应。
1: 那么请您呢借此机会教大家几个在家就能做安全有效的康复锻炼动作，以及每天需要练多长时间。
0: 好的，没问题。我现在呢为大家推荐比较经典的五个动作。第一个呢是钟摆运动，你想弯腰90度，换肢自然下垂，像钟摆一样慢慢的缓慢摆动，做前后左右画圈，每个方向30秒，放松肩膀肌肉。第二个呢就是手指爬墙，面对墙壁站立，手指交替向上爬墙，然后到轻微的拉伸感处呢就停15秒，再慢慢的方向，改善抬臂的困难，还有动作呢一定要缓慢。第三个呢是毛巾的拉伸，双手背后抓毛巾的脸端，用健侧的手轻轻往上拉，带动患侧的肩膀上抬，松解肩部后侧的黏连，解决后伸劳背困难，有牵拉感即可，不强求高度。第四个呢就是抱头扩胸，双手抱头，手肘呢向脸侧打开，做了个扩胸的运动，缓慢向后发力，拉伸胸前的肌肉，改善肩膀内旋受限，每次15到20次。第五个呢是靠墙夹背，后背呢要紧贴着墙壁，双臂为弯曲，肘部贴身，肩胛骨呢要向后向中间发力，然后夹紧，感觉后背中心的那块肉呢在慢慢的被挤压，保持5秒后放松，强化肩膀肌肉的力量，每次15到20次，每个动作呢做2到3组，全程一定要缓慢无痛，早晚各练一次最佳，锻炼前呢可热敷肩膀5分钟。
1: 那么有一些患者呢会反映，那么在进行护理肩周炎时会出现越治越重的情况，请问您这是为什么，以及常见的误区有哪些？
0: 这个呢主要是大家踩了4个常见的误区，一定要记得避开啊。第一个是疼痛期呢然后猛锻炼，比如用力的甩胳膊，暴力拉伸，认为疼痛越狠越好，就好得越快，实则呢是加重了炎症和水肿，让黏连呢更严重。第二个呢是找非专业的人士大力的搬肩呀推拿呀，像一些无资质的按摩师用蛮力松解，极其造成肩袖损伤骨折，而且风险是特别高的。第三个呢是只靠药物止痛药，不锻炼不护理，药物呢只能暂时的缓解生理上的疼痛，无法松解黏连，然后停药呢就比较容易复发，长期呢依赖还可以有还能发生一些副作用。第四个呢，疼痛是一旦消失就停止锻炼，疼痛消失呢并不是代表这个肩关节的功能就完全恢复了，过早的停止易导致再次黏连，避开这四个误区的话呢恢复会顺利很多。
1: 好的，那么接下来请您科普一个关键问题，那么在什么情况下不能在家里护理，必须去医院看病？
0: 像出现以下这几类情况的话呢，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去就诊。第一个呢是疼痛特别剧烈的时候，像夜间无法入睡，持续2周以上呢不能缓解的人。第二个呢就是肩膀完全僵硬，任何方向都无法抬动了，严重影响了自己的日常的生活。第三那个就是伴随就是手臂麻木啊无力啊抬不起来，就是怀疑肩袖损伤或颈椎病的。第四个呢是居家护理1到2个月之后呢症状无没有改善甚至加重。第五个呢是肩膀受外伤后呢出现疼痛 肘胀、活动受限，早检查、早诊断、早治疗，才能避免一些小问题拖成大问题。
1: 那么请问您，在肩周炎治好之后会不会复发？如何预防再次复发？
0: 护理呢，不当的话会极易容易复发的。预防呢，靠三点，要长期的坚持。第一呢，就是常年坚持肩膀的保暖，避免受凉，这是预防复发的关键点。第二个呢，是保持正确的日常姿势，避免久坐，长期低头。单侧负重，每坐一个小时呢就起身活动一下肩膀。第三呢，是每周坚持2到3次简单的一些单肩背训练，哪怕只做几分钟摆摆手臂啊运动啊，然后靠墙夹背，也能维持肌肉的力量和关节的灵活性，让肩膀更加的稳定，肩关节也更稳定。坚持这三点呢，绝大多数人不会再次复发。
1: 好的，如果说有一些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正在被肩周炎所困扰，您有什么核心建议和他们分享？
0: 我想告诉大家的就是呢，就是肩周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错误的护理和轻易的放弃锻炼。只要记住保暖、适度、坚持、放松这八个字，做到科学保暖、温和锻炼、长期坚持、及时放松，绝大多数人都能摆脱疼痛的。恢复肩关节的正常功能呢，也是在一定的时间可以恢复的。像肩膀是身体的重要关节，日常活动呢都离不开它，一定要用心的呵护，别等到疼痛影响生活呢才慢慢重视。
1: 好的，节目最后呢，请您帮助各位患者及各位家属总结一下肩周炎日常护理的核心要点。
0: 好的，接下来呢，我总结了6个核心的要点。第一个是呢，就是认清症状，不硬扛，不拖延。疑似症状呢，要及时判断，必要时就医确诊。第二呢，就是保暖第一，科学护肩，坚持热敷，避免寒凉刺激。第三呢，就是端正姿势，减少劳损，劳逸结合，避免长期固定一个姿势。第四呢，就是科学锻炼，温和缓慢，以无痛轻微的牵拉感为原则，也在自己的承受范围内，不暴力拉伸。第五呢，就是避开误区，不盲目的去一些机构去按摩呀，不依赖药物，不擅自停止锻炼。第六呢，就是长期的坚持，康复呢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每天进步一点点，久而久之呢就能看到效果。做到这六点呢，肩周炎一定会慢慢好转，大家也能重新拥有灵活轻松的肩膀。
1: 好了，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那么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是采访了霍山县中医院针灸推拿科主管护士长叶祥云，为您科普了科学护肩，告别冻结肩。那非常感谢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感谢做客嘉宾共同关注和科普本期节目。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们要请做客嘉宾和我一起和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说再见。
0: 再见。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化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7: 个人的爱好不同，
8: 我也有爱好。
9: 您爱好什么？
7: 看电视。
9: 这爱好好啊，
7: 特别爱看动物世界。
9: 哎，这栏目办得不错，
7: 尤其看那鱼。也别说，看着看着还真有成果。
9: 您有什么成果？
7: 长了本事了
9: 啊，
7: 我能懂鱼语。
9: 什么
7: 鱼语？
9: 鱼语，
7: 古代有一位姑冶长，
9: 古人，
7: 他懂鸟语。我懂鱼语。
9: 鱼还会说话。
7: 哎呦，俩鱼在一块儿砍得热闹着的了。
9: 是吗？
7: 您看那河里头多的一看冒泡，鱼缸里一冒泡有水纹
9: 啊，
7: 那就是鱼说话了，那是它的音波。
9: 哦，这鱼都经常砍什么呀？
7: 哎呦，什么都砍。俩鱼在一块儿啊，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
9: 那是正大综艺
7: 啊。对呀，就是鱼看电视看的，看正大综艺他就学会了。
9: 鱼还能看电视？
7: 鱼的视觉比咱们人高。
9: 是吗？
7: 眼神最好使
9: 啊。
7: 动物分为四类。
9: 哪四类？
7: 胎卵湿化。
9: 什么叫胎卵湿化？
7: 胎是胎生，卵是卵生，湿是湿生，化是化生。
9: 这还有区别吗？
7: 对了，全从眼睛上有分别。
9: 怎么呢？
7: 您比胎生的吧，马、牛、羊
9: 啊，
7: 包括咱们人，高级动物，咱也算胎生啊。
9: 对呀、
7: 啊。睡觉的时候这眼睛不一样。
9: 怎么着？
7: 咱们睡觉一闭眼是上眼皮找下眼皮。
9: 上眼皮找？
7: 来、啊，你不信你来试试。
9: 哎，还真是这意思啊。
7: 哎，卵生的。鸡鸭鹅它睡觉的时候下眼皮找上眼皮。
9: 哦，
7: 上去了。化生的。
9: 化生的怎么着？
7: 像什么蟋蟀、蜻蜓、苍蝇，这眼珠是鼓的，没有眼皮。
9: 是没有。
7: 湿生的就是鱼。
9: 鱼是湿生的，
7: 上下眼皮都有，但是它眼皮是死眼皮
9: 啊。
7: 鱼的眼皮是个圈儿，死的，
9: 不会动吗？
7: 鱼睡觉也睁着眼，
9: 睁着眼
7: 就在那停住了，不动了，睁着眼睡。
9: 哦，
7: 鱼的眼睛好使。
9: 嗯，
7: 但人的眼睛有毛病。
9: 什么毛病？
7: 清蒸热痈， 白内障。
9: 嗯，
7: 鱼不是，您都能买鱼时候里边有四条戴近视眼镜的。
9: 没听说过
7: 虾鱼。
9: 嗯，行行行，没有没有的事。
7: 哎，所以鱼视觉好
9: 哦，
7: 特别通人性。
9: 嗯，
7: 什么都能看得见。
9: 是啊，
7: 什么都能看完了记在心里头。
9: 哎，您在哪儿懂得的这鱼说话？
7: 我在白老鼠酒家。
9: 白老鼠，
7: 嗯，
9: 大白天闹耗子，
7: 不是白老鼠酒家，这人商店的字号，
9: 这名。
7: 哎，这个饭店里头有个水族柜，
9: 啊，
7: 一进门两个大水族柜，
9: 哦，
7: 一边是咸水的，一边是淡水的，
9: 还有区别。
7: 咸水的那鱼说话我听不懂，
9: 为什么？
7: 它有口音，
9: 这还有口音。
7: 淡水的我听得懂，
9: 嗯，
7: 跟普通话一样。
9: 是啊，
7: 嗯，跟咱们说普通话一样，
9: 真的。
7: 哎，
9: 要这样
7: 啊。
9: 朋友们，
7: 干嘛？
9: 咱们商量商量，咱们大家伙儿欢迎他在这儿给咱们说说这鱼是怎么说话的，怎么样？
7: 来来来来，
9: 麻烦您。
7: 好，谢谢。
9: 您在这儿给我们说说这鱼都说什么了？
7: 哎呀，我一个人学不了。
9: 怎么学不了？
7: 一个他一砍一聊天都是俩
9: 鱼，
7: 俩在一块儿，你帮忙行不行？
9: 我不懂鱼语啊。
7: 没关系，你按咱们人说话那习惯就行，顺口答音。
9: 人说话，
7: 哎，咱们这舞台呢就好比是那个白老鼠酒家那水族柜
9: 啊，
7: 嗯，咱们呢就是两条鱼。
9: 哦，
7: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碰到一块聊天。
9: 我就是那鱼来。
7: 哎，说是啊，你这干嘛？
9: 这不是我打那边来，
7: 这鱼有溜达出来的吗？这个
9: 那鱼怎么？
7: 你别走着过来，鱼呀，
9: 啊，鱼怎么着？
7: 它有动作不一样，它得使劲的腹啊。
9: 腹
7: 啊，
9: 游过来
7: 啊？
9: 怎么游啊？
7: 你这样，
9: 这是
7: 搁头里头，
9: 这是什么？
7: 这是那鱼分水，
9: 哦，鱼的那个分水。
7: 哎，这手在后边，
9: 后边。
7: 这是那鱼尾，
9: 鱼
7: 一游的是这样子的。
9: 哦，
7: 好吧，
9: 行，
7: 走。小李子，
9: 哎。

0: 我姓孟，我怎么会小李子呢？
1: 我知道你姓孟，你叫孟凡贵，
0: 那是我名啊。
1: 现在你不是了，你是一条鱼。
0: 我
1: 一条小鲤鱼。
0: 哦，我就是一条小鲤鱼啊。
1: 哎，
0: 那我叫小李子。
1: 哎，对对，
0: 好，行行行。
1: 小李子，
0: 扎。
1: 你还在清朝待过啊？
0: 我伺候过慈禧太后。
1: 什么伺候慈禧太后？
0: 电影里都那么演，小李子扎都这样。
1: 那不是人，咱学的不是鱼吗？
0: 鱼
1: 顺口答应
0: 啊，顺口答应。
1: 哎，我叫完你叫我。小李子，
0: 胖嫂。
1: 哎，
0: 我怎么胖嫂了？您是那个胖头鱼啊？
1: 胖头鱼，你应该叫胖哥呀。
0: 你肚子里有鱼子，
1: 我还怀着孕了。这个
0: 您这胖嫂胖嫂，
1: 行，你呢
0: 胖嫂。
1: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0: 什么叫什么时候进来的呀？
1: 你什么时候打河里头进到这儿来的？
0: 这不是今天刚到吗？
1: 哦，是啊。哎，上次我进来的时候我看你在后边跟着我了，怎么一扭头我找不着你了？
0: 就上回那一网打下来
1: 啊，
0: 那不是你个儿大就给你捞走了
1: 啊？
0: 我小啊，
1: 哦，
0: 我顺那网眼儿我就钻出去了。
1: 哦，你是那漏网的。
0: 对了，什么叫漏网的呀？你
1: 没，
0: 我就是那，我走了。
1: 好好好，来这咱又见面了啊。
0: 就是，
1: 哎，我给你介绍几个人。
0: 介绍谁呀？
1: 这是白叔。
0: 白叔是
1: 白鲢鱼。
0: 哦，白鲢鱼就是白叔。哦，白叔，白叔，
1: 白叔。
0: 嗯，
1: 这是季大爷。
0: 季大爷，
1: 季鱼，
0: 哦，季鱼是季大爷，
1: 哎，对对对，
0: 哦，季大爷，季大爷，
1: 这是虾哥哥，
0: 虾，怎么还是虾哥哥？
1: 虾米啊，
0: 虾米不对，虾米是海水的，
1: 这是人工繁殖的，
0: 淡水虾，
1: 哎，
0: 好好，
1: 虾哥哥，
0: 嗯，
1: 这是贾爷爷，
0: 贾爷爷，怎么还有贾爷爷？

0: 是爷爷。贾爷，贾爷，
1: 哎，你来这感觉咱们这环境怎么样？
0: 我感觉这儿不错呀，
1: 是不是？
0: 这儿还安着电灯
1: 啊，照明的，
0: 还有温度计，
1: 那是为咱们体温用的。
0: 嗯，你看不错。
1: 哎，对对，
0: 就是觉着地方太小。
1: 嗯，
0: 我扑腾不开。
1: 啊？什么话？
0: 我扑腾不开。
1: 这么大个的王八都扑腾得开，你扑腾不开？
0: 我说你这叫什么语言？怎么说话呢？这
1: 比喻，这是
0: 甭的比喻。
1: 我跟你说啊，
0: 嗯，
1: 来这得知道咱们这规矩。
0: 这有什么规矩？
1: 一来人一围上一看咱们，
0: 嗯，
1: 你就注意要沉底儿。
0: 干嘛沉底儿啊？
1: 那就要把咱们卖了，
0: 把咱们卖了。
1: 哎，这儿有一道菜，
0: 叫什么？
1: 活吃活鱼，
0: 活着就给咱们吃了。
1: 哎，你就沉底儿就行啊。
0: 哦，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
1: 哎，这儿的规矩你还得懂点。
0: 嗯，
1: 你看见了没有？
0: 门口啊，
1: 啊，
0: 哎，门口那儿站着俩人呢，
1: 那俩高个
0: 啊，戴着大帽子，
1: 那是负责拉门的，
0: 给人开门。
1: 哎，饭座一来，俩人负责拉门，
0: 嗯、
1: 拉进门来，饭座进来，把鞋就脱下来了，
0: 脱鞋干什么呀？
1: 把顾客的鞋脱下来，给你掸干净了，锁在柜子里头了，换上他们的鞋，
0: 啊，换上那拖鞋了。
1: 哎，对对对，看来那穿旗袍那小姐了，
0: 看见了，
1: 那是领桌的，
0: 对。把那顾客都领到桌子上去了。
1: 领到桌有用？
0: 有什么用？
1: 呵，做好了之后打开菜谱一看，价钱太贵，想不吃都走不了了。
0: 为什么？
1: 鞋锁起来了。
0: 这招可够绝的。
1: 那当然。哎，你看那饭队了没有？
0: 就那胖子
1: 啊，
0: 嗯，
1: 看见没？
0: 个儿不高，
1: 那一年365天天天上这儿吃来，
0: 那得花多少钱呢？
1: 他不花钱。
0: 不花钱，
1: 人间兴了这么一招。
0: 什么招？
1: 叫吃公款。
0: 吃公家？
1: 吃公。
0: 嗯，他怎么能吃公家呢？
1: 哎呦，他手里有个图章。
0: 图章？
1: 他手里有个图章盖戳
0: 啊。
1: 他这戳可有用了。
0: 有什么用？
1: 什么叫紧俏商品？一盖戳就办到。
0: 是啊，
1: 没有尿素了，盖着戳就能来尿素。
0: 嗯，
1: 买煤气罐多费劲呢，买一个都费事，人一盖戳啪来一车。
0: 哦，
1: 哼，人家这个又能是名酒名烟都凭这戳盖，七盖八盖，这小戳胖子太有本事了。
0: 是，
1: 原来住着9平米的房子
0: 啊，
1: 弄七盖八盖能盖了一个50平米两套，
0: 俩大单元
1: 啊。他说了，什么时候我也不扔这戳子，老在手里拿着，这玩意儿又是饭又是钱。
0: 嗯，
1: 一年365天这儿天天吃，全家这儿吃来，人家光粮票就省远了去了。
0: 省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
1: 有用。
0: 有什么用？
1: 换塑料盆了。
0: 换塑料盆。
1: 嗯，人家家里头光塑料尿桶就有108个，
0: 够水泊梁山一人一个了。
1: 哎，你看旁边那女的了吗？
0: 就那个矮胖子，跟他一边高。
1: 对，
0: 那是谁呀？
1: 那是他媳妇儿。
0: 他媳妇儿也跟着吃？
1: 呵，经常上这儿来吃的。
0: 他媳妇儿是干什么的？
1: 不知道。
0: 不知道。
1: 来这儿就打电话。
0: 打电话。
1: 今儿个早，Miss张。明儿找密斯里，
0: 啊，
1: 告诉三缺一就等你。
0: 这是
1: 坐在一块儿，他说什么地拉呀，什么捉五魁呀，还有满贯呢，不到天亮他们不散呢。哎呦，记着这词儿，
0: 啊，
1: 后来一打听才知道，他们说是修长城的，
0: 修长城
1: 啊，也有叫马砖的，
0: 啊，
1: 还说叫搓麻的，细打听明白了，
0: 明白什么？
1: 打麻将的，
0: 赌博
1: 啊，
0: 像这个。不抓他吗？
1: 他们说不要紧，但是说人家他男的有戳啊，
0: 嗯，
1: 盖戳就出来，
0: 这多管用。
1: 哎呦，这女的好大本事了。
0: 我跟你说呀，
1: 还说没拉气儿呢。
0: 给谁说没拉气儿？
1: 给外国人，
0: 往外国人那儿。
1: 他说现在咱们这年轻的女的喜欢蓝眼珠的，
0: 嗯，
1: 黄头发蓝眼珠。他借着机会就给外国人介绍。
0: 那像我这黑眼珠的就没什么希望了。
1: 没希望了，别说黑眼珠的，连绿眼珠都没希望。
0: 哪有
1: 绿眼珠？只能假爷也行。
0: 假爷怎么？
1: 有那么句话吗？王不看绿豆，对了眼儿了吗？这个。
0: 哦，
1: 嗯，
0: 他这个是行业不正之风啊。
1: 还有呢？
0: 还有什么？
1: 人家不光吃啊，
0: 啊，
1: 那女的还拿了。
0: 往哪儿拿？
1: 往家里拿。
0: 往家里
1: 什么都拿？
0: 都拿
1: 饭店的？哎呦，连那饭店的餐巾都拿。
0: 拿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
1: 有用，拿那么一摞餐巾。真有本事
0: 啊，
1: 改了一大坎肩穿着
0: 大背心儿
1: 啊，大坎肩。

0: 餐巾上有外文的，
1: 嗯，
0: 有那图案的花，外文前面拼一块，后边拼一块，他也不认得
1: 啊、
0: 嗯，找人一翻译才明白。
1: 明白什么了？
0: 后边是欢迎品尝，
1: 前面呢
0: 味道好极了。
1: 我说你这嘴，
0: 嗯，
1: 可太厉害了。
0: 我嘴厉害
1: 啊，
0: 他的嘴比我的嘴还厉害了。
1: 怎么着？
0: 他们这叫拉拉扯扯，吃吃喝喝，见酒就喝，一喝就多，多了就没原则。许他那么吃，他不许我说两句。
1: 这话说两句，像他这你就应该去举报他去。
0: 我举报
1: 啊？
0: 贾爷爷来日这么多日子都不举报，
1: 哎，胆小怕事。哎哎哎，
0: 怎么意思？
1: 我怎么喘不出气来了？
0: 坏了，金姑跟你聊天。麻烦了，
1: 怎么了？
0: 你让人抄上了，
1: 这膀子就要给我捞走了，
0: 把你卖了，
1: 卖了。
0: 我这觉得，
1: 你看我跟您聊的挺好，
0: 刚来，我这真
1: 我不愿意走啊，
0: 不走不行了，
1: 我不愿意跟您分开，
0: 哎，分开吧，没办法。

0: 那只好再见了。小林子，你也别太难过了，把你卖了也算凑合。我告诉你啊，你到那之后啊，千万别让他红烧啊。
1: 为什么呀？
0: 大师傅那刀太钝呢，拉那口疼得宰人呢。
1: 那我怎么办呀？
0: 你最好让他清蒸。
2: 这不一样吗？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尊敬的顾客朋友们，请注意，
4: 接下来由我为大家带来一段相声。
5: 下面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商品。
4: 这一个人说的是单口相声，
5: 我们一楼卖的是布匹针线。
4: 俩人说的是对口相声
5: 啊，对，二楼卖的是服装衣帽，
4: 那三楼卖的就得是日用家电
5: 啊，对，那四个人说的就得是群口相声。
4: 买不买东西都没关系，您可以随便转转，
5: 只要能把您逗乐，那是我们最开心的事儿。
4: 不是我说，姑娘
5: 啊，
4: 干什么呢？你是
5: 我要跟大伙儿介绍了，我是一名促销员，专靠促销来赚钱。
4: 来错地方了。
5: 怎么了？
4: 这都是说相声的，没钱，他们都扣着呢。
5: 那得看你会不会促销了。
4: 照这么说，你会促销？
5: 反正没有小姑娘我促销不了的东西。
4: 嚯，口气不小啊！那你敢不敢现场给我们来一次促销？
5: 说来就来啊！快来看，快来瞧，今天的商品大促销。
4: 哎，他说来就不来，今天我就不让他发财。
5: 大哥，您这是干什么呀？干嘛跟妹妹过不去啊？
4: 不是跟你过不去，我是真没有什么可买的。
5: 瞧您说的，您不来看看怎么知道没什么好买的呀？
4: 啊，
5: 我们现在是开业一周年，商品很齐全，服务带微笑，物没有价廉，不买没关系，可以先看看。商场特别大，我带您先转转。一楼是视频，二楼是服装，三楼是家电，四楼是针线。您要买东西包退我包换，您要不想买我带您接着转。
4: 行了、哎，我买，我买。
5: 你买什么？
4: 哎，我买个亲家。好嘛，上满弦儿的人。这么的吧、
5: 啊、
4: 多了我也不买，我就买你本书。
5: 一看您就是个文化人，不像那帮说相声的净耍贫嘴。
4: 也不能这么说，都有文化，不过这个最爱看书的那属我。
5: 您打算买本什么书？
4: 我这不是刚刚学习说相声吗、
5: 啊、
4: 我就想买一本这个传统相声大全，你们有吗？
5: 有啊，这书便宜，10块钱一本。
4: 我说这相声书也不值钱，我说来一本。
5: 太好了
4: 啊，
5: 包大哥，有句话我不是当说不当说。
4: 哎，有话你就说。
5: 您看啊，这书您是买了，
4: 嗯，
5: 可您都在哪儿看
4: 啊？在家里啊。
5: 可您是在家看啊？是在门口看吧，容易着凉；在阳台看吧，容易受风；在厨房看吧，容易着火；在厕所看，您还容易便秘。
4: 你看我看书这地方吧。
5: 不是，您说您在哪儿看合适？
4: 那照你这么说、哦、在哪儿看都不合适。
5: 谁说的？要我说呀，在书桌上看最合适。凡在本店买书的顾客都提供高档书桌一个，样式精美，质量合格，价钱优惠最低8折，包退包换，负责送货，机会不多，不可错过。买一个全家快乐，买了两个幸福生活，买了三个事业发达，买了四个。
4: 行了，哎，
5: 啊，
4: 我成卖书桌了。
5: 不是，大哥，没关系啊，您不买没关系，从头开始我再给您说。买一个全家快乐。
4: 别说了，我买。
5: 您买几个？
4: 几个干嘛呀？一个就行。多少钱？
5: 打折以后100块钱。
4: 不贵呀，买一个。
5: 太好了。
4: 哎，
5: 不过大哥，有句话我不知当说不当说。
4: 还有什么话呀？
5: 您看啊，书桌您是买了，可平时不看书的时候，书都放哪儿啊？
4: 我放家里啊。
5: 肯定是放家里啊，可看放门口吧，容易丢了；放阳台吧，容易坏了；放厨房吧，容易烧了；放厕所您还容易用了。
4: 嘿，你看我放这地方。
5: 哎呀，不是，您说您放哪儿比较合适？
4: 照你这么说，放哪儿都不合适。
5: 谁说的？要我说呀，放书柜里最合适。凡在本店买书的顾客都提供高档书柜一个，样式精美，质量合格，价钱优惠最低8折，包退包换，负责送货，机会不多，不可错过。买一个全家快乐，买了两个幸福生活，买了三个事业发达，买了四个也不错。
4: 行了，我这么会儿又成卖书柜的了。
5: 没关系啊，大哥，您不买也没事儿。从头开始，我再给您说，买一个全家快乐，
4: 买了两个幸福生活。别说了，我买。
5: 您买几个？
4: 几个干嘛呀？家就缺一个。
5: 行。
4: 哎，多少钱？
5: 打折以后1000块钱。
4: 也合理，这个书柜哈，买一个。
5: 太好了，不过大哥，有句话我不是当说不当说。
4: 肯定不当说，那么再当说我又得买点货。
5: 不是，不当说我也得说。您看啊，您先买书本，后买书桌，买了书柜还不够格？
4: 还不够格？
5: 那当然了，作为一名最有文化的相声演员，这些东西远远不够格。
4: 怎么不够格了？
5: 您看啊，比如说吧，朋友来您家做客，您让他待在哪儿，最能显示出您的文化品味？
4: 待在家里。
5: 你
4: 是待在家里，待在门口不礼貌，待在厨房不合适，待在阳台不舒服，待在厕所还不卫生呢。
5: 有让人在厕所待着的吗？
4: 这不是按照你的理论吗？
5: 所以说呀，为了显示出您的文化品味，您应该让他在书房待着。凡在本店买书的顾客，他提供高档书房一个，样式精美质量合格，价钱优惠最低八折，八对八换不得送货，机会不多，不可错过。买一个全家快乐，买两个幸福生活，买三个。
4: 打住！
5: 您买一个。
4: 我买。
5: 啊！
4: 买不起。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对于我们来讲，怎么说呢？
3: 怎么了？
2: 在舞台上打拼了这么多年了，
3: 可不嘛，
2: 依然还是要演出。
3: 那也应该的呀。
2: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
3: 哎，
2: 是不是？当然，这是他的本职。本职工作，
3: 本分，
2: 对对对，很本分，
3: 对
2: 啊。但是呢，相声对于我来讲呢，它属于一个副业。
3: 听着，我越听越糊涂了。这个
2: 舞蹈，
3: 您这身材跟水缸似的，还跳舞呢。
2: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3: 您说
2: 啊，因为很多人不知道我现在做的这个贡献
3: 啊。
2: 咱们国家有这么一个舞，
3: 哪个？
2: 啊，这个是当初我发明的。
3: 我这还哪舞蹈？
2: 孔雀舞。
3: 你发明的？
2: 对。
3: 那边凉快凉快，去吧，快去吧。吃多了撑的是吧？孔雀舞，民族舞蹈，杨丽萍老师那跳多好啊！你发明的还是？
2: 杨丽萍
3: 啊，
2: 那是当年跟我在一起研习这个舞的时候，我把这个专利给了他。
3: 我没听说这跳舞还有专利啊，这玩意儿。
2: 咱不胡说。我给你讲一讲这个孔雀舞我是如何发现的。
3: 您说一说这个创造的过程吧。
2: 就是那一年，
3: 啊。
2: 我们到云南，
3: 是云南人，
2: 哎，
3: 嗯，
2: 到了云南，我们去采风，我看见一只孔雀，
3: 好看，
2: 漂亮，
3: 哦，
2: 当时我就想，
3: 想什么？
2: 舞蹈是仿生学，
3: 仿生学，
2: 我们得模仿它创造一支舞蹈，
3: 我就是学这个优雅的孔雀，
2: 但是无法攻克一个难题，
3: 哪儿啊？
2: 我要是仿生学，
3: 嗯，
2: 我的头是他的头，我的身子是他的身子，我的腿是他的腿，
3: 嗯，
2: 可是他的嘴是尖的，我做不到。
3: 没法学这个。
2: 如果这么跳太难看了，
3: 那怎么看着看着跟有病似的。
2: 后来我就到隔壁村溜达的时候，
3: 嗯，
2: 发现了手影。
3: 手影
2: 太棒了，手影
3: 这还能结合到一块儿。
2: 哎，弄个手，你说就这样，
3: 这
2: 就是狗，
3: 这啊，这是什么
2: 狗啊？
3: 我们小时候都这是狗。
2: 很神奇，很神奇，你知道。
3: 这又神奇了，
2: 这个太棒了！
3: 哎呦，
2: 回来我就发明了。
3: 发明什么？
2: 这就是孔雀。
3: 这就代表头，
2: 哎，这就是孔雀的头。
3: 哦，
2: 哎，你这儿呢？
3: 哦、
2: 这就是孔雀屁股。
3: 嗯、
2: 就是没有，
3: 没有，胸脯，
2: 孔雀胸脯，
3: 胸脯，
2: 哎，就这样，
3: 嗯，
2: 就出来了孔雀的姿态。
3: 你光出来姿态，你得灵动啊！
2: 废话，灵动练的是什么？你得练这个头啊。
3: 对，要说就这个呀。
2: 所以在家对着镜子得练。
3: 这怎么练？
2: 你得练的惟妙惟肖。
3: 不太明白啊，这。
2: 对，回家朋友们也可以啊。
3: 嗯。
2: 回家对着镜子练。
3: 啊。
2: 就把手就扎好，这就是孔雀。
3: 啊，这孔雀啊。
2: 孔雀打喷嚏。
3: 孔雀。
2: 啊嚓。要很形象。啊嚓。孔雀吃面条。
3: 哎，这。
2: 一进一出，孔雀喝多了。
3: 啊。哎呀，
2: 生活很生活，
3: 这生活这不是舞蹈
2: 啊，
3: 这还喝多了，还打奔，
2: 你这样看着它间断的，你觉得不是舞蹈
3: 啊？
2: 我给你演示一下，
3: 连贯起来。
2: 我现在是杨丽萍
3: 啊，凑合吧，行吧，
2: 这是孔雀的头
3: 啊，在这儿啊，
2: 你把刚才那三个动作做一遍，你就开始了。
3: 这怎么做一遍？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吃麦条，噔噔噔噔噔喝多了。
3: 这是不是孔雀舞我不知道，
2: 嗯，
3: 反正这孔雀是个酒鬼，我看出来了。
2: 其他的舞蹈我也研究过，
3: 也能普及出来。
2: 对，当然很多朋友老师很担心
3: 啊，
2: 舞蹈太难学了。
3: 那当然了，
2: 非得找到那个窍门。
3: 什么窍门？
2: 我得把这掀起来，要不然你看不出来我的身材。
3: 您说哪舞蹈窍门啊？
2: 街舞，
3: 街舞好，
2: 对不对？
3: 街舞我就想学来着。
2: 哎，你到哪
3: 儿？这我来不了，
2: 来不了。
3: 你给我来简单点的，
2: 简单点。你就看，
3: 嗯，
2: 你们周围小区停车场里面有那保安，一模一样，
3: 指挥车辆的，停车的。
2: 哎，对，跟他一模一样。
3: 不能嘛，
2: 要记住口诀。
3: 怎么了？
2: 现在你就是一个停车场的保安，
3: 我就在这准备指挥车辆了。
2: 准备指挥车辆了。
3: 哦，
2: 看好，这边来。

0: 来了一辆车，
1: 这边来了，
0: 你这个车往那边停，那边又来个车，
1: 对啊，
0: 你那个车往那边停，
1: 哎呀，对不对？
0: 你这个车它不能停，
1: 这就不能停着，哎，
0: 你那个车往负二停，负二不行，往负三停，
1: 哎呀，火，起来了，起来了。
0: 所以说这个东西，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
1: 他先别高了，这个我来不了这个，这光个劲下去，这谁受了啊？
0: 那你完了，
1: 那
0: 你现在你仅仅能剩的，你能够沿袭的，
1: 这优雅简单的，
0: 两个人跳的，
1: 这行，这行，
0: 交谊舞。
1: 好好好，这我学这个，我学这个，
0: 学这个，
1: 学这个，咱怎么来这个？
0: 学这个是这样吧，因为他是一男一女，哎，我先挑，
1: 你先挑一个，
0: 我来个男的，然后剩下你挑。
1: 那我还有什么可挑的呀？嗯，不是，我得让我来学这男的，我得出去跟人跳去，我得找爱情啊。
0: 我来这女的，
1: 你来女的，你对吧？
0: 我这个人太阳刚，我不太适合你，哎，行吗？我打扮一下，我看看，因为现在太阳刚，
1: 赶紧收拾
0: 了。看这个发型，你就知道。哎呀，
1: 不是，这姑娘要这样的话，这种爱情我就不要了，这个。这什么模样啊，这是
0: 演示一下，演示一下，一般长得像我这样的姑娘也不会出去跳舞去，哎，
1: 是主要是没人约你跳舞啊，您就在这儿哈，啊，
0: 这儿就不是这儿了，
1: 那这个地方就是
0: 大舞厅，
1: 我就上过来邀请您跳舞，哎，
0: 对，我在旁边坐着，您过来邀请我跳舞，
1: 您坐在这儿还，啊，
0: 对对，
1: 那行，
0: 我得坐呀，
1: 坐这儿吧，
0: 对，
1: 来坐，啊，您坐这儿，对，女士，请您跳支舞。这姑娘腿有毛病是怎么这玩意儿？
0: 蹦擦擦擦擦，蹦擦擦擦，蹦擦擦擦擦，蹦擦擦擦，你姓什么？
1: 我姓贾。
0: 叫什么名字？
1: 贾大牙。
0: 什么破名字这是？啊啊！什么叫贾大牙？
1: 废话，前面还一汪公鸡呢，说谁去了？
0: 没文化了个样。
1: 谁没文化了？
0: 来来。蹦擦擦擦擦，蹦擦擦擦，
1: 你姓啥？
0: 我姓马。
1: 叫什么名字？
0: 马兰花。
1: 干什么的？
0: 搞批发。
1: 卖什么？
0: 哎呀，卖牙刷。
1: 多大了？
0: 啊，三十了。
1: 结婚了吗？
0: 娃有仨。哎，
1: 那就别跳了。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还得给您介绍一下啊，我们的关系不一般。
4: 对，
3: 这是一对父子，爷儿俩给您说相声。
4: 没错，没错。我得声明一下啊，我是爸爸。
3: 我没和您争，
4: 争我也不干呢。
3: 虽然长得很像，但是大伙儿您仔细看看啊，我还是那偏向于就更帅一点的，是不是？
4: 我要是留起头发来往这一站，不定咱俩谁帅。
3: 您也不用自卑，老爸。
4: 谁自卑呀？
3: 您看看您啊，含辛茹苦把我养大，我来成长，您来衰老。多不容易啊。
4: 是是是，
3: 我们知道感恩。哎呀，
4: 我跟你说孩子啊，不要这样，且行且珍惜。
3: 说实在的，嗯，我这颗心啊都在颤抖。
4: 是啊，
3: 我一见着您的衰老啊，我就很难过。我真的是非常的感谢您把我养大。哎呀，感恩的心。
4: 别，我跟你说啊，以后我还得靠你养我，
3: 凭什么呀？
4: 这
3: 不是，别乐，不是，我是说，您说作为我们这种有孝心的年轻人，哦，凭什么才能让老人过得更好呢？嗯，我爸这人本身安排自己的时间就很充裕，
4: 对，
3: 业余爱好很丰富，哎，前些日子，嗯，爱好那些收藏，
4: 是，
3: 买了一些古玩，哎，买了很多的瓷器啊，尤其喜欢瓷器。皮儿啊，碗儿啊，罐儿啊，反正家里买了好多，啊，单色釉，哦，茶叶墨釉，
4: 没错，
3: 窑变釉，
4: 是，
3: 特别喜欢，啊。我爸跟我说了，啊，都是官窑的，
4: 当然了，
3: 可值钱了。那天我拿起来翻过来一看，这款儿
4: 写的什么呀？
3: 微波炉专用饭盒啊。后来不买瓷器了啊，改了买这文玩杂项了。
4: 对，
3: 葫芦核桃啊，嗯，琥珀蜜蜡呀，
4: 喜欢
3: 戴个手串，戴个挂坠啊，
4: 没错，
3: 特别流行。哎，买这个，尤其琥珀蜜蜡类的，特别喜欢。
4: 当然，
3: 你看这琥珀分类很多啊，各位您不知道吧？血珀
4: 是，
3: 蓝珀
4: 对，
3: 绿珀
4: 都值钱，
3: 花珀尤其我爸喜欢血珀。
4: 对，
3: 哎呦，晶莹剔透的，给我看，
4: 好看好，
3: 太漂亮了，这个颜色跟红酒似的。
4: 是，
3: 买了很多的血珀，我们家一屋子血珀，每天我回家啊，看见我爸就躺在血珀之中。
4: 我活这么大也不容易，我告诉你，
3: 老爸啊，您得改改这些乱花钱的毛病。我决定了，
4: 怎么了？
3: 把您存折先没收了啊，而且把您跟我妈接过来，跟我们三口子一块儿生活。
4: 我跟你说呀，我在你们那儿不习惯，
3: 我妈可都同意了。
4: 没关系，让你妈给你们看孩子，
3: 那离得远没法照顾您呢。
4: 不要紧，为了我这孙子，我在家里当孙子，我认了。
3: 您这话说出来让人笑话我。
4: 什么笑话？
3: 您身体不好啊？前些日子又查出来了，又有点堵塞，又做了几个支架。
4: 是，
3: 您说您血压高，多担心呢。血脂高，
4: 对呀，
3: 血糖高，
4: 不错，
3: 除了个儿不高，哪儿都高，让我们做儿女的太担心您了。我

0: 是不是跟您开玩笑啊？
1: 别跟我这么闹。
0: 小时候您就这么跟我闹，
1: 我都多大岁数了？
0: 哎啊，我爸呢？
1: 你把我抖了哪儿去了？这是，
0: 老爸啊，老爸，
1: 找找吧，
0: 你去哪里了？嗯，爸比，
1: 不是，这，
0: 爸比，
1: 别让他想，
0: 爸比，
1: 好好找找吧，别爸比了啊！
0: 您还好意思说呢？
1: 怎么了？
0: 根本没在家，
1: 我出去了，
0: 大早上起来，哎，不好好睡觉，我天天跟这几个老太太一块儿。挤眉弄眼儿，
1: 行，
0: 你说这话我都没法说。
1: 票房活动，
0: 票房活动，
1: 哎，票房
0: 顺着河边儿，听
1: 怎么了？

0: 多好听！
1: 准是我爸要唱戏呢。
0: 当然了，
1: 您说说，我怎么跟您说那么多遍，您就不听呢？
0: 我又怎么
1: 不让您听京剧啊？进气往上涌，对心脏刺激。
0: 是啊，
1: 您每天早上得服两粒降压药，血压才降到160。
0: 对啊，
1: 这铜锣铜镲这么高的分贝 ，count lazy， 180了。count lazy， 200了。
0: 嚯嚯
1: ，count lazy， 250了。
0: 我这嗨。有这么厉害吗？
1: 我这不担心您的心脏受不
0: 了。我跟你说呀，
1: 不理解我的好心啊。
0: 我就喜欢马连良、梅兰芳，多好啊！
1: 说多少回，您听听那流行的不也挺好吗？马连良不要紧，那不台湾有一个叫张宇的，唱的也有那个韵味吗？
0: 是吗？
1: 对呀，各位都爱听啊，刺激小一点啊。张宇没听过？
0: 没听过。
1: 你仔细听听。
0: 嗯，
1: 马连良
0: 啊，
1: 喜欢。
0: 是啊，
1: 你听听马连良那味儿。
0: 嗯。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就像一个又一个橱窗，只想等天亮。
1: 你看多有韵味，你可以听听那个林忆莲，至少还有你，青衣。
0: 哎呦，
1: 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直到感觉你的。有了白雪的痕迹，直到感觉你是真的。
0: 我想上厕所。
1: 直到感觉。好，我这么卖力气，这么用心的给您设计您的晚年生活，您怎么就不理解呢？
0: 行，你说了半天这些位，我都不认识。
1: 您听听不就认识了吗？
0: 妈，
1: 您听听去。
0: 听听也不认识。
1: 你再说一遍。
0: 不认识。
1: 今儿我让你认识认识，我告诉你，这大门子，
0: 我吓死！干嘛呢？你这，
1: 你急死我了！
0: 你着什么急？
1: 这不是我的孝心吗？您各位，您说，您说我爸这老就是
0: 老东西，
1: 这老
0: 老家伙，我替你说，
1: 您这老人家，您得理解我们的孝心呐、啊，这不都为您好吗？您看今天推了一天的事儿，
0: 嗯，
1: 回来干嘛来了？
0: 干嘛？
1: 今天什么日子？
0: 什么日子？
1: 好好想想。56年前的今天，
0: 哦，
1: 您降生到了我的家庭。哎呀，全家人都太高兴了。
0: 是，
1: 那正是7月中旬的一个夜晚。你妈说你是狮子座，
0: 嗯，
1: 我说你是属狗的，我们都管你叫狮子狗。
0: 听我这小名儿，你听。
1: 哎呀，当时我把你抱起来一看，这孩子太漂亮了。
0: 当然了，
1: 那真是浓眉大眼
0: 啊，
1: 大屁股圆脸，
0: 像话吗？不，听你这意思，我是你生的是吧？
1: 不是，我刚才是在替我爷爷回忆您小时候那些事儿。
0: 行了，
1: 我祝您生日快乐，
0: 谢谢，
1: 好不好？
0: 好好好好，
1: 今天
0: 啊，
1: 不怕花钱，
0: 怎么了？
1: 请您吃顿好的，上外边。
0: 别介，
1: 我买单。
0: 啊，
1: 请您吃稀的，
0: 有干的吗？
1: 干的干嘛呀？
0: 流食我吃不饱。
1: 请您吃西餐，
0: 刀削面。
1: 你也就吃刀削面了，
0: 不是小小炖肉、哎、
1: 行啊？不，别说，西餐就是外国那特别贵那个，您不舍得花，您没吃过。你这么办？
0: 哦、
1: 你随便点，别怕花钱。
0: 不，我不能点。
1: 您看看，您看看，
0: 不，我点不了。

0: 这都英文我哪认识啊？
1: 英文看不懂？
0: 看不懂。
1: 那小时候你让我学英语的时候，你干嘛去了？你有说我这功夫，你自己背几个单词好不好？
0: 我，
1: 真是的，
0: 行，
1: 还得我点吗？
0: 行了，你看看，
1: 我看，我不看，
0: 你干嘛不看？
1: 我也看不懂
0: 啊！
1: 没事没事没事，
0: 你要看不懂，咱们回家了，吃刀削面。
1: 没事
0: 啊，
1: 叫服务员，
0: 叫服务员，叫过来，
1: 服务员
0: 过来点菜，
1: 过来，
0: 嘿嘿，
2: 哎，先生
0: 啊，
2: 你吃大碗还是小碗？
0: 还是削面啊？
1: 这赶寸了啊！
0: 什么服务员？
1: 你别着急，别着急，赶一身服务员。
0: 哦，
1: 不吃削面，
0: 不吃削面，
1: 西餐吃好的牛排。
0: 对，
1: 今儿我爸过生日，
0: 嘿嘿，
1: 来瓶好酒。
0: 是，
1: 86年的红酒，28000一瓶。
0: 嗯，宝贝儿，咱可不能喝着过期的。咱来瓶今年的。
1: 您别说，
0: 说给你
1: 什么都不懂。
0: 谁呀？
1: 这是好酒。行，您别说了，您不是不喝酒怕花钱是吧？
0: 啊，不，
1: 先给您来杯冰苏打水开胃。
0: 哎，这好，
1: 热橙汁补补维 C，
0: 多好。
1: 冰咖啡解油腻，
0: 嗯，
1: 热奶茶香喷喷。
0: 是是是，
1: 四杯浅饮全喝下去
0: 啊。
1: 接着给您上奶油蘑菇汤，
0: 嗯，
1: 俄式罗宋汤，
0: 好喝。
1: 意式蔬菜汤，
0: 对，
1: 法式蜗牛汤，
0: 哎，水饱啊。
1: 还没点完呢，
0: 什么没点完？
1: 着什么急？您吃牛排呀、啊！
0: 我说
1: 您
0: 喝汤，对。哎，你干
1: 吃牛排，
0: 让服务员给我拿双一次性筷子，我吃。
1: 你给我拿一次性。这么漂亮
0: 啊，
1: 穿这么干净，吃西餐花这么多钱，拿一次性筷子，头顶啊！
0: 不是，那你怎么吃啊？
1: 不是您刀叉呀、啊？
0: 刀叉我使不惯、
1: 啊。那也不能是，您现在出来，我带您出来，您丢的是我的脸，知道吗？您让人看着这，不会使刀叉那疼？
0: 哦，
1: 你不使一寸筷子
0: 呀？那我怎么吃啊？
1: 用手抓。嗯。
0: 用吃啊！我这受罪呢，我这吃什么吃？
1: 您真是，吃完了之后
0: 啊，
1: 我陪您
0: 干嘛？
1: 上那社区公园溜溜。
0: 哎，我就喜欢溜弯。
1: 好好好好。你看社区公园里那么多大爷大妈。
0: 对。
1: 他们晚年多幸福。
0: 是。
1: 他们的活动多健康，
0: 没错，
1: 多开心，多快乐。
0: 嗯，
1: 你看那跳广场舞的
0: 啊，
1: 20多个老大妈，
0: 嘿，
1: 穿红的，穿绿的
0: 啊，
1: 多漂亮，
0: 好看。
1: 你赶紧过去，
0: 嗯，
1: 我给您说说，我给您找一个。
0: 不，你妈还活着呢。
1: 没事儿。
0: 什么没事？
1: 没事儿
0: 啊，
1: 我回去再给我妈找一老头儿
0: 啊。
1: 一碗水三瓶，
0: 孩子这都是。
1: 嘿，我把您推进这个老大妈的舞当中啊
0: 啊！
1: 哎呦，这老大妈一看这老头还练过，真不错，当时就夸您呢。
0: 我不出场。
1: 哎呀，这个老头跳的腿儿好了。哎呀，你看这个老头这个脚步啊，多么的轻盈。
0: 哦、
1: 哎呦，
0: 呵，
1: 你看这老头啊。
0: 嗯。
1: 这老头躺地下这撒欢，嘴里这口吐白沫啊！我跟你说，
0: 我那是晕过去了。
1: 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0: 爸，
1: 你怎么晕过去了？
0: 是啊，
1: 几个好心的大妈把您送进了医院。
0: 太好了，
1: 我随后也赶到医院。
0: 嗯，
1: 不一会儿啊，
0: 嗯，我得了什么病？
1: 吃饱了撑的。
0: 哎，你才撑着呢！
1: 不是，您就别鼓掌了
0: 啊！
1: 我跟您说，
0: 怎么了？
1: 大夫说我是吃饱了撑的。
0: 我看也是，
1: 虽然不应该对父母百依百顺，
0: 嗯，
1: 但是各位。
0: 怎么样？
1: 你也要尊重父母基本的生活习惯。
0: 没错，
1: 给他们花钱啊，
0: 嗯，
1: 很容易，但是真正做到，从心眼里面对他们尊敬孝顺太难了。
0: 对，
1: 孔子曾经跟他的学生说过，
0: 说什么？
1: 孝顺怎么做才是最难的呢？
0: 怎么做？
1: 两个字
0: 啊，
1: 色难。
0: 对，
1: 就是不给父母脸色看。
0: 没错，
1: 那才是最难的。
0: 这就是我老年最爱听的一句话。
1: 对，爸，我跟您说
0: 啊，
1: 您千万别往心里去，您要原谅我
0: 啊！
1: 我跟您说，大夫已经都跟我说了，
0: 说什么？
1: 您马上就完了。
0: 哎啊，
1: 不是，死期到了。
0: 嗨，
1: 您别误会我。
0: 什么误会？
1: 说您输那个业呀，
0: 啊，
1: 马上就完了。
0: 哦，
1: 您那存折
0: 啊，
1: 到期了还还给您保管。
0: 那叫定期。
1: 我这就回去啊，
0: 啊，
1: 给我爸刻个碑。
0: 哎，我活不了了，我。
1: 写上4个字啊，
0: 什么呀？
1: 挂屋里，孝心。

0: 票房。
1: 哎呀，那叫贬。
0: 把那老太太 啊，赶紧给您叫回来。
1: 干什么？
0: 还是入洞房啊你们啊？公主啊，驸马。
1: 哦，唱戏呢。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欢。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3、2、1，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好美哦！
7: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悦动听。
1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12: 也许一天再相逢，说声好久。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启程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徽章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商海浮沉，百折不挠。巨石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痴心不改。新时代挥骆驼，经久不衰。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徽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7: 包的人铜铡，铡了九只虎，为民除害，大快人心。高王爷心里痛快，领着儿子回到了家里。单说第二天清晨，高王爷告诉三个孩子，准备到城外行为打猎，把呼延庆裹在人群里带出京城。城门着没人把守，书中暗表这是外松内紧，有人看着。高王爷心粗，不知道呼延庆孩子小不懂。他们出城走了20多里地呀，左右看看没有大的人马追赶，止住脚步。吁，青儿，伯父，你出来好几天了，你娘不放心，赶快走。
8: 哎，哥多谢您，
7: 别说了，咱们爷们儿不要说这个，这是应该的。给他牵一匹马，高猛牵过一匹马。兄弟，这匹马就送给你了，我见着你就投缘，你可常来呀。
8: 嗯，我能来。高景说，哎，别来，这不许来啊，
7: 京城是非之地，下回不许你来，要来给你们家惹祸了，听着没有？
8: 好，高伯伯，我谢谢你了，三位哥哥，不叫你们我就死在城里了。等见着我父亲，我已经把这事儿跟我父亲说，将来我们
7: 不用报恩，世恩不图报。孩子快走。就这么两下里洒泪而别。高王爷带着孩子回城不表。再说呼延庆这阵想起来了，离家3天了，得把我娘急死，我姥爷得熬死啊，我快回家吧。

0: 还算有心眼儿，兜了个大圈子，没发现追兵，就这么直奔大王庄。来到大王庄，下了马，推院门进去，直奔书房。到里边一瞧，他姥爷在那坐着，长得呲闷乎了，好像老了，没精神了。门一响，老人一抬头，啊，是三汉回来了，老爷，是我呀，老爷。孩子，你把我吓死了，你上哪儿去了？我到京城烧纸去了。哎呀，你娘就知道你上京城烧纸去了，不放心呐。孩子，你真有个三长两短的，我们老王家对不起你们胡燕家呀。爷爷，我这不好好回来了吗？我娘呢？哎，你娘昨天走了，非要找你不可，我不让去的，非去不可，叫老家人王毅陪着他进京城了。哟，哎呀，这哪行啊。是啊，我也不放心呢，派你两个舅舅到四处打听，也没你的信儿。这个孩子太任性了，你到那进干什么了？胡延庆啊，哈，连说带比划就把闹京城的事儿由头至尾说了一遍。王天成一听，没吓死。老人明白呀，孩子，你可给我们大王庄惹祸了，大王庄保不住了。怎么了？哎，扎了王九虎，庞文能完吗？你回家人家能没人看着吗？孩子，你快跟我走，离开这是非之地，找你娘去。找着你娘，你远遁他乡，能找着你爹更好，找不着，找个小店住下避避风。没人追呀，嗨，怎么能没人追呢？那老爷咱一块儿走吧。不行，我家大业大是小事儿，我这大年纪怕什么呢？只要你走了，我们就没事了。你要带着，会连累全庄子人的，是吗？正说着，王大汉、王二汉都从外边回来了，两个人的浑身是土，看来是走了远途了。进来一瞧，哟，三汉，你回来了，可把人坑苦了，我们整找了一天一宿了。你
1: 舅舅，我太对不起你们了。
0: 爹，那还不说呢，刚才我看见五六个人在十字路口那块迷了路，打听胡延庆。怎么认识胡延庆？问一个黑孩子，不是他谁呀？不好，二汉，快给三汉准备点银两路费穿资，叫他快走，找他娘去。
1: 老爷，我不走，我还饿了呢，没吃饭呢。
0: 饿了，快到厨房给他拿点东西，一会儿有人拿出十个馒头，放点肉，有点咸菜，包一大包都给你，拿东西走吧。
1: 能那么样吗？你快走，听话。
0: 好，老爷，那我什么时候回来看你呀？过个十天半个月再说。
1: 嗯，舅舅，咱一块儿走吧。
0: 哎呀，我怎么能走呢？只有你走，他们搜庄子不见你，我们就没事了。
1: 那好，我先走了。
0: 把东西拴在了马鞍桥上，有几套衣服给他放好了。他一想，我先找我娘，找我娘，找我爹，然后再回来。就这么牵马来到院外，任凳上马。王二汉害怕出事儿，拿着马鞭子照着马后丘，这是战马呀，不能打呀。这一打给打惊了，稀溜抱就尾巴一脚，这匹马出庄子了。这一口气啊，跑出十多里地呀，想带缰绳都带不住啊。书中暗表，胡延庆走的时间不大，庞文派他两儿子庞龙、庞虎包围大王庄。怎么来的？暗中有人跟踪是小事儿，更主要的，胡延庆在坟前报了他的娘家王金莲，他住在大，大什么呢？住在大，他母亲姓王，大王庄。更主要的，当初他的父亲胡延守用住在大王庄，有人告密过，庞龙、庞虎搜查大王庄没搜查出来，这事情撂下了。庞文这么一琢磨，甭问，胡延守用在大王庄住下，留下这个孩子，孩子就落在大王庄，斩草除根。 把庄子一围敲着罗汉呢，谁窝藏叛臣之后呼延庆交出来，不然灭门之后上哪儿交啊？没人呢。王天成也不着急，也没想到庞龙庞虎下狠手，一想孩子走了，他妈也不在了，搜吧，挨家搜，没有。庞文已经传下令了，没有，我也把他们杀尽了，替王角虎报仇，我这姑爷报仇不能白死。怎么办？就在大王庄四周围放火，军兵把他圈起来了，个个张弓搭箭，干嘛要烧死大王庄所有的人？谁要往外跑，一箭射死。就这么着了三天三夜，王天成的俩儿子王大汉王二汉想要冲出去被乱箭射死，大王庄300多口都被烧死了。直到啊，火已经熄灭了，烧光了，庞龙庞虎这才回京城。老贼庞文又欠下了一笔血债，这些事儿呼延庆不知道，他要知道的话非玩命不可呀。这呼延庆走出10多里地了，他心里明白了，我上哪儿找我娘啊？回京城啊，我刚出来呀，再回去还不定惹多大事儿呢。可是我娘在哪儿呢？他就围着京城周围转，外围毕竟地方找，那上哪儿找去？大海捞针呢。转了3天，孩子上火了，找不着娘，想回大王庄。就这么他拨马又往回来，距离大王庄还有个7、8里地的时候，突然树林有人说话，徒儿你要上哪去呀？为师在这儿呢。咦，谁？打树林里走出个出家老道。呼延庆一看啊，正他师父李清霜。哎呀师父啊，赶紧下马扑通的跪下了，师父你想死我了，你上哪儿去了？孩子起来吧。李清霜心里难过，怎么？他刚从大王庄回来，知道那块已经成了一片废墟，王家人被烧死了，这孩子太可怜了，爹不知道上哪儿去了，娘走失了，老爷舅舅都没了，你说谁还疼他？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孩子，为师遇见个朋友，这人武艺高强，我想叫他教教你，就到大王庄去了，知道你没在家，在这等着你呢。师父太好了，我上坟的时候我遇见那么多人，他们说叫我好好习学武艺，师父我正想找你呢。好，来来，你见个人。一点手，从树林里又叫出老道来，年纪比李清霜大多了，快叫老师。师父我几个老师啊？哎，我们两个收你一个徒弟，叫师父。
2: 师父你好。
0: 无量天尊起来，这道长上下看看呼延庆，摸摸小胳膊，十分满意，这孩子是练武的上乘好料。好，我收下你了。孩子你知道谁吗？这是爬头山的王敖老祖，论辈分还是我的长辈。你有福气啊，就因为你的身世不同，王敖老祖知道，所以想传授你武功，等你一跃学成，为国出奸，为家报仇。
2: 嗯，好，我乐意学。
0: 走吧。
2: 上哪儿去啊？
0: 上个深山老林学艺啊，总不能在这京城转呢。
2: 去是去，你等我找到我母亲，我再看看我姥爷我舅舅的，我看完他们跟他们说一声，叫他们放心，我再走啊。
0: 哦，李清霜和王敖眼中含泪，这孩子有情有义，可是那些人全没了，为呼延家大王庄被洗劫平了都。这话不能跟孩子说，慢慢说吧。孩子不用问了，我已经告诉你的舅舅你姥爷，叫他放心，你母亲我派个人给你找，找了之后一定给你送个信儿，快走吧。
2: 嗯， 那我还惦着高王爷家的那几个哥哥呢，咱一块儿学艺。
0: 孩子，跟你说实话，现在奸贼庞文要抓你，钻兵取火，压杀囚游一样。京城你不但待不了，就是周围的州城府县你也待不了，因为据我知道，你的父亲、你的叔叔在外边正招兵买马、祭草屯粮，朝廷已经有了风声，对你们呼延家看得更紧更严了。为了保存你们呼延家的后代，快走！就这么，李清霜和王敖就把呼延庆带走了，也不知道什么地方啊。呼延庆骑马，两个老道骑马，走一天又一天，走一山又一山，走一岭又一岭，走了能有十多天呢。前边是一座高山呢，崇山峻岭，到处是奇花异草，这是好地方。李清霜说：“孩子，从现在起，你给我安心上山学艺，我得走了。”师傅，你上哪儿去啊？我就你一个近人，认识你，你还走了？我找着你的父亲，找着你的母亲，再找着你的叔叔，等你一月学成，你的这个师傅就会叫你下山。
2: 嗯，我知道了。
0: 李清霜也走了。从这之后，呼延庆落在了深山老林，跟王敖习学武功。呼延庆功底不错，但有一样，那是童子功，小孩功。那么铸剑骨骼也硬了，个儿也高了，得重新再下苦功啊。到山之后，每天劈柴担水做饭伺候老道，另外练功。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我不再重续，转眼三年。这么快？哎，说书的嘴，唱戏的腿，没事儿不多说了。没事吧？有事儿啊，怎么能没事儿啊？你想啊，他天天练功得吃多少苦啊。可这阵的呼延庆啊，跟三年前的可不同了，满身的武功啊。王敖把呼延庆叫到眼前：“徒儿，今天为师可要打发你下山回家去了。”师傅，我犯什么错误了？你怎么撵我走啊？不是撵你走，你一夜学成，这几天为师心像长草一样，总想到外边走一走，游一游名山大川。为了你，我在这苦守三年，虽然能耐不算登峰造极，可是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呢。你岁数还小啊，回去自己自悟，还会长进。走吧。师父，我不想走。不行，叫你来你来，叫你走就走。我呢没有别的，师徒一场，赠你两件东西。一摆手，教道童的后边牵过一匹战马，又抬来一杆大枪。这匹战马太好了，黑白毛掺杂的块儿，黑毛像黑垛子一样，中间带点白杠杠，离远一看呢，像黑绸子上飘着几个白带子。你看没有，这是为师的马，你骑的。身为大将者，没有马如蛇双腿，这匹马能助你成功。又抬了一杆丈八蛇矛枪，这杆枪也给你了，多谢恩师。我问你，你回去之后想干什么？我先回大王庄看看我的姥爷，看我舅舅，然后找着我的娘。哎，孩子，跟你实话实说吧，大王庄没了，就在你走的那年，已经被庞文的儿子庞龙庞虎给烧毁了。学习大王庄，你的姥爷舅舅居家满门都被烧死了。啊，有这种事？别哭，你娘听说流落在下江县，你可以到下江县去找他，找着你娘，再找着你父亲，联络天下英雄，将来抓庞文为国出奸，给你舅舅报仇。呼延庆听这话悲痛欲绝呀，
2: 想起舅舅王二汉带自己进京城卖马，自己的外祖父把一腔血倒在自己身上，要不叫外祖父救救我，哪有今天呢？人家对我有养育之恩，可是我没有在洗钱承欢尽孝，反而受我全家株连。庞文，待我下山之后一定到京城找到你，把你给杀了，替我老爷我舅舅报仇。想到这儿，他牙关咬得咯嘣嘣直响，小拳头攥得紧紧的。老道一看，娃娃，你想什么？你是不是想下山之后进京城找庞文算账去？这胡延庆心的话，我老师太厉害了，我没说，心里一想他就知道。嗯，对，是啊，老道心理学学得好，察言观色，一看那小脸儿，眼珠瞪溜圆，就明白了。庆儿，听为师的话，下山之后不许你到东京汴梁找庞文。你虽然学了武艺，武艺还不精，岁数又小，要知道人单势孤，到京城等于自投罗网。等将来找到你的父亲兵强马壮之时，再到京城找庞文老贼来算这笔血账也不迟，听见没有？胡延庆心里合计，我怎就不行呢？当初我闹京城就闹得挺热闹，这回二次学艺又长能耐了，我他更小脖子。老道看清楚了，娃娃要听话，你头次闹京城上坟烧纸，要不是扣的人包的人高王爷帮你的忙，你没有今天。你伤了那么多的官军呐、啊、孩子连累不少人呢、啊、我不让你去，你要下保证，真要到京城有三长两短呢、啊、你辜负了为师一片心意。另外你们呼燕家的仇谁给报啊？是师父，我保证，我保证不到京城去。好，这就对了。再有，出门在外不容易，现在因为皇帝昏庸，奸臣党道悬称卖官，老百姓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啊，占山为王的也多，也有些个坏人借机会坑蒙拐骗，特别是住店你要小心，有不少的黑店呢、啊，什么骗人钱财、偷人东西，还有酒里头贩毒下毒药把人害死、图财害命，你要时时刻刻的小心，不许你报叫胡延庆，要报王三汉，听见没有？谨遵师命。换上衣服下山去吧。师父，我真舍不得离开您，离开你我一个亲人都没了。哎，有枪有马，他们不也跟你亲近吗？有什么话跟那匹乌骓马说，心里烦得慌，练两趟枪啊，去吧。哎，胡延庆到后边把衣服换好了，他的小师哥已经把马牵得了，把枪挂在德胜公鸟船上，把小包往身上一背，师父我走了。说着跪下，梆梆梆磕三个响头。起来吧，去吧，男儿汉志在四方。干嘛呀这是？去不去吧？是，我走了。他牵着马下了山，师父在后边送，站在庙门前翘首眺望。胡延庆三步一回头，两步一转身，师父，我多得来看你啊。不用你看我，到时候我看你去。哎，你知道往哪么走吗？
3: 嗯，不知道。
2: 这孩子，那你怎么不问一声呢？
3: 嗯，你教我走就走呗。
2: 那不行，记住了，就这条道，顺着道走，走三天，上了大道之后打听东京汴梁在哪儿， 你就奔东京汴梁的方向去。

0: 就可以找到上江县、下江县去找你娘。哎，就这么，师徒分手了。当胡延庆一个人骑着马在崇山峻岭里转的时候，可觉得孤单了，连个说话人都没有啊。哎呦，当初有大王庄，我可以在那儿，有我的大舅、二舅，我姥爷教我念书的、练武的、说笑的，在山上有师父，还有师兄们。这回，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太孤单了，他自己嘟嘟囔囔的说出来了。哎，怪事儿，他刚嘟嘟完，胯下这匹乌骓马，尾巴一脚，心隆声暴叫，吁！嗯，你叫我什么呢？乌骓马的意思说，你不用觉得一个人太寂寞，还有我呢。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千年上下，英豪传奇，十八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3: 上文书说道，呼延庆二次高山学艺，艺业学成，他的老师叫他下山寻母认父。当呼延庆一个人骑着马在崇山峻岭里转的时候，可觉得孤单了，连个说话人都没有啊。哎呦，当初有大王庄，我可以在那儿，有我的大舅二舅，我姥爷教我念书的，练武的，说笑的，在山上有师父还有师兄们，这回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太孤单了，他自己嘟嘟囔囔的说出来了。哎，怪事儿，他刚嘟嘟完，胯下这匹乌骓马尾巴一脚，心隆声暴叫，你叫我什么呢？乌骓马的意思说，你不用觉得一个人太寂寞，还有我呢。呼延庆是小孩啊。对呀，老黑呀，你是老黑，我是小黑，那咱俩就作伴啊，快走驾。一连走了好多天，简顿杰说到了上江县下江县的时候，他可就注意了，因为他怕有人认出他来。他明察暗访找自己的母亲，找不着。我不能光在这块儿啊，光听我师父说，我师父听谁说的我也没问。我再往周围转，也不知道转什么地方。这天天色将晚，前边是个小村庄，得睡觉了。他打马来的村头一看，有一块石碑写着青石镇，镇子不大，因为过去啊人口太少，叫镇子还没有现在的村大呢。他进了镇子，再往前走，有一家店房，你看店房门口挂着个幌子，写着悦来店，就在这儿。刚到门前，下了马，打里边走出小伙计，哟，小客官，住店呢？啊，请吧。哦，我这匹马你给我好好刷过一溜，走的时候我多给钱。好说，没事，来啊，牵马。打后边出来一个人，把缰绳接过来牵后院去。呼延庆进了屋，要了点菜，要点饭，自己在这吃饱了喝足了，不放心。不放心什么呢？怕那匹马没喂好，因为这几天呢跑的路程太多了，马已经掉膘了，我瞧去。他溜溜达达的就转到后院，一看后院槽头上啊，说两匹马，一个槽子，两匹马在那吃草。有一个人长得干瘦干瘦的，在那豁着草呢。一看呼延庆过来，回头瞅一眼，没说话，还在这豁着。槽头两匹马，一个是呼延庆的乌骓马，另一匹是甘草黄。这甘草黄可能是马太老了，瘦的都露了骨头，毛又短，还打绺。要和乌骓马一比呀，乌骓马值金子，它连铁都不值。呼延庆一看这料，挺好。马一看呼延庆过来，呵，伸出舌头舔舔呼延庆的手，用耳朵拱了拱，意思说，主人呢，放心吧，不用管我，你吃好就行了，我这吃的不错。呼延庆放心了，拍了拍转身回屋了。天色将晚，睡觉了。第二天天光渐亮，吃了点早点，算了账，告诉伙计，麻烦你把我那匹乌骓马牵来。哎，

0: 伙计不一会儿在后边腾踏腾踏腾，客爷把马给你牵来了。胡延庆这么一看，嗯，不是那匹乌骓马，牵来的是那个干瘦干瘦的甘草黄黄马。哎，伙计啊，这不是我的马呀，我是乌骓马。不对呀，就这匹呀，没错啊，那回对了。我昨天晚上看见的，我那马在那槽头拴着呢。客爷，您记错了吧？这就是您的马。说着，往前走了两步，这匹马还瘸。哎，胡延庆气的，噌就撂到后院了。到后院槽头一看呢，啊，果然那匹乌骓马踪迹皆无。嗯，我的马呢？二次回来，伙计，你给我马，你赔。
1: 哎，
0: 小客官，你不能讹人呐，这就是那匹马，你说你是乌骓马，谁看见了？胡延庆说，好啊，闹了半天你是黑店，你是贼店。砰，一伸手就把小伙计的袄领子给抓住了。小伙计把马缰绳一扔，哎，我说小客官，你干啥干啥，还要动武啊？你寒碜我们呢？悦来店在江湖上最有名，最讲信誉，你怎么说我黑店呢？我告诉你啊，你赶快松开，要不然要说动武，谁怕谁怎么的？你松开！一抠胡延庆的手，哪知道胡延庆的手啊，跟那老虎钳子一样，抓得噔噔的，掰两掰，他没掰动。哎哎哎，你给我撒开！他一使劲儿，胡延庆往前一转，把钱大金儿给他撕进来了。
1: 呀呵！你敢撕我的衣服，你小子，你招打。
0: 闯左手迎面一晃，右手呼就一拳，这一拳叫通天炮，奔胡延庆的前心打来。胡延庆钉子不往这站，也不躲也不闪，眼看全都奔自己来了，一抬左手没费劲儿，哼，就这么一下子，没使劲儿，这么一拨了。再看这小伙子疼的，哎呀，
1: 我说小伙子心疼吧，这哪是手啊，这不铁锤子打的吗？弟兄们，来这吃生米来了，抄家伙呀。
0: 就在这阵儿，呼啦从后边跑出四个伙计，这四个人拿着剁刀、菜刀、大片刀，还有一位拿着大铜镖。谁要干什么？哪来一个小子？胡延庆一看，啊，开黑店的，我师父说了，江湖之上多凶险，开黑店的骗人，这是崩我那匹马，弄个破马在冰坑啊，不教训教训你们，那我也不姓胡燕。一伸手，哗啦啦啦啦，抽出双鞭。再看这几个小子往上一拥，各摆兵器，刚一伸手，胡延庆双鞭一扫，还哗啦大兵噼里啪啦。他们拿那些兵器，什么剁刀、菜刀、大片刀，还有那个大铜条啊，全飞了。这帮小子看呀，好厉害哎！刚想往前上，刚才被抓坏衣襟的那个人冲过来，手里拿个枣木杠子，一砸，胡延庆单背一磕，咔嚓，枣木杠子折了，剩一半了。呀嘿，他一愣神，胡延庆顺手单鞭过来打，奔哪打？奔头顶。这小子拿着半截枣木杠就傻了。哎呦我的妈，干嘛等着挨揍呢？胡延庆的鞭已经距离顶梁不太远了，心里犯合计，我师父说了，上次进京城就伤了不少的官军，不要心狠手黑，轻易伤人，教训教训的可以了，另外把他打死了，你说我那马上哪找去？所以手腕的微微的一错一歪，没打他脑袋，照他这边肩膀轻轻这么一点，就这一下子，这小子哭啾就跪在地下。哎呦我的妈呀，老爷饶命饶命饶命。不许动，我的马呢？
1: 不知道。
0: 你再说一回。
1: 不知道。
0: 你再说，他往下一压鞭，这小疼的 脑袋耷拉下来，差点脸都抢地了。
1: 我说，
0: 这阵儿那四个早跑没影了。
1: 我说，阿姨，你可饶命啊！这不是我干的事儿，我是店里伙计。可能我们掌柜的把你的马骑走了。
0: 你掌柜的姓什么叫什么？
1: 姓于，
0: 叫于黑七。
1: 他骑我马干什么？二虎庄有两个少爷最喜欢好马，把你的马牵到那儿，可能卖给他们了。
0: 啊！你们偷马？
1: 其实我们也不算偷，我们心挺好，我们就是呢用匹坏马换好马，还叫客人骑着马走。
0: 哦，你就换呐，你就盗马贼，偷偷、
1: 哎，那也不怪我们呢，那不是我们主人的事儿吗？
0: 滚！他趟了一脚，把这小伙子踢一路滚，这小子滋溜钻到后灶房，从后门跑。胡延庆这个气呀，这匹马跟自己有感情了。这一路上没有这匹马，我凭两腿走，什么时候找着我娘，找着我父亲呢？你们可把我坑苦了，我找不这匹马，对不起我师父，不给你砸了。
2: 双鞭噼啦啪啦，叮当，
0: 进屋啊，锅碗瓢盆给我砸碎了。屋里这么一乱，左邻右舍都出来，哎，怎么回事？我说，小客官，你怎么的了？胡延庆就把自己丢马的事儿由头至尾说了一遍。
3: 左邻右舍说啊，少爷，您真是好样的，你干得太对了，这个店
2: 店主人心在黑呢，不把人宰了他都不放你走啊，砸得走，好样的。
0: 我问问二虎庄在什么地方。
3: 哦，二虎庄啊，离我们青石镇往东走20里地就可以看见，那个庄挺漂亮，你到那去吧，准能找着他。
0: 好。胡延庆看了匹瘸马想骑，那马都老掉牙了，还不如走得快，去那地方。但有一样，还有大枪呢，拎着枪带着鞭挺沉的，
1: 都拿着吧。
0: 包裹在身上，枪拿着，双鞭背好，大步腾腾腾腾腾腾，直奔二虎庄。二虎庄山清水秀，南北房屋，东西大道，沙石路穿庄而过。打庄子里跑出来一匹马，正是那匹乌骓马。马上坐小小子，十多岁，长得敦敦实实的，个子不高，可挺粗。这张脸呢，好嘛，是花花的，一道绿，一道蓝，一道

这是两条岔路。胡延庆站在这边，一捏嘴唇，吱隆，打声呼哨，乌黑马跑着跑着，听见了咯噔，他站住，竹签耳朵竖起来，左右晃，心想：这声音这么耳熟呢？怎么像我小主人呢？那马背上是谁？还正琢磨呢，胡延庆吱隆隆隆隆又打声呼哨。这回乌骓马听清了，一扭头瞧见胡延庆，奔那边跑去。骑马的小孩急了：“哎，咦，他来将什么意思？你往这么走，你别往那么去啊！”战马呀，通人性啊，灵啊！战马不用告诉往哪么走，只要是一带缰绳就可以了。如果一抻这边的缰绳，就这马嚼子两边啊各有两个绳，叭一拽，这马就知道往这么拐；一拽这边的缰绳，就知道往那么拐。可是这阵就不听使唤了。这个花脸小孩一看马不听，在那急了，吧吧越抽，这马越不听话。等来到胡延庆近前呢，这匹马尾巴一绞，一撂蹶子，前蹄一急，咻声爆就，马这小孩扑通摔到地下。乌骓马觉得自己能耐不小，高兴了，赶紧到胡延庆近前，用脑袋顶着胡延庆，噗噗，意思：主人呐，我可见着你了，刚才我弄误会了，我又马上骑的是你呢，闹半天你在这儿呢，那我又回来了。胡延庆抹着抹着马毛，大老黑，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这阵儿，地下那小小子爬起来，鼓着腮帮子，攥着拳头，干什么呢？凭什么抢我马？胡延庆说什么？我抢你马呀？盗马贼？谁是贼？你是贼？你这是贼吗？你敢骂我，我揍你！胡延庆说：“你敢？马是我的，滚！”滚！好小子，你欺负我！哎，双拳唰就奔胡延庆的太阳穴打来。胡延庆并不敢怠慢，赶紧双手啪来个野马分鬃，往外一分，晃双掌，奔着千寻打来。花果山小子往旁一闪身，单掌一磕，右手呜的一声，把胡延庆下巴打来，俩人插招换式，就在村头上打起来了。你还别说，这个花果山小孩啊，还真有两下，体格挺壮，力气不小，拳挂风生。胡延庆知道这力气不小，大夫一样，胡延庆学多少能耐了？学多少年嘞？跟李青霜学了好几年，又跟王敖学几年。你别看人不大，没干别的，净练功了。这个小花果山小子那是公子哥啊，虽然练武，终究不如胡延庆。三打两打，胡延庆来个扫堂腿，腿伸出来，唰，一绊这个花果山小腿。花果山的小孩知道不好，脚尖点地，腰眼叠进，舌尖点，上堂师长，旱地拔葱，噌，他窜起来，平地起了有30来高，唰，一腿扫空了。花果山小孩腿刚一落地，你总不能在半空悬着呀，人还得落地生根呢。刚一落地，忽然就换腿了，唰，这腿又扫来了。花果山小孩噌又起来了，刚一起来要落地，这腿唰唰唰，连着4腿，这叫连环腿，躲不开了。花着小孩见势跑，赶紧噌往旁一闪身，那意思想躲开。就在一斜身之际，胡延庆一抬腿照他的胯骨，咔，就是一脚啊！这脚踹得太重，他把丢马这股气呀，都放在这脚上了。这一脚就把这花果山小孩啊，给平地踢出去有10几步远呢。噔噔噔噔，啪！你敢揍我，来人呐！他喊上了。就在这阵儿，打村子里又跑出个小孩，这个小孩有11、12岁，面似赤火，浑身穿了一身红。呵，离远一看呢，像根红蜡烛，大脑袋，小细脖，虽然不胖，可是结结实实的，大眼珠子叽里咕噜的跑出来了。兄弟，怎么的了？光哥，黑小子抢我马，还打

0: 给我报仇。好小子，你敢抢我们马？胡延庆说，谁抢谁的马？你们抢我的马，我们都抢你的了，我们是买的。好啊，你不讲理把马给我，你跪下给我兄弟磕头赔礼道歉就放你走，不然的话我揍你，你也配？我看你身手，你看我揍不揍你？嘿，说着就动手。胡延庆也小啊，插招混世脸打在一起，打了几招，胡延庆发现这个红脸的男孩子比花花脸那个能耐强，招数比他巧妙，所以他躲着胡延庆打，俩人打了五六个回合。要按胡延庆呢，也没心在恋战，他的意思，马已经找回来，我走吧，我现在还能顾得在这打架吗？你说老爷死了，舅舅死了，我父亲居家满门，现在死的死，走的走，我娘还不知道上哪去了，我找亲人还找不着，打什么架？但是这两个小孩不依不饶的不让他走，胡延庆也没下狠手，要下狠手他们两个非带伤不可。周围的家境吓坏了，哎呦，两位少爷和这黑脸的小孩打起来了，看这意思不是对手，快给夫人送信去。往回送信的也有从村子赶来看热闹的，特别是小孩一看这几个人在这打仗乐坏了，打，看谁把谁打败了，打，加油，使劲儿。就在这阵儿，打村子里走出一位中年妇女，年纪在个41、42岁。这中年妇女身高体壮，黑黝黝面皮，浓眉大眼的，有点像个男人，大脚没缠足，古代都是三寸金莲，这不是，体格挺壮，腾腾腾腾的过来了，看着就不是一般人，会武功。等来到人群外边，往里边这么一看，哎呦，这夫人明白，哪来这么个黑小子，这孩子能耐可真不小，甭说是我这两个孩子，就是大人也不是对手，这孩子挺仁义，手下留情，不然我这两个孩子非被他伤着不可。玉儿，强儿，住手，别打了。喂，那个少年，住手，不要打了，我有话跟你们说。胡延庆听这话，虚晃一招，唰，往旁边一闪，收住招数，往当场一站。嗯，那两个小孩噌也往旁一闪，站住了，穿红里不直喘。哎哎，你等着，你等着啊！我伯母叫我，告诉你回来找你算账。伯母，娘，你怎么来了？奴才为什么跟人打仗？
1: 这黑小子偷我马。
0: 偷你马？偷哪匹马？
1: 我那匹乌骓马吗？
0: 哦，你躲开。这一少年家住哪里，姓子名谁，因为什么和我这两个孩子吵起来了？胡延庆想，这个女的一定是那两个孩子的老人，说话挺和气，但是教子无方，你孩子偷我马，可人家客客气气的，我也别横。这位伯母，他偷了我的马，我来求马来了。嗯，这个女人回头看看花花脸的小子，玉儿，你怎么偷人马呀？
1: 没有啊，我不这么偷马了。
0: 没偷，那怎么说你偷马了？
1: 我哪知道他偷我马。
0: 哦，这一少年，你的马在哪儿呢？胡延庆说，我给你叫来。他吱噜一打口哨，就跟远处尘土飞扬，乌骓马听见主人声音跑来了，来到切近，又开始拱啊，舌头舔呐。胡延庆摸了摸马的嘴巴，你看是不是我的马？这个女人点点头，对，奴才，这马是哪来的？
1: 嗯，是悦来店掌柜的于黑七，他给我牵来的，他要卖给我，他是这么回事。于黑七昨天把马牵来了，牵来了天黑我就没事，今天他在这等我，嗯，跟我要账，我想押押马看看脚力如何，我就出来了，一出来就碰见这个黑小子，他打口哨把这马就给我叫过去了，把我给摔倒了，还打了我一顿。
0: 胡延庆简直肺都气炸，最好

0: 盗马贼，你还我乌骓马。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2: 因频率资源优化调整，安徽经济广播于2026年6月20日起停止亳州、铜陵县频率发射，感谢您的陪伴与关注。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动乱岁月，高考废止，知识青年出路何在？乱象横生，邓小平整顿教育的努力为何会被一张白卷化为泡影？复出伊始，历经沉浮的邓小平为何主动请缨，要当科技与教育的后勤部长？高考1977。

0: 那是1973年2月18号，这一天刚刚过完春节，在江西南昌冰凉潮湿的空气中，已经有了一丝不易觉察的暖意。它似乎预示着这个阴寒的冬天即将过去了。吃过晚饭之后，邓小平和往常一样。
1: 在院子里围着小楼开始散步。这是他无论刮风下雨，每天都会坚持的户外运动。这栋后来被称为“小平楼”的两层建筑，位于毗邻南昌的新建县望城港南昌陆军学院内。自1969年10月被下放到江西接受劳动改造。 邓小平和他的家人就一直居住在这里。在这个远离政治漩涡的小院里，邓小平默默思考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与出路。3年半的时间过去了，小院里的一草一木已亲切熟悉。只是这天，邓小平的步伐比平时慢了一些。明天一早。 他就要带着全家离开江西，坐火车回到北京。火车呼啸北上，目的地是邓小平已经阔别3年半的北京。看着车窗外肃杀萧条的华北平原，邓小平却放不下心头的沉重。此时是1973年的2月，动乱已经持续了7年，中国社会秩序混乱，经济低迷。

0: 展世界，此时正是国际局势趋向缓和，许多国家经济开始起飞或持续发展的时期。让邓小平忧心的不仅是中国错失了大好的历史发展机遇，更是当时的高等教育制度卡住了人才培养的脖子。没有人才，何谈国家的建设与发展呢？大学以培养人才为根本任务，被称作高考的中国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就是以考试的形式对未来人才的考察和选拔。1949年之前，高考由各大学自主命题，学生可以选择报考多所大学，也可能同时被多所大学录取。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中国建立起了统一的高校招生考试制度。
1: 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通过高考进入大学深造，是那个时代每个年轻人最为向往的人生之路。可是呢，谁也没有想到1966年两封中学生的来信，让这一切它瞬间就化成了泡影。
0: 1966年6月1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两封北京中学生致毛主席的信，信中对当时的高考制度提出了尖锐的批判，认为他培养的是资产阶级接班人，严重束缚了革命青年的思想，呼吁立即予以废除。《人民日报》随信发表社论，以激烈的言辞抨击高考制度，宣布要将它扔进垃圾堆里去。同一天，中国决定1966年的高考推迟半年举行。暂时停止高考的消息，对那些寒窗苦读的莘莘学子们，尤其是已经触摸到大学校门的1966届高中毕业生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
1: 推迟高考，就此拉开了中国停废高考的大幕。在当时啊，中国所有的大中小学的招生以及课程运行都陷入了停顿状态，大学何时恢复招生更是杳无音信。1963年至1965年入学的三届初中高中学生因为无法升学，全部积压在学校。
0: 这批学生也有了一个历史上的专属名称，老三届。1968年积压在校的六届初高中学生同时毕业，升学无门，大量的毕业生涌向社会，导致巨大的就业压力。为了缓解这一矛盾，1968年12月，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正式登场，老三届几乎全部前往农村下乡插队。一批批知识青年从彩旗飞扬、锣鼓喧天的车站码头离开了家乡，去往陌生的广阔天地。1969年，16岁的初中毕业生陈宝全也登上了北京开往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火车。
2: 一车一车的16岁的小孩，对吧？然后都知道要到3000多里地那种苦寒之地去。火车一鸣笛，车轮一转的话，那哭声一片。
0: 就在停废高考的当年，北京街头已经贴出了批判邓小平的大字报，很快他就从公众的视野里消失了。
1: 1969年10月22号上午9点，一架空军的124双引擎飞机滑上了跑道，准备起飞。这是一次秘密的飞行，任务是将文革中受到冲击的邓小平送到江西接受监督劳动。
0: 邓小平接受监督劳动的地方是江西省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在这里他作为钳工老邓默默地劳动了3年半的时间。曾经和邓小平在一个车间工作的女工程红杏相信，在老邓的沉默寡言背后隐藏着睿智的观察和思考。
3: 我们车间有30多个人， 他每个人都心里都很清楚哪个什么样什么样他都认得。比如有一个小年轻昨天没有来，今天走到他面前以后，你昨天没有来哈、他就知道。
0: 就在邓小平沉默思考的那个年代，在中国大地上，一批批知识青年源源不断地来到广阔的农村和边疆。据统计，在上山下乡运动正式终止前，到农村劳动插队的知识青年超过了1600万。放下书本，走向广阔天地的青年学生们，在初来乍到的新鲜感消失之后，不得不直面以对的是艰苦的劳动生活。
2: 因为东北的这个地块很大嘛，那么一垄地，我隔过的最长的一垄地是1300米，我记得定额是，大约是每个人是4-5垄吧。
0: 越艰苦就越光荣，抱着这样的信念，1971年初中毕业的樊克宁来到广西10万大山屯垦戍边。他至今也无法忘怀的是橡胶林里的青春迷茫。
4: 我们就会想啊，当初这个宣传让我们到这里来是一辈子扎根的，难道我们的未来就是这样的吗？很痛苦，其实最主要是精神上的痛苦。因为那一代的人其实对于艰苦的生活来讲，他有一定的承受能力。
0: 比起身体的劳累，真正让当时的年轻人开始消沉的是，无论多么认真和辛苦的劳作，却始终看不到未来的出路和前途。此时一个上大学读书的机会让人有了新的希望，可谁曾想它带给大多数知识青年的却是满腹的失落委屈。
1: 1972年，中国大部分高校开始恢复停止了6年的新生招收工作。当时走进大学校园的是一个特殊的历史群体，他们被称为工农兵大学生。
0: 1970年6月，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决定实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在两校试点招收一批大学新生。新生从具有2年以上生产劳动实践的工农兵中选拔，应届高中毕业生不再招收之列。这个招生政策就是后来所说的16字方针。1972年，北大、清华招生试点的经验在中国各大高校大面积推广。从1970年到1976年，中国高校总共招收了94万名工农兵大学生。在当时废止高考的背景之下，有为数不少的优秀青年通过推荐得以进入大学深造，但推荐入学的招生形式是中国高等教育特定时期的特定产物，它不可避免有着明显的时代局限性。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招生政策，在执行中缺乏公平的竞争和刚性的标准。推荐上大学背后有很多暗箱操作的成分，以推荐审查为基础招收的工农兵大学生在文化水平上差异巨大。1972年，北京市对11所高等学校当年招收的工农兵新学员做了一个调查，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20%，初中程度的占60%，相当于小学文化程度的占20%。
5: 由于没有一个文化的程度的刚性的要求，那么上了大学以后，学生程度参差不齐。
0: 工农兵大学生在知识水平上的巨大差异，导致当时高校的正常教学工作难以开展，教学质量急剧下滑。许多教育工作者都明白，这是以推荐取代考试的招生方法不可避免的痼疾，但处于风暴中心的他们只能期待一双更有力的大手来打破这一僵局。
1: 1973年4月12号， 那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这天晚上，人民大会堂一楼宴会厅灯火辉煌，周恩来设国宴欢迎到访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一行。晚上7:30，当中方领导人陆续进入宴会大厅时，云集在此的中外记者们有了一个惊奇的发现，一个消失已久的身影又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
0: 这是邓小平回到北京后的首次公开亮相，当晚他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出席宴会。虽然邓小平在宴会上坐的位置并不显眼，也没有说一句话，但他的出现已经引起了世界的关注。记者在发出的报道中说，邓小平是一个打不倒的东方小个子。重新回到工作岗位的邓小平成为了周恩来总理的得力助手。1973年，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见，意见要求各地在推荐和审查的基础上，在招收工农兵学员时要增加文化考试。

0: 敬领导的一封信，说自己身为小队长，为了不耽误集体的工作而放弃了复习，并不服气那些不务正业的书呆子。虽然考试成绩差，但希望各级领导在招生时能加以考虑。这门课他最终只得了6分。这封为自己辩解和求情的信被阴谋者利用大做文章，恢复文化考试被视为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回潮，刚刚闪现的一丝转机石沉大海。张铁生一夜之间名噪中国，作为敢于反潮流的白卷英雄，被铁岭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录取。当年自信满满的北京之星刘国新，就因为考分高而被大学拒之门外。
1: 所以这个整个社会评价体系整个翻过来了，你越是白卷越是好的，你考试考得好的说明你是走白砖道路，不扎根边疆，不扎根农村，思想动摇反而不好。
0: 交白卷也能上大学，知识青年们刚刚苏醒的求学之梦碎落满地，社会上读书无用的论调从此更为甚嚣尘上。1975年，邓小平临危受命主持中央党政军工作，他大刀阔斧地领导全面整顿，意在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教育整顿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但是全面整顿最终还是夭折了。1975年冬，一场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愈演愈烈，在四人帮的阴谋煽动下，最终蔓延成一场席卷全国的批邓反右倾翻案风运动。干劲儿十足的邓小平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不得不放下所领导的全面整顿工作，赋闲在家。教育领域要想彻底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显然要等待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的到来。
2: 锣鼓震天，人心齐，莺歌燕舞展红旗，八翼神州风雷动，万众欢腾庆胜利，
3: 热烈庆祝粉碎四方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
4: 1977年的5月，那个时候尚未复出的邓小平便主动向中共中央提出分管科技和教育工作的请求，他自愿担负科学和教育的总后勤部长。随后邓小平频频约见分管科技和教育的相关人员，此时的邓小平对于中国的教育改革已经是有了比较成熟的思考。
0: 让邓小平忧心如焚的是，1960年的中国与世界的差距并不大，但现在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水平整整落后了20年。他痛心地指出，科研人员美国有120万，苏联90万，我们只有20多万，还包括老弱病残，真正顶用的不多。距离从湘西回到北京4年之后，邓小平又一次站到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在十届三中全会上，他吐露了自己的心声。
5: 我出来工作可以有2种态度，一个是主观，一个是出在工作。我想既然是共产党员，既然当了，你不能够主观，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
4: 1977年的7月28号，盛夏时节的北京啊，尽管已是黄昏时分，但空气中的暑气啊，依旧让人燥热难耐。邓小平放下手里的文件，起身到户外散步。忽然，邓小平停下脚步，他吩咐身边的工作人员，他说：“

0: 请方毅和刘希尧尽快过来谈一谈。说完这番话，邓小平就终止了散步，回到了屋里。这一天，邓小平书房里的灯光啊，就一直亮到深夜。针对当时高等教育的现状。 邓小平之前就提出过两条重要的意见：第一，高等学校招生要恢复文化考试制度，考试不合格不能要，不管是谁的子女，就是大人物的也不能要，不能走后门；第二，提倡高等学校招生两条腿走路，允许高中毕业生直接上大学。7月29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方毅。 和教育部部长刘希尧，从邓小平那里接到了一个特别的任务，要尽快筹备召开全国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
1: 为什么要开科学教育座谈会？因为中央已经决定要开全国科学大会了，啊，说筹备这个东西，啊，这个大会怎么开，是为这个东西做一些准备。
2: 这是邓小平复出后主持召开的第一个会议。 也是一场特殊的座谈会，它关系到禁锢了千百万知识青年的藩篱能否被冲破，关系到老三届们能否迎来命运的转折点，更将改变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航线。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
3: 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三百七十以后，在第二个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 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阻力重重，招生工作会议久议不决，恢复高考为何几近夭折？一线希望，听到恢复高考的传闻，知识青年们会如何反应？突破禁区，牧羊连夜报送内参，披露了什么惊人内幕？1977年恢复高考，能否尘埃落定？高考1977。

0: 那是1977年7月30号，这天晚上，能够容纳8万观众的北京工人体育场，那是座无虚席。因为几分钟之后，首届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的决赛就即将开哨了。忽然，这个体育场主席台上掌声骤起，周围的观众也纷纷好奇地站起了身，张望。什么呀？怎么回事啊？
1: 哦，邓小平来了！掌声的冲击波迅速地辐射全场，8万观众啊，那是欢声雷动。这是邓小平复出后第一次公开在群众场合露面。主席台上的他面露笑容，不停地向观众挥着手。 足球比赛精彩而激烈，作为一名资深的球迷，邓小平深谙，要在赛场上取得胜利，不仅需要正确的战术，更需要把握战机。而当前，一场科学教育界拨乱反正、改变数千万人命运的大事，也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刚刚恢复领导职务的邓小平要办的第一件事。 就是召集科学教育界的代表开一次会，他要倾听大家的意见，了解实际的情况，共商发展大计。而这次他是要开个找问题、想办法的会。按照邓小平的要求，中科院和教育部火速开始筛选拟定了参加座谈会的人选。这对于刚刚上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的刘道玉来讲， 将是一个不眠之夜。
2: 教育部当初就委托我传达了邓小平办公室的通知，就委托我从大学找15个代表。我跟我们处长们商量，商量以后呢，我们确定了这文革前都当过大学校长、一级教授、学部委员这一类的，这是我们的重点。
1: 经过慎重考虑、反复思量，教育部从直属高校中圈定了15名教育专家，加上科学院推荐的代表，最终确定下出席会议的33位专家学者的名单。从中国各地选出来出席科学与教育座谈会的代表们，在接到通知后，都在第一时间到达北京，安排住进了当时条件最好的北京饭店。 有的还坐上了飞机。与会代表们绝大多数是科教界的名人和泰斗。出乎大家意料的是，中国科学院负责人方毅和教育部部长刘锡尧并不是这次会议的主持人，而只是会议的召集和组织者。
3: 教育方面呢，主要是北京清华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我认识的人。
1: 比如说，北京大学，周培源先生；复旦大学嘛，就是苏武清先生，当时名气最大的。1977年8月3日夜晚，经过一天旅途的劳顿，参加会议的代表们都已经熄灯就寝了。此时，邓小平还没有休息，他把参会人员的名单又仔细地审视了一遍。 名单上有些是他的老朋友，有些是素未谋面的新人。明天的会能开成什么样，邓小平也是心有疑虑。早晨8点50分，邓小平就来了，他的出现让与会代表们。

0: 是吃惊。十几天前刚刚正式恢复职务的邓小平，就这样突然出现在大家面前。
1: 我们在沙发上刚刚坐下不久，邓小平同志就来了，在他女儿邓楠的陪同下。当时我还记得很清楚，他当时已经70多岁了，精神矍铄，可以说是神采奕奕。
2: 我们这些人围着这个厅呢，这么坐两排两圈，他一进来呢，就顺着这第一圈和后边第二圈一个一个握手，走路挺有力气，我说了，走的地板还噔噔响，跟每个人都握手，握完了手还说，就握一次啊，下次开会就不握了。
0: 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是邓小平复出后参加的第一次公开会议，作为政务繁忙的中央领导人，邓小平推掉了其他所有的安排与工作，将时间都用在与大家的座谈上。为了鼓励大家说话，邓小平当即定下规矩，说什么都行，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不戴帽子也不打棍子。
3: 邓小平亲自主持会议，他开宗明义地就说，我想做的事就像中央请缨亲自抓教育和科学这两个重灾区，怎么抓我也不知道，请你们来出主意，希望你们抢述预言，说真话啊，跟我当个参谋。
4: 然而邓小平的开场白并没有带来会场上的积极踊跃的发言，大家彼此谦让，最后一致推荐年龄最大的一位老教授让他先说。这位老教授站起来一张口，邓小平的眉头就慢慢的皱紧了。
0: 邓小平知道自己之前的担心并非多余，不敢说真话的顾虑在会场上不仅仅是个别人心里才有，在文革中饱受冲击的知识分子们都还心有余悸。
5: 因为这些人的话呢，这个实际上大家彼此都还是认识的好，都还是很熟的，是吧？能够有这么一个机会，这个呢大家还是挺高兴，但是呢也不能说是大家很放开，因为当时到底还是那么个年代吧。
0: 知识分子们的心有余悸来自于这个群体身上的历史重负，十年动乱是一个知识越多就越受打压的时代，参会的科教界泰斗大都有过被批斗的惨痛经历，被称为臭老九的知识分子有这样沉重的枷锁套在身上，参加科教座谈会的代表们谁不会有所担心和顾虑呢？
1: 四人帮创造了一个名词叫臭老九。臭老九哈，臭老九是当时知识分子的通称，把知识分子排在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叛徒、特务，然后知识分子。
4: 第一天的科教座谈会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那后面的会该怎么开呢？在小院里散步的邓小平心头反复考虑着这个问题，这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不调动起来，去谈振兴高等教育培养人才的目标，那就只是一句空话。他决定要站出来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
0: 第二天的会议在小心拘谨的气氛中开始了，邓小平明白大家心头的顾虑，他脑海里突然闪现出当时家喻户晓的一句话，这句智取威虎山里的台词顿时打破了会场的沉闷。
1: 老九不能走，小平同志就说了，这就对了嘛，老九不能走，说了也会场上一哈哈大笑去。
0: 只是一句诙谐幽默的话语却蕴含着深远的寓意，会场上的气氛开始慢慢热烈起来，发言控诉十年动乱对教育的破坏，提出了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当苏步青先生谈到

0: 在文革中屡受冲击，号称十八罗汉的研究生也全部被下放，邓小平很是关注。
1: 说邓小平当场被发现，说他当场就问，说你这名单还有吗？他说有，苏北行有准备的名单掏出来了。他把名字拿出来交给方毅，说你赶快出来做这个事情，一个礼拜把他们都请来。这一下子就气氛就不一样了。
0: 邓小平坚定果敢的做法和态度，让与会代表们真正放下心结，敞开心扉。
2: 邓小平的话那是如同浩荡春风，一扫科教工作者心头多年的阴霾，大家心情舒畅，精神振奋，在发言时无不畅所欲言，直抒胸臆，座谈会的气氛更加热烈。可是邓小平的心中并不轻松，因为整顿教育的工作是中国发展的当务之急，他始终放心不下的是如何尽快从制度上改革，才能真正化解日趋紧迫的人才危机。
0: 会上有代表对当时高校半工半读的教学模式提出了异议，本科学制缩减为2到3年，其中一半的时间要用于实践劳动。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初衷或许不错，但在实际应用中所学的专业与从事的劳动之间往往难以匹配，造成了在校学习时间的大量浪费。
3: 这正就说他们把那个最重要的那一段时间全丢掉了，全丢掉了。苏就说呢，为什么他们学不进呢？26、27岁了，脑子僵化，抽象的东西学不进，抽象的东西不容易接受。
0: 这些问题正是邓小平内心所忧虑的，要发展四个现代化离不开科技人才，而要壮大人才队伍又离不开教育。当今的中国正是百废待兴，国家要发展必须要先解决人的问题。
2: 当时依靠推荐上大学的招生政策是导致大学生的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学校的教学质量难以保证，许多新

0: 有一天下午他有外事要接见外宾，方毅就问说是不是这个会啊继续开，晚上记录送给您看。邓说不要不要，停半天，大家休息，我都要直接听。
1: 夜已经很深了，邓小平还在翻看着刚刚印出来的会议简报，他在思考着。座谈会上大家谈出了这么多的问题，当下高等教育的现状的确是触目惊心。如何扭转危局，快出人才，教育整顿的关键点在哪儿呢？
2: 就在距离并不遥远的北京饭店，武汉大学副教授查全信这个晚上也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会议即将结束，自己还没有发过一次言。
3: 我自己越来越感觉到的话呢，觉得呢，开这次会啊，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这么一次机会。如果能够解决更多一些问题，否则错过了也太可惜了。
2: 夏末的北京依旧酷暑难耐，查全信索性起身敲开刘道玉的房门。
4: 查全信他当时是五十二学士副教授，他都找我到我住的北京饭店去。他说道玉啊，我睡了两天，我想讲的别人都讲了，我不知道讲的什么好。我说你来的正好，因为我一直担心这个思路之方，因为我会前我都调查研究了，觉得是个问题，一直看希望有人发，但没人讲。那查全信老师来了以后，我说好，有一个问题没讲的，希望你讲。他一听见他也好，但是没讲，这个问题是重要，我明天就讲。
2: 谁也没有想到，在这样一个夜晚，随着两人达成共识，一个涉及千百万人命运的转机即将出现。第二天一到会场，查全信就在纸上列出了一份草稿。或许是因为他激动的情绪，在书写过程中铅笔的笔尖儿都断了好几次。
3: 我当时想可以发言了，我就在这个大家在桌子上做一些那些写的纸头啦，那些那些记录纸啊，我就只是我大致写了个大纲，然后我就根据那个大纲发言的。
2: 查全信隶属十六字方针的若干弊端，既埋没了人才，败坏了社会风气，又助长了不正之风。他认为招生工作的重要性就如同工厂选原材料，不合格的原材料就无法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当前大学教育质量难以保证的根源就在现行的招生制度上。
4: 第二天他讲得很好，他也讲得很好，我也记性。他说这个现在光荣兵按照十六字招生方针，他是改造我们的呀，我们怎么叫他们呢？解放以前靠钱，解放以后呢，十七年靠分，现在靠权，所以不推翻十六字招生方针呢，这个真正的农民工人孩子上不了大学。
2: 发言到最后，查全信恳切而急迫地提出，要改变招生制度，要恢复高考，而且是越快越好。
4: 他的发言呢，引起了这个科学院的吴文俊呐、王宇呀、唐敖庆呐，很多这个代表人附议，我们都要求要恢复。
5: 科学家的教授都从沙发上后头站起来啊，直接这面对面的给小平同志提意见啊，大学应该马上就恢复教，招生，通过考试招生啊，要不然学生质量没保证。
2: 与会的科教工作者们纷纷倡言要今年恢复高考。

0: 们不知道的是，1977年6月，教育部已经召开了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会议形成的招生方案依旧沿袭16字方针，采用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方式进行。这次会议上出台的高校招生方案，当时已上报国务院批准。
1: 邓小平专门一开始专门做的解释，说这个事情呢，说今年呢，教育部已经开完会了，再往回是同意，还是搞推荐，啊，搞推荐的话，明年开始弄这个。
0: 一向雷厉风行的邓小平也犹豫了，他询问身边的刘希尧，如果今年恢复高考，是否来得及？刘希尧的回答让他眼前一亮。
1: 刘希尧啊，这个问题上他立了功了。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要是推迟3个月的话，还来得及。
2: 小平沉思了片刻，然后邓小平一锤定音，他说道：“该吗？既然今年还有时间改，就坚决改吗？把太原招生会议的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修改。这涉及到几百万人的问题，今年开始就改，不要等了。”
0: 伴随着邓小平掷地有声的话语，全场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在久久不息的掌声中，查全信和很多与会者的眼睛都湿润了。
3: 1977年就要恢复通过考试招收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这个话呢就非常重要。教育战线这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就从那个时候起来的。
0: 1977年中断了11年的高考即将恢复，所有的与会者都激动不已，他们庆幸自己亲身见证了这一历史性时刻的到来。8月8日，为期5天的全国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在恢复高考的欢呼声中结束了。查全信更是迫不及待地启程，他想马上把这个大好消息告诉自己的儿女，他们正和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一样，被迫扔下书本，在农村工厂接受着再教育。他想告诉所有的孩子们，高考这扇公平的大门就要打开了。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5: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吃饭了。
5: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了，小满，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徽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10: 个人的爱好不同，
11: 嗯，我也有爱好。
12: 您爱好什么？
10: 看电视。
12: 这爱好好啊，
10: 特别爱看《动物世界》。
12: 哎，这栏目办得不错，
10: 尤其看的鱼，
12: 嗯，
10: 也别说，看着看着还真有成果。
12: 您有什么成果？
10: 长了本事了，
12: 啊，
10: 我能懂鱼语。
12: 什么？
10: 鱼语？
12: 鱼语？
10: 古代有一位公冶长，
12: 古人，
10: 他懂鸟语。
12: 嗯，
10: 我懂鱼语，
12: 鱼还会说话。
10: 哎呦，俩鱼在一块儿砍得热闹着的了。
12: 是吗？
10: 您看那河里头，肚子一看冒泡，鱼缸一冒泡有水纹
12: 啊，
10: 那就是鱼说话了，那是它的音波。
12: 哦，这鱼都经常砍什么呀？
10: 哎呦，什么都砍。俩鱼在一块儿啊，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
12: 那是正大综艺
10: 啊。对啊，就是鱼看电视看的，看正大综艺他就学会了。
12: 鱼还能看电视？
10: 鱼的视觉比咱们人高。
12: 是吗？
10: 眼神最好使
12: 啊。
10: 动物分为四类。
12: 哪四类？
10: 胎、卵、湿、化。
12: 什么叫胎、卵、湿、化？
10: 胎是胎生，卵是卵生，湿是湿生，化是化生。
12: 这还有区别吗？
10: 对了，全从眼睛上有分别。
12: 怎么呢？
10: 您比胎生的吧，马、牛、羊
12: 啊，
10: 包括咱们人，高级动物咱也算胎生啊。
12: 对呀、
10: 啊、睡觉的时候这眼睛不一样。
12: 怎么着？
10: 咱们睡觉一闭眼是上眼皮找下眼皮，
12: 上眼皮找，
10: 来、啊、你不信你来试试。
12: 哎，还真是这意思啊。
10: 哎，卵生的，
12: 嗯，
10: 鸡鸭鹅它睡觉的时候下眼皮找上眼皮。
12: 哦，
10: 上去了。
12: 嗯，
10: 化生的。
12: 化生的怎么着？
10: 像什么蟋蟀、蜻蜓、苍蝇，这眼珠是鼓的，没有眼皮。
12: 是没有。
10: 嗯，湿生的就是鱼。
12: 鱼是湿生的，
10: 上下眼皮都有，但是它眼皮是死眼皮
12: 啊。
10: 鱼的眼皮是个圈儿，死的，
12: 不会动吗？
10: 鱼睡觉也睁着眼，
12: 睁着眼
10: 就在那停住了，不动了，睁着眼睡。
12: 哦，
10: 鱼的眼睛好使。
12: 嗯，
10: 但人的眼睛有毛病，

0: 什么毛病？
1: 清蒸热拥，白内障。
0: 嗯，
1: 鱼不是，您都能买鱼的时候里边有四条戴近视眼镜的。
2: 没听说过
1: 虾鱼。
0: 嗯嗯嗯，
2: 行行行，那就没有那事儿。
1: 哎，所以鱼视觉好
0: 哦，
1: 特别通人性。
0: 嗯，
1: 什么都能看得见。
0: 是啊，
1: 什么都能看完了记在心里头。
0: 您在哪儿懂得的这鱼说话？
1: 我在白老鼠酒家。
0: 白老鼠，
1: 嗯，
0: 大白天闹耗子，
1: 不是白老鼠酒家，这人商店的字号，
0: 这名。
1: 哎，这个饭店里头有个水族柜，
0: 啊，
1: 一进门两个大水族柜，
0: 哦，
1: 一边是咸水的，一边是淡水的，
0: 还有区别。
1: 咸水的那鱼说话我听不懂，
0: 为什么？
1: 它有口音，
0: 这还有口音。
1: 淡水的我听得懂，
0: 嗯，
1: 跟普通话一样。
0: 是啊，
1: 嗯，跟咱们说普通话一样。
0: 真的，
1: 哎，
0: 要这样
1: 啊。
0: 朋友们，
1: 干嘛？
0: 咱们商量商量，咱们大家伙儿欢迎他在这儿给咱们说说这鱼是怎么说话的，怎么样？
1: 来来来来，
0: 麻烦您。
1: 好，谢谢。
0: 您在这儿给我们说说这鱼都说什么了？
1: 哎呀，我一个人学不了。
0: 怎么学不了？
1: 他一砍一聊天都是俩，
0: 俩鱼，
1: 俩在一块儿。你帮帮忙行不行？
0: 我不懂鱼语啊。
1: 没关系，你按咱们人说话那习惯就行，顺口答音。
0: 人说话、
1: 哎，咱们这舞台呢，就好比是那个白老鼠酒家那水族柜
0: 啊、
1: 嗯，咱们呢就是两条鱼
0: 哦，
1: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碰到一块聊天，
0: 我就是那鱼了，
1: 哎，是是啊，哎，你这干嘛？
0: 这不是我打那边来，
1: 这鱼有溜达出来的吗？这个，
0: 那鱼怎么？
1: 你别走着过来，鱼呀、啊，
0: 鱼怎么着？
1: 它有动作不一样，它得使劲的浮啊。
0: 富
1: 啊，
0: 游过来
1: 啊？
0: 怎么游啊？
1: 你这样，
0: 这是
1: 这搁头里头，
0: 这是什么？
1: 这是那鱼分水，
0: 哦，鱼的那个分水。
1: 哎，这手在后边，
0: 后边
1: 这是那鱼尾，
0: 鱼尾
1: 一游的是这样子的。
0: 哦，
1: 好吧，
0: 行，
1: 走。小李子，
0: 哎。我姓孟，我怎么会小李子呢？
1: 我知道你姓孟，你叫孟凡贵，
0: 那是我名啊。
1: 现在你不是了，你是一条鱼，
0: 我
1: 一条小鲤鱼。
0: 哦，我就是一条小鲤鱼了。
1: 哎，
0: 那我叫小李子。
1: 哎，对对，好，
0: 行行行，
1: 小李子
0: 扎，
1: 你还在清朝待过呀？
0: 我伺候过慈禧太后。
1: 什么伺候慈禧太后？
0: 电影里都那么演，小李子扎都这样。
1: 那不是人，咱学的不是鱼吗？
0: 鱼
1: 顺口答音
0: 啊，顺口答音。
1: 哎，我叫完你叫我，小李子，
0: 胖嫂。
1: 哎，我怎么胖嫂了？
0: 您是那个胖头鱼啊？
1: 胖头鱼，你应该叫胖哥呀。
0: 你肚子里有鱼子，
1: 我还怀着孕了。这个，
0: 你胖嫂，胖嫂，
1: 行，你呢？
0: 胖嫂，
1: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0: 什么叫什么时候进来的呀？
1: 不，你什么时候打河里的进到这儿来的？
0: 这不是今天刚到吗？
1: 哦，是啊。哎，上次我进来的时候，我看你在后边跟着我了，怎么一扭头我找不着你了？
0: 就上回那一网打下来
1: 啊。
0: 那不是你个儿大就给你捞走了
1: 啊？
0: 我小啊，
1: 哦，
0: 我顺那网眼儿我就钻出去了。
1: 哦，你是那漏网的。
0: 对了，什么叫漏网的呀？你
1: 没，
0: 我就是那我走了。
1: 好好好，来这咱又见面了。
0: 就是，
1: 哎，我给你介绍几个人。
0: 介绍谁呀、
1: 啊？这是白叔。
0: 白叔是
1: 白鲢鱼。
0: 哦，白鲢鱼就是白叔、
1: 嗯。
0: 哦，白叔，白叔，
1: 白叔。
0: 嗯，
1: 这是季大爷。
0: 季大爷，
1: 季鱼，
0: 哦，季鱼是季大爷，
1: 哎，对对对，
0: 哦，季大爷，季大爷，
1: 这是虾哥哥，
0: 虾，怎么还是虾哥哥？
1: 虾米啊，
0: 虾米不对，虾米是海水的，
1: 这是人工繁殖的，
0: 淡水虾，
1: 哎，
0: 好、
1: 哦、
0: 好，
1: 虾哥哥，
0: 嗯，
1: 这是贾爷爷，
0: 贾爷爷，怎么还有贾爷爷？
1: 贾鱼啊，
0: 贾鱼，
1: 贾鱼，
0: 对。甲鱼怎么会甲爷呢？
1: 那没办法，他活的年头多呀。
0: 嗯，
1: 有这么句话，千年王八万年龟嘛。
0: 好嘛，刚知道王八是爷爷。贾爷贾爷，
1: 哎，你来这感觉咱们这环境怎么样？
0: 我感觉这儿不错呀。
1: 是不是？
0: 这儿还安着电灯
1: 啊，照明的，
0: 还有温度计，
1: 那是为咱们体温用的。
0: 嗯，你看不错。
1: 哎，对对，
0: 就是觉着地方太小。
1: 嗯，
0: 我扑腾不开。
1: 啊？什么话？
0: 我扑腾不开。
1: 这么大个的王八都扑腾得开，你扑腾不开？
0: 我说你这叫什么语言？怎么说话呢？这
1: 比喻这事，
0: 甭的比喻。
1: 我跟你说啊，
0: 嗯，
1: 来这得知道咱们这规矩。
0: 这有什么规矩？
1: 一来人一围上一看咱们，
0: 嗯，
1: 你就注意要沉底儿。
0: 干嘛沉底儿啊？
1: 那就要把咱们卖了。
0: 把咱们卖了？
1: 哎，这儿有一道菜，
0: 叫什么？
1: 活吃活鱼，
0: 活着就给咱们吃了。
1: 哎，你就沉底儿就行啊。
0: 哦，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
1: 哎，这儿的规矩你还得懂点。
0: 嗯，
1: 你看这儿了没有？
0: 门口啊
1: 啊！
0: 哎，门口那儿站着俩人呢，
1: 那俩高个
0: 啊，戴着大帽子，
1: 那是负责拉门的，
0: 给人开门。
1: 哎，饭座一来，俩人负责拉门。
0: 嗯，
1: 拉进门来，饭座进来，把鞋就脱下来了。
0: 脱鞋干什么呀？
1: 把顾客的鞋脱下来，给你掸干净了，锁在柜子里头了，换上他们的鞋
0: 啊，换上那拖鞋了。
1: 哎，对对对，看来那穿旗袍那小姐了，
0: 看见了，
1: 那是领桌的。
0: 对。把那顾客都领到桌子上去了。
1: 领到桌有用？
0: 有什么用？
1: 呵，做好了之后打开菜谱一看，价钱太贵，想不吃都走不了了。
0: 为什么？
1: 鞋锁起来了。
0: 这招可够绝的。
1: 那当然。哎，你看那饭队了没有？
0: 就那胖子
1: 啊。
0: 嗯，
1: 看见没？
0: 个儿不高，
1: 那一年365天天天上这儿吃来，
0: 那得花多少钱呢？
1: 他不花钱。
0: 不花钱，
1: 人间兴了这么一招。
0: 什么招？
1: 叫吃公款。
0: 吃公家？
1: 吃公。嗯，
0: 他怎么能吃公家呢？
1: 哎呦，他手里有个图章。
0: 图章？
1: 他手里有个图章盖戳
0: 啊。
1: 他这戳可有用了。
0: 有什么用？
1: 什么叫紧俏商品？一盖戳就办到。
0: 是啊，
1: 没有尿素了，盖上戳就能来尿素。
0: 嗯，
1: 买煤气罐多费劲呢，买一个都费事，人一盖戳啪来一车。
0: 哦，
1: 哼，人家这个又能是名酒名烟都凭这戳盖，七盖八盖，这小戳胖子太有本事了。
0: 是，
1: 原来住着9平米的房子
0: 啊，
1: 弄七盖八盖能盖了一个50平米两套，
0: 俩大单元
1: 啊。他说了，什么时候我也不扔这戳子，老在手里拿着，这玩意又是饭又是钱。
0: 嗯，
1: 一年365天这儿天天吃，全家这儿吃来，人家光粮票就省远了去了。
0: 省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
1: 有用。
0: 有什么用？
1: 换塑料盆了。
0: 换塑料盆。
1: 嗯，人家家里头光塑料尿桶就有108个，
0: 够水泊梁山一人一个了。
1: 哎，你看旁边那女的了吗？
0: 就那个矮胖子。跟他一边高。
1: 对，
0: 那是谁呀？
1: 那是他媳妇儿。
0: 他媳妇儿也跟着吃，
1: 呵，经常上这儿来吃的。
0: 他媳妇儿是干什么的？
1: 不知道，
0: 不知道。
1: 来这儿就打电话，
0: 打电话。
1: 今儿个找 Miss 张，明儿找 Miss 李，
0: 啊，
1: 告诉三缺一就等你。
0: 这是
1: 坐在一块儿，他说什么地拉呀，什么捉五魁呀，还有满贯呢，不到天亮他们不散呢。哎呦，净这词儿，
0: 啊。
1: 后来一打听才知道，他们说是修长城的。
0: 修长城
1: 啊，也有叫马砖的，
0: 嗯，
1: 还说叫搓麻的，细打听明白了，
0: 明白什么？
1: 打麻将的，
0: 赌博
1: 啊，
0: 像这个，不抓他吗？
1: 他们说不要紧，但是说人家他男的有戳啊，
0: 嗯，
1: 盖戳就出来，
0: 这多管用。
1: 哎呦，这女的，好大本事啊！
0: 我跟你说呀、啊，
1: 还说没拉线呢，
0: 给谁说没拉线？
1: 给外国人，
0: 往外国人那儿。
1: 他说现在咱们这年轻的女的。喜欢蓝眼珠的，
0: 嗯，
1: 黄头发蓝眼珠，他借着机会就给外国人介绍。
0: 那像我这黑眼珠的就没什么希望了，
1: 没希望了。别说黑眼珠的，连绿眼珠都没希望
0: 了。哪有绿？
1: 绿眼珠只能假爷也行。
0: 假爷怎么？
1: 有那么句话吗？王不看绿豆，对了眼了吗？这个。
0: 哦。
1: 嗯，
0: 他这个是
1: 嗯
0: 行业不正之风啊。
1: 还有呢？
0: 还有什么？
1: 人家不光吃啊。
0: 啊、
1: 嗯，那女的还拿了，
0: 往哪儿拿？
1: 往家里拿，
0: 往家里
1: 什么都拿，
0: 都拿
1: 饭店的。哎呦，连那饭店的餐巾都拿，
0: 拿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
1: 有用，拿那么一摞餐巾，真有本事
0: 啊、
1: 嗯！改了一大坎肩穿着，
0: 大背心儿
1: 啊，
0: 大坎肩，
1: 餐巾上有外文的，
0: 嗯，
1: 有那图案的花，外文前面拼一块，后边拼一块，他也不认得
0: 啊，
1: 找人一翻译才明白。
0: 明白什么了？
1: 后边是欢迎品尝，
0: 前面呢
1: 味道好极了。
0: 我说你这嘴，
1: 嗯，
0: 可太厉害了。
1: 我嘴厉害
0: 啊，
1: 他的嘴比我的嘴还厉害了。
0: 怎么着？
1: 他们这叫拉拉扯扯，吃吃喝喝，见酒就喝，一喝就多，多了就没原则。许他那么吃，他不许我说两句。
0: 你光说两句，像他这你就应该去举报他去。
1: 我举报
0: 啊？
1: 贾爷爷来日这么多日子都不举报，
0: 哎，胆小怕事。哎，
1: 怎么意思？
0: 我怎么喘不出气来了？
1: 坏了，金姑跟你聊天。麻烦了，
0: 怎么了？
1: 你让人抄上了，
0: 这膀子就要给我拿走了，
1: 把你卖了，
0: 卖了。
1: 我这觉得，
0: 你看我跟您聊得挺好，
1: 刚来，我这真
0: 我不愿意走啊，
1: 不走不行了，
0: 我不愿意跟您分开，
1: 哎，分开吧，没办法。

0: 是好再见了。行，小林子啊，你也别太难过了。嗯，把你卖了也算凑合。我告诉你啊，你到那之后啊，千万别让他红烧啊。
1: 为什么呀？
0: 大师傅那刀太钝呢，拉那口疼得宰人呢。
1: 那我怎么办呀？
0: 你最好让他清蒸，
2: 这不一样吗？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尊敬的顾客朋友们，请注意，
4: 接下来由我为大家带来一段相声。
5: 下面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商品。
4: 这一个人说的是单口相声。
5: 我们一楼卖的是布匹针线。
4: 俩人说的是对口相声
5: 啊，对，二楼卖的是服装衣帽，
4: 那三楼卖的就得是日用家电
5: 啊，对，那四个人说的就得是群口相声。
4: 买不买东西都没关系，您可以随便转转，
5: 只要能把您逗乐，那是我们最开心的事儿。
4: 不是我说，姑娘
5: 啊，
4: 干什么呢？你是
5: 我想跟大伙儿介绍了，我是一名促销员，专靠促销来赚钱。
4: 来错地方了。
5: 怎么了？
4: 这都是说相声的，没钱，他们都扣着呢。
5: 那得看你会不会促销了。
4: 照这么说，你会促销？
5: 反正没有小姑娘我促销不了的东西。
4: 嚯，口气不小啊！那你敢不敢现场给我们来一次促销？
5: 说来就来啊，快来看，快来瞧，今天的商品大促销。
4: 哎，他说来就不来，今天我就不让他发财。
5: 大哥，您这是干什么呀？干嘛跟妹妹过不去啊？
4: 不是跟你过不去，我是真没有什么可买的。
5: 瞧您说的，您不来看看怎么知道没什么好买的呀？我们现在是开业一周年，商品很齐全，服务带微笑，物没有价廉，不买没关系，可以先看看，商场特别大，我带您先转转。一楼是视频，二楼是服装，三楼是家电，四楼是针线。您要买东西包退我包换，你要不想买我带您接着转。
4: 行了、我买，我买。
5: 你买什么？
4: 我买个亲家。好嘛，上满弦儿的人。这么的吧，多了我也不买，我就买你本书。
5: 一看您就是个文化人，不像那帮说相声的净耍贫嘴。
4: 也不能这么说，都有文化，不过这个最爱看书的那属我。
5: 您打算买本什么书？
4: 我这不是刚刚学习说相声吗？我就想买一本这个传统相声大全，你们有吗？
5: 有啊，这书便宜，10块钱一本。
4: 我说这相声书也不值钱，我说来一本。
5: 太好了，包大哥，有句话我不是当说不当说。
4: 有话你就说。
5: 您看啊，这书您是买了，
4: 嗯，
5: 可您都在哪看
4: 啊？在家里啊。
5: 可您是在家看啊？是在门口看吧，容易着凉；在阳台看吧，容易受风；在厨房看吧，容易着火；在厕所看，您还容易便秘。
4: 你看我看书这地方吧。
5: 不是，您说您在哪看合适？
4: 那照你这么说，在哪儿看都不合适。
5: 谁说的？要我说呀，在书桌上看最合适。凡在本店买书的顾客都提供高档书桌一个，样式精美，质量合格，价钱优惠最低8折，包退包换，负责送货，机会不多，不可错过。买一个全家快乐，买了两个幸福生活，买了三个事业发达，买了四个。
4: 行了。我成卖书桌了。
5: 不是，大哥，没关系啊，您不买没关系，从头开始我再给您说，买一个全家快乐。
4: 别说了，不行，我买。
5: 您买几个？
4: 几个干嘛呀？一个就行。多少钱？
5: 打折以后100块钱。
4: 不贵呀，买一个。
5: 哎，不过大哥，有句话我不知当说不当说。
4: 还有什么话呀？
5: 您看啊，书桌您是买了，可平时不看书的时候，书都放哪儿啊？
4: 我放家里啊。
5: 肯定是放家里啊，可看放门口吧，容易丢了；放阳台吧，容易坏了；放厨房吧，容易烧了；放厕所您还容易用了。
4: 嘿，你看我放这地方。
5: 哎呀，不是，您说您放哪儿比较合适？
4: 照你这么说，放哪儿都不合适。
5: 谁说的？要我说呀，放书柜里最合适。凡在本店买书的顾客都提供高档书柜一个，样式精美，质量合格，价钱优惠最低8折，包退包换，负责送货，机会不多，不可错过。买一个全家快乐，买了两个幸福生活，买了三个事业发达，买了四个也不算。
4: 行了，我这么会儿又成卖书柜的了。
5: 没关系啊，大哥，您不买也没事，从头开始我再给您说，买一个全家快乐。
4: 你也别说了，我买。
5: 您买几个？
4: 几个干嘛呀？家就缺一个。
5: 行。
4: 多少钱？
5: 打折以后1000块钱。
4: 也合理，这个书柜哈，买一个。
5: 太好了，不过大哥，有句话我不是当说不当说。
4: 肯定不当说，那么再当说我又得买点货。
5: 不是，不当说我也得说。您看啊，您先买书本，后买书桌，买了书柜还不够格。
4: 还不够格？
5: 那当然了，作为一名最有文化的相声演员，这些东西远远不够格。
4: 不，怎么不够格了？
5: 您看啊，比如说吧，朋友来您家做客，您让他待在哪儿，最能显示出您的文化品位？
4: 待在家里。
5: 你看，
4: 待在家里，待在门口不礼貌，待在厨房不合适，待在阳台不舒服，待在厕所还不卫生呢。
5: 有让人在厕所待着的吗？
4: 这不是按照你的理论吗？
5: 所以说呀，为了显示出您的文化品位，您应该让他在书房待着。凡在本店买书的顾客，他提供高档书房一个，样式精美质量合格，价钱优惠最低八折，八对八换负责送货，机会不多，不可错过。买上一个全家快乐，买上两个幸福生活，买上三个。
4: 打住！
5: 您买一个。
4: 我买。啊！买不起。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对于我们来讲，怎么说呢？
3: 怎么了？
2: 在舞台上打拼了这么多年了，
3: 可不嘛，
2: 依然还是要演出。
3: 那应该的呀。
2: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
3: 哎，
2: 是不是？当然，这是他的本职。本职工作，
3: 本分，
2: 对对对，很本分，
3: 对
2: 啊。但是呢，相声对于我来讲呢，它属于一个副业。
3: 听着，我越听越糊涂了。这个
2: 舞蹈，
3: 您这身材跟水缸似的，还跳舞呢。
2: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3: 您说
2: 啊，因为很多人不知道我现在做的这个贡献
3: 啊。
2: 咱们国家有这么一个舞，
3: 哪个？
2: 啊，这个是当初我发明的。
3: 我这还哪个舞蹈？
2: 孔雀舞。
3: 你发明的？
2: 对。
3: 那边凉快凉快，去吧，快去吧。
2: 完，
3: 吃多了撑的是吧？孔雀舞，民族舞蹈，杨丽萍老师那跳多好啊！你发明的还是？
2: 杨丽萍
3: 啊，
2: 那是当年跟我在一起研习这个舞的时候，我把这个专利给了他。
3: 我未听说这跳舞还有专利啊，这玩意儿。
2: 咱不胡说。我给你讲一讲这个孔雀舞我是如何发现的。
3: 您说一说这个创造的过程吧。
2: 就是那一年，
3: 啊。
2: 我们到云南，
3: 我是云南人。
2: 哎，
3: 嗯，
2: 到了云南，我们去采风，我看见一只孔雀，
3: 好看，
2: 漂亮。
3: 哦，
2: 当时我就想，
3: 想什么？
2: 舞蹈是仿生学，
3: 仿生学，
2: 我们得模仿它创造一支舞蹈。
3: 我就是学这个优雅的孔雀，
2: 但是无法攻克一个难题。
3: 哪儿啊？
2: 我要是仿生学，
3: 嗯，
2: 我的头是他的头，我的身子是他的身子，我的腿是他的腿，
3: 嗯，
2: 可是他的嘴是尖的，我做不到。
3: 没法学这个。
2: 如果这么跳太难看了。
3: 那怎么看着看着跟有病似的。
2: 后来我就到隔壁村溜达的时候，
3: 嗯，
2: 发现了手影。
3: 手影
2: 太棒了，手影
3: 这还能结合到一块儿。
2: 哎，弄个手，你说就这样，
3: 这
2: 就是狗。
3: 这呼呼呼呼呼，这是什么
2: 狗啊？
3: 我们小时候都这是狗。
2: 很神奇，很神奇，你知道。
3: 这又神奇了，
2: 这个太棒了。
3: 哎呦，
2: 回来我就发明了。
3: 发明什么？
2: 这就是孔雀。
3: 这就代表头。哎，
2: 这就是孔雀的头。
3: 哦，
2: 哎，你这儿呢？这就是孔雀屁股。就是
3: 没有，没有，胸脯，
2: 孔雀胸脯，
3: 胸脯。
2: 哎，就这样。
3: 哎，
2: 就出来了孔雀的姿态。
3: 你光出来姿态，你得灵动啊。
2: 废话，灵动练的是什么？你得练这个头啊。
3: 对，要说就这个呀。
2: 所以在家对着镜子得练。
3: 这怎么练？
2: 你得练的惟妙惟肖。
3: 不太明白啊。这个、
2: 对，回家朋友们也可以啊。
3: 嗯。
2: 回家对着镜子练。
3: 啊。
2: 就把手就扎好，这就是孔雀。
3: 啊，这孔雀啊。
2: 孔雀打喷嚏。
3: 孔雀。
2: 啊嚓。要很形象。啊嚓。孔雀吃面条。
3: 哎，这。
2: 一进一出，孔雀喝多了。
3: 啊。哎呀，
2: 生活很生活，
3: 这生活这不是舞蹈
2: 啊，
3: 这还喝多了，还打奔，
2: 你这样看着他间断的，你觉得不是舞蹈
3: 啊？
2: 我给你演示一下，
3: 连贯起来。
2: 我现在是杨丽萍
3: 啊，凑合吧，行吧。
2: 这是孔雀的头
3: 啊，在这儿啊。
2: 你把刚才那三个动作做一遍，你就开始了。
3: 这怎么做一遍？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3: 哎呦，
2: 噔噔噔噔，吃麦条，噔噔噔噔，喝多了。
3: 这是不是孔雀舞我不知道，
2: 嗯，
3: 反正这孔雀是个酒鬼，我看出来了。
2: 其他的舞蹈我也研究过，
3: 也能普及出来。
2: 对，当然很多朋友老师很担心
3: 啊，
2: 舞蹈太难学了。
3: 那当然了，
2: 你得找到那个窍门。
3: 什么窍门？
2: 因为我得把这掀起来，要不然你看不出来我的身材。
3: 您说哪舞蹈窍门啊？
2: 街舞，
3: 街舞好。
2: 对不对？
3: 街舞我就想学来着。
2: 哎，你到哪儿？
3: 这我来不了，
2: 来不了。
3: 你给我来简单点的，
2: 简单点。你就看，
3: 嗯，
2: 你们周围小区停车场里面有那保安，一模一样，
3: 指挥车辆的，停车的。
2: 哎，对，跟那一模一样。
3: 不能嘛？
2: 要记住口诀。
3: 怎么了？
2: 现在你就是一个停车场的保安，
3: 我就在这准备指挥车辆了。
2: 准备指挥车辆了。
3: 哦，
2: 看好。 这边来了一辆车，
3: 这边来了，
2: 你这个车往那边停，哎，那边又来个车，
3: 对的，
2: 你那个车往那边停，
3: 哎呀，对不对，啊，
2: 你这个车它不能停，
3: 这就不能停着，哎，
2: 啊，你那个车往负二停，负二不行，往负三停，
3: 哎呀，火，起来了，起来了，
2: 所以说这个东西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
3: 他先别高了，这个我来不了，这个这光个劲下去，这谁受了啊，
2: 那你完了，
3: 那
2: 你现在你仅仅能剩的你能够沿袭的
3: 这优雅简单的
2: 两个人跳的，
3: 这行，这行，
2: 交谊舞，
3: 好好好，这我学这个，我学这个，
2: 学这个，
3: 学这个，咱怎么来这个，
2: 学这个是这样吧，啊，因为他是一男一女，哎，我先挑，
3: 你先挑一个，
2: 我来个男的，然后剩下你挑，
3: 啊，那我还有什么可挑的呀，嗯，不是我得让我来学这男的，我得出去跟人跳去，我得找爱情啊，
2: 我来这女的，
3: 你来女的，你对吧，
2: 我这个人太阳刚，我不太适合，哎，嗯，行吗，我打扮一下，我看看，因为现在太阳刚，
3: 赶紧收拾
2: 了，看这个发型你就知道，哎呀，
3: 不是，这姑娘要这样的话，这种爱情我就不要了，这个这什么模样，这是
2: 演示一下，演示一下，一般长得像我这样的姑娘也不会出去跳舞去，哎，
3: 是，主要是没人约你跳舞啊，您就在这儿哈，啊，
2: 这儿就不是这儿了，
3: 那这个地方就是
2: 大舞厅，
3: 我就上过来邀请您跳舞，哎，
2: 对，我在旁边坐着，您过来邀请我跳舞，
3: 您坐在这儿还得，
2: 啊，对，
3: 那行，
2: 我得坐呀，
3: 坐这儿吧，
2: 对，
3: 来坐，啊，您坐这儿，对，女士，请您跳支舞，这姑娘腿有毛病是怎么这玩意儿？
2: 蹦擦擦擦擦，蹦擦擦擦，蹦擦擦擦擦，蹦擦擦擦，你姓什么？
3: 我姓贾。
2: 叫什么名字？
3: 贾大牙。
2: 什么破名字这是？啊啊！什么叫贾大牙？
3: 废话，前面还一汪公鸡呢。说谁去了？
2: 没文化了个样。
3: 谁没文化了？
2: 来来，蹦擦擦擦擦，蹦擦擦擦，
3: 你姓啥？
2: 我姓马。
3: 叫什么名字？
2: 马兰花。
3: 干什么的？
2: 搞批发。
3: 卖什么？
2: 哎呀，卖牙刷。
3: 多大了？
2: 啊，三十了。
3: 结婚了吗？
2: 娃有仨。哎，
3: 那就别跳了。
0: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我还得给您介绍一下啊，我们的关系不一般。
5: 对，
4: 这是一对父子，爷儿俩给您说相声。
5: 没错，没错。我得声明一下啊，我是爸爸。
4: 我没和您争，
5: 争我也不干呢。跟我
4: 虽然长得很像，但是大伙儿您仔细看看啊，我还是那偏向于就更帅一点的，是不是？
5: 我要是留起头发来往这一站，不定咱俩谁帅。
4: 您也不用自卑，老爸。
5: 谁自卑呀，啊？
4: 您看看您啊，含辛茹苦把我养大，我来成长，您来衰老。多不容易啊，
5: 是是是，
4: 我们知道感恩。哎
5: 呀，我跟你说孩子啊，不要这样，且行且珍惜。
4: 说实在的，嗯，我这颗心啊都在颤抖。
5: 是啊，
4: 我一见着您的衰老啊，我就很难过，我真的是非常的感谢您把我养大。哎呀，感恩的心。
5: 别，我跟你说啊，以后我还得靠你养我，
4: 凭什么呀？
5: 这
4: 不是，别乐，不是，我是说，您说作为我们这种有孝心的年轻人，哦，凭什么才能让老人过得更好呢？嗯，我爸这人本身安排自己的时间就很充裕，
5: 对，
4: 业余爱好很丰富，哎，前些日子，嗯，爱好那些收藏，
5: 是，
4: 买了一些古玩，哎，买了很多的瓷器啊，尤其喜欢瓷器。皮儿啊，碗儿啊，罐儿啊，反正家里买了好多，啊，单色釉，哦，茶叶末釉，
5: 没错，
4: 窑变釉，
5: 是，
4: 特别喜欢。啊，我爸跟我说了，啊，都是官窑的，
5: 当然了，
4: 可值钱了。那天我拿起来翻过来一看，这款儿
5: 写的什么呀？ 微波炉专用饭盒啊。
4: 后来不买瓷器了啊，改了买这文玩杂项了。
5: 对，
4: 葫芦核桃啊，嗯，琥珀蜜蜡呀，
5: 喜欢，
4: 戴个手串，戴个挂坠啊，
5: 没错，
4: 特别流行。嗯，哎，买这个，尤其琥珀、蜜蜡类的，特别喜欢。
5: 当然，
4: 你看这琥珀分类很多啊，嗯，各位您不知道吧？血珀
5: 是，
4: 蓝珀
5: 对，
4: 绿珀
5: 都值钱，
4: 花珀嗯，尤其我爸喜欢血珀。
5: 对，哎
4: 呦，晶莹剔透的，给我看，哎，
5: 好看好，
4: 太漂亮了，这个颜色跟红酒似的。
5: 是，
4: 买了很多的血珀，我们家一屋子血珀，每天我回家啊，看见我爸就躺在血珀之中。
5: 我活这么大也不容易，我告诉你，
4: 老爸啊，您得改改这些乱花钱的毛病。我决定了，
5: 怎么了？
4: 把您存折先没收了啊，而且把您跟我妈接过来跟我们三口子一块儿生活。
5: 我跟你说呀，我在你们那儿不习惯。
4: 我妈可都同意了。
5: 没关系，让你妈给你们看孩子。
4: 那离得远没法照顾您呢。
5: 不要紧，为了我这孙子，我在家里当孙子我认了。
4: 您这话说出来让人笑话我。
5: 什么笑话？
4: 您身体不好啊。啊，前些日子又查出来了。嗯，又有点堵塞，又做了几个支架。
5: 是，
4: 您说您血压高，嗯，多担心呢。血脂高，
5: 对呀，
4: 血糖高，
5: 不错，
4: 除了个儿不高，哪儿都高，让我们做儿女的太担心您了。我不能让人说我不孝，我没有孝心呢，
5: 是，
4: 对不对呀？我不能那样，爸，所以我特意，在我父亲过生日的那天一大早，嗯，又偷偷的跑回了家，
5: 哎，给我个惊喜，
4: 轻轻的推开屋门，哎呦。悄悄地来到床前，哇，
5: 嘿，我的妈呀，你吓死我！你在，
4: 不是
5: 干嘛呢？这里
4: 是不是跟您开玩笑吗？
5: 别跟我这么闹。
4: 小时候您就这么跟我闹，
5: 我都多大岁数了？
4: 哎，啊，我爸呢？
5: 你把我抖了哪儿去了？这是，
4: 老爸啊，老爸，
5: 找找吧，
4: 你去哪里了？嗯。芭比，
5: 不是这，
4: 芭比，
5: 别让他想，
4: 芭比，
5: 好好找找吧，别芭比了啊！
4: 您还好意思说呢？
5: 怎么了？
4: 根本没在家。
5: 我出去了，
4: 大早上起来，哎，不好好睡觉，不，天天跟那几个老太太一块儿，这挤眉弄眼儿。
5: 行，
4: 你说这话我都没法说。
5: 票房活动，
4: 票房活动，
5: 哎，票房。
4: 顺着河边，听，
5: 怎么了？

0: 多好听！
1: 准是我爸要唱戏呢。
0: 当然了，
1: 您说说，我怎么跟您说那么多遍，您就不听呢？
0: 我又怎么
1: 不让您听京剧啊？进气往上涌，对心脏刺激。
0: 是啊，
1: 您每天早上得服两粒降压药，血压才降到160。
0: 对啊，
1: 这铜锣铜镲这么高的分贝 ，count lazy， 180了。count lazy， 200了。
0: 嚯嚯
1: ，count lazy， 250了。
0: 我这嗨。有这么厉害吗？
1: 我这不是担心您的心脏受不
0: 了吗？我跟你说呀，
1: 不理解我的好心啊！
0: 我就喜欢马连良、梅兰芳，多好啊！
1: 说多少回，您听听那流行的不也挺好吗？马连良不要紧，那不台湾有一个叫张宇的，唱的也有那个韵味吗？
0: 是吗？
1: 对呀，各位都爱听啊，刺激小一点啊。张宇没听过？
0: 没听过。
1: 你仔细听听。
0: 嗯，
1: 马连良
0: 啊，
1: 喜欢
0: 是啊，
1: 你听听马连良那味儿。
0: 嗯。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塔。

0: 我想上厕所。
1: 去那干去。好，我这么卖力气，这么用心的给您设计您的晚年生活，
0: 你
1: 怎么就不理解？
0: 行，你说了半天这些位，我都不认识。
1: 您听听不就认识了吗？
0: 啊，
1: 您听听去，
0: 听听也不认识。
1: 你再说一遍，
0: 不认识。
1: 今儿我让你认识认识，我告诉你。嗯，
2: 这大文吧，
0: 我吓干嘛呢？你这。
1: 你急死我了！
0: 你着什么急、啊？
1: 这不是我的孝心吗？您各位，您说，您说我爸这老就是
0: 老东西，
1: 那这老
0: 老家伙，我替你说，
1: 您这老人家，您得理解我们的孝心呐、啊，这不都为您好吗？哦、您看今天推了一天的事儿，
0: 嗯，
1: 回来干嘛来了？
0: 干嘛？
1: 今天什么日子？
0: 什么日子？
1: 好好想想。56年前的今天，
0: 哦，
1: 您降生到了我的家庭。哎呀，全家人都太高兴了。
0: 是，
1: 那正是7月中旬的一个夜晚。你妈说你是狮子座，嗯，我说你是属狗的，我们都管你叫狮子狗。
0: 听我这小名儿，你听。
1: 哎呀，当时我把你抱起来一看，这孩子太漂亮了。
0: 当然了。
1: 那真是浓眉大眼
0: 啊，
1: 大屁股圆脸，
0: 像话吗？都听你这意思，我是你生的是吧？
1: 不是，我刚才是在替我爷爷回忆你小时候那些事儿。
0: 行了，
1: 我祝您生日快乐，
0: 谢谢，
1: 好不好？
0: 好好好好，
1: 今天
0: 啊，
1: 不怕花钱，
0: 怎么了？
1: 请您吃顿好的，上外边。
0: 别介，
1: 我买的
0: 啊，
1: 请您吃稀的，
0: 有干的吗？
1: 干的干嘛呀？
0: 流食我吃不饱。
1: 请您吃西餐
0: 刀削面。
1: 你也就吃刀削面了，
0: 不是小小炖肉、哎、
1: 行啊？不，别说，西餐就外国那特别贵那个，您不舍得花，您没吃过，你这么办？
0: 哦，
1: 随便点，别怕花钱。
0: 不，我不能点。
1: 您看看，您看看。
0: 我点不了。
1: 怎么了？
0: 这都英文，我哪认识啊？
1: 英文看不懂。
0: 看不懂。
1: 那小时候你让我学英语的时候，你干嘛去了？你要说我这功夫，你自己背几个单词好不好？
0: 我，
1: 真是的。
0: 行，
1: 还得我点吗？
0: 行了，你看看，
1: 我看，我不看，
0: 你干嘛不看？
1: 我也看不懂
0: 啊。
1: 没事。
0: 你要看不懂，咱们回家了。
1: 没
0: 刀削面。
1: 没事
0: 啊。
1: 叫服务员，
0: 叫过来。
1: 服务员，
0: 过来点菜，
1: 过来。
0: 嘿嘿。
3: 哎，先生
0: 啊，
3: 你吃大碗还是小碗？
0: 还是削面啊。
1: 这赶寸了啊！
0: 什么服务员？
1: 你别着急，别着急，赶一身西服务员。
0: 哦，
1: 不吃削面，
0: 不吃削面，
1: 西餐
0: 吃好的
1: 牛排。
0: 对，
1: 今儿我爸过生日，
0: 嘿，
1: 来瓶好酒。
0: 是，
1: 86年的红酒，28000一瓶。
0: 嗯，宝贝儿，咱可不能喝着过期的。咱来瓶今年的。
1: 您别说了，
0: 我给你
1: 什么都不懂。
0: 谁呀？
1: 这是好酒。行，您别说了，
0: 啊、
1: 您不是不喝酒怕花钱是吧？
0: 啊，不，
1: 先给您来杯冰苏打水开胃。
0: 哎，这好，
1: 热橙汁补补维 C，
0: 多好。
1: 冰咖啡解油腻，
0: 嗯，
1: 热奶茶香喷喷。
0: 是是是，
1: 四杯浅饮全喝下去
0: 啊。
1: 接着给您上奶油蘑菇汤，
0: 嗯，
1: 俄式罗宋汤，
0: 好喝。
1: 意式蔬菜汤，
0: 对，
1: 法式蜗牛汤，
0: 哎，水饱啊。
1: 还没点完呢，
0: 什么没点完？
1: 着什么急？您吃牛排呀、啊！
0: 我说你喝汤，
1: 对。
0: 哎，你干
1: 吃牛排，
0: 让服务员给我拿双一次性筷子，我吃。
1: 你给我拿一次性。这么漂亮
0: 啊，
1: 穿这么干净，吃西餐花这么多钱，拿一次性筷子，
0: 头顶啊！不是，那你怎么吃啊？
1: 不是您刀叉呀、啊？
0: 刀叉我使不惯、
1: 啊。那也不能，您现在出来，我带您出来，您丢的是我的脸，知道吗？您让人看着这，不会使刀叉那疼啊？
0: 哦，
1: 你不是一斤筷子
0: 呀？那我怎么吃啊？
1: 用手抓。嗯。
0: 用吃啊！我这受罪呢，我这吃什么吃？
1: 您真是，吃完了之后
0: 啊，
1: 我陪您
0: 干嘛？
1: 上那社区公园溜溜。
0: 哎，我就喜欢溜弯。
1: 好。你看社区公园里那么多大爷大妈。
0: 对。
1: 他们晚年多幸福、
0: 啊、是
1: 他们的活动多健康、啊、
0: 没错，
1: 多开心多快乐、
0: 嗯嗯嗯。

0: 你看那跳广场舞的
1: 啊，
0: 20多个老大妈，
1: 嘿，
0: 穿红的穿绿的
1: 啊，
0: 多漂亮，
1: 好看。
0: 你赶紧过去，
1: 嗯，
0: 我给您说说，我给您找一个。
1: 不不不，你妈还活着呢。
0: 没事儿，没事儿。
1: 什么没事儿、
0: 啊？没事儿
1: 啊，
0: 我回去再跟我妈找一老头儿
1: 啊。
0: 一碗水端平，
1: 孩子，这都是。
0: 嘿，我把您推进那个老大妈的舞当中啊
1: 啊！
0: 哎呦，这老大妈一看，这老头还练过，真不错，当时就夸您呢。
1: 我不出场。
0: 哎呀，这个老头跳的腿好了。哎呀，你看这个老头这个脚步啊，多么的轻盈。
1: 哦、
0: 哎呦，
1: 呵，
0: 你看这老头啊。
1: 嗯。
0: 这老头躺地下这撒欢，嘴里这口吐白沫啊！我跟你说，
1: 我那是晕过去了。
0: 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1: 妈，
0: 你怎么晕过去了？
1: 是啊，
0: 几个好心的大妈把您送进了医院。
1: 太好了，
0: 我随后也赶到医院。
1: 嗯，
0: 不一会儿啊，
1: 嗯，我得了什么病？
0: 吃饱了撑的。
1: 哎，你才撑着呢。
0: 不是，您就别鼓掌了
1: 啊！
0: 我跟您说，
1: 怎么了？
0: 大夫说我是吃饱了撑的。
1: 我看也是，
0: 虽然不应该对父母百依百顺，
1: 嗯，
0: 但是各位。
1: 怎么样？
0: 你也要尊重父母基本的生活习惯。
1: 没错，
0: 给他们花钱啊，
1: 嗯，
0: 很容易，但是真正做到，从心眼里面对他们尊敬孝顺太难了。
1: 对，
0: 孔子曾经跟他的学生说过，
1: 说什么？
0: 孝顺怎么做才是最难的呢？
1: 怎么做？
0: 两个字
1: 啊，
0: 色难。
1: 对，
0: 就是不给父母脸色看。
1: 没错，
0: 那才是最难的。
1: 这就是我老年人最爱听的一句话。
0: 对，大夫，您说
1: 啊，
0: 您千万别往心里去，您要原谅我
1: 啊！
0: 我跟您说，大夫已经都跟我说了，
1: 说什么？
0: 您马上就完了。
1: 哎啊，
0: 不是，死期到了。
1: 嗨，
0: 您别误会我。
1: 什么误会？
0: 说您输那个业呀，
1: 啊，
0: 马上就完了。
1: 哦，
0: 您那存折，
1: 嗯，
0: 到期了还还给您保管？
1: 那叫定期。
0: 我这就回去啊，
1: 啊，
0: 给我爸刻个碑。
1: 哎，我活不了了，我。
0: 写上四个字啊，
1: 什么呀？
0: 挂屋里，孝心票房。
1: 哎呀，那叫扁。
0: 把那老太太 啊，赶紧给您叫回来。
1: 干什么？
0: 还是入洞房啊你们
1: 啊？
0: 公主啊，驸马啊。
1: 哦，唱戏呢。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汇山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叶云生、张杰伦、洪峰、江新维、毛头、安卫、齐美、曹卓洲、杜秀莲、何国峰、董大平、穆迪、张慧书、马金良、李立群、陈丽萍、梁伟、顾焕歌、尹菲菲、滕思竹、光之奴、辜鸿铭、胡兰成、刘浩拓、王石卫、刘本道、北明、陈阿南、刘豌豆、纪晓峰、李水秀、周静、杨文爽、方玉强、王培、杨小燕、牛天赐、冯坑、邵飘萍、李爱国、韩莹彤、唐颖、尹春生、方彩阳、何满子、于秀丽、李玉珂。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乐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购908。

0: 城、透支砖厂、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1, 2, 3, 4。
1: 时光易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3: 失去人性，失去很多，失去兽性，失去一切。啊，我是小雨。朋友们，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周四来了，离周末，对，明天我特地给大家，给所有的开心果请假一天，不用谢，别客气啊。好了，不开玩笑啊，刚才那句话，失去人性，失去很多，失去兽性，失去一切，这是三体这本书里面的一个名言警句了哈。我不知道兄弟边有多少的开心果读过三体，里面有很多很多精彩的话语，比方说当三体人要入侵地球，准备把地球当作自己的家园，把地球人都绝大部分啊就干掉就消灭啊，然后呢三体人给地球人甩下的一句话是，我消灭你跟你没有关系。我的天哪，当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你是不是绝望？这就是差距，你知道吧，就是没有办法逾越的鸿沟，就你根本就没有办法跟别人对抗，就不在一个级别上，不在一个等级上。哎，说到等级和级别，你看三体的最后，然后更高等级的外星文明就往银河系投了一封信。起初呢我们还以为是一个和平的象征，没想到他直接就把整个银河系二维化了。所以我们一天到晚说什么降维打击，降维打击，这才是真正的降维打击。就太阳也变成了一个平面，所有的人都在这幅画里。我的天哪，这个太震撼了，就是你完全不在一个，就像是908和971啊，我们还是在一家人啊。你知道吧，就是差距太大了。哎，我消灭你跟你没有关系。当我说到这句话的时候，作为地球人看到外星人跟你这么讲，你心里会怎么想？你心里会怎么想？就像是你曾经对待那些小虫子，对待那些小蚂蚁的时候，你是不是，虽然你没有讲出这句话，但你所作所为是不是也是我消灭你跟你没有关系，是吧？你觉得他无足轻重吗？所以昨天三人行必有我师，来，各位开心果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发送阿拉伯数字617，发送阿拉伯数字617，好人就在身边，就是你张三李四王二麻子，真的他就在你身边，你是否关注到他了？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617617啊，不管你关没关注，但是我关注到了啊。我估计呢大家是没关注到啊。为什么那么多的废话呢？因为昨天出这道题让大家来翻译一下这张图片上这个老者在做什么，结果没有一位开心果答对啊。有的说呢他在 football， 也有的说呢他在洗脚。反正就是这老爷子真的是老顽童啊，是吧？这闲的没事干呢，这是啊。您瞅一瞅，您看一看好吗？发送阿拉伯数字617，他所做到的这一切正好跟我在开场跟大家讲的，就是我消灭你跟你没有关系，恰恰相反，恰恰相反，他是以高维在不讲

0: 不讲帮助或者不讲怜悯吧，他觉得这个事儿应该这么干，大家是平等的，是一样的啊。对，我老是想到，我好小的时候看到那个小品里面，扫马路和齐白石是一样的。行吧，发送阿拉伯数字617617看看啊，这张图，这个老人啊，高乐高，你中午又在听正午乐逍遥是吗？因为在乐逍遥里面，我给大家说了一个我们开心副驾驶里的牛人，就是天牛的声音啃木头，他都能听得出来。没错，说的就是你，真的就是你。哎呀，真是啊，我们真的有不少朋友啊，就是不叫跨界收听啊，叫跨台收听啊。今天中午还有一个好朋友，哎，叫什么来着？对不起啊，哎，叫什么小王子是吧？然后他说打开收音机90.8，一听到小雨的声音，哎，收音机是不是坏了？收音机是不是怎么串台了？怎么回事啊？这个感觉啊，这个感觉。行，来发送阿拉伯数字。617，能猜到这位老爷子他在干嘛吗？如果猜不到的话，没关系，我稍后给大家揭晓答案。
1: 威设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2: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3: 啊，
2: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3: 地球的污染。
1: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4: 今天又是一个特别的日子，走在特别拥堵的下班路上，听着特别好听的节目，心情也特别的舒畅。你的选择没有错，开心副驾驶。
5: 这些歌我都是在洗手间里唱的特别好，但是出来以后从来没有唱好过。
0: 今天不是周末，胜似周末，因为明天是端午假期了，然后后面又跟着周六周日，大部分的开心果还是可以休息几天的。我还问了一下，我不用值班。但是908的很多的同事呢，他们明天、后天、大后天都有特别节目啊，值班。我们安徽经济广播呢也有特别节目啊，大家也可以锁定收听，好吗？发送阿拉伯数字617，大家看到这张图了吧？我跟 AI 说呢，我说这是在天鹅湖我所见的，所以呢，他画了几只天鹅。哎，这个就是 AI。哎，当你跟他讲天鹅湖的时候，他就画天鹅。我估计我要跟他讲小雨的话，那他可能就会画下雨啊。哎，说到下雨，顺带跟大家说一下啊，从明天开始就要开始下雨了。准确的讲是明天的凌晨吧，明天凌晨就要开始下了，要进入梅雨天了。哎，我怎么觉得梅雨都已经来过了呢？撒个回马枪吗？OK， 这是天鹅湖。然后呢，我看到一位老人他在干嘛呢？他是把一些小朋友还有一些他们的家人啊，就是大人。从天湖里捞上来的螺丝，我估计他们就是捞着玩儿，或者是捞小鱼小虾，顺带把他们捞上来。捞上来以后呢，就往岸上一放，就不管了，啊，就不管了，就是任他晒死干死。这老人呢不忍心，他就一个一个把这个螺丝啊重新踢回到天湖里去，踢回到水里去啊，救了多少条命啊，你知道吧？所以我觉得。对啊，我就想到了《三体》里面的那句话嘛，我消灭你与你何干，但这个老人就是用自己的一点点，不能讲一点点啊，就用自己的爱心和举脚之劳吧，我觉得就做了很多的好事儿 啊，真的做了很多的好事儿，所以做好事儿并不难啊，只要你有一颗善良的心。OK， 其实说到这里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个什么事儿啊，又是一个科幻作品，那个科幻作品里面讲了一个叫做虫族，虫族啊，就是长得像虫子一样的叫虫族。虫族呢，有一次入侵地球，然后把地球人一下消灭了很多。到故事的最后呢，这个虫族的女王啊，也在反思这个事儿。她说：“我们当时真的是很抱歉，我们不知道啊，地球人啊是有智慧的啊，是有情感的啊。如果我们当时知道的话，我们不会下此毒手啊。”我把故事讲到这儿的时候，一个二年级的小男孩，他举手啊，他就说了，他说：“那你这个意思的话，就是讲，如果他没有高等的智慧，没有情感，就可以被杀了？他们被杀就合理了？”他是反问我，我当时听了以后，我觉得哇，我觉得特别好啊，真的是特别好，一个二年级的小朋友能够站到这个视角来看，哦，对。就是高等生命他有智慧有情感就可以平视他，如果要是低等一点就要把他消灭吗？这你跟就是我消灭你与你何干，有什么区别吗？哦，所以看这个老人还有那个孩子啊，一头一尾，我觉得我们还有希望。
3: 开心四大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交警大熊。假日期间驾车出行，安全牢记心中，安全是最近的回家路。交警大熊祝您旅途愉快，开心副驾驶将一直与您同行。

说了那么多，我总结一下啊，就一句话，我现在的任务就是坐等端午。各位，明天就是端午节了啊，在这里呢，先给大家就是预祝一下啊，端午安康，或者是端午快乐，总之平安自在，好吗？因为明天开始就要又进入梅雨天了，正好也是梅雨天，所以呢，后面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有雨水，是不是就会光临？而且大家知道梅雨天就是那种，你知道那种蒸嘛，明天下一天雨，后天一晴，然后哇就蒸起来了，然后又下雨又晴，就是人呐不舒服，大家也注意身体健康，好吗？哎，无论如何，明天要放假，是端午，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的第一个互动话题，请问，端午将至，作何打算呢？您，来吧，各位，说说看啊，就是端午节你有什么样的计划？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端午节你的计划是？

0: 雨了，有些人在等车，有些人在等伞，而我在等你。别问我是谁，我就是你的副驾驶。
1: 为什么要给大家播这首歌？为什么要播这样的一个片花呢？是因为明天就要开始下雨了，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啊，端午节的当天要下雨，所以是不是因为下雨，大家的计划就变成了？开心果壮壮说：“看手机，端午节就看手机是吧？”首先呢，谢谢你的坦诚，但是我觉得不合适哦，对吧？总要做一些，你不能每天就是对吧？总要来一些与众不同的，对吧？就像是我这个礼拜，算是把耀哥的节目接下来，上了四天，因为明天休息了嘛，他们有特别节目，我这一周算是上完了。无论如何，我觉得不管我上的好坏吧，我觉得挺难忘的。就是在908我也上节目，971我也上节目，这不就等于是一统天下了吗？啊，这种感觉知道吧？我在端午节期间呢，我有一个大事儿要干。能不能干成？所以我现在不跟大家讲，能不能干成？再说。如果做成的话呢，到时候下个礼拜呢，给大家来显摆显摆啊。这总要做一些让自己觉得哎，还值得回味，还值得去说的一件事儿，是不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朋友，菲菲，菲菲说，端午节能干嘛？吃粽子呗。那你还不如把屈原的《橘颂》给他朗诵个100遍，不更有意义吗？
2: 实话，前面超我车的这位司机，要不是为了新开新副驾驶，你以为我就这么轻易的让你超过去了吗？
3: 不过这样，你总得给朕一点面子，让朕好下台。
1: 端午节又叫卫生节，这天人们要扫庭院、挂艾草、悬菖蒲、杀菌防病。菖蒲叶子呈箭形插在门口可以辟邪。嘿，我是菖蒲，离我远点儿。躲端午简称躲午，民间以农历五月为恶月，这天外家的女儿会回娘家，凡事都要避一避。我不要上班，我不要上学，你不要做梦。端午斗草分为文斗和武斗，文斗就是报上植物名来，武斗则是二草相缠，相互拉扯，先断者只能去喂猪了。孩子们在端午这天会佩戴香囊，香囊内有朱砂、雄黄、香料，外层以丝布包裹，颜色多为青、黄、赤、白、黑，因为这五色为吉祥色。除了五色，端午还有五毒之说，他们是蟾蜍、蛇、蝎子、蜈蚣、壁虎，人们把它画在饼上，然后吃掉，以示自己的强大。还有五黄。

我们吃什么？对吧？这怎么办？很早以前就有开心果说，曾经开心副驾驶广告很多嘛，有人说不要搞广告啦，人家说没有广告，你养他们啊？有道理啊，但问题是，大家伙讲这个话不合适了，对不对？哦，质问我为什么没广告？我这就好比是什么呢？好比我们俩是两口子啊，然后呢，我呢不上班，在家里啊，把家里捯饬的干干净净，整理的井井有条。你回来以后说，搞什么东西啊？你不去上班？然后我就上班了，回来以后啊，很疲惫。你说，搞什么东西啊？家里怎么冰光冷照的？是不是不合适？所以啊，大家拿甜甜圈的时候啊，就看甜甜圈，不要看里面那个洞洞，好吧？你看，真爱医生又来了，说 ：“Hello， 我又从908过来，然后呢，串个门哦。”哎，真的就是有开心果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开心果。中午在908的微信公众号上就说，小雨，你这节目上的太好了，我感觉你要被挖，哎，要被挖墙角，哎。然后我严重怀疑是某位开心果在那边的留言。因为什么呢？因为在908那边好多人啊，就是听友啊，名字啊是看不到的，看不到名字都是无

0: 没有名字，没有名字，所以我也不知道是谁说的。我严重怀疑应该是我们这边的托儿。好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刚才跟大家说了一个事儿，大家还记得吧？啊，有一个29岁的女生在那喊：“太帅了！”然后就是看到自己的偶像了嘛，心跳瞬间变快，然后眼前一黑，腾的一下，整个人就过去了，就没有意识了，就晕过去了，就晕过去了。所以呢，我在结束的时候也想问，就是他看到的是谁？这么帅吗？帅的都能让人晕过去。好，接下来我们来互动这么一个话题啊，朋友们，在你的眼里谁最帅？好吧，那个女士我也不知道她讲谁帅啊，她讲谁帅呢？可能讲出来呢，可能打击一片啊。但是在开心副驾驶呢，无所谓，你只要说你眼里。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我只会唱这种老歌啊。谁能够接下面一句，你也是可以了啊。那，在你的眼里谁最帅？啊，畅所欲言啊，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嘛，对不对？哎，最帅最爱嘛 ，OK 啊，没有问题啊。对，女生可以说，男生也可以讲啊。男的难道没有觉得哪个男的很帅吗？也会有吧，也会有吧。我就觉得，生活交通广播的大胖好帅。我说真的啊，尤其大胖那个辫子，我的天哪，我真的觉得，我没有开玩笑啊，你们不要遇到那个生活广播去讲我挑拨跟他的关系啊。大胖那个小辫子留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帅，有型啊，我也想留啊，可是我没毛啊，没毛啊。
1: 我是因为我找不到妖哥的节目了，所以才听了开心之家。
2: 乔言欢笑说，我的天哪，全是广告，哪有啊？哪有啊？
0: 每年农历五月初五是我国传统节日端午节，以往在这一天大家都会真诚地说一句端午快乐，但是近年来不知道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说端午安康。给个理由先，端午节是纪念屈原的，说快乐不合适哦。端午安康这说法最先流传开来是源自非遗专家杨广宇的一段话。2005年端午节前，许多朋友在朋友圈和微信群里见到这样一条消息，
3: 快到端午节了，有不少朋友又要互助端午快乐。
0: 错，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可实际上，这是一段广为人知的谣言。这位神奇的非遗专家，自从2015年对公众说完这段所谓的端午扫盲之后，从此销声匿迹。无论在互联网上如何搜索，杨广宇都只能查到一些理工科教授的资料，与非遗没有半毛钱关系。1926年，民国学者江少元发表了一篇名为《端午进度本艺考》，通过考察史料，端午节出现的时间要早于屈原的年代。同时，闻一多认为龙舟是出于古人的祭龙传统。黄石先生则解释，吃粽子是古代祭祀神明、感谢夏初粮食的丰收。目前我们可以说，端午节的真正起源其实是古人夏初庆祝丰收、祭龙、去病等多个习俗，因为日期相近而合并形成的一个节日，与屈原真的没有直接关系。实际上，根据目前可查的资料，从唐代开始，端午就是一个快乐的节日。张敖《端午相迎书》记录了古人庆祝端午的贺词：喜逢佳节，端午良辰，空被团粽，幸请光临。到了明代也是如此，《起卷泪寒》是一部记录官场书信格式的书籍，里面庆贺端午节的文章就有20多篇。宋代晏殊的《端午诗》：雕盘分楚粽，万户千门喜气多，也道出了当时人们过节皆是欢天喜地。看到这里，大家心中应该也有了答案，端午快乐没有错，只是谣言的传播能力实在是太强大了。好吧，端午安康也没有错。

哦，就是你发的是吧？中午就你发的是吧？嗯，祥子说，一看你就不会销售。今天我们在给大家推荐燕之屋的晚宴的时候，然后说什么什么什么发送299，发送499这样子的。他说你应该先说299，你猜发299能看到什么？保证有惊喜哦，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就讨厌你们这标题党。啊，点进去以后，然后我们都是以诚相待，是不是？所以我下次如果跟你们讲什么什么东西好，你们一定要买哦。我要带货老陈醋，你们要给面子、哦。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啊！花姐说小雨拍轻点，小心把工作台给拍坏了。拍坏了就到908去嘛。我们来看，有人说你要不留胡子还是可以看的，错错错错错，我要不留，反正我现在啊，就是脑袋上没毛，全凭脸上来，反正，哎，就这样吧。Mr. Number Zero 零说，我最帅。我最帅，都帅炸了！你不要光说不练哦，来发张照片我看看。哎，开心果里面长得帅的我又不是没见过，是吧？比如说我们那个交警啊，交警就很帅，是吧？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开心果，谁最帅呢？古怪精灵说，近期我。

0: 爱的全是果冻。什么装果冻啊，装西瓜呢。我胡子长错了地方。胡子不长脸上能往哪长啊，你告诉我，你要说我头发长错的地方还差不多。说到刚才有人说因为听不到妖哥的节目了，所以才听得开心副驾驶啊。小白说，那小雨你知道我为什么听你的节目吗？是因为我在广东这边，我实在听不懂广东台的粤语。
1: 感谢每晚和我抢棉被的伴侣，因为那表示他不是和别人在一起。
2: 感谢只会看电视而不洗碗的少年，因为那表示他乖乖在家而不是流浪在外。
1: 感谢衣服越来越紧，因为那表示我吃得很好。
2: 感谢有阴影陪伴我劳动，因为那表示我在明亮的阳光下。
1: 感恩生活所有的美好和不美好。
2: 开心副驾驶，
3: 感谢有你。
0: 花姐说，可能是我先入为主吧，年少的时候我觉得许文强最帅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谁？苗侨伟啊？我只认识大魔泡在稀饭里周润发。我们再来看看啊，这位松哥啊，松哥说，打卡31天满月了。在我眼里，我觉得军人和警察最帅，梦想当兵当警察，可惜没有实现这个梦想。最后祝开心副驾驶所有的开心果还有小雨端午安康，端午快乐，也祝松哥快乐啊。你没关系啊，你看我们群里不都是警察吗？是不是？你身边都是警察，你多安全啊。我们再来看看啊，谁最帅。大头宝宝说，在我的眼里小雨最帅，因为40多岁的男人最帅。 Because 我也40了。所以你们知道吗，我们互动话题啊，有时候读一些资讯什么的，我们两个频道908和971呢，有的时候会有重复，有重复有交叉的地方，但是有些话题呢，我没有办法在908去那个施展开来。比方说最帅的这个话题，为什么？因为908绝大多数的朋友听众他们都没有看过我的照片。你们不一样啊，你们见过我真面目吧？只有一位开心果说我最帅。你们知道我为什么在这里互动这个话题吗？我容易吗？我真是用心良苦啊，我呀。
4: 姐姐今夜我在德林哈，
5: 你正在收听的是我弟主持的开心副驾驶。
6: Hi, I'm Jeff. 我是 Jeff, 也是 Jeff.
7: 恭喜通过了普通话等级考试。

0: 以前呢，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听开心副驾驶，听完了之后心情更好，吃麻麻香。现在是每天必听开心副驾驶，让我严重怀疑我是不是中了开心副驾驶的毒。
1: 切，区区一个含笑半步癫会难得倒我吗？大不了不笑不走路。
2: 又该一会儿说，我发现你最近两张照片的区别，以前你还需要用美颜，而现在已经自信到不需要用美颜了，所以还是你帅。不是，我什么时候用过美颜了？你现在大家伙着吧，已经着不，你们现在就给我喝山西老陈醋，喝10瓶也无法让我。

0: 小满，你吃的饭是什么饭啊？
1: 醋饭。
0: 好不好吃啊？
1: 哦，吃，
2: 吃，再吃一口。
0: 你还要吃多少？
1: 一点点，不是很多。
3: 陈醋拌米饭。你的妈来！
4: 好，来，朋友们，发送阿拉伯数字618，发送阿拉伯数字618啊！今天这个数字非常的，对吧？618，发送了以后呢，你会看到张图，因为今天是周四，周四做菜，周五吃，明天还是端午节，这道菜肯定是硬菜，而且这道菜里面呢，有我付出的。不能想汗水吧，反正我也参与了啊，我掺和了啊，大家就来猜一猜我做的是哪一部分啊。第一位猜对的开心果呢，可以拿走一瓶山西正宗老陈醋。最近快过节了，天天发醋，酸的嘞。来吧，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你可以看到一道菜啊，这道菜绝对是硬菜，好吃的要命，我跟你讲啊，我当时我干了大概有四碗饭，不夸张的讲四碗饭啊，那看看这道菜能让你下多少碗饭，好不好？看看这道菜，然后呢，再说说看，你觉得这道菜里面我参与的是哪一部分？第一位答对的开心果可以拿走山西老陈醋。

0: 你们不是说听开心副驾驶堵车不堵心吗？我这还在路上堵着呢，你们节目怎么能结束？怎么能结束？怎么能结束呢？
1: 总得有人先走一步吧。
2: 好，来到今天节目的尾声阶段啊，还是要首先提醒大家，从明天起正式咱们安徽进入梅雨季啊。那我看一下省会合肥这边的天气呢，也是几乎天天都有雨，几乎天天都有雨，所以呢也提醒大家未雨绸缪吧，毕竟明天也是端午节。今天给大家上的这道菜，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618618啊，如果说家里没有准备啥的话呢，今天晚上看的这张图也可以喝两杯吧，应该。怎么样？这道菜大家看了以后，我说大家来猜一猜，我参与了哪一部分？然后呢，第一位答对的开心果呢，就可以拿走今天的奖品了。今天奖品依旧是正宗山西老陈醋。我们来看看大家伙是怎么说的。不知道朋友很统一啊，什么大头宝宝，还有银格松，等等啊，大家。说的都是啊哈，我知道了，你参与洗蘑菇了。哎呀，这哦，花姐也这么猜的是吧？对，这是香菇烧排骨啊，香菇烧排骨啊，好好吃哦，好好吃哦，那个香菇里面都浸的是肉肉的味道，太美味了。我又想到了刘姥姥进大观园吃的那个茄鲞，茄子里面饱含着肉味，肉不重要。银子说：“这不是我爱吃的香菇吗？”我猜你应该参与的是提供了山西老陈醋。错了，这个里面还真的没有放老陈醋啊，没有老陈醋，没有老陈醋。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啊，其他的朋友，精灵说，这个你绝对不会烧啊！哎呀，这这么肯定吗？我知道了，你参与的是成菜。啊，我们的开心果杨洋啊，杨洋看了这道菜以后说。你参与的应该只有一个字，吃。Mr. Number Zero 说，你参与的应该是买菜。范范说，你参与的应该是擦桌子。你们把我这，今天啊，就是直播的台子啊，没把我。就把我拍碎了，知道吧？我手都要拍碎了，知道吧？哎呀，真是，你们真是够可以的！这道菜我明明参与了，你们没有看到吗？我还用筷子把它给夹了起来，那就是香菇的杆儿。我是一个一个把香菇杆给剪了。你们没有看到吗？那个香菇没有腿啊，没有腿啊。妈妈跟我讲要剪掉它，因为这样的话入口更加的顺滑。哇，你知道我们家做菜多么的讲究吗？烧西红柿，不管是西红柿鸡蛋还是西红柿汤，一定得要把那个西红柿的皮啊先烫一下，然后把它整个剥掉，然后弄得，你知道香菇一定要把那个香菇的那个腿儿，菇的腿儿给它剪掉。哇，我说这是。原来这是外婆教给妈妈的。外婆，是苏北人，然后她做菜从小就是这样，然后教给妈妈也是这样。所以现在轮到我来剪香菇腿了。然后在做这些的时候，我突然就想到了，外婆，你在天上还好吗？OK， 感谢大家收听并参与今天的开心副驾驶。预祝大家端午快乐。端午安康，节日快乐，我是小雨，大家平安自在，吃好喝好，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交通广播文防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0: 也曾想到过放弃。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虎胆英雄杨子荣》，由孙一演播。
7: 虎胆英雄杨子荣炸进奶头山呢，得了一个重要的情报。什么情报呢？就是这个巨匪谢文东要和这个奶头山联合，他让奶头山的许多马帮佯攻我军，带住我军的主力，然后谢文东带领大部队，也就是他那些土匪，要袭击夹皮沟，劫我军的军粮。这个消息可太重要了，杨子荣啊，写了一个密电码，然后这王老好老豆腐酱眼珠一转，计上心来，说老伴儿过生日必须回去得给煮面，这个土匪就答应了。两个人押着王老好坐了爬犁，来到家中，就告诉他这烟口袋里边可有绝密文件，你要交给解放军。老太太接过来，老头子，好，我给你装点旱烟啊。就在那烟口袋里头，老太太给装烟的时候，就把那纸条拿走了，满满的装了一口的烟。老头子，少点抽啊。哎呀，这都抽多少年，60多年了，你说是不是？哎，能见。

我在那儿冒充那掌鞋的，啊，边上还有侦查员，冒充那卖山货的在那蹲着呢。来，孙达德就过来了，屋里来。达德进屋，老太太拿出这个卷儿，纸卷递过去了。这是我老头子在山上送来的，肯定是那杨同志有什么重要情报，哎，要交给你们。哎呀，大娘！ 太感谢你了，哎，不用。哎，我得感谢你们呐。说句良心话呀，这么多年这十里八村的方圆百里的老百姓，受这个许大马棒的欺诈，哎，他杀了我们多少乡亲呐！我们呐，生活在泥潭之中，成天是提心吊胆呐。是你们共产党来了。 让我们百姓翻身做了主人，老太太，我糊涂吗？我明白，你们是我们百姓的恩人呐，我们报恩还来不及呢。达德转身出去了，立刻把这个情报交给小分队，小分队连夜送到李京铺的手中。李京铺打开一看，哦，原来是这样。子荣在这个。 密电里头啊，还留了一句话：“我继续留在奶头山侦查。十天以后，你再请那个王大娘上山，让她以探探老头这个名义来提取第二份情报。我会把一切详细写在密电上。另外，我觉得总攻的时机已可到，咱们定个日子。” 我会把山上的一切情况写上，把这个雪居寺先撤回来，给敌人来个眼花缭乱，让小分队在万隆庄和长风屯跟奶头山的土匪进行迂回周旋。咱们在夹皮沟设他一个陷阱，就让这谢文东掉进这陷阱里，这就是安排好了。 这边也安排好啊，咱们单说这奶头山，徐大马棒接到谢文东这封信，他可就琢磨开了。对，人单势孤啊，想我奶头山孤单单的不行，必须联合谢文东，要不然就联合做山雕。既然。 他让我佯攻共军，拉住共军的主力，那就这么办。不过派谁去呢？他正琢磨呢。有人请缨，谁呢？高跟鞋。这许大马棒不是命令不许出山吗？啊，特别是高跟鞋，你这儿找小鞋匠去，万一让共军把你抓住，你得把我山内的情况再招出来，不就麻烦吗？ 这高起来了，哎呀，许叔啊，我在山上待的可憋屈了。既然有杨公共军，是吧？牵住他的主力，那这个任务你就交给侄女我，我是一定能完成。哎呀，孩子，你能行吗？怎么不行啊？我当了多少年大当家的了，既领兵打仗，这算什么呢？许叔，你让我出去散散心。好吧，那既然如此。 给你200兄弟，啊，外带一个把手，行，哎，200就够，我还得派一路，谁呀？第二路人马是胡彪，也给他200人带个把手。你们到万隆村、长风屯，在雪居寺一带，给我猛杀猛打，牵住共军的主力。一旦谢文东下手。 咱们就翻身了，放心吧，许叔。哎呀，你把共军放在眼里，这就我拿他们那真没当回事儿。地瓜土豆，在当家的地瓜土豆谁？他俩保镖啊，一个叫地瓜，一个叫土豆。给我收拾收拾啊，咱们准备下山，我要跟共军决一死战啊！好嘞，就这么地，许叔，我就走了。多家。 小心呐，放心吧，这算什么呢？好了，就这么地，马上带200兄弟，咱们立刻出山。
他扭扭捏捏就出去了。

说这把守是干什么的？哎呦，这个土匪啊，他讲规矩，他有他的规矩，土匪规矩，这个把守就等于监军，就监视的，啊，监视什么呢？监视他这伙人有没有叛逃的，立刻击毙。另外抢来东西，你不能藏在兜里头，哇的洗了一户人家啊，翻出钱来了，你往怀里头塞呀，那不行。所以这个把守就是监军，防止叛逃、投降等等等，拿着枪，做监察。就这样，这个高跟鞋和这个胡彪，400人呐，一个对200人，哗，这就由打奶头山杀下来了。这时的小分队已经撤出雪居寺。就开始跟这个高跟鞋胡彪开始周旋，哎，一会儿打个小伏击。现在小分队会滑雪呀、啊，那是雪上飞呀、啊！高跟鞋是要打仗吗？没有，高跟鞋呀、啊、有他的想法。哎呦我的妈呀，我可出来了！我亲爱的小鞋匠，你在哪里？即便你是天涯海角，我也把你找到，小鞋匠。小鞋匠，哎呦，你可想死我了！我必须找到小鞋匠。这次他想逃，假装的，在长风万隆这一带转悠一圈儿。这一天他转到雪居寺这儿来，上雪居寺，这雪居寺已经黄了，共军也不在这儿了。好，进来，哗，200人进来了，埋锅造饭。啃着菜团子，有的掏出牛肉来，大口的喝酒，冷啊，在那大殿拢上火。高跟鞋眼珠一转，哎呀，看了眼那监军，也就把守，这把守那可是许多马帮贴底的人呢。这小子叫滚刀肉，我说，滚刀肉啊。当家的，这个，你说我吧，都这么大岁数了，是不是？高门没成，低门没就，没人娶我，我也不想嫁给谁。这什么原因呢？这是佛呀不保佑我，对吧？所以你看这不是雪居寺，这不佛吗？我想啊，敬敬佛，我想磕个头。我想啊，许个愿，我得捣鼓出来。我说这么的行不行？你们都先上边上待一会儿去，上外头躲一会儿。你说我一个大姑娘，我在这许愿，我让你们听得我这心里头他不得劲儿。那行行行，我们撤上后院啊，上后院，我上外头躲躲躲。那个地瓜土豆，哎，大当家的，你们俩留下。监军出去了，这能有什么呢？这大殿对不对？这监军提着枪，跑到门口来了，叼着支烟，抽了一口。行了行了，高跟鞋那跟许多马帮的关系非常好，是吧？你许愿，哎，院当中拢堆火，200多人有的上后院，今天晚上得住到这儿。这监军拿着枪，一看也没什么变化，来啊，来，把守，外边。放汪个岗，什么叫汪个岗啊？哎，6位汪灾中身形张矮居，10个字就是放3道岗。哎，好，山，挪了，出去了。转悠半天，拿现在这个时间计算，有1个多小时，那里边也没许完。哎呦，这监军想是这么长时间呢，还不好意思推门进去。行啊，在外转一会儿吧。2点过去了，3个小时过去了。3个小时过去了，也没见这高跟鞋出来。我，哎，我说，大当家的，但没人。一推这大殿的门，推开了。你看，这人呢？探脑袋一看，大殿里空无一人。哎，怎么事儿？帘儿周开看了看，香案底下没有，
左右没在后门出去了，不能啊，上后院找找也没有。怎么事儿？只有高跟鞋知道啊。这雪菊寺，嘿嘿，那佛座底下不有个暗道吗？直通三阳观呢、啊。姑奶奶，我要走了，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现在没那小鞋匠，我真活不了。我感觉到心灵极其的空虚。所以他把地瓜土豆留下之后，注意啊，把佛座那底下的石门，因为他走过一次嘛。前文书咱们说过，这高跟鞋到雪居寺，许多马帮来接他，就是在这地道到了三阳观，才躲开了我军的大搜查。拉开之后，过来，地瓜土豆过来了，上次也走过。走，把石门闭上，下台阶，几个人噔噔噔噔，顺着暗道往前跑，就跑到三阳观。三阳观现在也是个空观了。然后就在三阳观里边爬出来，一看左右无人，行了，姑奶奶走了。跑，高跟鞋练的，你别看穿了高跟鞋呀，那也快呀！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了，就这么快。地瓜土豆在后边紧紧跟随，这一溜烟干嘛呀？非要找这小鞋匠。我告诉你，小鞋匠，我找着你以后就两点：一个是你娶我，第二个把你杀了，我省得惦记。我这天天惦记干嘛呀？啊，吃的不香，睡得不着，我成天惦记着你，对不对？好家伙，我把你宰了，我就死了这份心了。他找小鞋匠，压着他不表，这边胡彪等人佯攻我军。夹皮沟已经李经普给设了个坛子，率重兵已然是严阵以待。这个粮库里头几十万斤的粮食啊，谢文东就背着来的，带着2000土匪。要说谢文东这个人，国民党正牌的陆军中将，这个人的历史很蹊跷啊，在咱们中国近代史上有土龙山事件。这个土龙山事件呢，就是谢文东还有几个保长哎领导的一个抗日队伍。当年日本为了侵华，就把日本人移民到东北来，所以他们组成了一个团，叫开拓团，日本的开拓团。这个开拓团名义上是农民到这来开荒种地，实际都是配备武器，都带了家伙。就低价买百姓的地，哎，后边有大日本撑腰，所以就制造了好多血案，不卖不卖就宰你，就抢老百姓的地契。所以谢文东为首，还有几个保长，联合在一起组织了2000多人的农民自卫军，就几个大胜仗啊，打着日本这些兵啊。宰的最高的一个官是大佐，在这个日本开拓团时期以及东北日本侵华时期，死了三个大佐。第一个就死的这个，让谢文东他们给打死了，好家伙，震惊中外土龙山事件。可后来这小子投靠了日本人，摇身一变变成了日本的忠实走狗，紧接着就变成了土匪。这小日本一投降，他变成土匪了，所以他领的这伙队伍盘踞在土龙山，这回突然出手，就来抢夹皮沟里了，骑了高头大马，带了几千人的部队，边上就曹本正，曹本正现在还。

文东拿了望远镜看夹皮沟，看大街上行人怎么这么静呢。曹明正看了看，咱娘家那网上有没有？你看看，老曹，我看，那女的挺漂亮啊，你看什么呀？这是那对你等会儿，不对，掌柜的不能打。谢文东看了你，这么远200多里一跑的，怎么不打呢？不行，我感觉这里有诈。旁边有个二炮手，这谢文东底下有六大死士，可了不得。这六大死士那是有名的，坐山雕有八大金刚，谢文东有六大死士。那么边上有这么一个神机房的，神机房就是谢文东的军师。这军师说话了，怎么就不能打呢？这有什么呢？不对呀，这静悄悄的，你看这街上行人一个个就咱们这儿来呢，整个那街面上你别看平静如水，依我老曹之见，真是杀机四伏啊。这有事儿，这大有白灯之围的感觉。谢文东看了他一眼，什么叫白灯之围？因为白灯之围还了得呢？想当初王翦下山，兵分六国，秦始皇统一华夏，对不对？然后就是楚汉相争，就在刘邦和项羽猛合猛打的时候，在中国的北方有一少数民族叫匈奴，炸起一个人物，此人叫莫毒。神机房那位不干了，哪叫莫毒啊？那叫冒顿。呸，是冒顿，白字先生，那个字面上叫冒顿，实际叫莫毒，你知道吗？这个莫毒啊，鸣笛弑父，把他爹干死了。杀了之后，他成了这个部落的头领，紧接着是大张旗鼓的抢夺汉朝的边境啊！就这样，这个刘邦就不听劝阻，所以就带领30万大军要跟这，就跟这莫毒要决一死战。你想那莫毒多厉害呀！把这肉质国都给灭了，那不叫肉质，那不念个月吗？月之国，你别人那古语念你念肉，知道吧？那肉质国就像大宛国，那是大冤国，你知道不？那大冤局，听着没？然后呢，这个刘邦30万大军杀过去了，一路畅通无阻，我就杀到大同这个白登山。到那儿一看，静悄悄的，以为没事儿，到山上安营扎寨。可就在这时，突然之间炮声连天，呼啦朝。莫毒带领40万骑兵兵威白登山呐！哎呦，那个你看那莫毒那马队呀，那了得吗？南边都是红马，北边都是黑马，东边都是青马，西边都是白马。40万骑兵围住白登，这一困就是7天呐！那家把那刘邦饿的啃那树皮呀！多亏他的谋士陈平连滚带爬到了山底下，有点大帐钻进去，见到了莫毒的胭脂。啥叫胭脂啊？胭脂中国就是皇后吧。就好说歹说呀，行贿。他那媳妇儿劝说莫毒说，你要如果把这刘邦宰了，你能当皇帝吗？莫毒说，我不的，我就要钱。那就给你钱，你把他放了得了，就这样才把这刘邦弄出来，知道不？那个白登之围，那就是白登山，静悄悄的，没有半点风吹草动，一点毛病没有。结果刘邦就掉进去了。今天以我之见，夹皮沟，你看静悄悄，平如水镜，大街上百姓安详而走，旁边还有做买的、做卖的，那边还有小商小贩，还有个卖瓜子的，还有个美丽的大姑娘，这多么可怕！就这么杀气腾腾，几千人站在这儿，他就没感觉。依我老常之见，大当家的不能在此停留，赶紧撤！哇啊啊啊啊啊！呸！我靠！我谢文东是吓唬长大的吗？我跟许大把棒搞这个联合，这是绝密，没有半点差池。我想共军不是什么神机妙算，这算得了什么？他们肯定没有防备。你不要胡说八道，让弟兄们失去战斗的信心。我不是胡说八道啊！我说老谢，我不跟你说别的了，
我老曹大小也不是昨天。

今天长出的蘑菇，我也是扯五旗放炮把五彪卖五号堂堂的黑道上的人物，什么阵势我没见过。我告诉你，这就有事儿。没事儿，真有事儿，你去吧，我不去了，我在这蹲着。我肚子疼，我绝对肚子疼，我这两天不早那吃啥玩意儿了，好家伙，这肚子嘟不行，我就搁这蹲着，我不去了，你去吧，你去吧，我指定不去了，太可怕了。我跟你说呀，也许来好好的回不去了。嗯，弟兄们，谢文东整的有点转悠，旁边那神机房说，掌柜的你别听他胡说八道，保证没事。对，我也觉得保证没事。弟兄们，杀进夹皮沟，劫着这批粮食，进屋就给我开枪，反抗就枪杀，听明白？是。所有抢的东西贵商不收，全埋合着。什么呢？贵商不收就是不要啊，不是像以往抢完了之后谢文东收过去给大家分，埋合着就往兜里揣，你们都自己的私有财产。哎呦，这一句话要了命，这些土匪啊啦啦啦直叫啊！曹班长，哪呢？你去不去？我不去，我指定不去。哎呀，我这掐，大安竖起小旗，控王此口榴莲。你干嘛呢？这是孔明马前客，我算你搁那儿。完了，整到绝地上了，绝地封杀呀！完了。我一看你神机营这哥们儿，我看你这脖子有点冒风，你这肯定这脖子有味儿。我告诉你，你自己你摸摸，那小子还真摸摸，在哪儿呢？这味儿，你摸，使劲摸，看有没有味儿。你这真没范儿，没有啊。那一会儿就该有范儿了，你放心吧。行了，你们去吧，我不去。谢文东一跺脚，弟兄们，给我杀进去！哗！谢文东一声令下如山倒，哪个胆大不敢听，这全去了。这老曹就坐在这高坡这儿，哎呦我的妈呀，响了，哗，炮炸雷轰，电闪雷鸣。李金浦这次用了八个纵队，20000多人，就在夹皮沟这儿摆了一个铁桶似的坛子，就把谢文东给放进来了。哎呀，这家伙打的，带来那些人呢，仅仅跑出来600多人，死了好几千人呢。谢文东身上还挨了一枪，他噔噔跑，拼命跑出来，胡赖喘，奔坡这来，那是愣冲出来的。老曹在那站着呢。那个大当家呢？你们那神机房那位呢？死了。你看我说他脖子冒风，他不相信；我说他脑袋带风，你就别说了。共军上来了，那当然快跑！啊、这谢文东，这李金浦啊，都给掐算好了。怎么掐算好了呢？如果败了，他肯定顺着北坡跑。所以在中途半路有个小洋桥，小洋桥这儿。给他来个伏击，一举拿下。所以这地方还有这么一支部队在这严阵以待，已经子弹上膛，静等着谢文东进来。就跑到这儿，老巢突然刹车，别动，停住了，慢动，这不小洋桥吗？对呀、啊，小洋桥有埋伏。这一句话不知要紧，吓得谢文东好险些坐在地上。遇着详情咱们下集再说。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虎胆英雄杨子荣》，由孙一演播。
6: 谢文东袭击夹皮沟，被我军呐险些歼灭，死伤大半，带领几个人冲出来，就走到小洋桥这儿。曹本正说啥不走了，等等，有事有情况，绕开走。这回谢文东啊，可真听这老曹的了。袭击夹皮沟的时候，这曹本正说啥不去，就坐在山坡那儿。你等大败而归，他感觉这曹本正不是一般的人物，挺好。好，那既然如此，绕道而行。如果要是没有曹本正说这么一句话，真要扎过去啊，谢文东就没命了，就非死到那儿不可。所以他逃过了一劫。这谢文东跑回土龙山，他左思右想，不对，这里边出了问题。共军这个埋伏绝对是有备的，不是误打误撞撞上的，而是实实在在的这个情报泄露了。哪儿泄露了呢？我这儿不可能。许德马棒那儿泄露的，他把自己的人呢，谢文东过了一遍筛子，由头到尾没有，我这儿绝对没有。他就给这许德马棒写了封信，就把自己失败的事儿由头到尾的说了。你的奶头山肯定有奸细，你查吧。没有这么巧的。徐德马棒接到这封信，大吃一惊啊，赶紧命人把胡彪等人叫过来，赶紧让这队伍回来。可这一查呀，嘿，高跟鞋没了。哎呀，徐德马棒一挥手，没就没吧，这个丫头骗了，没好，倒霉就倒霉他身上。现在咱们山上可能出了奸细，要由头到尾的筛查。有人就说了，大当家的，谁能这么干呢？哎，那做豆腐那个老王头，他领个侄子，能不能问题出在他们身上？哎，那王老好给做这么多年豆腐了，他能有什么问题？不过也没准儿。我呀下个令，由今天开始，奶头山封山，任何人不许出去，只许进不许出。因为他这个山很特殊，四外悬崖峭壁，在这个奶头山的正东也有一座山，这座山呢，叫七星山北斗峰，这两山隔有30来丈，底下是万丈深渊，所以塞陡壁悬崖，你根本没地方可走，只有这么一条道，只要把这条山路一切，谁也动不了了。 那么这个时节，杨子荣感觉到这个空气很紧张啊，他就知道可能许大马帮察觉出来点什么，因为已经下令了封山，但是子荣同志可没闲着，晚上的时候依然到外边前去搞侦查，摸这些土匪的情况。哎呦，摸着了，他摸着一个地点，在这些洞，因为这些土匪都在洞里住，有的也不在这个洞里住。你像胡彪，就单独有个院，他这个院紧挨着豆腐房，这个豆腐房几间房子独门独院，所以杨子荣跟这王老好啊谈话的时候，别人是听不着的。那么就在这个山坳口的边上，有这么几趟木头板房，都是些土匪头子什么住在这儿。在这木头板房的后边，有这么一个套院，也是木质的，都是那大松木垛起的房子。这是许德马棒单独的秘密一个办公的地方。子荣就摸到这儿来了。这半夜子时啊，这外边还有小圆墙，门口有站岗的，这小子在那儿已经快睡着了。子荣在这西墙过来，叭一飘身，嗖，小身形进来，扎了一把，左右看了看，一看这屋里啊，灯亮着呢，嘿，他来到后窗这儿，这窗户纸啊，他抠一窟窿，这眼睛闭一个睁一个，这木匠吊线式往里看。往里看这个屋啊，一人没有，点子大。哎，这屋摆设还挺棒，靠这墙有桌子，上边放着帽筒，还有座钟，上面还挂着像，也不知道谁的像。这边有个衣柜，正当中有一桌子，大几条案，上边放的茶壶茶碗，还有一个扩大镜，还有一个军师地图。子荣这胆儿可真大呀，他一看这个屋里头没人，我进去看看那桌子摆什么。他把这后窗微微往上一翘，嘣，哎，这窗户就开了，手一扶窗台，这个腿张飞片马啪就拥进来了，随手把窗户带上之后，往屋里头一站，屏住呼吸，俯身看这桌面上一张地图。子荣想，这地图是牡丹江地区的啊，这么一张地图，有扩大镜，左右看看，翻翻衣柜，这衣柜里头几个貂皮大衣。哎，这大衣不是许德马棒的吗？哦，这是许德马棒的地方。对，摸正着了。桌子上抽屉里边拉开一看，有一把手枪，刚关上，外头说话，我说你多少天没睡觉了？哎呦，大当家的，对不起，我站这儿我就发困。行了，精神点。噔噔噔噔噔，有脚步声，不是一个人，俩人。哎呦，子荣啊，想翻身出去可不敢趟了，怎么办？忽的英雄低头一看，边上有桌子，桌子上带个围子。他一撩这桌围子，滋溜就钻进来了，用这俩手蹬住这桌围这个布角，因为这人领钉钻进去，这桌围子不晃的吗？人一看，又还在里边藏人吧，所以他用手蹬住这个桌围的布角，屏住了呼吸呀。外边进来一个，谁呢？许德马棒。后边该一个，跟这个人是谁呀？他儿子许贵儿，他俩儿子，大儿许祥，二儿子许贵儿。许贵儿配个大衣，腰里别个手枪。爹，这黑天半夜你找我干什么呢？哎，过来。哎，我这两天呐，睡不着觉啊，我就左思右想，前想后虑，我就感觉到有事情要发生。我为啥深更半夜把你叫来呀？是想跟你说几句话。这屋因为保密，所以我告诉你。事情是这样的啊，我长话短说，一探手，他到那墙壁那儿，用这手一摁，嘣， 那有个暗门，他打开了，在里边拿出个包来，就放在这桌子上了。这是联络图，是国民党军统局在牡丹江一带培养的一些特工，这些特工有的潜伏在共军的内幕，有的特工已经扎在他的要害部门。这名单记起的详细，你要记住，我放在这儿。如果说奶头山稍有不慎，你把这张联络图带走，明白吗？爹，我明白。哎，不能不是。嗨，你知道什么呢，孩子？你还嫩呢。我再告诉你个绝密，你咽在肚子里头。爹，你说吧。在咱们这个山口东侧是什么山？东边不是七星山、北斗峰？
7: 对。
6: 对了，七星山、北斗峰有一个秘密地点叫望云台。我多少年前就在那望云台那儿修了个碉堡。这里边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神枪手，一个是马子章，铁掌无敌。马子章你知道是谁吗？
7: 谁呀，爹？
6: 给溥仪保镖的。为什么他要在那儿呢？因为在那个地方有个飞天锁，这个飞天锁是一门炮，是个特制的炮，能把这铁锁打到这个的北斗峰，就形成了一个铁锁桥。那个地方爹下令多少年不许任何人靠近，只有我的贴身保镖给马子章送饭。你要记住了，一旦三道卡的门守不住，你就奔望云台去，我在那儿等你，咱们爷俩一起挂着飞云锁走。爹，儿子记住了。好了，我这两天呢总感觉到提心吊胆，心里乱动，好像有什么大事要发生。想我奶头山这么多年，爹盘横此地，根深蒂固，可共产党来。

大青山怎么样？郑森炮怎么样？我怕我的下场会跟他们一个样。爹不能，咱们这地方一夫当关，万夫不。共军神通广大，不可低估啊！你去吧，记住这个地方。放心吧，死也不要跟别人说。此山只有我和你知道。 因为你娘死得早，你大哥被压在监狱，无有生还的机会。共产党不会放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土匪。你逃出去之后，直接奔香港一带。爹，我知道现在局势不妙。别看老蒋偷兵东北50几万，共产党的军队。 是打不败的，爹，您好好休息吧，我走了，去吧。哎呦！杨子荣在这底下听得清清楚楚啊，就见许德马帮抻了个懒腰，吹灭了灯，转身他出去了，屋里静悄悄的，唯有那桌子上的钟。 杨子荣心花怒放，没白来呀！哎呀，这是绝佳的机会。他知道许德马帮走远了，一探身就在那墙壁上，木头的墙壁，就摸到一个特殊的地方。这个地方鼓个包，好像一个木头楔子似的。用手一摁，就把这暗门拉开了。里边他把这张联络图拿出来了。 揣在怀中，另外子荣一想，明天我就到这个望云台，那儿有什么飞天锁，我要调查清楚。这要是外边佯攻，里边的部队由飞天锁进入奶头山，奶头山岂不是一举拿下？我就会把牛振邦救出来，然后我们在里边来一个大捣乱，嘿嘿，火烧你奶头山。子荣啊，回去之后那半宿没睡着。 第二天就等到天黑呀！哎，哎呀，怎么还不天黑呢？王老好看出子荣来，这高兴劲儿，哎呦，哎嘿嘿，老杨啊，你是遇到什么好事儿了吧？大爷，有我好事儿，我想问你个事儿，你说吧，在这个奶头山东边，就这个七星山北斗峰，好往上攀爬吧。哈，我年轻的时候啊。 总上去，啊，真答对，奶头山不好上，因为它就一条道。七星山、北斗峰好上，它对着奶头山，对着奶头山这个方向，有几棵参天大树，几个人合抱的大树，哎，那就对。不过呢，它这距离很远，哎呦，30几丈啊，就这么个距离。 所以这两山离远处看，如同姊妹一般耸立在云端。好，子荣啊，到了晚间，出来了，勒紧裤带，摸摸腰中的飞刀。虎胆英雄，不说穿房越脊吧，那也是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最快的速度啊，奔动下来，好家伙，春蹦跳跃。 几家伙顺那小羊肠道，这个路啊越走越险。最后用了3个小时的时间，就到了望云台这儿。基本上是这儿，今天的月亮格外的明亮，一轮明月当空，真是飞镜又重磨，大地满银辉，照的奶头山如同白昼一样。 子龙蹲在石后，拢住目光往前一瞧，哎呦，马上就明白了。这个望云台呀、啊，在这个奶头山上突出这么一块去，突出很大的这么一块。靠的这个山根这儿有这么一个洞，就是望云台这儿，哎，紧贴它是个山洞。这个山洞啊，气死了，修了个门。 然后在这边上开了一个枪眼，里边。

0: 乐购九零八，严选好物惠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啊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汇商银行汽车一代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6: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亲爱的，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机。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

0: 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亲家呢？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七声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

0: 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啊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汇商银行汽车一代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飞行途中的惊魂碰撞，真凶竟然是一群无辜的鸟类。带有致命毒刺的红火蚁正以惊人速度在土地里繁殖，外来入侵生物有何手段？它们如何引起自然生态的严重破坏？追击不速之客。欧洲椋鸟凭借着体型小、飞行速度快、灵活的特点，人们很难通过肉眼洞察或判断它们的位置走向。这番话让人不禁感到背脊发凉。体重仅有80克左右的欧洲椋鸟，相较于那架4引擎的民航飞机来说，是那么微不足道。欧洲椋鸟真的能对庞大的飞机造成如此巨大的威胁吗？1961年，美国民航局精心设计并实施了一次空前的实验，他们从千余名驾驶过伊莱克特拉系列飞机的飞行员中甄选出16位顶级航空公司的机长，这些机长都是业界的佼佼者，经验丰富，技艺高超。然而他们被神秘地邀请到了迈阿密的国家航空公司，对。

面临的挑战一无所知。一抵达目的地，飞行员们就被引导进入了一套价值高达800万美元的新型伊莱克特拉模拟器。这台模拟器被誉为伊莱克特拉飞机的最精确电子复制品。机长们看到后跃跃欲试，准备在这套模拟器中大展身手。然而他们并不知道，工程师早已在起飞前对模拟器进行了特殊编程。这场模拟飞行将重现375航班坠毁前惊心动魄的状态。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飞行员们将逐个进入模拟驾驶器中，单独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次模拟飞行当中，16名顶级机长所驾驶的飞机全部遭遇坠机事故，这个结果令人震惊。1961年2月16日，美国民航局发布了中期报告，在综合了多项实验结果后，他们确定了波士顿空难的真正原因，正是那群欧洲椋鸟击落了客机。事故报告揭示了375航班坠毁的悲剧经过。那是1960年10月4日的傍晚，时钟刚刚指向5:35，波士顿港的海水随着退潮慢慢退去，洛根机场四周的泥滩裸露无遗，为聚集在附近的欧洲椋鸟群提供了一个觅食的绝佳场所。当夕阳洒落在机场九号跑道的尽头时，数千只欧洲椋鸟已经享用完他们的美餐，于海水中嬉戏清洗，准备启程飞往他们夜间的栖息地托宾桥。然而命运的捉弄却在此刻悄然降临。与此同时，375航班在地面滑行了700多米，速度逐渐加快，最终达到了每小时200多千米，顺利地冲出了九号跑道的尽头。但不幸的是，就在这关键时刻，飞机意外地与空中飞翔的欧洲椋鸟群发生了猛烈的碰撞。这场突如其来的撞击让飞茨机长瞬间面临了一个无法回避的抉择。在飞机失去动力的危急关头，他必须迅速而果断地找到一个安全的降落地点。然而眼前的选择寥寥无几，一边是茫茫的大海，另一边则是人口稠密的温斯罗普。在这生死攸关的瞬间，飞茨机长竭尽所能，但最终飞机还是坠毁在了温斯罗普港。2020年2月，美国休斯顿市的一个停车场突然沦陷，被一群黑云笼罩，成千上万只欧洲椋鸟席卷而来，它们肆意妄为地站在道路中央，傲慢地在空中盘旋，甚至厚颜无耻地从路人手中抢夺食物。最令人恼火的是，他们还带来了一场鸟粪雨，让停车场里的每一辆车都沐浴其中。飞行炫耀结束后，这些黑色小家伙们还得意洋洋地停在车顶上欢唱跳跃，仿佛在庆祝他们的胜利。整个停车场一时间被这片黑云所吞噬，仿佛上演了一场现实版的黑客帝国。你可能会好奇，原本主要生活在亚欧大陆及非洲北部的欧洲椋鸟，为何会大量出现在位于北美洲中部的美国呢？19世纪末，美国的一位名叫尤金·席费林的制药商人，出于对莎士比亚的热爱，他想要把莎士比亚戏剧中提到的每一种鸟都引入美国。于是在1890年到1891年间，席费林将云雀、红腹灰雀、欧洲椋鸟等多种鸟类带到了美国。欧洲椋鸟是一种杂食性鸟类，它们不仅吃昆虫，还吃果实和种子。在北美大陆，随着农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欧洲椋鸟的食物来源也变得越来越丰富。昆虫数量的激增为欧洲椋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使得它们的种群数量迅速增长。而这些欧洲椋鸟又反过来帮助农民控制了昆虫的数量，尤其是那些对农作物有害的蝗虫。随着时间的推移，欧洲椋鸟成为了当地农民口中的益鸟。

它们不仅有效地控制了害虫的数量，保护了农作物，还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生态系统的平衡。农民们开始欢迎这些小鸟在他们的田地里筑巢觅食，甚至有些人还会特意为他们设置鸟巢，以吸引更多的欧洲椋鸟来帮助控制害虫。就这样，欧洲椋鸟在北美大陆的生态系统中占据了一席之地，与人类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共生关系。它们不仅为自己找到了新的家园，也为这片土地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益处。这些欧洲椋鸟在亚欧大陆和非洲北部的老家，生态系统早已形成了稳定的生物链。它们虽然繁殖力惊人，但在天敌游隼和环境因素的制约下，数量始终保持稳定。然而，在美国这个新家园，它们作为一个被人为引入的物种，像是找到了天堂，没有天敌，没有竞争者，简直就是它们的自由之地。于是，数量激增，原本和谐的生态链被这些不速之客打乱。本土的鸟类因为食物减少而面临生存危机，昆虫也因为欧洲椋鸟的捕食而数量锐减，一些珍稀植物因为失去了传粉昆虫，繁殖受到了严重影响。但欧洲椋鸟的影响还不止于此，它们的活动还可能对当地的植物传播造成影响，因为它们的取食和栖息习惯可能会加速某些外来植物的扩散，从而威胁到本土植物的生存。事实上，欧洲椋鸟的入侵并非孤立，在人类的历史上有许多类似的案例，都是因为人为引进物种而导致生态失衡。比如水葫芦，这种原产于南美洲的植物曾被作为观赏植物引入，但最终在许多水域泛滥成灾，严重影响了水质和生物多样性。同样，原产于美洲的巴西龟也经历了相似的命运，因其易于存活，这种龟类被全球广泛地作为宠物引进。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巴西龟被放生或逃逸到野外，它们开始与本土龟争夺食物和栖息地，对原生生态系统构成了严重威胁。这些鲜明的例子无不表明，每一次新物种的引进都需要我们进行详尽而谨慎的评估，否则我们可能会无意中触发一系列难以预料的生态问题。大量欧洲椋鸟在美洲泛滥，除了引发飞行事故之外，还带来更多环境问题。与此类似的事件还有很多，其中有一种神秘的生物也曾给人类带来极大的困扰。20世纪30年代，在美国南部的港口城市莫比尔，发生了一连串匪夷所思的神秘事件。1960年10月4日的傍晚，当夕阳洒落在机场九号跑道的尽头时，数千只欧洲椋鸟已经享用完它们的美餐，于海水中嬉戏清洗，准备飞回栖息地。此时，正在起飞的375航班在地面滑行了700多米后，意外地与空中飞翔的欧洲椋鸟群发生了猛烈的碰撞，造成了一场空难悲剧。时至今日，作为外来物种的欧洲椋鸟仍然大量聚集。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外来生物正悄悄在土壤里繁衍。凌晨3时，凌厉的警笛声划破夜空，一辆救护车疾驰而过，车里正在进行紧急抢救的患者是一名年仅3岁的小女孩。这个年幼的孩子面如白纸，小脸因痛苦而扭曲，伴随着全身抽搐的症状，她失去了最后的意识。抵达医院后，急诊科的医生们立即投入到紧张的抢救中，他们竭尽全力想要挽回这个危在旦夕的小生命。然而无论他们如何努力，小女孩依旧深陷昏迷，意识全无，她的身体在不受控制的抽搐。更让医生们感到绝望的是，尽管他们进行了 X 光

以及血液检查，却始终无法确定小女孩的病因。难以解释的抽搐症状究竟是什么引起的？医生观察孩子的身体，发现孩子的两条腿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水泡，周边已经有明显的红肿现象。难道这是比较严重的过敏反应吗？而这种过敏反应像是来自某种生物的袭击。医生们的怀疑并不是凭空猜测，小苏珊所生活的港口城市莫比尔地处美国南部亚拉巴马州，全年的气候都十分潮湿闷热，是一个野生动物非常丰富的地区。在人迹稀少的区域，常常会有响尾蛇出没。然而当医生们仔细对比苏珊的症状时，却发现了诸多疑点。虽然她的部分症状与响尾蛇咬伤有相似之处，但响尾蛇的毒性极为猛烈，即使是成年人也难以抵挡其毒力。更何况苏珊只是一个体重不到15公斤的儿童，她的病程已经持续了十几个小时。更奇怪的是，他的身上除了红肿水泡以外，皮肤并没有出现黑变和组织坏死，也没有找到任何疑似响尾蛇齿痕的伤口。如果造成苏珊濒临死亡的罪魁祸首不是响尾蛇，那苏珊到底经历了什么？令人遗憾的是，在转移到重症监护室的几个小时后，这名年幼的孩子还是没有抢救回来。医生甚至没能来得及查出那些离奇症状到底因何而起，这奇怪的病情就迅速带走了他的生命。小苏珊的父母悲愤交加，他们开始怀疑，这难道是一起谋杀案件？难道有人给自己年仅3岁的女儿下毒了？是谁如此狠心对一个无辜的孩子下此毒手？他们无法接受这突如其来的悲剧，坚决要求警方介入调查。警方成立专案组后，首先从苏珊父母的社会关系、日常活动入手，试图找到任何可能的线索。然而在回溯苏珊的活动范围，走访她生前去过的地方后，警方并没有任何收获。小苏珊的离奇死亡仿佛为莫比尔市揭开了一连串神秘事件的序幕。近期电网破坏和短路事件频发，让这座城市的居民苦不堪言，多个街区频繁停电。黑暗中人们的不安与恐慌不断蔓延，多个街区的居民们纷纷向市政府投诉，抱怨这几个月以来停电事故如同家常便饭，有时甚至一周内要经历数次突如其来的黑暗。电力公司的维修工人们忙得焦头烂额，刚刚修复完一个街区的短路问题，电话铃声又急促地响起，另一个街区又遭遇了同样的困扰。短短数月间，仅是更换高压电箱这一项费用，莫比尔市政府便累积了几十万美金的巨额账单。然而这仅仅是冰山一角，除了高压电箱频繁受损外，其他供电设施也未能幸免于难。路灯、交通信号机箱、电话总机箱、机场着陆灯、油井的电泵和供电仪表等电子设备无一不遭受了短路的侵袭。距离港口不远的一家餐厅险些因供电箱短路而引发严重的火灾，幸运的是当晚有安保人员值守夜班，及时发现并扑灭了火势，避免了更大的灾难。更离奇的是，警方在调查起火原因时，安保人员坚称自己当晚并未看到过任何可疑人员。研究人员们并未放弃，他们开始扩大调查范围，对周边环境进行详细的排查，包括空气质量以及近期的气候变化等。同时他们也开始与警方、环保部门以及当地的动物保护组织紧密合作，共享信息和资源，以期能够尽快找到事件的真相。1939年，距离繁华的莫比尔商业港口5个

0: 街区外的红砖平房旁，一辆货车停靠路边。十岁的爱德华·威尔逊和他的父母刚刚搬入这座百年老宅。由于连日以来忙碌的搬家，一家三口暂时没有注意到莫比尔市弥漫的异样氛围。小威尔逊从小就喜欢观察各种昆虫。三年后，他为自己的研究事业设定了一个宏伟目标，以这座院子为原点，为方圆几千米内所有的昆虫进行编目。一天下午，他开始了细致的搜寻和观察。在一棵无花果树下的泥土当中，他先是发现了大齿猛蚁蚁群，它们是一种个头硕大、通体黑色的凶猛蚁类，但是在美国很常见。随后，他在一堆空酒瓶子下面发现了一种黄色的大头蚁。接下来，他在前院栅栏的腐烂处又发现了第三种蚂蚁，这是一种在美国的南方随处可以见到的阿根廷蚁，只要是温暖潮湿的地区就特别适合它的繁殖。随后威尔逊又发现，在家里院落的角落当中，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突然在地面上出现了一个微微隆起的小土包。他踢了一下小土包，在泥土缝隙中竟然瞬间涌出了一团红雾，这红雾竟然是一些小蚂蚁。这些小蚂蚁通体红褐色，在察觉到有人靠近的那一刻，它们瞬间倾巢而出，犹如一团红雾急速扩散。威尔逊躲闪不及，数十只小蚂蚁已经爬上他的手和腿，他迅速想把这些小蚂蚁从身上抖落，然而瞬间一股如火焰灼烧般的疼痛席卷而来，直冲头顶，被钉蛰过的皮肤很快开始发红，肿了起来。所幸在经过了一阵手忙脚乱的扑打之后，爬上身体的大部分蚂蚁都被掸掉了，没有给它造成更严重的伤害。第二天，他决定再次观察那些小蚂蚁。这个晴朗的下午，威尔逊全副武装，在那个可疑的蚁穴旁耐心潜伏了一阵子。随后，他盯住其中一只蚂蚁，小心翼翼地靠近，用刷子迅速将它扫进玻璃瓶后，松了一口气。透过瓶子观察，这只通体红色的小蚂蚁身材娇小，比一般的蚂蚁长度还要短上一点，目测大约在2.5至4毫米左右。它上颚发达，腹部呈椭圆形，尾部竟然有一根极为细小的翅针伸出。看来，那火烧一般的疼痛一定跟这根毒针脱不了干系。威尔逊非常好奇，他详细地把自己遇到这种小蚂蚁的情况写信寄给几所大学的昆虫系，甚至还包括美国农业部，再附上他为这几种蚂蚁画的速写。然而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并没有人给他回信。过了很多天，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破了午后的宁静。威尔逊的父亲打开门，发现一位年轻人站在门口。经过一番介绍，威尔逊的父亲才搞明白，这位神态显得有些急促的年轻人是来自农业部昆虫实验室的研究员威廉姆斯·贝温。贝温急切地说明来意，他偶然在办公室看到了爱德华·威尔逊的来信，信中提到的红褐色蚂蚁引起了他的高度关注。如果威尔逊的描述准确，那么这种蚂蚁可能会招致严重的后果，因为据他所知，这种蚂蚁具有很强的攻击性，并且繁殖能力极强。最重要的是，它们不可能出现在美国本土。事不宜迟，在威尔逊的帮助下，贝温从院子里找到那处蚁穴，他俩合力将蚁穴从泥土里铲了出来，迅速挪进箱子密封好。贝温准备直接将这一窝蚂蚁带回实验室展开研究。此时他俩都没有意识到，在如此简单的防护措施下，自己刚刚的举动是多么危险。就在贝温加紧研究这种新型蚂蚁之际，也不断寻找着可能的合作伙伴和更广泛的田野调查资源来支持他的研究。在一次学术交流会上，贝温听到一位同行提及， 原来此前莫比尔市电网事故频频出现，人畜接连伤亡，市政府便紧急组织了专项小组，负责收集各项信息，以便查清楚怪事频发的背后玄机。贝温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他迅速与这位同行建立了联系，并通过他联系到专项调查小组。专项调查小组近几个月也取得了新的进展，研究人员们在田野走访调查的时候，常常有农夫向他们抱怨，在农场干活的时候遇到一种红色蚂蚁，咬人非常疼。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乐购908，
1: 乐购908，
3: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好物推荐。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动，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7: 飞行途中的惊魂碰撞，真凶竟然是一群无辜的鸟类。带有致命毒刺的红火蚁正以惊人速度在土地里繁殖，外来入侵生物有何手段？它们如何引起自然生态的严重破坏？追击不速之客。这些小蚂蚁通体红褐色，在察觉到有人靠近的那一刻，它们瞬间倾巢而出，犹如一团红雾急速扩散。威尔逊躲闪不及，数十只小蚂蚁已经爬上他的手和腿，他迅速想把这些小蚂蚁从身上抖落，然而瞬间一股如火焰灼烧般的疼痛席卷而来，直冲头顶，被叮蛰过的皮肤很快开始发红，肿了起来。所幸 在经过了一阵手忙脚乱的扑打之后，爬上身体的大部分蚂蚁都被掸掉了，没有给它造成更严重的伤害。第二天，他决定再次观察那些小蚂蚁。这个晴朗的下午，威尔逊全副武装，在那个可疑的蚁穴旁耐心潜伏了一阵子。随后，他盯住其中一只蚂蚁，小心翼翼地靠近，用刷子迅速将它扫进玻璃瓶后，松了一口气。透过瓶子观察，这只通体红色的小蚂蚁身材娇小，比一般的蚂蚁长度还要短上一点，目测大约在2.5至4毫米左右。它上颚发达，腹部呈椭圆形，尾部竟然有一根极为细小的翅针伸出。看来，那火烧一般的疼痛一定跟这根毒针脱不了干系。威尔逊非常好奇，他详细地把自己遇到这种小蚂蚁的情况写信寄给几所大学的昆虫系，甚至还包括美国农业部，再附上他为这几种蚂蚁画的速写。然而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并没有人给他回信。过了很多天，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破了午后的宁静。威尔逊的父亲打开门，发现一位年轻人站在门口。经过一番介绍，威尔逊的父亲才搞明白，这位神态显得有些急促的年轻人是来自农业部昆虫实验室的研究员威廉姆斯·贝温。贝温急切地说明来意，他偶然在办公室看到了爱德华·威尔逊的来信，信中提到的红褐色蚂蚁引起了他的高度关注。如果威尔逊的描述准确，那么这种蚂蚁可能会招致严重的后果，因为据他所知，这种蚂蚁具有很强的攻击性，并且繁殖能力极强。最重要的是，它们不可能出现在美国本土。事不宜迟，在威尔逊的帮助下，贝温从院子里找到那处蚁穴，他俩合力将蚁穴从泥土里铲了出来，迅速挪进箱子密封好。贝温准备直接将这一窝蚂蚁带回实验室展开研究。此时他俩都没有意识到，在如此简单的防护措施下，自己刚刚的举动是多么危险。就在贝温加紧研究这种新型蚂蚁之际，也不断寻找着可能的合作伙伴和更广泛的田野调查资源来支持他的研究。在一次学术交流会上，贝温听到一位同行提及，原来此前莫比尔市电网事故频频出现，人畜接连伤亡，市政府便紧急组织了专项小组，负责收集各项信息，以便查清楚怪事频发的背后玄机。贝温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他迅速与这位同行建立了联系，并通过他联系到专项调查小组。专项调查小组近几个月也取得了新的进展，研究人员们在田野走访调查的时候，常常有农夫向他们抱怨，在农场干活的时候遇到一种红色蚂蚁，咬人非常疼。在查阅了小组收集的近年来各项事件的报道之后，贝温注意到多数人都提到过被这种红色蚂蚁咬伤会有多么难受，常见的症状是烧灼感、刺痛和成片的水泡，处理不当还会造成二次感染。如果不幸本身属于过敏体质的人，还有可能会因毒素进入体内而引发过敏性休克。为什么这种蚂蚁小小的身躯会给人类造成如此大的伤害？不光人类遇到它们会遭受攻击，在这种小蚂蚁面前，野外生存的大型哺乳动物也深受其害。贝温在后续观察过程中，哪怕只是使用工具稍稍拨动一下蚁穴，它们就会瞬间进入集体作战状态，几秒钟之内从巢穴的各个缝隙涌出。这个群体简直就是一触即发的昆虫武器。根据此前自然保护部研究人员的调查，这些红色的小蚂蚁就曾杀害过刚刚出生不久的幼鹿。幼鹿在感受到威胁时会本能地一动不动，结果这些蚂蚁瞅准时机，很快就成群结队爬进了幼鹿的鼻子、喉咙和肺部。通过一系列实验，贝温有了更多意外的发现。 这些微笑蚂蚁不仅性格凶猛，而且它们的食性出奇的广泛，从火腿到各种甜食，再到富含蛋白质的食物，都成为了它们的美餐。令人震惊的真相远不止于此。专项小组的调查员曾向贝温透露，在多次电网破坏事件的调查中，他们经常在高压电箱内发现大量蚂蚁的尸体，这曾让调查员们感到十分困惑。难道这些蚂蚁仅仅是偶然选择在电表箱内栖息吗？随着实验的深入，贝温揭开了这个谜团。原来这些蚂蚁不仅会啃噬一切可食用的物质，它们甚至还对电线有着特殊的喜好，尤其是正在传输电力的高压电线。这些红色小蚂蚁似乎对电磁波极为敏感，它们会因此被激怒，并成群结队地攻击电子线路。在这个过程中，被电死的蚂蚁会释放出信息素，本意可能是警告同伴，但结果却引来了更多的蚂蚁继续啃噬电线，最终导致电线短路、触电身亡，甚至引发火灾。仅仅1946年这一年间，小蚂蚁对于莫比尔市市政电气设施的破坏就造成了数百万美元的损失。此外，蚂蚁还破坏了大片农作物的根系和幼苗，它们啃噬种子，摧毁灌溉系统，甚至还会伤害家畜。两年间，威廉姆斯·贝温的研究初具成果，他仔细研读了瑞士昆虫学家费利克斯·桑茨西于1916年所撰写的原始描述，又结合自己无数次的观察与实验，终于为这种具有惊人破坏力的微小昆虫确定了名字——无敌红火蚁。无敌这个头衔对于这种微小、生命力却异常强大的昆虫来说再合适不过了。小小的红火蚁破坏力惊人，同时对人类生命也极具威胁，但研究人员对它仍然知之甚少。通过不断研究和大量试验，贝温有了更多的发现。看着学术界一连串新成果的发布，少年威尔逊意识到自己从小对昆虫的痴迷与研究或许真的可以为社会带来一些改变。那些曾经在莫比尔市流传的神秘诅咒与谣言，被红火蚁的真实威胁所彻底击碎。他下定决心，要将自己的全部精力继续投入到蚂蚁的研究中，去探寻这种生物的更多秘密。为了彻底掌握红火蚁的生活习性，威尔逊启程前往南美洲巴拉圭河流域，这是红火蚁的原始栖息地。他计划从南向北，沿着这条神秘的河流逐步考察。一踏入南美洲的热带雨林，威尔逊就被这里独特的气候深深吸引。五月的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雨林气息，湿热交织，仿佛每一寸土地都充满了生命力。然而这片土地也充满了挑战，洪水肆虐，狂风暴雨不时从天而降，河流在瞬息间便能泛滥成灾。在这样的环境下，生物们似乎练就了一身应对环境变化的本领。对于红火蚁这种微小的昆虫来说，想要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生存，似乎唯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顽强的繁衍。威尔逊惊讶地发现，每一个成熟的红火蚁蚁穴中竟然居住着至少25万只工蚁，它们共同建造的蚁穴可高达45厘米，内部通道错综复杂，如同一个地下迷宫。而更让威尔逊感到震惊的是，每当红火蚁遭受到洪水或天敌的袭击后，它们仿佛受到了某种应激反应，会展开下一轮疯狂的产卵。这种顽强的生命力和繁衍能力让红火蚁在恶劣的环境中得以生生不息。洪水之后，红火蚁大部队经历漫长的漂流找到落脚点，大自然的召唤来临，带翅膀的雄蚁在空中与雌蚁进行交配。短暂的蜜月之旅结束后，雄蚁很快就会死去，它们完成了唯一的使命， 此以此时成为新的以后，带着足够他一生所需的精子，建立更加庞大的蚁群。而更加惊人的是，这些蚁后每天都能产下数百枚卵。一个能够容纳25万只工蚁的崭新蚁穴，会在几天之内迅速建立起来。威尔逊被红火蚁惊人的生存能力和繁衍能力深深震慑。后来，威尔逊将自己的发现详细地撰写成了一份长达53页的研究报告，他急需得到更多的支持，以便建立实验室展开下一步的研究工作。然而，威尔逊遭遇了忽视和冷落，没有人关注他的研究。1957年，红火蚁杀虫剂广告在电视、报纸上大肆传播。自然保护部随后也听信了新兴化工厂的建议，决定使用名为七氯和敌视剂的新型杀虫剂进行大面积播撒。这个驱逐红火蚁的超级项目计划使用超过1.8亿公斤杀虫剂撒在土地上，届时覆盖面积将达上百万平方千米。在商业巨头的巧妙包装下，七氯和敌视剂成为安全无害的神奇药水。红火蚁的扑灭计划进行得如火如荼，商业杂志更是兴奋地宣称，大规模灭虫计划不断完善，美国的农药制造商们选择了一种无比高效的方法。在红火蚁驱逐战如火如荼，杀虫剂被奉为神奇药水的时刻，人们沉浸在杀虫剂的胜利中无法自拔，威尔逊却远离了这场喧嚣。身处海外进行其他田野调查的他，心情有些低迷。一通岳阳电话打破了这种沉寂。电话那头是一位陌生女士的声音，她告诉威尔逊，自己正在研究七氯及敌视剂的潜在危害，准备撰写相关文章。她询问威尔逊是否了解目前正在轰轰烈烈进行的红火蚁清除计划，希望可以采访威尔逊，请他讲述有关红火蚁生命周期、繁衍习性，以及杀虫剂是否能够有效治理的讨论。威尔逊此刻的心情是复杂的，他并没有立刻接受采访，或许是心中还介意着之前人们对他研究的漠视。在电话中，他委婉地告诉那位女士，或许等他将来回国后再进行采访吧。没过多久，人们大量使用杀虫剂的后果开始显现。从第二年起，用杀虫剂处理过的地方，野生动物数量急剧减少，哺乳动物、鸟类、昆虫以及无脊椎动物都受到了严重影响。七氯导致的肝脏损伤案件不断增多，而敌视剂作为一种神经毒素，其危害更是无法估量。紧接着，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红火蚁在德克萨斯州再次大规模出现。尽管大片土地被杀虫剂浸透，但只要有一个红火蚁群幸存下来，它们就会像其他蚁群一样，培育出数百个长翅膀的蚁后。这些蚁后能够飞出大约8000米甚至更远的距离，去建立新的蚁群，扩展它们的领地。原本想要彻底消灭红火蚁的行动却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七氯和敌视剂不仅毒死了红火蚁，还无差别地杀害了蜜蜂、鸟类、牛群以及海洋生物。更糟糕的是，红火蚁的所有竞争对手都被这些杀虫剂消灭，这使得繁殖速度极快的红火蚁迅速卷土重来，重新占据了生态系统的统治地位。威尔逊对此感到痛心疾首，他在后来的采访中回忆道，当时他曾多次致电相关部门，警告他们这场大规模喷洒行动注定会失败。如今他的预言不幸成真。1962年，有人在纽约客上连载了一系列文章，威尔逊被其中的内容深深震撼。天空中没有候鸟归来的身影，河流中漂浮着大量鱼类的尸体，一片死寂笼罩城镇与村庄，神秘莫测的疾病袭击了成群的家畜，大批牛羊病倒死去，到处是死亡的阴影。农夫诉说着家人的疾病，医生越来越为他们病人中出现新的疾病感到困惑。 这些文字所描绘的场景，威尔逊已经感受到了。后来他的作者将其集结成书，并且顺利出版，书名就叫《寂静的春天》。他的作者是雷切尔·卡逊。阅读着这些触目惊心的文字，威尔逊热泪盈眶。可让他始料未及的是，当他想要再次与雷切尔·卡逊取得联系，却得知他已经因为罹患癌症而过世。这本名为《寂静的春天》的书籍，就是当年卡逊打来岳阳电话时正在书写的文章。给威尔逊带来极大震撼的，不仅是与卡逊那短暂的交流，更是因为他生命中最后的呐喊。寂静的春天不遗余力地记录了被杀虫剂浸染地区人们痛苦的经历，河面上漂浮的鱼类，路边垂死的鸟儿，生态环境的惨状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这本书成为了人类环境保护的觉醒之作，它不仅改变了人们对杀虫剂的看法，甚至推动了法律限制使用七氯等化学杀虫剂。怀抱着遗憾的心情，威尔逊决定重振旗鼓，不再依靠其他机构，他重新投身于红火蚁的研究。威尔逊根据自己多年研究经验，组织了新的实验室，目的就是展开科学防治红火蚁入侵的研究项目。威尔逊在随后的调研中忧虑地发现，当年那场轰轰

0: 寻找新的帮手变得迫在眉睫。早在南美洲的热带雨林调研时，威尔逊就发现当地的红火蚁种群数量只有美国的1/5到10/1。他认为主要原因就在于红火蚁在自己的本家需要躲避天敌，接下来的目标是要找到足够多的自然竞争性天敌，在确保安全后引入美国本土，这样或许就能以一个较为温和的手段促使生态回归平衡。于是威尔逊在南美洲找到一种名为寄生藻蝇的昆虫，当地人介绍说这种蝇类天生就是红火蚁的克星。研究人员发现寄生藻蝇会一路追踪红火蚁分泌出的信息素，红火蚁觉察到危险来临之时会更多地释放出信息素，结果就会招致更多的寄生藻蝇。红火蚁根本无处可逃，寄生藻蝇的攻击速度犹如闪电，而且极为精准。几天后，寄生藻蝇在红火蚁体内注入的卵孵化成了蝇蛆，它们会慢慢爬进红火蚁的头部。此时这只红火蚁已经成为蝇蛆的傀儡，而其他工蚁却丝毫没有察觉。直到这只作为傀儡的红火蚁躯干部分的营养被吸收殆尽，蝇蛆便会释放出一种酶，将红火蚁颈部溶解。随后蝇蛆将寄居在红火蚁的头部，继续它们的饕餮盛宴，吞食它的大脑、肌肉组织以及体液，直到新的寄生藻蝇从红火蚁的脑袋中破壳而出。如今这些寄生藻蝇被大量繁殖并用于研究，经过观察，这些蝇类如果失去红火蚁，它们的群体就会迅速萎缩直至消失。这一对天生的敌人竟然是生死相依的，寄生藻蝇只能通过红火蚁来延续生命。这也是巴拉圭河流域红火蚁的老家，它们的数量没有激增的主要原因。原来对于红火蚁这样的难题，大自然早就写好了答案，也为人类利用生物治理红火蚁带来了新的希望。研究人员在后续的防治过程中发现，在实际应用时，生物防治和杀虫剂防治各有利弊，为了最大程度地减少对环境和人体的危害，可以优先考虑使用生物防治方法。然而当入侵物种数量大、危害严重时，也可以适度使用杀虫剂进行快速控制。同时，应注意轮换用药和科学混配，以延缓抗药性的产生，并提高防治效果。最重要的是，无论采用哪种方法，都应遵循科学、环保、可持续的原则，确保生态系统的平衡和人类健康的安全。红火蚁搭乘人类交通工具，跨越海洋，横穿大陆，它们扎根在陌生的土地，继而发展壮大。早年间，由于人们对红火蚁的认识不足，导致在防范治理手段上走了不少弯路，甚至造成更为严重的连锁反应，人们得到过惨痛的教训。如今人们通过认识红火蚁的生物习性，不断推动着入侵物种的治理，如欧洲椋鸟、红火蚁这些曾经神秘的不速之客，如今已被更多的人们所认识。生物入侵造成的损害往往是不可逆的，只有尽可能地保护现有的生态系统，延缓生物入侵的发生，才能保护当地的物种多样性，预防生态灾害，提高生态系统的恢复能力。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

0: 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乐购908，
3: 乐购908，
2: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好物推荐。
3: Listen. Yeah.

0: 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3: 包的人铜铡，铡了九只虎，为民除害，大快人心。高王爷心里痛快，领着儿子回到了家里。单说第二天清晨，高王爷告诉三个孩子，准备到城外行为打猎，把呼延庆裹在人群里带出京城。城门这没人把守，书中暗表这是外松内紧，有人看着。高王爷心粗，不知道呼延庆孩子小不懂。他们出城走了20多里地呀，左右看看没有大的人马追赶，止住脚步。吁，青儿，伯父，你出来好几天了，你娘不放心，赶快走。
4: 哎，哥多谢您，
3: 别说了，咱们爷们儿不要说这个，这是应该的。给他牵一匹马，高猛牵过一匹马。兄弟，这匹马就送给你了，我见着你就投缘，你可常来呀。
4: 哎，我能来。高景顺，哎，别来，这不许来啊，
3: 京城是非之地，下回不许你来，要来给你们家惹祸了，听着没有？
4: 好，高伯伯，我谢谢你了。三位哥哥，不叫你们我就死在城里了。等见着我父亲，我已经把这事儿跟我父亲说，将来我们
3: 不用报恩，世恩不图报。孩子快走。就这么两下里洒泪而别。高王爷带着孩子回城不表，再说呼延庆这阵想起来了，离家3天了，得把我娘急死，我老爷得熬死啊，我快回家吧。他还算有心眼儿，兜了个大圈子没发现追兵，就这么直奔大王庄。来到大王庄，下了马，推院门进去，直奔书房。到里边一瞧，他老爷在那

坐着，长得呲闷乎了，好像老了，没精神了。门一响，老人一抬头，啊，是三汉回来了。老爷，是我呀，老爷。孩子，你把我吓死了，你上哪儿去了？我到京城烧纸去了。哎呀，你娘就知道你上京城烧纸去了，不放心呐。孩子，你真有个三长两短的，我们老王家对不起你们胡燕家呀。爷爷，我这不好好回来了吗？我娘呢？哎，你娘昨天走了，非要找你不可，我不让去的，非去不可，叫老家人王毅陪着他进京城了。哟，哎呀，这哪行啊。是啊，我也不放心呢，派两舅舅到四

0: 说了一遍。王天成一听没吓死。老人明白呀，孩子，你可给我们大王庄惹祸了，大王庄保不住了。怎么了？哎，扎了王九虎，庞文能完吗？你回家人家能没人看着吗？孩子，你快跟我走，离开这是非之地，找你娘去。找着你娘，你远遁他乡，能找着你爹更好，找不着找个小店住下避避风。没人追呀，嗨，怎么能没人追呢？那老爷咱一块走吧。不行，我家大业大是小事儿，我这大年纪怕什么呢？只有你走了我们就没事了，你要带着会连累全庄子人的，是吗？正说着，王大汉的王二汉都从外边回来了，两个人的浑身是土，看来是走了远途了。进来一瞧，哟，三汉你回来了，可把人坑苦了，我们整找了一天一宿了。你
1: 舅舅，我太对不起你们了。
0: 爹，那还不说呢，刚才我看见五六个人在十字路口那块迷了路，打听胡延庆。怎么认识胡延庆？问一个黑孩子，不是他谁呀？不好，二汉，快给三汉准备点银两路费穿资，叫他快走，找他娘去。
2: 老爷，我不走，我还饿了呢，没吃饭呢。
0: 饿了快到厨房给他拿点东西，一会儿有人拿出了10个馒头，放点肉，有点咸菜，包一大包都给你，拿东西走吧。
2: 能那么样吗？你快走，听话。
0: 好，老爷，那我什么时候回来看你呀？过个10天半个月再说。
2: 嗯，舅舅，咱一块儿走吧。
0: 哎呀，我怎么能走呢？只有你走，他们搜庄子不见你，我们就没事了。
2: 那好，我先走了。
0: 把东西拴在了马鞍桥上，有几套衣服给他放好了。他一想，我先找我娘，找我娘，找我爹，然后再回来。就这么，牵马来到院外，认凳上马。王二汉害怕出事儿了，拿着马鞭子照着马后丘，这是战马呀，不能打呀。这一打给打惊了，稀溜抱就尾巴一脚，这匹马出庄子了。这一口气儿啊，跑出10多里地呀，想带缰绳都带不住啊。书中暗表，胡延庆走的时间不大，庞文派他两儿子庞龙庞虎包围大王庄。怎么来的？暗中有人跟踪是小事儿，更主要的，胡延庆在坟前报了他的娘家王金莲，他住在大大什么呢？住在大，他母亲姓王，大王庄。更主要的，当初他的父亲胡延守用住在大王庄，有人告密过庞龙庞虎搜查大王庄，没搜查出来，这事情撂下了。庞文这么一琢磨，甭问，胡延守用在大王庄住下，留下这个孩子，孩子就落在大王庄，斩草除根，把庄子一围，敲着锣喊呢，谁窝藏叛臣之后，胡延庆交出来，不然灭门之后，上哪儿交啊？没人呢。王天成也不着急，也没想到庞龙庞虎下狠手，一想孩子走了，他妈也不在了，搜吧，挨家搜，没有。庞文已经传下令了，没有，我也把他们杀尽了，替王角虎报仇，我这姑爷报仇不能白死。怎么办？就在大王庄四周围放火，军兵把他圈起来了，个个张弓搭箭，干嘛要烧死大王庄所有的人？谁要往外跑，一箭射死。就这么着了3天3夜，王天成的俩儿子王大汉王二汉想要冲出去，被乱箭射死，大王庄300多口都被烧死了。直到啊，火已经熄灭了，烧光了，庞龙庞虎这才回京城。老贼庞文又欠下了一笔血债，这些事儿胡延庆不知道，他要知道的话非玩命不可呀。这胡延庆走出10多里地了，他心里明白了，我上哪找我娘啊？回京城啊？

0: 刚出来呀，再回去还不定惹多大事儿呢。可是我娘在哪儿呢？她就围着京城周围转，外围必经地方找，那上哪儿找去？大海捞针呢，转了3天，孩子上火了，找不着娘，想回大王庄。就这么，他拨马又往回来，距离大王庄还有个7-8里地的时候，突然树林有人说话：“徒儿，你要上哪去呀？为师在这儿呢。”“咦，谁？”打树林里走出个出家老道。呼延卿一看，啊，正他师傅李清霜。哎呀，师傅啊，赶紧下马，扑通的跪下了。师傅，你想死我了？你上哪儿去了？孩子，起来吧。李清霜心里难过，怎么？他刚从大王庄回来，知道那块已经成了一片废墟，王家人被烧死了。这孩子太可怜了，爹不知道上哪儿去了，娘走失了，姥爷舅舅都没了，你说谁还疼他？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孩子，为师遇见个朋友，这人武艺高强，我想叫他教教你，就到大王庄去了，知道你没在家，在这等着你呢。师父，太好了，我上坟的时候我遇见那么多人，他们说叫我好好习学武艺，师父，我正想找你呢。好，来来，你见个人。一点手，从树林里又叫出老道来，年纪比李清霜大多了，快叫老师。师父，我几个老师啊？哎，我们两个收你一个徒弟，叫师父。
1: 师父你好。
0: 无量天尊，起来。这道长上下看看胡延庆，摸摸小胳膊，十分满意，这孩子是练武的上乘好料。好，我收下你了。孩子，你知道谁吗？这是爬头山的王敖老祖，论辈分还是我的长辈。你有福气啊，就因为你的身世不同，王敖老祖知道，所以想传授你武功，等你一跃学成，为国出奸，为家报仇。
1: 嗯，好，我乐意学。
0: 走吧。
1: 上哪儿去啊？
0: 上个深山老林学艺啊，总不能在这京城转呢。
1: 去是去，你等我找到我母亲，我再看看我姥爷我舅舅的，我看完他们跟他们说一声，叫他们放心，我再走啊。
0: 哦，李清霜和王敖眼中含泪，这孩子有情有义，可是那些人全没了，为胡燕家大王庄被洗劫平了都。这话不能跟孩子说，慢慢说吧。孩子，不用问了，我已经告诉你的舅舅，你姥爷，叫他放心。你母亲，我派个人给你找，找了之后一定给你送个信儿。快走吧。
1: 嗯，那我还惦着高王爷家的那几个哥哥呢，咱一块儿学艺。
0: 孩子，跟你说实话，现在奸贼庞文要抓你，钻冰取火，压杀囚游一样，京城你不但待不了，就是周围的州城府县你也待不了。因为据我知道，你的父亲你的叔叔在外边正招兵买马，祭草屯粮，朝廷已经有了风声，对你们呼燕家看得更紧更严了。为了保存你们呼燕家的后代，快走。就这么，李清霜和王敖就把呼燕庆带走了，也不知道什么地方啊。胡延庆骑马，两个老道骑马，走一天又一天，走一山又一山，走一岭又一岭，走了能有10多天呢。前边是一座高山呢，崇山峻岭，到处是奇花异草，这是好地方。李清霜说：“孩子，从现在起，你给我安心上山学艺。”我得走了。
1: 师父，你上哪儿去啊？我就你一个近人，认识你，你还走了？ 我找着你的父亲，找着你的母亲，再找着你的叔叔，等你一月学成，你的这个师傅就会叫你下山。
0: 嗯，我知道了。
1: 李青霜也走了。从这之后，呼延庆落在了深山老林，跟王敖习学武功。呼延庆功底不错，但有一样，那是童子功、小孩功。那么铸剑，骨骼也硬了，个儿也高了，得重新再下苦功啊。到山之后，每天劈柴、担水、做饭、伺候老道，另外练功。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我不再重续。转眼三年，这么快？哎，说书的嘴，唱戏的腿，没事儿不多说了。没事儿吗？有事儿啊，怎么能没事儿啊？你想啊，他天天练功得吃多少苦啊？可这阵的胡延庆啊，跟三年前的可不同了，满身的武功啊。王敖把呼延庆叫到眼前，徒儿，今天为师可要打发你下山回家去了。师父，我犯什么错误了？你怎么撵我走啊？不是撵你走，你一夜学成，这几天为师心像长草一样，总想到外边走一走，游一游名山大川。为了你，我在这苦守三年，虽然能耐不算登峰造极，可是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呢、啊、你岁数还小啊，回去自己自悟，还会长进。走吧。师父，我不想走。不行，叫你来你来，叫你走就走。我呢没有别的，师徒一场，赠你两件东西。一摆手，教道童的后边牵过一匹战马，又抬来一杆大枪。这匹战马太好了，黑白毛掺杂的块儿，黑毛像黑垛子一样，中间带点白杠杠，离远一看呢，像黑绸子上飘着几个白带子。你看没有，这是为师的马，你骑的。身为大将者，没有马如蛇双腿，这匹马能助你成功。又抬了一杆丈八蛇矛枪，这杆枪也给你了。多谢恩师。我问你，你回去之后想干什么？我先回大王庄看看我的姥爷，看我舅舅，然后找着我的娘。哎，孩子，跟你实话实说吧，大王庄没了，就在你走的那年，已经被庞文的儿子庞龙、庞虎给烧毁了。学习大王庄，你的姥爷、舅舅居家满门都被烧死了。啊，有这种事？别哭，你娘听说流落在下江县，你可以到下江县去找她，找着你娘，再找着你父亲，联络天下英雄，将来抓庞文为国出奸，给你舅舅报仇。胡延庆听这话悲痛欲绝呀，想起舅舅王二汉带自己进京城卖马，自己的外祖父把一腔血倒在自己身上，要不就外祖父舅舅，我哪有今天呢？人家对我有养育之恩，可是我没有在洗钱承欢尽孝，反而受我全家株连。庞文，待我下山之后，一定到京城找到你，把你给杀了，替我老爷我舅舅报仇。想到这儿，他牙关咬得咯嘣嘣直响，小拳头攥得紧紧的。老道一看，娃娃，你想什么？你是不是想下山之后进京城找庞文算账去？这胡延庆心的话，我老师太厉害了，我没说，心里一想他就知道。嗯，对，是啊，老道心理学学得好，察言观色，一看那小脸儿，眼珠瞪溜圆，就明白了。庆儿，听为师的话，下山之后不许你到东京汴梁找庞文。你虽然学了武艺，武艺还不精，岁数又小， 要知道，人单势孤到京城等于自投罗网。等将来找到你的父亲，兵强马壮之时，再到京城找庞威老贼来算这笔血账也不迟。听见没有？
0: 胡延庆心里合计，我怎就不行呢？
1: 当初我闹京城就闹得挺热闹，这回二次学艺又长能耐了，我他更小脖子。
0: 老道看清楚了，娃娃要听话，你头次闹京城上坟烧纸，要不是扣的人包的人高王爷帮你的忙，你没有今天。你伤了那么多的官军呐、啊、孩子连累不少人呢。我不让你去，你要下保证，真要到京城有三长两短呢，你辜负了为师一片心意。另外，你们呼燕家的仇谁给报啊？
1: 是师父，我保证，我保证不到京城去。
0: 好，这就对了。再有，出门在外不容易，现在因为皇帝昏庸，奸臣党道悬称卖官，老百姓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啊，占山为王的也多，也有些个坏人借机会坑蒙拐骗，特别是住店你要小心，有不少的黑店呢、啊、什么骗人钱财，偷人东西，还有酒里头贩毒下毒药把人害死，图财害命，你要时时刻刻的小心，不许你报叫胡延庆，要报王三汉，听着没有？谨遵师命。换上衣服下山去吧。
1: 师父，我真舍不得离开您，离开您我一个亲人都没了。
0: 哎，有枪有马，他们不也跟你亲近吗？有什么话跟那匹乌骓马说，心里烦得慌，练两趟枪
1: 啊，去吧。
0: 哎，胡延庆到后边把衣服换好了，他的小师哥已经把马牵得了，把枪挂在德胜公鸟船上，把小包往身上一背。
1: 师父，我走了。
0: 说着跪下，梆梆梆磕三个响头。起来吧，去吧，男儿汉志在四方。
1: 干嘛呀这是？去不去吧？
0: 是，我走了。他牵着马下了山，师父在后边送，站在庙门前翘手眺望。胡延庆三步一回头，两步一转身，
1: 师父，我多得来看你啊。
0: 不用你看我，到时候我看你去。
1: 哎，你知道往哪么走吗？
2: 嗯，不知道。
0: 这孩子，那你怎么不问一声呢？
1: 嗯，你教我走就走呗。
0: 那不行，记住了，就这条道，顺着道走，走三天，上了大道之后，打听东京汴梁在哪儿，你就奔东京汴梁的方向去，就可以找到上江县、下江县去找你娘。
1: 哎，
0: 就这么，师徒分手了。当胡延庆一个人骑着马在崇山峻岭里转的时候，可觉得孤单了，连个说话人都没有啊。
1: 哎呦，当初有大王庄，我可以在那儿，有我的大舅二舅，我姥爷教我念书的练武的说笑的，在山上有师父还有师兄们，这回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太孤单了，他自己嘟嘟囔囔的说出来了。
0: 哎，怪事儿！他刚嘟嘟完，胯下这匹乌骓马尾巴一脚，心隆声暴叫：“吁！”嗯，你叫我什么呢？乌骓马的意思说，你不用觉得一个人太寂寞，还有我呢。
3: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Listen，
3: Yeah，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九零八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7: 上文书说道，呼延庆二次高山学艺，艺业学成，他的老师叫他下山寻母认父。当呼延庆一个人骑着马在崇山峻岭里转的时候，可觉得孤单了，连个说话人都没有啊。哎呦，当初有大王庄，我可以在那儿，有我的大舅二舅，我姥爷教我念书的、练武的、说笑的，在山上有师傅还有师兄们，这回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太孤单了，他自己嘟嘟囔囔的说出来了。哎，怪事，他刚嘟嘟完，胯下这匹乌骓马尾巴一脚，心隆声暴叫，你叫我什么呢？乌骓马的意思说，你不用觉得一个人太寂寞，还有我呢。呼延庆是小孩啊。对呀，老黑呀，你是老黑，我是小黑，那咱俩就作伴啊，快走驾。一连走了好多天，简顿杰说到了上江县下江县的时候，他可就注意了，因为他怕有人认出他来。他明察暗访找自己的母亲，找不着。我不能光在这块儿啊，光听我师父说，我师父听谁说的我也没问。我再往周围转，也不知道转什么地方。这天天色将晚，前边是个小村庄，得睡觉了。他打马来的村头一看， 有一块石碑写着青石镇，镇子不大，因为过去啊人口太少，叫镇子还没有现在的村大呢。他进了镇子再往前走，有一家店房，你看店房门口挂着个幌子，写着悦来店。就在这儿刚到门前下了马，打里边走出小伙计儿，哟，小客官，住店呢？啊，请吗？哦，我这匹马你给我好好刷过一溜，走的时候我多给钱。好说，没事，来啊，牵马。打后边出来一个人，把缰绳接过来牵后院去。呼延庆进了屋，要了点菜，要点饭，自己在这吃饱了喝足了，不放心。不放心什么呢？怕那匹马没喂好，因为这几天呢跑的路程太多了，马已经掉膘了，我瞧去。他溜溜达达的就转到后院，一看后院槽头上啊，说两匹马，一个槽子，两匹马在那吃草。有一个人长得干瘦干瘦的，在那豁了草呢。一看呼延庆过来，回头瞅一眼，没说话，还在这豁了。槽头两匹马，一个是呼延庆的乌骓马，另一匹是甘草黄。这甘草黄可能是马太老了，瘦的都露了骨头，毛又短，还打绺。要和乌骓马一比呀，乌骓马值金子，他连铁都不值。呼延庆一看这料，嗯，挺好。马一看呼延庆过来，呵，伸出舌头舔舔呼延庆的手，用耳朵拱了拱，意思说，主人呢，放心吧，不用管我，你吃好就行了，我这吃的不错。呼延庆放心了，拍了拍转身回屋了。天色将晚，睡觉了。第二天天光渐亮，吃了点早点，算了账，告诉伙计，麻烦你把我那匹乌骓马牵来。哎，伙计不一会儿在后边腾踏腾踏腾，可以，把马给你牵来了。呼延庆这么一看，嗯，不是那匹乌骓马，牵来的是那个干瘦干瘦的甘草黄黄马。哎，伙计啊，这不是我的马呀，我是乌骓马。不对呀，就这匹呀，没错啊，那回对了。我昨天晚上还看见呢，我那马在那槽头拴着呢。客爷，您记错了吧？这就是您的马。说着往前走了两步，这匹马还瘸。哎，呼延庆气的噌就撂到后院，到后院槽头一看呢，啊，果然那匹乌骓马踪迹皆无。嗯，我的马呢？二次回来，伙计，你给我马，你赔。哎，小客官，你不能讹人呐，这就是那匹马，你说你是乌骓马，谁看见了？呼延庆说，好啊，闹了半天你是黑店，你是贼店。砰，一伸手就把小伙计的袄领子给抓住了。小伙计把马缰绳一扔，哎，我说小客官，你干啥干啥，还要动武啊？你寒碜我们呢？悦来店在江湖上最有名，最讲信誉，你怎么说我们黑店呢？我告诉你啊，你赶快松开，要不然要说动武，谁怕谁怎么的？你松开。一抠呼延庆的手，哪知道呼延庆的手啊，跟那老虎钳子一样，抓得噔噔的，掰两掰，他没白动。哎哎哎，你给我撒开！他一使劲儿，呼延庆往前一转，把钱大金儿给他撕下来了。呀呵，你敢撕我的衣服？你小子，你招打！戳，左手迎面一晃，右手呼就一拳，这一拳叫通天炮，奔呼延庆的前心打来。呼延庆钉子不往这站，也不躲也不闪，眼看全都奔自己来了，一抬左手没费劲儿，哼，就这么一下子，没使劲儿，这么一拨了。再看这小伙子疼的，哎呀！我说，小伙子心疼吗？这哪是手啊，这不铁锤子打的吗？ 弟兄们，来这吃生米来了，抄家伙呀！就在这阵儿，呼啦，从后边跑出四个伙计，这四个人拿着剁刀、菜刀、大片刀，还有一位拿着大铜镖。谁？谁要干什么？哪来一个小子？胡延庆一看，啊，开黑店的。我师父说了，江湖之上多凶险，开黑店的骗人，这是崩我那匹马，弄个破马在丁坑啊！不教训教训你们，那我也不姓胡燕。一伸手，哗啦啦啦啦，抽出双鞭。再看这几个小子往上一拥，各摆兵器，刚一伸手，胡延庆双鞭一扫，还哗啦，大兵噼里啪啦。他们拿那些兵器，什么剁刀、菜刀、大片刀，还有那个大铜条啊，全飞了。这帮小子看呀，好厉害哎！刚想往前上，刚才被抓坏衣襟那个人冲过来，手里拿个枣木杠子，一砸，胡延庆单背一磕，咔嚓，枣木杠子折了，剩一半了。他一愣神，胡延庆顺手单鞭过来打，奔哪打？奔头顶。这小子拿着半截枣木杠就傻了。哎呦我的妈呀，干嘛等着挨揍呢？胡延庆的鞭已经距离顶梁不太远了，心里犯合计，我师父说了，上次进京城就伤了不少的官军，不要心狠手黑，轻易伤人，教训教训的可以了，另外把他打死了，你说我那马上哪儿找去？所以手腕的微微的一错一歪，没打他脑袋，照他这边肩膀轻轻这么一点，就这一下，这小子哭啾就跪在地下。哎呦我的妈呀，老爷饶命饶命饶命。不许动，我的马呢？不知道。你再说一回，不知道。你再说，他往下一压鞭，这小疼的脑袋耷拉下来，差点脸都抢地了。我说，这阵儿那四个早跑没影了。我说，阿爷，你可饶命啊！这不是我干的事儿，我是店里伙计。可能我们掌柜的把你的马骑走了。你掌柜的姓什么？叫什么？姓于。叫于黑七，他骑我马干什么？二虎庄有两个少爷最喜欢好马，把你的马牵到那儿，可能卖给他们了。啊，你们偷马？其实我们也不算偷，我们心挺好，我们就是呢用匹坏马换好马，还叫客人骑着马走。哦，你就换呐，你就盗马贼，偷偷、哎、那也不怪我们呢，那不是我们主人的事儿吗？滚！他趟的一脚把这小伙子踢路滚，这小子刺溜钻到后灶房，从后门跑。胡延庆这个气呀，这匹马跟自己有感情了，这一路上没有这匹马，我要凭两腿走，什么时候找着我娘找着我父亲呢？你们可把我坑苦了，我找不这匹马还对不起我师父，不给你砸了。双鞭噼啦啪啦叮当，进屋锅碗瓢盆给我砸碎了。屋里这么一乱，左邻右舍都出来，哎，等我怎么着？我说，小客管你怎么的了？胡延庆就把自己丢马的事儿由头至尾说了一遍。左邻右舍说，少爷，您真是好样的，你干的太对了，这个店，店主人心在黑呢。不把人宰了，他都不放你走啊，砸得走，好样的。我问问，二虎庄在什么地方？哦，二虎庄啊，离我们青石镇往东走20里地就可以看见，那个庄挺漂亮，你到那去吧，准能找着。好，胡延庆看那匹瘸马想骑，那马都老掉牙了，还不如走得快，去那地吧。大伟爷。

清水秀，南北帮屋，东西大道，沙石路穿庄而过。打庄子里跑出来一匹马，正是那匹乌骓马。马上坐小小子，十多岁，长得敦敦实实的，个子不高，可挺粗。这张脸呢，好嘛，是花花的，一道绿，一道蓝，一道白，叫花花脸儿。白到头，翘下巴，窝沟眼，翻鼻孔，大嘴叉，龙发包巾，上边飘一块蓝绸子，身穿蓝色绑身靠袄，下边骑马叉，兜裆古裤，足蹬香溜皮的战靴，手里拿着小鞭子，坐在马上高兴啊，对这匹马特别满意。紧着马上加鞭，驾驾，好马呀，好马！胡延庆这个气呀，是好不花钱白来的偷的，好小子，你敢偷我马，怎么办？这是两条岔路。胡延庆站在这边，一捏嘴唇，吱噜，打声呼哨。乌骓马跑着跑着，听见了咯噔，他站住，竹签耳朵竖起来，左右晃，心想：这声音这么耳熟呢？怎么像我小主人呢？那马背上是谁？他正琢磨呢，胡延庆吱噜噜噜噜噜又打声呼哨。这回乌骓马听清了，一扭头瞧见胡延庆，奔那边跑去。骑马的小孩急了，哎，咦，他来江城的意思，你往这么走，你别往那么去啊。战马呀，通人性啊，灵啊。战马不用告诉往哪么走，只要是一带缰绳的可以了。如果一抻这边的缰绳，就这马嚼子两边各有两个绳，叭一拽，这马就知道往这么拐；一拽这边的缰绳，就知道往那么拐。可是这阵就不听使唤了。这个花脸小孩一看马不听，在这急了，啪啪越抽，这马越不听话。等来到胡延庆近前呢，这匹马尾巴一脚一撂蹶子，前腿一急，心灵声爆就，马这小孩扑通摔到地下。乌骓马觉得自己能力不小，高兴了，赶紧到胡延庆近前，用脑袋顶着胡延庆，噗噗，意思主人呐，我可见着你了，刚才我弄误会了，我又马上骑的是你呢，闹不天你在这儿呢，那我又回来了。胡延庆抹着抹着马毛，大老黑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这阵地下那小小子爬起来，鼓着腮帮子，攥着拳头，干什么呢？凭什么抢我马？胡延庆说什么？我抢你马呀？盗马贼，谁是贼？你是贼，你这是贼吗？你敢骂我，我揍你！胡延庆说：“你敢？马是我的，滚，滚！好小子，你欺负我！哎，呜！”双拳撞，就奔胡延庆的太阳穴打来。胡延庆并不敢怠慢，赶紧双手啪来个野马分鬃，往外一奔，晃双掌，呜，奔着千金打来。花花脸小子往旁一闪身，单掌一磕，右手呜的一声，把胡延庆下巴打来，俩插州换式就在村头这打起来了。你还别说，这个花花脸小孩啊，还真有两下，皮革挺壮，力气不小，拳化风声。胡延庆知道这力气不小，但有一样，胡延庆学多少能耐了，学多少年了，跟李清霜学了好几年，又跟王敖学几年。你别看人不大，没干别的，净练功了。这个小花花脸小子那是公子哥啊，虽然练武终究不如胡延庆，三打连打胡延庆来个扫堂腿，腿伸出来唰一绊这个花花脸小腿。花花脸小孩知道不好，脚尖点地，腰眼叠进，舌尖点砂糖师长旱地八通，噌他窜起来，平地起了有三尺来高，唰一腿扫空了。花花脸小孩腿刚一落地，你总不能在半空悬着呀、啊、人还得落地生根呢，刚一落地胡延庆换腿了，唰这腿又扫了，花花脸小孩蹭又起来。

起了要落地，这腿唰唰唰，连着四腿，这叫连环腿，躲不开了。滑着小孩见识跑，赶紧蹭撞，蹭一闪身，那意思想躲开。就在一斜身之际，胡延清一抬腿照他的胯骨，踏就是一脚啊！这脚踹得太重，他把丢马这股气呀、啊，都放在这脚上了。这一脚就把这花蝴蝶小孩啊给平地踢出去有十几步远呢，噔噔噔噔噔，啪、啊！你敢动我，来人呐！他喊上了。就在这阵儿，打村子里又跑出个小孩，这个小孩有十一二岁，面似赤火，浑身穿了一身红，呵，离远一看呢，像根红蜡烛，大脑袋，小细脖。虽然不胖，可是结结实实的，大眼珠子叽里咕噜的跑过来了。兄弟，怎么的了？蝈蝈，黑小子抢我马，还打我，你给我报仇！好小子，你敢抢我们马？胡延清说：“谁抢谁的马？你们抢我的马，我们当然抢你的了。我们是买的。好啊，你不讲理，把马给我，你跪下，跟我兄弟磕头，赔礼道歉，就放你走。不然的话。”我揍你，你也呸！我看你身手，你看我揍不揍你？嘿，说着就动手。胡延庆也小啊，插招管事脸打在一起，打了几招，胡延庆发现这个红脸的男孩子比花花脸那个能耐强，招数比他巧妙，所以他躲着胡延庆打，俩人打了五六个回合，要胡延庆呢。也没心在恋战，他的意思，马已经找回来，我走吧，我现在能顾得在这打架吗？你说，老爷死了，舅舅死了，我父亲居家满门，现在死的死，走的走，我娘还不知道上哪去了，我找亲人还找不着，打什么架？但是，这两个小孩不依不饶的，不让他走，胡延庆也没下狠手，要下狠手，他们两个非带伤不可。周围的家境吓坏了，哎呦，两位少爷喝着黑。

0: 使劲儿。就在这阵儿，打村子里走出一位中年妇女，年纪在个41、42岁。这中年妇女身高体壮，黑黝黝面皮，浓眉大眼的，有点像个男人，大脚没缠足，古代都是三寸金莲，这个不是，体格挺壮，腾腾腾腾的过来了，看着就不是一般人，会武功。等来到人群外边，往里边这么一看，哎呦，这夫人明白，哪来这么个黑小子，这孩子能耐可真不小，甭说是我这两个孩子，就是大人也不是对手。这孩子挺仁义，手下留情，不然我这两个孩子非被他伤着不可。玉儿、强儿，住手，别打了。喂，那个少年，住手，不要打了，我有话跟你们说。胡延清听这话，虚晃一招，唰往旁边一闪，收住招数，往当场一站。那两个小孩噌也往旁一闪，站住了，穿红了一不直喘。你等着，你等着啊，我伯母叫我告诉你，回来找你算账。
1: 伯母，娘，你怎么来了？
0: 奴才为什么跟人打仗？
1: 这个黑小子偷我马。
0: 偷你马？偷哪匹马？
1: 不，那匹乌骓马吗？
0: 哦，你躲开。这一少年家住哪里，姓字名谁，因为什么和我这两个孩子吵起来了？胡延庆想，这个女的一定是那两个孩子的老人，说话挺和气，但是教子无方，你孩子偷我马，可人家客客气气的，我也别横。这位伯母，他偷了我的马，我来求马来了。嗯，这个女人回头看看花花脸的小子，玉儿，你怎么偷人马呀？
1: 没有啊，我不这么偷马了。
0: 没偷？那怎么说你偷马了？
1: 我哪知道他偷我马。
0: 哦，这一少年，你的马在哪儿呢？胡延庆说，我给你叫来。他吱噜一打口哨，就会远处尘土飞扬，乌骓马听见主人声音跑来了，来到切近，又开始拱啊，舌头舔呐。胡延庆摸了摸马的嘴巴，你看是不是我的马？这个女人点点头，对，奴才，这马是哪来的？
1: 是悦来店掌柜的于黑七，他给我牵来的，他要卖给我，他是这么回事。于黑七昨天把马牵来了，牵来了天黑我就没事，今天他在这等我，跟我要账，我想压压马，看看脚力如何，我就出来了，一出来就碰见这个黑小子，他打口哨把这马就给我叫过去了，把我给摔倒了，还打了我一顿。
0: 胡延庆简直肺都气炸，最好啊，盗马贼，你还我乌骓马。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3: 因频率资源优化调整，安徽经济广播于2026年6月20日起停止亳州、铜陵县频率发射，感谢您的陪伴与关注。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Listen，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

0: 是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蔻驰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虎胆英雄杨子荣》，由孙一演播。
3: 虎胆英雄杨子荣炸进奶头山呢，得了一个重要的情报。什么情报呢？就是这个巨匪谢文东要和这个奶头山联合，他让奶头山的许多马帮佯攻我军，带住我军的主力，然后谢文东带领大部队，也就是他那些土匪，要袭击夹皮沟，劫我军的军粮。这个消息可太重要了，杨子荣啊写了一个密电码，然后这王老好老豆腐酱眼珠一转，计上心来，说老伴儿过生日必须回去得给煮面，这个土匪就答应了。两个人押着王老好坐个爬犁来到家中，就告诉他这烟口袋里边可有绝密文件，你要交给解放军。老太太接过来，老头子，好，我给你装点旱烟啊。就在那烟口袋里头，老太太给装烟的时候，就把那纸条拿走了，满满的装了一口的烟。老头子，少点抽啊。哎呀，这都抽多少年，60多年了，你说是不是？哎，能见了咱们就将来见了啊。放心吧，我这身体还棒呢。那我们就走了，走吧，老头子，多多保重。老太太，放心吧，我这身子骨还结实着呢。俩土匪带着王老好走了，老太太一看这土匪他们走远了，就出来了。孙达德在那冒充那掌鞋的啊，边上还有个侦查员。冒充那卖山货的在那蹲着呢，来，孙达德就过来了，屋里来。达德进屋，老太太拿出这个卷儿，纸卷递过去了，这是我老头子在山上送来的，肯定是那杨同志有什么重要情报，哎，要交给你们。哎呀，大娘，太感谢你了。哎，不用，哎，我得感谢你们呐。说句良心话呀，这么多年 这十里。

0: 八村的方圆百里的老百姓，受这个许大马棒的欺诈，哎，他杀了我们多少乡亲呐！我们呐，生活在泥潭之中，成天是提心吊胆呐。是你们共产党来了，让我们百姓翻身做了主人。老太太，我糊涂吗？我明白，你们是我们百姓的恩人呐。 我们报恩还来不及呢，打得转身出去了，立刻把这个情报交给小分队，小分队连夜送到李京铺的手中。李京铺打开一看，哦，原来是这样。子龙在这个密电里头啊，还留了一句话：我继续留在奶头山侦查，10天以后。 你再请那个王大娘上山，让他以探他老头这个名义来提取第二份情报。我会把一切详细写在密电上。另外，我觉得总攻的时机已可到，咱们定个日子，我会把山上的一切情况写上。把这个雪居寺先撤回来。 给敌人来个眼花缭乱，让小分队在万隆庄和长风屯跟奶头山的土匪进行迂回周旋。咱们在夹皮沟设他一个陷阱，就让这谢文东掉进这陷阱里，这就是安排好了。这边也安排好啊，咱们单说这奶头山，许大马棒。 接到谢文东这封信，他可就琢磨开了。对，人单势孤啊！想我奶头山孤单单的不行，必须联合谢文东，要不然就联合坐山雕。既然他让我佯攻共军，拉住共军的主力，那就这么办。不过派谁去呢？ 他正琢磨呢，有人请缨，谁呢？高跟鞋。这许大马棒不是命令不许出山吗？啊，特别是高跟鞋，你这儿找小鞋匠去，万一让共军把你抓住，你得把我山内的情况再招出来，不就麻烦吗？这高跟鞋来了，哎呀，许叔啊，我在山上待的可憋屈了。既然要佯攻共军，是吧？牵住他的主力。 那这个任务你就交给侄女我是一定，能完成。哎呀，孩子，你能行吗？怎么不行啊？我当了多少年大当家的了，净领兵打仗了，这算什么呢？许叔，你让我出去散散心。好吧，那既然如此，给你200兄弟，啊，外带一个把手。行，哎，200就够。 我还得派一路，谁呀？第二路人马是胡彪，也给他200人带个把手。你们到万隆村长风屯，在雪居寺一带给我猛杀猛打，牵住共军的主力。一旦谢文东下手，咱们就翻身了。放心吧，许叔。哎呀，你把共军放眼里，这就我拿他们那真没当回事儿。
1: 地瓜土豆，在大当家的地瓜土豆是谁？他俩保镖啊，一个叫地瓜，一个叫土豆。给我收拾收拾啊，咱们准备下山，我要跟共军决一死战啊！好嘞，就这么地，许叔，我就走了。多加小心呐，放心吧，这算什么呢？好了，就这么地，马上带200兄弟，咱们立刻出山。他扭扭捏捏就出去了。 说这把手是干什么的？哎呦，这个土匪啊，他讲规矩，他有他的规矩。土匪规矩，这个把手就等于监军，就监视的，啊，监视什么呢？监视他这伙人有没有叛逃的，立刻击毙。另外抢来东西，你不能藏在兜里头。哇，这洗了一户人家啊，翻出钱来了，你往怀里头塞呀，那不行。 所以这个把手就是监军，防止叛逃、投降等等等。拿着枪，
0: 做监察。就这样，这个高跟鞋和这个胡彪，400人呐，一个对200人，哗，这就由打哪头山杀下来。这时的小分队已经撤出雪居寺，就开始跟这个高跟鞋胡彪开始周旋。哎，一会儿打个小伏击，现在小分队会滑雪呀、啊，那是雪上飞呀、啊！高跟鞋是要打仗吗？没有，高跟鞋呀、啊、有他的想法。哎呦我的妈呀，我可出来了！我亲爱的小鞋匠，你在哪里？即便你是天涯海角，我也把你找到。小鞋匠，小鞋匠，哎呦，你可想死我了！我必须找到小鞋匠。这次他想逃，假装的在长风万隆这一带转悠一圈儿。这一天他转到雪居寺这儿来，上雪居寺，这雪居寺已经黄了，啊，共军也不在这儿了。好，进来，哗，200人进来了，埋锅造饭，啃着菜团子，啊，有的掏出牛肉来，大口的喝酒，冷啊，在那大殿拢上火。高跟鞋眼珠一转，太太，哎呀，看了眼那监军，也就把守，这把守那可是许多马棒贴底的人呢。这小子叫滚刀肉，我说，滚刀肉啊，当家的，太太，你说我吧，都这么大岁数了，是不是？高门没成，低门没就，没人娶我，我也不想嫁给谁，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佛呀不保佑我，对吧？所以你看这不是雪居寺，这不佛吗？我想啊敬敬佛，我想磕个头，我想啊许个愿，我得捣鼓出来。我说这么的行不行？你们都先上边上待一会儿去，上外头躲一会儿。你说我一个大姑娘，我在这许愿，我让你们听得我这心里头他不得劲儿。那行行行，我们撤上后院啊，上后院，我上外头躲躲躲。那个地瓜土豆，哎，大当家的，你们俩留下。监军出去了，这能有什么呢？这大殿对不对？这监军提着枪，跑到门口来了，叼着支烟。抽了一口，行了行了，高跟鞋那跟许多马帮的关系非常好，是吧？你许愿，哎，院当中拢堆火，200多人有的上后院，今天晚上得住到这儿。这监军拿着枪，一看也没什么变化，来啊，来，把守，外边放汪个岗，什么叫汪个岗啊？哎，六位汪灾中身形张矮居，10个字儿。就是放3道岗，哎，好，删，挪了，出去了。转了半天，拿现在这个时间计算，有1个多小时，那里边也没许完。哎呦，这监军想是这么长时间呢，还不好意思推门进去。行啊，在外转一会儿吧。2点过去了，3个小时过去了，也没见这高跟鞋出来。我，哎，我说，大当家的。没人，一推这大殿的门，推开了。等等，你看，这人呢？探脑袋一看，大殿里空无一人。哎，怎么事儿？帘儿周开看了看，香案底下没有，左右没，在后门出去了不能啊，上后院找找也没有，怎么事儿？只有高跟鞋知道啊，这雪居寺，嘿嘿，那佛座底下不有个暗道吗？直通三阳观呢。姑奶奶，我要走了，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现在没那小鞋匠，我真活不了。我感觉到心灵极其的空虚，所以他把地瓜土豆留下之后，注意啊，把佛座那底下的石门，因为他走过一次嘛，前文书咱们说过。这高跟鞋到雪居寺 寻了马帮来接他，就是在。

0: 哎，这地道到了三阳关，才躲开了我军的大搜查。拉开之后，
1: 过来，
0: 地瓜土豆过来，上次也走过。走，把石门闭上，下台阶，几个人噔噔噔噔，顺着暗道往前跑，就跑到三阳关。三阳关现在也是个空关了。然后就在三阳关里边爬出来，一看左右无人，行了，姑奶奶走了。跑，高跟鞋练的，你别看穿的高跟鞋呀，那也快呀！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了，就这么快。地瓜土豆在后边紧紧跟随，这一溜烟干嘛呀？非要找这小鞋匠。我告诉你，小鞋匠，我找着你以后就两点，一个是你娶我，第二回把你杀了，我省得惦记。我这天天惦记干嘛呀？啊，吃的不香，睡得不着，我成天惦记着你，对不对？好家伙，我把你宰了，我就死了这份心了。他找小鞋匠，押着他不表，这边胡彪等人佯攻我军夹皮沟，已经李经普给设了个坛子，率重兵依然是严阵以待。那个粮库里头几十万斤的粮食啊，谢文东就背着来的，带着2000土匪。要说谢文东这个人，国民党正牌的陆军中将，这个人的历史很蹊跷啊，在咱们中国近代史是有土龙山事件。这个土龙山事件呢，就是谢文东还有几个保长哎领导的一个抗日队伍。当年日本为了侵华，就把日本人移民到东北来，所以他们组成了一个团叫开拓团，日本的开拓团。这个开拓团名义上是农民到这来开荒种地，实际都是配备武器，都带了家伙，就低价买百姓的地。哎，后边有大日本撑腰，所以就制造了好多血案，不卖不卖就宰你，就抢老百姓的地契。所以谢文东为首还有几个保长联合在一起，组织了2000多人的农民自卫军，这几个大胜仗啊，打着日本这些兵啊，宰的最高的一个官是大佐。在这个日本开拓团时期以及东北日本侵华时期，死了三个大佐。第一个就死的这个，让谢文东他们给打死了，好家伙，震惊中外土龙山事件。可后来这小子投靠了日本人，摇身一变变成了日本的忠实走狗，紧接着就变成了土匪。这小日本一投降，他变成土匪了，所以他领的这伙队伍盘踞在土龙山，这回突然出手就来抢夹皮沟里了，骑了高头大马，带了几千人的部队，边上就曹本正。曹本正现在还是参谋。哎呀，这个部队离这个夹皮沟啊正50分呢，他在山坡上，他告诉所有人全趴下，都带了轻重武器。谢文东拿了望远镜看夹皮沟，看大街上行人怎么这么静呢？曹本正看了看，大娘娘，往上行不行？你看看老曹，往上，哎呦，那女的挺漂亮啊，你看什么呀？这是那对女的吗？不对，掌柜的，不能打。谢文东看了你，这么远200多里一跑的，怎么不打呢？不行，我感觉这里有诈。旁边有个二炮手，这谢文东底下有六大死士，可了不得。这六大死士那是有名的，坐山雕有八大金刚，谢文东有六大死士。那么边上有这么一个神机房的，神机房就是谢文东的军师，这军师说话了，怎么就不能打？

呢？啊，这有什么呢？不对呀、啊，这静悄悄的，你看这街上行人，一个个，啊，就咱们这儿来呢，整个那街面上，你别看平静如水，一伙老藏之间真是杀机四伏啊。这有事儿，这大有白灯之围的感觉。谢文东看了他一眼，什么叫白灯之围？一个白灯之围还了得呢？嗯，想当初王翦下山，兵分六国，秦始皇统一华夏，对不对？然后就是楚汉相争，就在刘邦和项羽猛打的时候，在中国的北方有一少数民族叫匈奴，炸起一个人物，此人叫莫毒。神机房那位不干了，哪叫莫毒啊？那叫冒顿。呸，还冒顿，白字先生，那个字面上叫冒顿，实际叫莫毒，知道吗？这个莫毒啊，鸣笛弑父，把他爹干死了。杀了之后，他成了这个部落的头领，紧接着是大张旗鼓的抢夺汉朝的边境啊！就这样，这个刘邦就不听劝阻，所以就带领30万大军要跟这，就跟这莫毒要决一死战。你想那莫毒多厉害呀？啊，把那肉之国都给灭了，那不叫肉之，那不念个月吗？月之国，你别问那古语念你念肉，知道吧？那肉之国就那大宛国，那是大冤国，你知道不？那大冤局，听着没？然后呢，这个刘邦30万大军杀过去了，一路畅通无阻，我就杀到大同这个白登山。到那儿一看，静悄悄的，以为没事儿，到山上安营扎寨。可就在这时，突然之间炮声连天，呼啦着。莫毒带领40万骑兵兵威白登山呐、啊！哎呦，那个你看那莫毒那马队呀、啊，那了得吗？南边都是红马，北边都是黑马，东边都是青马，西边都是白马。40万骑兵围住白登，这一困就是7天呐、啊！那家把那刘邦饿的啃那树皮呀、啊！多亏他的谋士陈平连滚带爬到的山底下，有点大帐钻进去，见到了莫毒的胭脂。啥叫胭脂啊？胭脂中国就是皇后吧。嗯，就好说歹说呀，行贿。他那媳妇儿劝说莫毒，说你要如果把这刘邦宰了，你能当皇帝吗？莫毒说我不的，我就要钱。那就给你钱，你把他放了得了，就这样才把这刘邦弄出来，知道不？那个白登之围，那就是白登山，静悄悄的，没有半点风吹草动，一点毛病没有。结果刘邦就掉进去了。今天以我之见，夹皮沟，你看静悄悄，平如水镜，大街上百姓安详而走，旁边还有做买的、做卖的，那边还有小商小贩，还有个卖瓜子的，还有个美丽的大姑娘，这多么可怕！就这么杀气腾腾，几千人站在这儿，他就没感觉。依我老常之见，大当家的不能在此停留，赶紧撤！哇啊啊啊啊啊！呸！我靠！我谢文东是吓唬长大的吗？我跟许大马棒搞这个联合，这是绝密，没有半点差池。我想共军不是什么神机妙算，这算得了什么？他们肯定没有防备。你不要胡说八道，让弟兄们失去战斗的信心，我不是胡说八道啊！我说老谢，我不跟你说别的了，我老曹大小也不是昨天下雨今天长出的蘑菇，我也是扯过旗放过炮拔过镖卖过号堂堂的黑道上的人物啊！什么阵势我没见过，我告诉你，这就有事儿。没事儿，真有事儿，你去吧，我不去了，我在这蹲了。我肚子疼，我绝对肚子疼。我这两天不早那吃啥玩意儿了？好家伙，这肚子嘟不行，我就搁这蹲了，我不去了。你去吧，你去吧，我肯定不去了，太可怕了。我跟你说呀，也许来好好的回不去了。嗯，弟兄们，谢文东整的有点转悠。旁边那神机房说：“掌柜的，你别听他胡说八道。”保证没事，对，我也觉得保证没事。弟兄们，杀进夹皮沟，劫着这批粮食，进屋就给我开抢，反抗就枪杀，听明白？是。所有抢的东西，贵商不收，全

0: 埋合着。
1: 什么呢？贵生不收，就是不要，啊，不是像一碗抢完了之后，谢文东收过去给大家分，埋合着就往兜里揣，你们都自己的私有财产。哎呦，这一句话要了命，这些土匪啊啦啦啦直叫啊！冯排长，哪呢？你去不去？
0: 我不去，我肯定不去。
1: 哎呀，我这掐。大安竖起小旗，空王此口榴莲，你干嘛呢？这是孔明马前客，我算你搁那儿，完了，整到绝地上了，绝地封杀呀，完了！我一看你神机营这哥们儿，我看你这脖子有点冒风，你这肯定这脖子有味儿。我告诉你，你自己你摸摸，那小子还真摸摸，
0: 在哪儿呢？这会儿
1: 你摸，使劲摸，看有没有味儿。你这真没缝儿，没有啊？那一会儿就该有缝了，你放心吧。行了，你们去吧，我不去。谢文东一跺脚，弟兄们，给我杀进去！哗！谢文东一声令下如山倒，哪个胆大不敢听？这全去了。这老曹就坐在这高坡这儿。哎呦我的妈呀！响了，哗！炮炸雷轰，电闪雷鸣。李金浦这次用了八个纵队。20000多人就在夹皮沟这儿摆了一个铁桶似的坛子，就把谢文东给放进来了。哎呀，这家伙打的带来那些人呢，仅仅跑出来600多人，死了好几千人呢。谢文东身上还挨了一枪，他噔噔跑，拼命跑出来，胡带喘，奔坡这儿来，那是愣冲出来的。老曹在那站着呢，那个大当家呢？你们那神机房那位呢？死了！你看我说他脖子冒风，他不相信；我说他脑袋带风，你就别说了。共军上来了，那当然快跑！啊、这些文东，这李金浦啊，都给掐算好了。怎么掐算好了呢？如果败了，他肯定顺着北坡跑，所以在中途半路有个小洋桥。小杨桥这儿给他来个伏击，一举拿下。所以这地方还有这么一支部队在这儿严阵以待，已经子弹上膛，静等着谢文东进来。就跑到这儿，老巢突然刹车，别动，停住了，慢动，这不小杨桥吗？对呀，小杨桥有埋伏。这一句话不知要紧，吓得谢文东好险些坐在地上。遇着详情咱们下集再说。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虎胆英雄杨子荣》，由孙一演播。
3: 谢文东袭击夹皮沟，被我军呐险些歼灭，死伤大半，带领几个人冲出来，就走到小杨桥这儿。曹本正说啥不走了，等等，有事有情况，绕开走。这回谢文东啊，可真听这老曹的了。袭击夹皮沟的时候，这曹本正说啥不去，就坐在山坡那儿。你等大败而归，他感觉这曹本正不是一般的人物，挺好。好，那既然如此，绕道而行。如果要是没有曹本正说这么一句话，真要扎过去啊，谢文东就没命了，就非死到那儿不可。所以他逃过了一劫。这谢文东跑回土龙山，他左思右想，不对，这里边出了问题。

0: 我这儿不可能。许的马棒那儿泄露的，他把自己的人呢泄文东过了一遍筛子，由头到尾，没有。我这儿绝对没有。他就给这许的马棒写了封信，就把自己失败的事儿由头到尾的说了。你的奶头山肯定有奸细，你查吧。没有这么巧的。 许大马帮接到这封信，大吃一惊啊，赶紧命人把胡彪等人叫过来，赶紧让这队伍回来。可这一查呀，嘿，高跟鞋没了，哎呀！许大马帮一挥手，没就没吧，这丫头骗了，没好，倒霉就倒霉她身上。现在，咱们山上可能出了奸细。
1: 要由头到尾的筛查。有人就说了：“大当家的，谁能这么干呢？”哎，那做豆腐那个老王头，他领个侄子，能不能问题出在他们身上？哎，那王老汉给做这么多年豆腐了，他能有什么问题？不过也没准儿。
0: 嗯，我呀，下个令，由今天开始，奶头山封山，任何人不许出去，只许进，不许出。因为它这个山很特殊，四外悬崖峭壁，在这个奶头山的正东也有一座山，这座山呢。 叫七星山北斗峰，这两山隔有30来丈，底下是万丈深渊，所以塞陡壁悬崖，你根本没地方可走，只有这么一条道，只要把这条山路一切，谁也动不了了。那么这个时间，杨子荣感觉到这个空气很紧张啊，他就知道。 可能许大马帮察觉出来点什么，因为已经下令了封山，但是子龙同志可没闲着，晚上的时候依然到外边，前去搞侦查，摸这些土匪的情况。哎呦，摸着了，他摸着一个地点，在这些洞，因为这些土匪都在洞里住，有的也不在这个洞里住。你像胡彪，就单独有个院，他这个院紧挨着豆腐房。 这个豆腐房几间房的独门独院，所以杨子荣跟这王老好啊谈话的时候，别人是听不着的。那么就在这个山坳口的边上，有这么几趟木头板房，都是些土匪头子什么住的这儿。在这木头板房的后边，有这么一个套院，也是木质的，都是那大松木垛起的房子。这是许德马帮单独的秘密一个。 一个办公的地方，子荣就摸到这儿来了。这半夜子时啊，这外边还有个小圆墙，门口有站岗的。这小子在那儿已经快睡着了。子荣在这西墙过来，扒一飘身，嗖，小身形进来，扎了一把。左右看了看，嗯，一看这屋里啊，灯亮着呢，嘿。
1: 他来到后窗这儿，这窗户纸啊，他抠一窟窿，这眼睛闭一个睁一个，这木匠掉线式往里看，往里看这个屋啊，一人没有，点子大，哎，这屋摆设还挺棒。靠这墙有桌子，上边放着帽筒，还有座钟，上面还挂着像。 也不知道谁的像，这边有个衣柜，正当中有一桌子，大几条案，上边放的茶壶、茶碗，还有一个扩大镜，还有个军师地图。子荣这胆儿可真大呀！他一看这个屋里头没人，我进去看看那桌子摆什么。他把这后窗微微往上一翘，嘣，哎，这窗户就开了，手一扶窗台，这个腿张飞片马，啪，就拥进来了。随手把窗户带上之后。

荣啊，回去之后那半宿没睡着，第二天就等到天黑呀。哎呀，怎么还不天黑呢？王老好看出子荣来，这高兴劲儿，哎呦，嘿嘿，老杨啊，你是遇到什么好事了吧？大爷，有好事儿，我想问你个事儿，你说吧。在这个奶头山东边，就这个七星山北斗峰，好往上攀爬吗？我年轻的时候啊，总上去。啊，真的对，奶头山不好上，因为它就一条道。七星山北斗峰好上，它对着奶头山，对着奶头山这个方向，有几棵参天大树，几个人合抱的大树，哎，那就对。不过呢，它这距离很远，哎呦，30几丈啊，就这么个距离，所以这两山离远处看，如同姊妹一般耸立在云端。好，子荣啊，到了晚间，出来了，勒紧裤带，摸摸腰中的飞刀，虎胆英雄。不说穿房越脊吧，那也是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最快的速度啊，奔东下来了。好家伙，春梦跳跃，几家伙顺那小羊肠道，这个路啊越走越险。最后用了3个小时的时间，就到了望云台这儿，基本上是这儿了。今天的月亮格外的明亮。一轮明月当空，真是飞镜又重磨，大地满银灰，照了奶头山如同白昼一样。子龙蹲在石后，拢着目光往前一瞧，哎呦，马上就明白了，这个望云台呀，在这个奶头山上突出这么一块去，突出很大的这么一块，靠的这个山根这儿有这么一个洞，就是望云台这儿，哎，紧贴它是个山洞。这个山洞啊，气死了，修了个门，然后在这边上开了一个枪眼，里边有一挺机枪在里边伸出来了，直对着北斗峰。这个望云台上有一门炮，这个炮口直径很粗，正对了北斗峰。这个边上放着一个东西，很圆的这么一个铁球啊，带着链子，在这个北斗峰对着它这个望云台的地方，正对着这儿，有几棵参天大树，在那竖着。哦，子荣明白了，这叫飞天锁呀。就是把这个大铁球这个炮里装上药，往这大炮里一放，咕咚一炮，把这大铁球给打出去。你想后边哈啦啦啦啦啦啦啦，带着链子，对个是参天大树，顺这树缝射过去。等这链子到头了，它往回一蹬，就是这个铁球啊，叭这么往回一崩一绕，就缠到这树上了。这根铁链腾就绷直了，然后这个人挂着锁唰就过去。因为这个望云台高，这个树比较低，他俩的差距有那么7-8米，所以这个人就能顺这个铁锁滑过去。哎呦，子龙看在眼里立刻明白了，这要小分队爬上七星山北斗峰，我要在这儿把这两个人收拾了，我要占据这地方。这一炮过去，飞天锁搭好之后，部队顺这个铁锁攀爬过来，就在他奶头山的后部炸开了花。前边大部队往上攻，后边给他来一个肚里开花，奶头山岂不是一举拿下？太好了！哎呦，子荣点点头，马子章正看呢，那洞里出个人。这个人呢，有50来岁，这个儿不高，

0: 这么冷天光一膀子，微微这么一转拳头，嘎嘎嘎嘎，这身上全肌肉。他留着短胡，脸清瘦，剑不又要动出来，往这儿一站，好像是吸了一口空气。嗯哼，哎，这一探手，这边上有个石头，啊，啪，积石如粉。哎，这多人是个头啊！说了这么一句话，哎呦，把子龙吓一跳啊！这抬手这么一掌，把石头弄碎了。啊，徐德马棒说了，这是满洲我儿皇帝的时候的宝镖，被徐德马棒给弄到这儿来了，谁也不知道，私自把它养起来，就等逃跑，就看着这个飞天锁。子龙一想，有了。如果说把这个总攻时间定下之后，我是抢占飞天锁，子龙一猫腰往回走，走有一里多地儿，也是着急了，回去还得三个小时呢。你想这一夜天亮之前必须得赶回豆腐房，你这让人碰上没办法呀，那怎么解释啊？结果这一脚嚓嚓嚓嚓嚓嚓往回走，也说不上怎么的了。一拐这山坳，正好有个硬弯儿。子龙往这么来，这俩人往这么来，差点脸儿撞上脸儿。啊不！子龙领兵，停住脚步，把这俩小子吓一跳。谁？我。你是干什么的？这小子把枪拨出来。哎呀，子龙一看完了，怎么的？不能让他认出我是谁呀、啊！啊，我是干什么的？对，你是干什么的？啊，你哪个门的吧？没见过你。我呀，啊，南天门的。南天门？南天门的吗？哪个门啊？哎呦，还没等这小子要喊别的呢，子龙先下手为强。您俩小子就甭活了，为什么？厮打起来，这要开枪的话，我身份就暴露了，所以要以最快的速度拿下你。所以领兵子龙往前八字步幽深，一个电不灵腰，到得切近。还没等这小子姓马，叫马彪，旁边这小子叫周凤。这单掌挂的风声够奔马彪太阳穴，嗨，叭就切过来了，嗨，啪！马彪这小子提着枪往前一蹲身。抬手就要打，子龙心中暗想：我绝对不让你枪响，你枪一响，我怎么办呢？单掌切过去，这枪给底下奔来了。子龙这掌往下这么一勾，嗨，啪一个勾挂，就打在这小子手腕子上，叭把这枪就打飞了。手一回来，一带腰，飞刀就出来一个。子龙飞刀，力不虚发，啪。正给扎到脖子上。尸体横在那儿，哎呦，那个周凤一看啊，刚啊，这子龙啊，这速度也太快了，道德切近，这出手也快，领不定的他把这小子插掌进去，勾住这小子脖子，子龙给他来个大壮羊头，哎，这招可太厉害了，掌插进去勾住脖子，往自己脑袋上撞。嘣！子龙还说了一句：“趴下。”那小子也说了一句：“醒。”趴那儿了，那能趴那儿吗？伸手搭起来，肉。那山涧，啊，这哥们儿云里飘，肉下去了。第二个，当一脚，没别人，走。回到豆腐房，天刚亮。哎呦，你咋才回来呀，杨同志？大爷，我发现了点秘密，太好了！哎呀，这天又亮了，我还担心呢。这一会儿那胡彪又过来问你哪儿去了，你说我怎么说呀？啊， 来来来，你睡觉，大爷干活去啊。大爷，没事，我有力气。
1: 哎，别动。
0: 上午的时候，突然之间，又下了道命令，许德马棒，严令查山，许进不许出。那么这个光景啊，为啥说下这道令？发现了有两具尸体的巡山呢，在底下。哎呦，往上看了看，我的妈呀，在上面扔下来的，这不是那周凤吗？这不马彪吗？这怎么死了呢？禀报掌柜的。许德马棒一听，叭一拍桌子，有内奸。那么这时节子荣就写了一个密电，他心中暗想，马上啊，那王大娘就要来了，就是王豆腐酱的老伴儿。哎，以看他老头的名义，然后我把这个密电给他，老太太就可以带到山下，定的总攻时间是11月17号。说来就来了，老王太太真就上山了，不上山还子罢了，这一上山才引出一段大义苍天血泪仇。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端午的味道是道不尽的粽子咸甜，
2: 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
1: 是刻在血脉里的传承。
2: 端午时节赛龙舟，团结拼搏齐向前，
1: 是割不断的思乡情怀。
3: 慢点跑，

0: 汉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5: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蜡弓上吊100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0: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2: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3: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4: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5: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6: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7: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1: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8: 3、2、1，
9: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9: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1: 我来了！
1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9: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2: 哇哦，好美哦！
1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9: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我的腿，
14: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15: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14: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16: 走过去看看。
14: 老奶奶，你怎么了？
16: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15: 谢谢孩子们，谢谢。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17: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5: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17: 普普通通。
15: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17: 还行吧。
15: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17: 一般。
15: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17: 凑合吧。
15: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17: 妈妈，我好累。
15: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8: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玲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领导，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领导，
6: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
10: 领导，
11: 领导，
12: 领导，
13: 领导，
14: 领导。
15: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6: 儿啊，好好改造。
17: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8: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
4: 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5: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4: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6: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7: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8: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9: 一月，二月，
1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9: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9: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0: 对呀，对呀。
9: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1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9: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0: 加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4: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5: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6: 老规矩。
5: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6: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5: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6: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4: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吗？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6: 爸
7: 妈，
6: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8: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9: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10: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9: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1: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9: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匠心是诚信。
1: 我是庄老钟，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9: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9: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10: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哪。
5: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6: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5: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6: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7: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如果

0: 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1: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2: 这是我应该的。既然活
3: 着。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片粽叶，裹上缕缕情丝；一把艾草，插上憧憬期望。当艾草的清香氤氲了整个屋子，餐桌上飘起了粽子的清香。吃一个粽子，暖一个。

0: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情谊悠长，端午安康。
1: 情谊悠长。
2: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都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3: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0: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1: 喂，爸爸。
2: 喂，宝贝儿。
1: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2: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教你啊。
1: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3: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1: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0: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4: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5: 爸爸，
4: 还没睡啊？
5: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4: 嗯。
5: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4: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5: 块、10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0: 六岁时，
1: 妈妈，我上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2: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0: 十二岁时，
3: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4: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0: 二十三岁时，
5: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4: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0: 五十六岁时，
6: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7: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8: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7: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8: 你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7: 俗话说，人多嘴杂，
8: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7: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8: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9: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10: 三，二。
1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3: 我来了！
1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4: 哇，好美哦！
1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
0: 儿，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
0: 呀，啊，哎，妈，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啦！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5: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2: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啊，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3: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4: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他就要为他肩负责任，
5: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9: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听，这是府南淮河情书的声音。
11: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10: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12: 这什么呀，老古董。
10: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11: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13: 亲属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14: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10: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15: 横要平，竖要直。
16: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15: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17: 传承中国字。
18: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15: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18: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17: 内蕴中国字。
15: 请问孔夫那么贼？
18: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夫，哈哈哈，那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17: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

0: 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我快受惊了。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4: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5: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6: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4: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7: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8: 忙着呢，找别人去。
6: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9: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10: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9: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7: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11: 爸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5: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9: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0: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1: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0: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1: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0: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2: 你有 BMW 吗？
3: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2: No, out 了吧。BMW 就是公交车、bus、地铁、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4: 公车、地铁、步行，
5: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6: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2: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1: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3: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4: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5: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
1: 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0: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1: 哎呦，爸爸晃。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1: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2: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3: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2: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3: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2: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3: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2: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古代山海经里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起身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端午的味道是道不尽的粽子咸甜，
3: 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
2: 是刻在血脉里的传承。
3: 端午时节赛龙舟，团结拼搏齐向前，
2: 是割不断的思乡情怀。
4: 慢点跑，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琳达，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琳达，
6: 琳达，
5: 琳达，
3: 琳达，
4: 琳达，
7: 琳达，
8: 琳达，琳达。
9: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0: 儿啊，好好改造。
11: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2: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
4: 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2: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3: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4: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5: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6: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0: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7: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

0: 硬着三天，除去睡觉只剩下一天，三十年也就是三十天，这短短的三十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5: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6: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7: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6: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8: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6: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9: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6: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10: 我一定尽力而为，
6: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11: 孩子，我支持你，
6: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0: 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3: 老奶奶，你怎么了？
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5: 谢谢孩子们，谢谢。
2: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6: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2: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6: 普普通通。
2: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6: 还行吧。
2: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6: 一般。
2: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6: 凑合吧。
2: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6: 妈妈，我好累。
2: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这个星期

0: 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
1: 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2: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1: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 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 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嗯，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喜羊羊，美羊羊，懒羊羊，沸羊羊。
5: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6: 一月，二月。
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6: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6: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0: 对呀，对呀。
6: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它加油啊！
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6: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加油！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0: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3: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4: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5: 老规矩。
4: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5: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4: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5: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3: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6: 三二一，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0: 哇哦，好美哦！
8: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12: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13: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12: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8: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12: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

0: 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3: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4: 我帮您找找。
5: 哎，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6: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7: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我爱超女，
1: 我爱超人，
2: 我爱超市，
3: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3: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3: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5: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6: 匠心是诚信。
7: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6: 匠心是精准。
8: 我是李硕，是钧瓷工艺的传承人。钧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6: 匠心是沉淀。
9: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5: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0: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1: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0: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1: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2: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3: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0: 你这是我应该的。
1: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0: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4: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5: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6: 愿闻先生高见。
5: 是水。
6: 哦，
5: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4: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5: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7: 行，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8: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7: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哪。
9: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9: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一片粽叶裹上缕缕情丝，一把艾草插上憧憬期望，艾草的清香氤氲了整个屋子，餐桌上飘起了粽子的清香，吃一个粽子暖一个家。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儿，
0: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呀，
0: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啦！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啊，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5: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0: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1: 喂，爸爸。
2: 喂，宝贝儿。
1: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2: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叫你啊。
1: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3: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1: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0: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4: 六岁时，
1: 妈妈不是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5: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4: 十二岁时，
6: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7: 哟呵，乖女儿这么美了，妈妈给你买。
4: 二十三岁时，
8: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7: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4: 五十六岁时，
0: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0: 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 爸爸，
0: 还没睡啊？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0: 嗯。
1: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 10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3: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4: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3: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4: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3: 俗话说，人多嘴杂，
4: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3: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4: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5: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6: 3、2、1，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8: 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1: 或许也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0: 或许也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爸爸，我害怕。
2: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3: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4: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5: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6: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听，这是府南淮河情书的声音。
11: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10: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12: 这什么呀，老古董。
10: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11: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13: 庆祝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14: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10: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15: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15: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7: 传承中国字。
16: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15: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16: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7: 内蕴中国字。
15: 请问孔夫那么贼？
16: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夫，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7: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

0: 哇，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我快受惊了。救命，救命
1: 啊。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

0: 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1: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2: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3: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4: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2: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5: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0: 忙着呢，找别人去。
4: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6: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7: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6: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5: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0: 大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3: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6: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0: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1: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0: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1: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0: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2: 你有 BMW 吗？
3: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2: No no no， out 了吧。BMW 就是公交车、bus、地铁、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4: 公车、地铁、步行，
5: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6: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4: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3: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5: 因为做班长

0: 正义，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
1: 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2: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0: 哎呦，爸爸晃。
2: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3: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2: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4: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5: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4: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5: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4: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5: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4: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古代山海经里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起身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因频率资源优化调整，安徽经济广播于2026年6月20日起停止亳州、铜陵县频率发射，感谢您的陪伴与关注。

0: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二八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1: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2: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1: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2: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1: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2: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1: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2: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1: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3: 威设计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4: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5: 啊，
4: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3: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6: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6: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0: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1: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2: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餐。
0: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2: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0: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2: 我们村是自己产的桃子啊。
0: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3: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绵，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

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

0: 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那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1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共产风云，
14: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趟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杰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14: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16: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17: 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18: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16: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19: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20: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1: 爸爸，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2: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3: 喂，谁呀？
4: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3: 牛啊，哥！可是除哥我哪做啊？没钱没学历的，
4: 包在哥身上。
5: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6: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5: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6: 真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3: 爸，爸，救命啊！
5: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2: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7: 这么顺利就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8: 报过呀。宝宝，你没见面的儿子看你了。
7: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9: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10: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2: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1: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0: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1: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0: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1: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0: 好耶。
2: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3: 哦，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4: 哎，
3: 我们去看程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4: 好，好。
5: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6: 怎么了？
7: 胳膊不能动。
5: 技术精湛，
6: 我是医生。
5: 再多一分关切。
8: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9: 家里电箱坏了。
8: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5: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6: 小心点儿。
5: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10: 快带孩子离开。
5: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4: 很好，
5: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4: 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5: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2: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
3: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4: 下次命好了，
3: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5: 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3: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6: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3: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7: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子。
3: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8: 我们就是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堤的安全。
3: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
12: 我是党员，
13: 我就在你身边。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

0: 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1: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2: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3: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4: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吧，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出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罐子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5: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0: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6: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0: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1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1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会写的字
14: 用拼音，
13: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4: 会的。
15: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16: 爷爷是苦不是虎，
17: 艰苦奋斗，对张子传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18: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
8: 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14: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18: 用一首歌
14: 在心里头铭刻。
18: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19: 我是没头脑，
20: 我是不高兴，
21: 我俩
20: 最怕麻烦。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2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0: 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
1: 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2: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3: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快吃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走吧走吧，放这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5: 一号电池
6: 到，
5: 357号
6: 到。
5: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6: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7: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8: 哎，小王。
9: 哎，燕姐。
8: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9: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帮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8: 哦，
9: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8: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3: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儿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6: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9: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 有人偷东西。
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3: 他。
4: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这是一场。

0: 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1: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2: 1100万，1500万，
3: 2500万，
4: 5000万。
1: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2: 我出1亿，
3: 我出2亿，
2: 5亿，我出8亿，10亿，
3: 20亿。
5: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0: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
6: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围桌共食，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1: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啊！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存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2: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食品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台，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4: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同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4: 我志愿到最

0: 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2: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3: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2: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吗？
3: 你只说对了一半。
2: 啊，那是为什么？
3: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2: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3: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2: 哦，
3: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2: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3: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4: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3: 这就对了。
5: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00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00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民族风。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

0: 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6: 乘客们，
5: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7: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5: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7: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2: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8: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2: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8: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9: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4: 3、2、1，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哦，好美哦！
6: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注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370以后，在第二个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7: 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

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0: 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2: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1: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
3: 标。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1: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4: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1: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5: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烧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

0: 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谢。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下呢。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7: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7: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8: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9: 我不想说话，
10: 我女儿很乖，
9: 我心情很差，
10: 她成绩很好，
9: 生活没有意义，
10: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9: 他们都不懂我，
10: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9: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1: 她需要倾听，
10: 我用心倾听。
11: 她需要陪伴，
10: 我用爱陪伴。
11: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0: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9: 慢慢懂我了，
10: 我想更懂你。
9: 生活其实很阳光，
10: 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2: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3: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4: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5: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6: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5: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7: 碳的生活，咱得
18: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9: 少用点纸，
20: 多栽点树，
19: 少坐点车，
20: 多走点路，
19: 少开空调，
20: 多开窗户，
19: 少坐电梯，
20: 多爬楼梯，
21: 少点懒惰，
22: 少点研究，
21: 少点装修，
22: 少点垃圾，
21: 少点奢侈，
22: 少点攀比，
21: 少点包装，
22: 少点排场，
21: 少点浪费，
22: 少点排放，
21: 少点污染，
22: 少点遗憾。
23: 嘘，少说两句，
22: 行动起来。
18: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24: 爸爸，什么是爱国？
25: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24: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25: 你爱我们的家吗？
24: 爱。
25: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24: 不会。
25: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24: 嗯，
25: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24: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26: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 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三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4: 乘客们，
3: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5: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3: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5: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嘿嘿，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嘿嘿，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年轻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5: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4: 普普通通。
5: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4: 还行吧。
5: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4: 一般。
5: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4: 凑合吧。
5: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4: 妈妈，我好累。
5: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6: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7: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6: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8: 开飞机
9: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6: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0: 我咋能当劳模，还挺惊喜的吧。
6: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1: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6: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2: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6: 走基层，听民生。
13: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3: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4: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5: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6: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7: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5: 好啊，
14: 是啊，
15: 真不错，
14: 好嘞，
15: 不错呀，这个。
14: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16: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8: 嘿，看着就敞亮。
19: 又老大了，
20: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21: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8: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16: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1， 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8: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9: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3: 幸会幸会
24: 幸会，
23: 多多指教。
2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23: 可不可以。
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2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真的是滔滔不绝。
6: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7: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8: 看小金盾，
27: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8: 妈妈，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7: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8: 还有
27: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29: 三二一，
3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1: 别只认识现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2: 我来了，
3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1: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3: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

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你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2: 妈妈，好痛啊！
1: 怎么了？
3: 搞定，这样你就不会受伤了。
4: 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1: 哎呦！妈，怎么摔倒了呀？
3: 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2: 妈，妈妈，你在哪里呀？
1: 宝贝，别怕，别怕。
4: 小时候，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有军事设施，
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他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4: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高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9: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吃饭喽！
9: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1: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0: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2: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3: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2: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3: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2: 说来听听。
3: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2: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3: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2: 嗯，
3: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2: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3: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2: 嗯，
3: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2: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3: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2: 说什么？
3: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2: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3: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2: 好家伙，海了去了。
3: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2: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3: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2: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3: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2: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3: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2: 共享美丽
4: 好生活，
5: 好生活。
6: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0: 哇，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9: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8: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10: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1: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0: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8: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9: 妈妈，这题我不会。
12: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1: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2: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8: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1: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
13: 黑黑的天空低垂，
12: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8: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0: 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 哎，怎么又回来了？
2: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 好，
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3: 妈妈，我最爱你啦。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5: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好了，不哭了啊！
10: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1: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0: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1: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0: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2: 怎么
13: 可能？
12: 太过分了！
14: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0: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6: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7: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0: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2: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3: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1: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3: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2: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4: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5: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6: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端午的味道是道不尽的粽子咸甜，
2: 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
1: 是刻在血脉里的传承。
2: 端午时节赛龙舟，团结拼搏齐向前，
1: 是割不断的思乡情怀。
3: 慢点跑，

0: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一片粽叶裹上缕缕情丝，一把艾草插上憧憬期望，当艾草的清香氤氲了整个屋子，餐桌上飘起了粽子的清香，吃一个粽子暖一个家。

0: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欢迎继续收听经广悦动听。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端午的味道是道不尽的粽子咸甜，
2: 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
1: 是刻在血脉里的传承。
2: 端午时节赛龙舟，团结拼搏齐向前，
1: 是割不断的思乡情怀。
3: 慢点跑，

0: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

0: 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端午的味道是道不尽的粽子咸甜，
4: 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
1: 是刻在血脉里的传承。
4: 端午时节赛龙舟，团结拼搏齐向前，
1: 是割不断的思乡情怀。
5: 慢点跑，

0: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1: 破裂呀！啊？那怎么回事？你知道什么原因吗？
2: 什么原因呢？
1: 原因在你的身上。
2: 怎么在我身上呢？
1: 我发现你这个鞠躬刚才脸完那么偏了，左边的朋友没有看到你的完整形象。
2: 那好吧，
1: 啊，怎么办？
2: 左边的朋友们，姓胡，给您鞠躬了。
1: 右边的朋友有点看法对你。
2: 右边？
1: 那他当然了，你前面鞠完了，左边鞠，为什么不给右边朋友鞠？
2: 右边的朋友们，姓胡。
1: 后边的朋友是不是也有这个要求啊？啊，有这个要求。
2: 朋友们，给您鞠躬了。
1: 不，
2: 还有吗？
1: 你还忘了一个大头。
2: 大头。
1: 还有成千上万的家庭也在看咱的节目，
2: 那挨家去啊？
1: 那不用，那太麻烦了啊！既不失你热情，又漏不掉每一个家庭，我提个建议，
2: 怎么办呢？
1: 你按照百家姓的顺序给大家鞠，好不好？来，站好了，你姓赵的，
2: 姓赵的，
1: 姓钱的。
2: 姓钱的，
1: 姓孙的，
2: 姓
1: 李的，姓周的，姓吴的，姓郑的，姓王的，姓冯的，姓陈的，姓楚的，姓魏的，姓韩的，姓杨，姓周的，姓陈的，姓
2: 还多少？
1: 一共还有200多个姓。
2: 我成磕头虫了，这是。
1: 不，知道为什么让你一个劲儿给大家鞠躬吗？
2: 为什么呢？
1: 鞠躬不毫无要求。
2: 怎么呢？
1: 鞠躬是我们的常用见面礼，有标准。
2: 嗯，
1: 弯腰低头60度。
2: 哎，
1: 给大家拜个晚年。
2: 哎，对，鞠躬，
1: 弯腰低头
2: 啊！
1: 你那不是，
2: 我呢？
1: 你弯腰抬头
2: 是吗？
1: 要多难看有多难看
2: 啊！
1: 走了，朋友，鼓掌。鞠躬了，
2: 是不好看，
1: 是不是？咱中华民族礼仪之邦，
2: 哎，有5000年的文化历史，
1: 有很多的礼节。
2: 嗯，
1: 你像过去还有一种叫作揖，
2: 作揖，
1: 哎，这个形式简单
2: 啊，
1: 两个拳头一攥一抡就叫见面礼。
2: 嗯，
1: 各位过年好。各位过年好，
2: 双手抱拳。
1: 你看这作揖简单，
2: 嗯，
1: 年龄不同，身份不同，作揖的姿势还不一样。
2: 那您得具体的说说。
1: 你比过去的读书人作揖，他是拳头不动，脑袋动。
2: 嘿，
1: 各位过年好。
2: 文质彬彬。
1: 练武的不是？
2: 练武的。
1: 全身运动。
2: 是啊。
1: 各位过年好。
2: 上古精神。
1: 老头作揖。
2: 老头。
1: 拳头脑袋一块儿动，哎，过年好！
2: 这老头80多了
1: 啊！你看，这是作揖
2: 啊。
1: 再往上礼节还有一种叫请安，
2: 嗯，
1: 这各位朋友知道，演那个清朝的电影电视剧常见
2: 哦，在
1: 给各位
2: 看见
1: 请安了，
2: 规规矩矩。
1: 女的不这样
2: 啊，
1: 女的叫道万福，
2: 是啊，
1: 又叫堆儿安，
2: 嗯嗯嗯，
1: 是这样啊。好看，俩拳头一颠就跟见面礼。哟，您过年好，大婶儿、二姨、三舅母。
2: 我呢？
1: 姥姥。
2: 那我是怎么姥姥了？
1: 轮到您这儿这儿了。再往上追溯，那就是大礼。
2: 什么大礼啊？
1: 大礼就是磕头啊。
2: 磕头？
1: 五体投地。
2: 哦。
1: 你像过去，过年人们互相见面就是磕头。哦，
2: 拜年的意思。
1: 对对对对，互相见面要拜年，会磕头吗？
2: 会呀、啊。
1: 咱俩给大伙儿演示一下啊。
2: 来来，
1: 春节咱俩见面了、
2: 啊，
1: 要互相磕头拜年。
2: 好，
1: 是这样的。
2: 来
1: 一遍。呀，老赵，你最近
2: 你。
1: 你那动作还够快呀、啊。
2: 给我打个时间差。
1: 不是，您能不乐意啊？这是通过您的介绍让大家知一个礼节。
2: 嗯，
1: 你看，这是咱们中国的礼节啊。
2: 哦，那到外国呢？
1: 那跟咱不一样。
2: 讲究什么呢？
1: 欧美讲究这个拥抱接吻。
2: 哎，
1: 他根据来的人这个身份性别不同，进行拥抱接吻的位置不同区别。
2: 你具体的介绍一下。
1: 我也到时候介绍一下 啊。我是外国朋友。
2: 嗯，
1: 我见到他了 啊。是这个样子。
2: 啊，看咱外国人。这怎么回事？
1: 是怎么回事吗？
2: 啊，
1: 这拿你当贵夫人了。大家请看贵夫人。
2: 这外国人也该配副眼镜了，都分不出男女来了。
1: 不，外国朋友见到贵夫人都是吻她的右手手背。
2: 哎，我知道了
1: 啊，这是一种啊。你比如外国朋友见到她是这个样子了，
2: 怎么样？
1: 啊。
2: 猴哥啊，你也刷牙吗？
3: 刷牙是刷牙，我就是头年刷了回牙。
2: 都这么一味儿啊！
3: 不，你知道这下怎么回事吗？
2: 怎么回事啊？
3: 这是老爷爷见到小孙子了。
2: 哎，谁是老爷爷，谁是小孙子？
3: 但我是老爷爷，你是小孙子了。老人见到孩子都是拥抱问
2: 安。哎呀，知道了，知道了。
3: 这知道了吗？
2: 长辈问晚辈。
3: 对对对对对。如果我有朋友见到你是这个样子了，拥抱我们两家，
2: 这是
3: 好朋友见面。
2: 朋友见面，嗯，
3: 丈夫见到妻子，嗯，知道吻哪儿吗？吻嘴，是这个样子的。来来来。

0: 我告诉你这个。
1: 这您不用告诉我
0: 啊，
1: 我打二年级就会。
0: 都搞清楚了吗？
2: 那是。
0: 我外国朋友，我你的右手手背，
1: 拿我当贵夫人了。
0: 我你额头，
1: 拿我当晚辈了。
0: 我你两家，
1: 拿我当朋友了。
0: 我你嘴唇，
1: 那拿我当妻子。
0: 如果这个外国朋友见到你以后，又闻你额头，又闻你两家，又闻你嘴唇，又闻你耳朵，知道拿你当什么了？
1: 不知道，
0: 拿你当猪头肉了。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这回啊，我们俩给大家表演。
5: 你结婚了吗？
4: 我们这，
5: 你说什么？
4: 你结婚了吗？啊，这位是唐山人。
5: 哎，
4: 问我结婚了吗？
5: 哎，
4: 已经两年了。
5: 搞对象了吗？
4: 我们这
2: 怎么说话呢？这是，
4: 我们不是包办的。
5: 哦，这么说谁追谁呀？
4: 谁追谁？也谈不上谁追谁，反正我倒是挺主动的。
5: 完了，你掉价了。
4: 什么叫掉价？
5: 你这个人呐，肯定没啥能耐呀！
4: 我就是个普通的演员嘛，
5: 我跟你不一样。
4: 哦，你不掉价，
5: 我上价，
4: 然后才进笼子吃食呢，是吧？
5: 我是老家贼呀，我呀。
4: 什么叫上价？
5: 上价？
4: 怎么上价？
5: 上价，上价就是姑娘们都追我呀！
4: 啊，你有钱？
5: 有钱。
4: 嗯，
5: 兜里好几块呢，
4: 那叫有钱哪啊？
5: 咱凭公司吃饭嘞。
4: 哦，你们家有地位？
5: 哎呀，不行
4: 啊，
5: 我们老爷子顶到退休啊，才熬到个处长，
4: 这就不小了。
5: 不行，
4: 哪个处啊？
5: 看车处。
4: 看车的。啊
5: 啊，
4: 你们家有房？
5: 哎，房子倒有，
4: 你瞧瞧，
5: 一间屋子半间炕，来人做客得上床。
4: 啊，别说了，
5: 咋了？
4: 就这条件，人家还追你呢？
5: 完了，你这个人啊，不注意消息了。
4: 怎么呢？
5: 现在那姑娘爱的可不是四十八条腿了，
4: 爱什么呀？
5: 爱的是事业、理想。
4: 哎，社会在进步吗？
5: 我是个有事业心的青年呢。
4: 哦，
5: 所以不愁姑娘们不追我。
4: 啊，你有什么事业？
5: 我呀，
4: 啊，
5: 姑娘喜欢啥，我都有啥事业。
4: 哦，投其所好。
5: 亲爱的姑娘们，
4: 嗯，干嘛？
5: 希望你们高瞻远瞩，解放思想，勇敢的追我，切莫彷徨。我在这里耐心等待。谁来的早啊，我都跟谁了。
4: 你这干嘛呢？你这是啊？
5: 我这不做他们思想工作呢吗？
4: 做谁思想工作？
5: 你还别说，前两天啊，我都敲上一支银。
4: 谁呀？
5: 银刀精。饶死你！
4: 咋了？胡说八道了。
5: 咋了？
4: 青春之歌的演员都出来了。
5: 青春之歌都啥呀？
4: 不是林刀镜吗？
5: 我们对面新村的一个姑娘，
4: 哦，
5: 十年寒窗自学英语呀，
4: 嗯，
5: 被科技局录用当了翻译，心灵长得跟刀镜似的。
4: 哦，真是个好姑娘。
5: 哎，
4: 这么说
5: 啊，
4: 你也会英语了？
5: 英语啊？
4: 啊，
5: 咱还没练呢。
4: 什么叫没练？
5: 不过我有决心小。
4: 现学呀、啊、
5: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
4: 哦、
5: 只要英语掌握好，这个姑娘跑不了。
4: 这逮肥呢？这
5: 我拟定了我三天的消息计划。
4: 三天学什么呀？
5: 头一天我先找副眼镜去。
4: 啊、哦，眼睛不好。
5: 完了、
4: 嗯、
5: 这你就不懂了。
4: 怎么？
5: 那个眼镜可是知识的象征啊。
4: 哦，
5: 你看那些个大学生、研究生，一个个都加这个小眼镜儿、
4: 啊。是啊，
5: 而且度数越深，学问越大呀。
4: 那你要是来副这个瓶子底儿戴上，
5: 哎呀，那可不行，
4: 不行，
5: 我都来了副一般的学生镜，
4: 多少度？
5: 1500。
4: 这么深呢、啊？
5: 我试了试，
4: 怎么着？
5: 哎呀呵，防度蛮可以。
4: 是啊，
5: 早是迈不开步了。
4: 你快。

0: 收了你舅啊。
1: 第二天呢，把我那个军挎包用碱水泡白了它，
2: 泡白了，
1: 找一身合体的补丁衣服，
2: 嗯，
1: 洗干净点，
2: 嗯，
1: 再配一双崭新的三接头皮鞋。
2: 你这叫什么打扮呀、
1: 啊？你不懂了吧？这叫朴素大方小生态，好小的姑娘人人爱。
2: 都琢磨透了。
1: 哎，
2: 第三天呢，
1: 上午学点这个单词嘞，绘画嘞，
2: 下午
1: 都睡觉了。
2: 啊，
1: 睡着睡着疼，我从床上我都站起来了。
2: 啊，
1: 我大学毕业了吧？
2: 你大一仗了，你
1: 大学生都上了，转过天正赶上姑娘公休、嗯，我换好衣裳，戴上眼镜，我都来到了姑娘家。
2: 进屋怎么说呀？
1: 啥？
2: 进屋说什么呀？
1: 我才不进屋呢，
2: 不进屋，
1: 门口留着，高声朗诵外语。
2: 你这叫什么呀？
1: 你不懂了吧？
2: 啊，
1: 这叫拱形战。
2: 怎么共信呢？
1: 我在门外朗读，
2: 嗯，
1: 必然引起姑娘的注意。出门一瞧，哎呀，一位年岁相当的美男，
2: 嗯，
1: 顶烈日沾枯俗，三四天太阳底下消外语，这是一种啥精神
2: 啊？不怕起痱子？
1: 从他眼界的深度里、
2: 嗯、
1: 看到了他勤奋知晓的成果、
2: 嗯、
1: 从他朴素的衣着上看到了他纯洁美好的心灵，就这一个照面光打
2: 干嘛？
1: 打开了姑娘新的小窗户
2: 啊！这咣当一声是打开了小窗户。
1: 你寻思呢？
2: 姑娘把门杠顶上了。
1: 哎，顶不上，
2: 顶不上。
1: 我的朗读啊，跟他们不一样。
2: 怎么？
1: 我把这些个单词进行了艺术加工，
2: 嗯，
1: 读起来那才吸引人呢。
2: 哦，怎么朗读？
1: 是这样，
2: 你读读。
1: 1 2 3 4
2: 啊，就是1 2 3 4，有这个。
1: 箭头 yes， 腰头 no。来是卡姆，去是高，谢谢你是三块肉，卡给苦太高，哪里弄奶豆。我从上午8点开始朗读，等到10:20了，
2: 姑娘出来了。
1: 姑娘是没出来的，围了20多孩子、
2: 嗯、看耍猴呢。
1: 等到10:30，哎呀，姑娘真出来了。
2: 是啊，
1: 挎着个篮子，
2: 嗯，
1: 还领着个小兄弟。
2: 哦、那是买东西去。
1: 蒙得了别人，你蒙不了我。
2: 怎么？
1: 你看他良家已经泛起了红云、
2: 嗯、
1: 这就映出了一颗按捺不住的纯心，一种充满了情妇的爱恋。亲爱的姑娘，你就要上钩了。
2: 钓鱼来了，跑这儿啊？
1: 机器难度反吐的人否，点头 yes， 摇头 no。 来是靠，去是高，谢谢你是三根药，卡给口给口，哪里弄奶弄。他是神经病又犯了，你看好了他、
2: 嗯、
1: 我喊人拿绳子去。
2: 拿绳子呀？
1: 我一看我赶紧跑吧。
2: 不是等姑娘追你吗？
1: 等他追上我飞巴绑也不可呀。
2: 这么说这个就算吹了。
1: 你说啥？
2: 这个就得吹喽。
1: 吹都吹，有啥了不起？吹我哄你说，就单着小伙子那个姑娘看着不眼热呀，他一眼我让他3天睡不着觉。
2: 那是恶心的，那是
1: 恶心够傻，
2: 睡不着觉。
1: 没过2天啊，我又敲上一只银呢。
2: 又瞧上谁了？
1: 这比拎刀金好啊。
2: 这个是
1: 小凤仙啊。
2: 小凤，
1: 告诉你
2: 词儿好了，还都是电影演员呢。瞧瞧，
1: 电影演员都傻。
2: 不是那小凤仙吗？
1: 我们邻居的一个姑娘
2: 啊，
1: 歌舞团的独唱演员，
2: 嗯，
1: 声乐比赛荣获过1等奖、
2: 哦、
1: 小名叫凤，长得赛天仙呢。
2: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1: 最近我也练了唱歌了。
2: 练唱歌？
1: 哎，
2: 那英语呢？
1: 嗯，
2: 英语
1: 英语都不练了。
2: 怎么不练了？
1: 这唱歌比英语超劲儿啊。
2: 你练什么都得下功夫。
1: 你咋知我不下功夫？你咋知道我不下功夫？
2: 你练了吗？
1: 我天天都在练。
2: 练什么呀？
1: 电影《小花插曲》
2: 啊，
1: 哥哥找妹泪花流。
2: 哦，
1: 我三五练这首歌。
2: 不，你等会儿，
1: 告诉你
2: 不，那是妹妹找哥泪花流。
1: 啥？
2: 妹妹找哥。
1: 完了，我这是哥哥找妹。
2: 怎么找妹啊？
1: 我这是这样，

0: 望穿双眼盼妹妹，盼不到妹妹我不罢休。
1: 还使劲
0: 啊！尤其最后那个驼墙。

0: 拉呀拉，
1: 追我呢。
0: 那天我唱的正带劲儿呢，嘣嘣嘣，有人敲门。哦，我来门一敲，谁呀？小凤仙儿。
1: 是啊，
0: 找上门来了。
1: 说什么了？
0: 我说二哥呀，你可别再唱了，
1: 不让唱。
0: 你可知道我们老爷子有癫痫病？
1: 哦，就是羊角坡。
0: 你真把我们老爷子唱出点毛病来，我可跟你没完。
1: 这么说你还唱吗？
0: 还唱，
1: 还唱吗？
0: 真把老爷子唱嗝屁着凉了，我可都缺了大哥了。
1: 你要不唱，人家姑娘就跟你吗？
0: 你说啥？
1: 人家跟你吗？
0: 他不跟我呀，我真瞧不上他呢。
1: 瞧不上你，总追着人家你、
0: 啊。追呀、啊！我这叫火力侦察，我探探姑娘们的心，我没把真能露出来。我那冷要是出来呀、啊，
1: 哎，戒子就好了。
0: 你呀、啊，茄子都啥？
1: 不是能出来
0: 吗？能耐，能耐！
1: 你有什么能耐呀、啊？
0: 没能耐人，那瞧得上我吗？
1: 谁瞧上你了？
0: 我真正的知音呐！
1: 那不这么会儿仨知音了？
0: 谁一个知音呐、说出来你都得一激灵。
1: 这是谁呀、啊？
0: 方一美。
1: 告诉你，一三四郎都出来了。
0: 三四郎都杀，
1: 不是那遭一美吗？
0: 我们单位的歌星能手，发明了汽车机油器，节省了大量的能源呢。
1: 跟你有什么关系？
0: 最近我也搞了发明创造了，
1: 又搞发明创造了。
0: 我呀，发明了一种超时代的摩托车。
1: 怎么超时代？
0: 这车它不烧汽油，
1: 烧什么呀？
0: 烧锔末。
1: 你这叫革新呢？你这叫倒退，
0: 倒退呀、我这车制造简单的，
1: 怎么制造啊？
0: 买上辆破自行车，装上套发动机，后一架绑俩铁桶，
1: 哎呦不，
0: 铁桶里装满了锔末，砸瓷实了，用火柴点燃，锔木燃烧做动力，推着车子往前窜。
1: 这什么车呢？
0: 那天试车，我到技术科就找到一美了，
1: 翻出鉴定鉴定，
0: 姑娘跟我出来一瞧，
2: 要这是啥车呀、这
1: 你就不懂了吧？
0: 啊，
1: 告诉您，这车叫马路鬼怪式。
0: 完了，这显得有点粗糙啊。
1: 粗糙，还没拿砂纸蹭呢。
0: 这俩铁桶是都是啥的呀？
1: 这是烤地瓜用的。
0: 对，烤地瓜做车，烤地瓜做车。
1: 我看着像。
0: 我这叫气死嘉陵。
1: 哎呦，气死嘉陵，
0: 不让领悟，三零封天都顶不住。
1: 没货，
0: 我先上车。你绑着后边推。
1: 对了对，怎么还推呢？
0: 不推咋启动？不推咋启动？
1: 没货，
0: 你还别说，姑娘过来都推，头头头头头，哎呀呵，车还真跑起来了。
1: 是啊，
0: 都是黑烟太大呀。
1: 哎呀，
0: 一直跑出去50多米，嘿，我都不跑了。
1: 这成功了，
0: 没锔末了，
1: 出两过去
0: 出不了了。
1: 怎么呢？
0: 我这裤子都烤着了。我这正抓瞎呢，有一孩子说了句话，可给我解了大围了。
1: 说什么了？
3: 哎呀，姐，不是鬼子进屯了，
1: 那是
3: 后屁股着火了。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一片粽叶，裹上缕缕情丝；一把艾草，插上憧憬期望。当艾草的清香氤氲了整个屋子，餐桌上飘起了粽子的清香。吃一个粽子，暖一个家。

0: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1: 哎
2: 啊，
1: 你怎么来的？
2: 开车来的。
1: 哦，你有车？
2: 有啊。
1: 哎，你有车位吗？
2: 俩呢。
1: 爹
2: 啊，
1: 分我一个吧。
2: 你这么缺爹呀？
1: 我宁可不要爹，我现在得要车位。
2: 哈，想要车位？做梦。
1: 哎，你怎么回事？你这，
2: 喂，
1: 你干什么？
2: 耶，
1: 讨厌。
2: 怎么说着说着还急了呢？
1: 我能不急吗？拿我开玩笑啊！
2: 你看，
1: 我现在我容易吗？
2: 你怎么了？
1: 想结婚房子贵
2: 啊、
1: 嗯，找工作排大队、
2: 啊，
1: 买股票全作废，买汽车没车位。
2: 要说现在的汽车真就这么重要？
1: 啊、太重要，车位、啊、知道吗、啊？
2: 车位。
1: 好家伙，哎，咱不说别人啊，
2: 啊
1: 就拿我来说吧。
2: 嗯，
1: 我们单位以前早上8点钟上班
2: 啊，
1: 9点都过了，来不了几个人。
2: 是，
1: 现在您再看看
2: 啊，
1: 7点不到全都来了，
2: 工作积极嘛，
1: 来晚了没车位啊，
2: 全是车位给闹的。
1: 哦，你们能早去，
2: 哈，
1: 我也能早去。
2: 哦，
1: 不就早上8点上班吗？
2: 啊，对，
1: 早去。
2: 你几点去？
1: 12点。
2: 晚了，
1: 半夜12点，
2: 那又早了。
1: 我早去好占地方
2: 啊，也是。
1: 哎，我开着车来到我们单位大院里
2: 啊啊。
1: 这时看门的老大爷跑过来，热情地跟我打招呼：“早晨好，快开走。”哎，
2: 我怎么这么不客气啊？
1: 我一看，我赶紧道歉了。
2: 啊，应该的。
1: 我说对不起，大爷，那什么，我惹您老人家生气了。
2: 是，
1: 对不起。不过您能不能小一点声啊？
2: 啊啊，
1: 我胆儿小。
2: 哦，
1: 我小时候让狗吓着过。
2: 哎。我说你真够损的啊！
1: 你这是骂我了。
2: 人家听出来了，
1: 小伙子。
2: 嗯，
1: 哎，想停车吗？
2: 想啊。
1: 想停车，你得会来事儿啊！
2: 啊，
1: 你看你小子今天不会来事儿。
2: 不，我怎么了？
1: 你看你停那个位置。
2: 啊、
1: 嗯、
2: 啊、
1: 嗯，那是你们经理的。
2: 啊，那我就停经理旁边呗。
1: 那是董事长的。
2: 那我停董事长旁边。
1: 董事长旁边这个官更大了。
2: 谁呀、啊？
1: 秘书王小姐。
2: 对、
1: 哎，
2: 啊对，他要是男的也找不着车位。
1: 哎，你小子说对了，
2: 啊，
1: 你看这些个车位，
2: 啊，
1: 你还真就找不着个车位。
2: 哦，
1: 这里边有局长、副局长、处长、副处长，
2: 啊，
1: 科长、副科长、班长、副班长、
2: 啊，
1: 组长、副组长、队长、副队长，闲言碎语不要讲，好难找的停车场，掉那个掉那个掉。
2: 嘿，这老头唱山东快书的，
1: 这唱山东快书的、啊，告诉我一个我们单位的内部消息。
2: 什么消息、啊？
1: 就是我们王处长
2: 啊啊，
1: 开车上市里边开会，
2: 嗯，
1: 今天不回来了。
2: 是啊，
1: 哎，
2: 那不正好空出个车位来吗？
1: 就是嘛，
2: 嗯，
1: 我一听我赶紧谢谢，
2: 应该的。
1: 哎呦，我说谢谢大爷，谢谢，
2: 嗯，
1: 这坏了、
2: 啊，怎么了？
1: 这王处长开车回来了，
2: 不开会去了吗？
1: 啊，是这么一回事。
2: 哦哦，
1: 哎呦，我跟你讲啊，
2: 啊、
1: 嗯，好闹心的喽。
2: 有什么事儿啊？
1: 我今天开车去市里边开会
2: 啊，对，
1: 我在这个会场转悠了老半天，我好害怕哦。
2: 你怕什么呀？
1: 我怕回来没有车位喽。哦。
2: 这心眼长这儿了，你看。
1: 最后我决定把车放回单位。
2: 那你不开会了？
1: 我打的去。
2: 哎，你这不折腾吗？
1: 哎，这时老大爷也长叹一口气。
2: 嗯，
1: 小伙子
2: 啊，
1: 其实我也没有办法。
2: 哎，
1: 我就是个看大门的。
2: 是啊。
1: 那谁我也得罪不起呀、啊。
2: 你 看
1: 这个活
2: 嗯，
1: 我不干了。
2: 哎，呦呦，等会儿。
1: 嗯，
2: 老大爷
1: 啊，
2: 你要跳槽啊？
1: 你才是驴了。
2: 哎，我。
1: 你跳槽怎么回事？
2: 我的意思是说你要换新工作呀。
1: 他换不换新工作我不管。
2: 哎，
1: 我得赶紧把车放到停车场去。
2: 你快去吧。
1: 哎，
2: 嗯嗯，
1: 我开着车出了单位
2: 啊，
1: 我就找啊找啊找啊找啊。哎，我还真找着了。
2: 找着了，
1: 前面就有这么一个屁。
2: 哎啊、
1: 嗯、哎，我就喜欢这个屁。
2: 哦，
1: 我看这个屁特，哎，我心里痛快啊。
2: 哎呀，
1: 这个屁，
2: 你还有这爱好呢。啊，
1: 你这叫什么话？
2: 什么叫屁呀、啊？
1: 停车场啊，屁呀、
2: 啊！啊，英文字母。
1: 哎，
2: 啊、对对对，有有有有。
1: 我一看停车场，我赶紧进去了。
2: 嗯嗯，
1: 我刚，哎，
2: 啊，
1: 迎面就有个车位。
2: 那你停啊。
1: 坏了。
2: 怎么了？
1: 这车位前面放一张凳子。
2: 你把凳子挪开不完了吗？
1: 哎，有点意思啊。对对对，我把这凳子刚一搬开，哎，就听嗖啪，飞出一只老太太。
2: 一只老太太？
1: 一只老太太的鞋。
2: 这鞋哪来的？
1: 感情这老太太怕抢车位来不及啊，先把鞋扔出来了。
2: 好嘛，扔鞋占位啊。
1: 小伙子啊，我这刚上个厕所的功夫，嗯，你这倒霉孩子你就搬我的凳子。哦，我可告诉你，嗯，没了这凳子我就没了位子啊，没了位子我就不能够停车子，嗯，不能够停车子我就对不起儿子，对不起儿子我就怪你这倒霉孩子，你搬回了我的凳子。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1: 感情这老太太是帮他儿子占个车位。哟，
2: 那咱可不能跟老人家抢啊。
1: 是，咱虽然不能跟老人家争，啊，但是我这话说出来，哎，得站得住脚。
2: 你怎么说呀？
1: 我说大娘，嗯，您是为了儿子，我是为了车子，咱目的都是为了过日子
2: 啊。对，
1: 我还了您凳子，您就有了位子啊，您有了位子就能够停车的，能够停车的就对得起儿子，对得起儿子就不能怪我这倒霉孩子拿你凳子，我拿你凳子你瞪眼珠子发展下去咱们动刀子。嘿，
2: 这嘴真利索啊。
1: 我是职业的。
2: 你别美了，你赶紧想办法停车，别耽误上班。
1: 哎呀，您说说上班停车难不难？
2: 难。
1: 下班停车更难。
2: 哎，不对呀，哎，你们家不是有停车位吗？
1: 啊，是有啊。啊，我们小区十好几个车位
2: 啊。对，
1: 一个车位卖40万，您买得起啊？
2: 买不起。
1: 还是的吗？哎，
2: 问你什么毛病？你
1: 你吓我一跳。
2: 谁吓谁呀？这是
1: 不是你干什么？你这是我想出办法来了。
2: 说，
1: 哎，我能提前上班啊，我就不能提前下班。
2: 你真聪明，
1: 打个招呼我就出来了啊。我从单位出来，开着车来到小区，我这么一看，嗯嗯，哼，我哭了，
2: 还是没地儿停。
1: 我说车呀车呀，啊，咱爷俩风风雨雨十好几年了，嗯，今天终于可以有选择的停车喽。
2: 哦，车位很多，
1: 太多了，哦，一个两个三个，哎，我就停这
2: 儿啊。停。嗯啊，
1: 我发现这地上啊有一张纸条。
2: 纸条？
1: 这字写的还特秀气，
2: 女孩写的。
1: 我给你念念啊。
2: 说说。
3: 亲爱的车主朋友啊，为了您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在此停车。
2: 多温柔啊。
3: 除非你不想活了。
2: 火。
1: 您看他说话多客气。
2: 是，
1: 要不我换个地方。
2: 你停这儿命没了。
1: 我停在旁边那车位
2: 也行。
1: 我停好了车，我一看，哟，啊，又有一张纸条。
2: 又写什么呀？
1: 我看看，这还是广东人写的。
2: 哦，是啊。
1: 起初因抢车位啊，已经诞生三个及物人。哎，不信你就细一细啦。
2: 赶紧走，哎，当那第四位。
1: 我停在旁边那车位。
2: 你换吧。
1: 我停好了车，我这么一看，嗯，
2: 又发现一张。
1: 两张。
2: 两张纸条，
1: 两条标语，
2: 不，这也太邪乎了。
1: 我看看这第一个啊，
2: 说说，
1: 亲爱的车主朋友，啊，嗯，啊，嗯，为了您一路畅顺，嗯，路上平安，不出车祸，不抢时间，开车愉快，赛过神仙，请不要在此停车。
2: 这很有礼貌啊。
1: 我再看看这个，
2: 快念念。
1: 如果您强行停车，不听劝阻，嗯嗯，我祝您刹车不敏感，车灯不耀眼，玻璃不整板，发动机完全都不转。咦，
2: 这位以前修过车。嗯。
1: 哎呀，我换个地方。
2: 你换。
1: 我停好了车，我不敢下车呀。
2: 为什么呀？
1: 我对纸条过敏啊。
2: 都错了病了，你看。
1: 哎呀，您说这个上班停车这么难，这可怎么办呢？
2: 想主意吧。
1: 哎呀，我，哎，嗯，我又想出办法来。
2: 什么办法？
1: 我把我丈母娘接来啊，帮我抢车位。
2: 就这办法？
1: 哎，
2: 行吗？
1: 太行了。那天我下班，嗯嗯，来到我们小区，我这么一看啊，嘿，这连我都乐了。
2: 怎么了？
1: 我们小区所有的老太太全学我这招啊。哎，
2: 不都用这招可就不灵了。
1: 哎，就在我万分危难之际，嗯，喜从天降。
2: 哟，喜从何来呀？
1: 我看你都想不到。
2: 什么呀？
1: 就我们单位，嗯，看大门那老头啊，现在又上这儿看停车场来了。
2: 是啊。
1: 哎
2: 哎，熟人好办事啊，
1: 人熟是一宝
2: 啊。对，
1: 车位就好找。
2: 那你赶紧跟老头说吧。
1: 哎，不不不啊，
2: 不懂。怎么了？
1: 不能这么说。
2: 怎么？
1: 我给这老头啊啊，给他使个美人计。哎，
2: 这美人谁呀？
1: 我丈母娘。
2: 嗨，行行行行，嗯。 我问问你吧，啊，那你老丈人愿意吗？
1: 哎，这您不用管，啊，老丈人人家不管这个，
2: 哦，想得开，
1: 死了好几年了，哎，
2: 那是管不了。那这么说，这老头还真好使，
1: 太好使了。嗯，这老头当时一听说让他帮着抢个车位，嗯，当时老头就表态了，
2: 怎么说的？
1: 哎，叫妹子，嗯，你听我讲，嗯，一个样是干，两个样是放，停车这个问题好商量。嗯，既然这个妹子你发话，哎，我就给你帮帮忙，我叼了个叼了个叼。哎，
2: 这山东快书还没忘呢。
1: 哎呀，我一听说这老头答应帮我抢个车位，嗯，我看这老头比我亲爹都亲呐，
2: 你至于的吗？
1: 这叫英雄难过美人关。哦，您琢磨英雄都过不去，何况老头儿？
2: 那这么说，这老头还真管用，
1: 他太管用了。哦，这老头儿，哎，跟我老丈母娘俩人嘀嘀咕咕，嘀嘀咕咕，最后俩人结婚了。
2: 是啊，哎，
1: 花，我跟你说啊，那红包这么厚，啊，我给这么一路。呀，
2: 哎，为了车位你可下血本了。
1: 我当然得下血本了。
2: 好，
1: 我为了车位，老头跟老丈母娘结，不是老丈母娘跟老头结，那个老头结婚，结婚那个他俩人，我就高兴，心里我就他。
2: 不是你等会儿，你到底要说什么呀你？
1: 你不知道啊？这老头把老丈母娘带回山东，
2: 干嘛呀？
1: 给他儿子抢车位去了，
2: 不回来了。
0: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谢谢大家，
1: 谢谢。
0: 没想到
1: 什么呀？
0: 居然得到了这么热烈的掌声。谢谢。
1: 这是大家伙儿对咱们的鼓励。
0: 您这一鼓掌啊，我这心里边是特别的
1: 激动啊。

0: 纠结呀、啊！
1: 好，您这个时间太长了。
0: 我没想到掌声这么热烈，
1: 这么纠结可不成。
0: 我现在知道纠结什么吗？
1: 什么呀？
0: 一上来、嗯、这么多观众，我冲哪边说呀？
1: 冲哪儿说不？
2: 是是，
1: 有什么区别？你跟我们说说。
0: 我本来设计的挺好啊、嗯，我说我跟这边的观众交流一下。
1: 好啊。哎，
0: 可是这幕一拉开啊。我发现这边的掌声比较热，
1: 那你得跟这边说。
0: 可是我听见那个叫好的声音啊，好像打中间传过来。哎呦，您说我这冲您这边，我还我这边哎，
1: 后边没有观众。
0: 您说我
1: 你这样啊，你想一个比较全面的方法。
0: 我得都照顾到，
1: 对
0: 这
1: 么多，
0: 这样
1: 怎么着？
0: 我呀、啊、我冲这边的观众做肢体动作，
1: 哦，跟这边比划、啊、
0: 身上在这边 啊, 啊，然后我冲这边观众说，
1: 跟这边交流，
0: 面部表情。
1: 哎，那中间的朋友怎么办呢？
0: 我向他们点头示意。
1: 点头示意，这怎么来？你给我们表演一下。
0: 相声啊，是一门语言。
1: 您这跟半身不遂太难看了，
0: 不太好看。您说我冲哪边？
1: 你呀、啊，就大大方方朝前边表演，
0: 冲中间。
1: 对呀、啊，
0: 冲中间。
1: 两边的朋友也能看见你。
0: 行，那我就跟中间说。
1: 好。说呀，
0: 我纠结呀、啊，
1: 怎么又纠结呀、啊？
0: 我上来是先跟大家问好呢、嗯，还是先说两个笑料，把大家逗乐了呢？
1: 当然是先说笑料，给大伙儿逗乐呀。
0: 先把他们逗乐。
1: 对呀，
0: 那我要能把他们逗乐了，我还纠结什么呀？我。
1: 可是你不成啊！
0: 我这个技术手段太多了，我这上来唱，我还是来一个啊。
1: 人家上来演的都不错，怎么到你这儿这么纠结呀？
0: 您不了解我，嗯，我就是个纠结的人。哦，这还是在台上呢啊！生活当中好多事儿不由得你不纠结呀。
1: 这生活当中您都纠结什么呀？
0: 太多了啊！哎，我丈母娘啊，对我特别好，
1: 这是好事儿啊。
0: 但是我能不能拿她当亲妈看？
1: 这还得犹豫吗？
0: 跟老丈人喝酒啊，我能不能往死里灌？
1: 这什么姑爷这是啊？
0: 狗粮，嗯，到底好不好吃？
1: 你买二斤尝尝就知道了。
0: 我这眼睛啊，您说戴什么颜色的美瞳好看？
1: 您这眼睛戴不进去。
0: 嗯，我一个人 啊，朋友们，我一个人能不能在外边吃火锅？
1: 一个人吃火锅有的是，
0: 一个人吃啊，会不会被当成单身狗？
1: 你少吃点狗粮就好了。
0: 嗯，吃的一半，嗯，我能不能上厕所？
1: 想去就去。
0: 那上厕所我拿不拿这包啊？
1: 你拿它干嘛呀？
0: 不拿这包要丢了呢。
1: 那你就拿着点儿。
0: 桌子让人收了呢，
1: 怎么都不成。
0: 还有啊，吃火锅我能不能照相？照完相能不能发朋友圈？发朋友圈用不用屏蔽领导？吃完火锅该不该直接回家？到家喝不喝酸奶？喝酸奶哪个牌子好？喝完酸奶
1: 怎么着？
0: 我舔不舔这瓶子盖？
1: 哎呀呀呀呀！你解了吧。
0: 不但您我这么舔，我还是。
1: 你真不能。还真舔，
0: 我纠结呀、
1: 啊！你多买两瓶多好啊！你
0: 这些事儿值不值得？
1: 小事儿根本不值得纠结，
0: 这是小事儿。
1: 对了，
0: 我说一大事儿，
1: 什么大事儿？
0: 我现在就纠结啊，每天哦，我怎么上班？
1: 这还怎么上班？开车呀，
0: 开车啊，堵啊，路上走不动啊。
1: 哦，你怕堵车？你哎，坐地铁，
0: 哎。地铁好
1: 是不是？
0: 绿色环保。
1: 对呀、啊，
0: 从我们家到单位坐地铁20分钟，
1: 这多快呀、啊！
0: 上地铁1个小时，
1: 哎，怎么那么长时间、
0: 啊？挤不上去啊！嗯，早高峰。

0: 点歪呀、啊，
1: 胳膊挤脸贴玻璃上了。
0: 啊，这左手干嘛呢？
1: 护着点钱包，别丢了呀。哦，
0: 这腿干嘛劈着呀？
1: 嗨，有一大包正塞我裆底下。哎，我就这模样，我就纠结呀、啊。
0: 您都上了车，就别纠结了。
1: 坐反了，哥。
0: 不，你倒看看那牌子，你再上去啊。
1: 下车我腿能抽了筋儿啊。呵，每天挤成狗、哎，你看我怎么坐地铁？
0: 你这样
1: 啊？您说，
0: 实在不行啊，单位门口买套房啊。
1: 别提房子啊！一提房子，我更纠结了。
0: 这房子怎么回事？
1: 结婚，家里给买套房，哦，房本属谁的名字，我纠结。
0: 嗨，这不用纠结，谁出钱写谁，很公平。
1: 难就难在这儿了啊！我跟我媳妇儿每月还贷款，哦，双方老人付的首付，这钱算不清楚啊。
0: 嗨，要我说，既然已经是一家人，写谁都行。
1: 您给出个主意，
0: 你就写你，
1: 写我不行。
0: 为什么？
1: 我媳妇儿不干，
0: 怎么了？
1: 她怕我跟她离婚。哦，
0: 哎，那写你媳妇儿。
1: 我不干啊。啊，我怕她跟我离婚啊。
0: 那你们俩先离婚吧，就。哎，
1: 你还挑唆我们家不和？
0: 写你们俩人没毛病了吧？
1: 写我们俩啊，我们落一啃老，年轻轻吃父母，哦、对不对？
0: 写你爸你妈。
1: 你没听明白？他爸他妈可付的首付，他们家闺女还贷款，写我爸我妈，等于给我们家买套房，他们家能干吗？
0: 那写他爸他妈呀？
1: 我爸我妈也出了钱了，我每月也还贷款，给他们家买套房，我图点什么呀？说呀，到底写谁？
0: 那就写我吧。
1: 我看谁鼓掌的？别。手里了，你看
0: 本来嘛，你一共就六口人，写谁都不成。
1: 我纠结呀，写谁不写谁，我左右为难。
0: 你别纠结了啊，召开个家庭会议讨论一下。
1: 家庭会议不用我召开，我妈已经找我谈话了。
0: 咱听老太太怎么说的。
1: 过来，小子。哎呦，
0: 怎么还动手？
1: 你这不让妈省心啊！我跟你说，
0: 是，
1: 晚上。
0: 您别老动手，您要说什么呀？
1: 我说什么呀？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
0: 还是没躲开。你呀、啊，你这教育方式不好、啊。
1: 听明白没有？
0: 你我知道了。写我不写我媳妇儿。哟，
1: 这儿子不傻呀。
0: 这他媳妇儿听见了。
1: 我什么听不见呀、啊？别吵了，不就房本吗？写你一人名字，
0: 我这媳妇儿不错啊，
1: 我们都嫁过来了，
0: 是
1: 图点什么呀？老话说得好，
0: 怎么说的？
1: 兄弟如手足，我们女人如衣服，
0: 我可没有这个意思啊，
1: 我就是这件衣服，
0: 我没这么想过，
1: 你不穿，有人穿，
0: 不成。
1: 太不像话了，
0: 这是他们老爷子出来了。
1: 臭小子，我听出来了啊，倒霉倒你身上了。
0: 没错，
1: 你说你没事纠结什么呀？我就不明白了。
0: 什么呀？
1: 我们年轻那会儿啊，吃不饱穿不暖，我们什么都不想，就想把日子过好了。这你这现在房也买了，车也买了，好日子不会好好过，你瞎纠结什么呀？
0: 没错，
1: 这不吃饱了撑的吗？
0: 你爸爸这句说的太好了，我跟你说，兄弟，我告诉你，房本写谁并不重要，你们这个家庭和睦，这才是最重要的。
1: 哥，我明白了，
0: 是不是？
1: 明白。所谓纠结呀，就这患得患失，
0: 是
1: 什么都想要，什么都得不到。
0: 没错，
1: 为了我们家庭幸福，我决定做一个郑重的决定。
0: 什么呀？
1: 我都写上，
0: 都写上
1: 啊！一个房本，我媳妇儿，我爸我妈，他爸他妈，拿过来我一看，
0: 这是房本
1: 改家谱了。
0: 是啊。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一片粽叶裹上缕缕情丝，一把艾草插上憧憬期望，当艾草的清香氤氲了整个屋子，餐桌上飘起了粽子的清香，吃一个粽子暖一个心。

0: 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1: 从嫦娥奔月到万户飞天，自古以来，人们对月球充满向往。从开启绕月探测到月球背面采样返回，为探索月球奥秘，中国航天人突破了哪些技术难关？奔月之旅。2024年，随着一系列科学任务的顺利推进，人们再次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月球，聚焦于即将升空的嫦娥六号。2024年3月20日，鹊桥二号中继星发射升空。此后，经过中途修正、近月制动、环月轨道机动，鹊桥二号顺利完成了和嫦娥四号、嫦娥六号的对冲测试。它将为嫦娥六号以及此后的探月工程提供通信保障。2024年5月3日17时27分，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长征五号遥八运载火箭搭载着嫦娥六号探测器向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出发。嫦娥六号任务将突破月球逆行轨道设计与控制、月背智能采样和月背起飞上升关键技术，实现月球背面自动采样返回，同时开展着陆区科学探测和国际合作。从2004年中国正式开展月球探测工程，到2024年的嫦娥六号，中国探月工程已走过20年辉煌历程。在此期间，中国的航天科学家们克服了怎样的困难，如何实现了一步步的技术突破呢？月球与地球的平均距离约38万千米，它是距离地球最近的天体，也是人类向往到达的星球。1609年12月，伽利略把用望远镜观测到的月球描绘下来，在这张天体素描写生图上，月亮不再是光滑如镜的玉盘，而是一个布满大大小小坑洞的荒凉星球。他把那些四周边缘高耸突出的环状地貌命名为环形山。伽利略的发现给西方社会带来了巨大的震撼，同时也激发了人们登上月球的渴望。1959年1月，苏联发射月球一号探测器，并成功传回数据。当年9月，月球二号进入太空，并在2天后击中月球。这是人类第一次实现人造物体在月球硬着陆。1967年11月，由科学家冯布劳恩主持设计的土星五号运载火箭进行了第一次试验发射。1969年7月16日，推力强大的土星五号运载火箭搭载着阿波罗11号飞船，将第一批代表人类奔赴月球的宇航员带入了太空。4天后，肯尼迪飞行控制中心的人们终于听到了飞船指令长阿姆斯特朗的声音：“休斯敦，这里是近海，应已降落。”宇航员们在月球上行走了2个多小时，收集岩石和土壤，并布置实验包。他们从月球表面带回了月球岩石、岩芯样本、卵石、沙子和尘埃。从阿波罗11号的样本中，科学家了解到暗月海是古老的火山熔岩，结晶于36亿年前。月球样本的化学成分与地球岩石相似，但极其干燥，没有发现水的存在。这些古老的历史痕迹在月球上得以保存，但在地球上却已经消失。随后，科研人员将它们加工成超过11万个单独边牧的样本，并拿出一部分月球岩石转赠给了135个国家， 中国也在被赠予的国家之列。欧阳自远便成为研究这块月岩的人选。2000年，中国第一次披露将月球与深空探测作为未来的发展方向，神话中的广寒宫已不再遥不可及。欧阳自远永远都记得2004年的大年初二，中国嫦娥一号月球探测工程的立项终于批下来了。栾恩杰被任命为工程总指挥，孙家栋为工程总设计师，而欧阳自远则担任探月工程首席科学家。这时距离人类第一次取回月壤已经过去了30多年。作为中国第一个月球探测器，嫦娥一号并不在月球降落，而只是环绕地球飞行，那它究竟担负着怎样的使命呢？欧阳自远有一个特殊的目标，那就是查明月球上的氦三分布和数量。原来当时中国的可控核聚变事业正在崛起，而氦三是一种可长期使用、清洁、安全和高效的核聚变燃料。100吨氦三核聚变产生的能量便可以供应全球使用1年，然而它在地球上的含量却微乎其微，只有0.5吨。因此一直以来可控核聚变都是用原材料氚和氘来进行反应。那么欧阳自远为什么会到月球上找氦三呢？
2: 地球上没有啊。哎，我想月亮上会不会更多？我查了很多资料，太阳啊照在月亮上的时候啊，哎，有一种太阳风注射到月球表面，月球的土壤就吸收了这些成分，而太阳风的主要成分是氦三。从原理上说得通，那我就要去做了，是吧？这是我们做科学的一个探求过程。
1: 原来太阳在发光发热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氦三，而这些氦三经过太阳风的吹拂落到周围的行星中。地球由于覆盖着

0: 厚厚的大气层，以及拥有南北磁极，形成密密麻麻的磁力线，有效地阻挡了太阳风直接抵达地表。所以地球上氦三的天然储量非常低，而月球几乎没有大气，而且由于月球已经死亡，便不再产生磁场，因此太阳风可直接抵达月球表面。由此科学家猜测，月球的土壤中沉积了大量氦三。可究竟这个猜测对不对？它的含量究竟有多少？又分布在哪里？却没有人知道。可是，该怎样去探明月球上的氦三呢？
1: 以前的样品都做过，月球的土壤里面的氦三大约占有多少？有高有低啊，有个平均值，我就按平均值来计算，但是我不知道月亮上有多少土壤啊！我头一次去的话，我一定要测出来它的那个这个土壤怎么分布在月亮上，一共有多少，有哪几团分布的最多。最后，我嫦娥一号的目标，我要全把它做出来。
0: 这是中国航天重大工程里首次设置首席科学家一职。这意味着在航天重大工程中的指挥系统设计系统基础上又设立了科学家系统，这也组成了中国探月的铁三角。参与嫦娥工程的有几万人，很多人并不十分了解月球。为了让大家更深入地了解月球，掌握有关月球的大量参数，为此后的工程设计奠定基础，欧阳自远带着几位助手投入浩瀚的资料整理，他们只花了4个月就完成了月球科学概论和嫦娥工程手册的初稿。这些努力为探月工程的前期人才队伍等方面的准备奠定了基础。如果把嫦娥一号比作是一只硕大的风筝，测控系统则是操控风筝的那个人，他手中的风筝线则是奇妙的电磁波。嫦娥一号从38万千米的高空发回的信号，只相当于距离地面380千米近地轨道信号强度的1/10000。而嫦娥一号所携带天线的发射功率仅有20瓦，微弱的信号会混杂在人类活动产生的电磁噪声中，这些麻烦又该怎么解决呢？一方面，科学家们改进测控系统，想方设法把其他无用干扰信号屏蔽滤除掉。此外，大家还从射电天文观测技术中受到启发，把几个望远镜联合起来，达到一架大望远镜的观测效果。最终，北京、上海、昆明和乌鲁木齐四地的望远镜构成了一个相当于口径3000多千米的超级望远镜，这就能准确锁定嫦娥一号的位置了。当嫦娥一号抵达月球附近时，它的速度会达到普通喷气式客机的10倍，如果不及时刹车减速，它就会由于速度太快无法被月球引力捕获，从而与月球擦肩而过。反之，刹车过猛也不行，它将一头撞向月球。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的科学家们也做了周全的考虑和设计。2007年11月5日10时40分，嫦娥一号的身边绽放出2朵橘红色的火花，调姿发动机点火，嫦娥一号犹如仙女起舞，撩动如蓝色裙裾般的太阳能翻板，像一场华丽的太空芭蕾舞，来了一个180度的旋转。11时15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发出制动指令，嫦娥一号主发动机点火制动。嫦娥一号的精确制动和调整，确保了它成功被月球引力捕获。 顺利进入周期为12小时的椭圆环月轨道。此后的日子里，嫦娥一号在距离月球200千米的环月轨道上飞行，就像纺线球似的，围着月球一圈一圈的转，上面搭载的立体相机就一轨一轨不停地拍。在拍照的同时，激光测距仪不断记录下月面的高程数据。这些信息经过地面应用系统的科学家整合处理后，世界上第一幅三维立体的全月图诞生了。嫦娥一号拍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张包含月球南北两极完整的高精度月球表面图，分辨率达到120米，是当时世界上公布的分辨率最高的全月图，为全人类进一步探测月球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就在嫦娥一号紧锣密鼓地为月球拍照的同时，它所携带的观测月球的其他利器也展开工作。它们测量月壤的特性，分析月球上元素的含量与分布，配合拍摄到的全月图，又绘制出来主要元素的分布图。
1: 我就计算了它土壤的厚度和分布，最后计算了氦三的资源量到底有多少，一算我自己都吓一跳啊，怎么那么多啊，攒的至少可以确保人类10000年的能源需求。你不知道它做出来了以后，哎呀，我简直是得到极大的一种安慰和鼓励啊，做得对呀、啊，做了多少年了，人家都没有做呀，就中国才做出来的。有一次开国际会议，俄罗斯的首席科学家叫伽利莫夫院士，他说：“欧阳啊，你怎么就想到要做这个事儿？”我说：“这是人类的未来，我们要为未来做一点准备。我总要做一两件事情，对人类未来的发展做出贡献。”他说：“你看得很远，很好。”
0: 2009年3月1日，是嫦娥一号来到月球的第494天。此时，它已经是超期服役，所剩燃料很少了。它飞向了月球赤道附近的丰富海上空，悬停片刻，便开始实施减速，同时下落，撞向月球，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次撞月将为未来的探测器着陆月球提供参考。嫦娥一号携带的相机依然在紧张地工作，在生命结束之前，它仍在实时传回图像。2010年10月1日，长征三号丙运载火箭带着嫦娥二号飞向月球。1978年，欧阳自远获得了一颗月岩样本，他以0.5克月岩完成了多项开创性的研究，这也深深触动了中国科学家。应当尽快探测月球，深入地了解它所蕴藏的诸多秘密。2004年1月，国家正式批准了中国月球探测工程。随着嫦娥一号顺利升空并完成各项任务，嫦娥二号也肩负着使命出发了。2010年10月26日，嫦娥二号变轨下降，进入近月点距离月球15千米的轨道，他将自己的目光聚焦在月球的红湾和雨海地区，这里被设定为下一步嫦娥三号的预选着陆区。这次高精度的拍摄，正是要为此后嫦娥三号顺利着陆做好准备。利用自身携带的 CCD 相机，嫦娥二号对这个落月点区域进行了高清晰度拍摄，分辨率达到了1.3米，由此获得的局部影像图帮助科学家清楚了解到了这个区域的诸多细节。红湾的表面由玄武岩质的月壤覆盖，整体上较为平坦。在完成了对红湾区域的拍摄任务后，嫦娥二号还将执行另一项任务。 凭借着精准的轨道设计，嫦娥二号在旅途当中减少了调姿变轨增速的次数，因而节省下来不少燃料，这就可以让它继续飞离月球，进行一系列拓展实验。它要去勇敢地捕捉一颗即将与它擦肩而过的小行星的身影。当嫦娥二号正在绕月飞奔的时候，正在太阳系中穿行的图塔蒂斯星也在逐步靠近。地面指挥部随即展开了计划，经过五次轨道修正，嫦娥二号一步步靠近图塔蒂斯星的运行轨道。即便如此，大家也心存忐忑。根据科学家们的计算，嫦娥二号和图塔蒂斯星交会时的相对速度可以达到每秒10.73千米。在浩瀚的太空中，要让两个相隔几百万千米高速飞行的物体打个

0: 能清晰地拍摄到图塔蒂斯星，嫦娥二号早就做好了准备，打开相机对准漆黑的太空。突然，一个如同大花生一样的家伙悄无声息地跃入视野，二者之间最近距离近870米。如果嫦娥二号早0.3秒，就会被图塔蒂斯星撞得粉身碎骨。就在擦身而过的55秒钟内，嫦娥二号的相机连续拍照，成功获取了11张光学影像。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可能也是最后一次拍摄到这颗小行星的图像。带着光荣与梦想，嫦娥二号完成了所有任务，地面不再给他发出指令。在此后的日子里，嫦娥二号如同一个浪迹天涯的游子，在浩渺的太空中游荡。大约在2028年前后，他会再次回到地球附近，那时他可以再次遥望自己出发的地球家园。2013年12月14日，嫦娥三号探测器携带玉兔号月球车即将在月球着陆。此时嫦娥三号在距月面15千米的轨道上由南向北飞行。当日20时59分，降落程序启动。在没有大气的月球环境中，嫦娥三号要把6480千米的时速在10分钟内逐步降为零。在下降过程中，嫦娥三号携带的多种设备不断对月面发出信号，监测和测算距离月面的高度和相对月面的速度。依据这些数据，嫦娥三号实时调节发动机推力。地面很快收到了嫦娥三号携带相机传回的画面，月面的影像越来越清晰。在嫦娥三号着陆点以北12米的地方，有一个直径15.46米的大坑，大坑旁边还有一块长2.48米的巨石。在100米处高度悬停时，嫦娥三号及时调整，避开了这些可能的风险。21时15分，这个3米多高、1吨多重的探测器，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落在了这个静寂的星球上。嫦娥三号成功软着陆在月球，它来了之后要干些什么？其实，这是科学家早在嫦娥工程启动初期就已经开始考虑的问题。观天、看地、寻月，就是科学家给嫦娥三号布置的科学任务。在地球上，由于受到天光和大气层影响，想长时间不间断观测天上某个区域几乎是不可能的。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亲爱的，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端午的味道是道不尽的粽子咸甜，
4: 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
3: 是刻在血脉里的传承。
4: 端午时节赛龙舟，团结拼搏齐向前，
3: 是割不断的思乡情怀。
5: 慢点跑，去

0: 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1: 从嫦娥奔月到万户飞天，自古以来，人们对月球充满向往。从开启绕月探测到月球背面采样返回，为探索月球奥秘，中国航天人突破了哪些技术难关？奔月之旅。凭借着精准的轨道设计，嫦娥二号在旅途当中减少了调姿变轨增速的次数，因而节省下来不少燃料，这就可以让它继续飞离月球，进行一系列拓展实验。它要去勇敢地捕捉一颗即将与它擦肩而过的小行星的身影。当嫦娥二号正在绕月飞奔的时候，正在太阳系中穿行的图塔蒂斯星也在逐步靠近。地面指挥部随即展开了计划，经过五次轨道修正，嫦娥二号一步步靠近图塔蒂斯星的运行轨道。即便如此，大家也心存忐忑。根据科学家们的计算，嫦娥二号和图塔蒂斯星交会时的相对速度可以达到每秒10.73千米。在浩瀚的太空中，要让两个相隔几百万千米高速飞行的物体打个照面，必须做到精准规划。2012年12月13日，在距离地球700万千米处，嫦娥二号飞临小行星轨道。为了能清晰地拍摄到图塔蒂斯星，嫦娥二号早就做好了准备，打开相机对准漆黑的太空。突然，一个如同大花生一样的家伙悄无声息地跃入视野，二者之间最近距离近870米。如果嫦娥二号早0.3秒，就会被图塔蒂斯星撞得粉身碎骨。就在擦身而过的55秒钟内，嫦娥二号的相机连续拍照，成功获取了11张光学影像。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可能也是最后一次拍摄到这颗小行星的图像。带着光荣与梦想，嫦娥二号完成了所有任务，地面不再给它发出指令。在此后的日子里，嫦娥二号如同一个浪迹天涯的游子，在浩渺的太空中游荡。大约在2028年前后，他会再次回到地球附近，那时他可以再次遥望自己出发的地球家园。2013年12月14日，嫦娥三号探测器携带玉兔号月球车即将在月球着陆。此时嫦娥三号在距月面15千米的轨道上由南向北飞行。当日20时59分，降落程序启动。在没有大气的月球环境中，嫦娥三号要把6480千米的时速在10分钟内逐步降为零。在下降过程中，嫦娥三号携带的多种设备不断对月面发出信号，监测和测算距离月面的高度和相对月面的速度。依据这些数据，嫦娥三号实时调节发动机推力，地面很快收到了嫦娥三号携带相机传回的画面，月面的影像越来越清晰。在嫦娥三号着陆点以北12米的地方，有一个直径15.46米的大坑，大坑旁边还有一块长2.48米的巨石。在100米处高度悬停时，嫦娥三号及时调整，避开了这些可能的风险。21时15分，这个3米多高、1吨多重的探测器，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落在了这个静寂的星球上。 嫦娥三号成功软着陆在月球，它来了之后要干些什么？其实，这是科学家早在嫦娥工程启动初期就已经开始考虑的问题。观天、看地、寻月，就是科学家给嫦娥三号布置的科学任务。在地球上，由于受到天光和大气层影响，想长时间不间断观测天上某个区域几乎是不可能的。只有跳出地球之外，才能看到等离子底层的变化。毫无遮拦的月球表面，无疑是一个绝佳的观测点。而观测的设备，就是嫦娥三号着陆器顶端的极紫外相机。
2: 我们在月球着陆器上放这个仪器的话，就有机会利用它离地球比较远嘛，30多万公里远，然后我们这个相机时常里头可以看到十几个地球半径的范围。
1: 这是2014年4月21日，人类首次观测到太阳磁层亚暴对地球等离子体层的影响，并分析得到等离子体层边界的三维形态。在告别了着陆器后，玉兔号转身向南，开始了一路走走停停的探索。它每走到一处停泊点，就要转头一周，把周围巡视一圈，然后再舒展筋骨开始探测。没有一丝空气，一丝生机，只有剧烈变化的气温和强烈的太空辐射。就在这样的环境中，玉兔号肩负起了寻月任务。为了获取更多数据，玉兔号搭载了一部测月雷达，利用它获得的数据，地面科学家们完成了人类历史上首幅月球地质剖面图。玉兔还和嫦娥三号密切配合，测量了月球地表层以上水的含量。为了让地球上的粉丝们了解玉兔的行踪动态，科学家们还为它开通了微博。2014年1月25日，萌萌的玉兔发了个微博，说自己可能坏了。地面工程师们分析，玉兔很可能是在行进过程中遭遇了颠簸等原因，导致某个电路出现了短路，从而行动失灵。尽管如此，他的大脑依旧清醒，还不断向地球传送着数据。在经历了一个又一个月昼月夜的交替，玉兔醒来又睡去。2016年7月31日，这只让无数人牵肠挂肚的小兔子发布了一条微博。那一夜，无数网友流着泪和这只兔子告别。它的设计寿命只有3个月，却在超期服役的情况下工作了2年半，这一数据创下了月面工作的最长纪录。人们对这只可爱兔子的关注从未停止，直到2024年，无数的玉兔迷们依旧想念着它。申十八上去了，突然又想念你了，兔兔。果然还有那么多网友记得你，真好。2019年1月3日，嫦娥四号探测器在距离月面15千米的轨道上，自北向南朝着月球南极的艾特肯盆地飞来。此时的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指挥大厅里鸦雀无声，偶尔传来指挥员与各系统通话的口令。与此同时，在10千米外，国家天文台探月中心地面应用系统运控大厅里，各路专家也在紧张地监测着各种数据。他们等待着北京密云和昆明两个地面站接收到从鹊桥中继星转发回来的信息。早在20世纪初期，天文学家们就证明了月球和地球之间存在着多个拉格朗日点。部署在这些点位的小卫星或小天体， 相对两个大天体基本保持静止，这也是航天人一直追求的地月引力平衡点。这次中国航天人则选择了一个有趣的点位，地月拉格朗日 L2 点，作为鹊桥的部署点位。
3: 鹊桥中继星呢，从轨道设计上来说，这是我们首先要保证它自身跟地球的通信不能被月球遮挡。另外呢，就是鹊桥它的姿态控制上呢，我们也是尽量让它兼容，就是因为它的月位面在指向月球和指向地球，就是这个波数能同时兼顾对探测器的通信和对地球的通信，所以说在跟地面完成这个测控任务的时候，它的信号是不会遮挡的。
1: 经过反复调试改进，一个直径4.2米的伞状抛物面天线在太空搭建成功，它是目前人类深空探测历史上最大口径的卫星通信天线，也是鹊桥和地球之间的一个信息传送门。由于科学家们的巧妙设计，鹊桥的轨道控制和姿态控制更加合理，这就大大节省了燃料，使得原来预计的3年寿命大大拓展。在嫦娥三号顺利完成任务后，嫦娥四号接过了探索月背的任务，它还要完成另一项壮举，首次实现在月背着陆。2019年1月3日，嫦娥四号即将在月背着陆。为了保障着陆器下降过程中不会撞到山上，嫦娥四号采取了类似于定点跳伞的方式。飞行到冯卡门撞击坑上方以后，探测器基本以垂直状态降落。10时23分，大屏幕上出现了第一幅降落相机拍摄的图像，也是人类第一次近距离获得的月球背面影像。从越来越清晰的图像上，我们看到着陆器下方有密密麻麻的撞击坑。10时25分，嫦娥四号顺利到达月面。此后，玉兔二号月球车启动并开始行进。它在月球背面第一次留下了人类的印记。对于踏上月球开启探索之旅的玉兔二号，除了坑洼不平的路途，还有昼夜300多摄氏度的温度骤变，这尤其考验着玉兔二号电能保障能力。为此，探月工程师们从多方面想到了应对之策，做了周全科学的设计。月昼阳光太强烈，要想办法遮阳，每当月昼时，把玉兔二号一侧的太阳翼竖起来，如同遮阳伞一般，减少阳光照射。月夜低温袭来，不光要降低热量散失，还要让它带着的暖宝宝启动，开启供热保暖模式。工程师们在玉兔二号的后面安装了同位素热源，这个体积不大的同位素热源可以为玉兔二号提供源源不断的热能，避免它被冻伤冻坏。正是通过这些无微不至的呵护，才会让这只兔子可以保持工作的活力。尽管如此，玉兔二号的命运依旧让人格外牵挂。此后的4年里，这些工程师们如同陪伴着自己的孩子，跟玉兔二号不断加深认识，共同成长。每天一睁眼，玉兔二号就开始了一天的忙碌，要完成自己肩负的各项任务，就得不停地走路，这当然离不开灵活的腿脚。经过和腿式机器人的对比，最终专家选择了使用车轮让玉兔二号移动。有了腿脚，还需要明辨方向，看清前路的眼睛。为了帮助玉兔二号识别地形和路障，工程师们为它设置了多对眼睛。装在桅杆上的两对眼睛，一个负责导航功能，另一个则是可以看清全貌的全景相机。除此之外，在前方还有一个避障相机， 说要帮他随时掌握前方路况。即便是做了全面准备，玉兔二号在复杂的月面走起来还会面临不少的挑战。玉兔二号的每一点状况都牵动着航天工作者的心，他们在工作时常常紧绷着神经，生怕这只小兔子出现问题。为了让它能够避开各种障碍，工程师们在地面试验阶段就为它设置了类似月表的环境，帮助它熟悉和改进。大一些的石块考验它的规避能力，小一些的石块则考验它的月障本领。除了在那场试验中搭建月球背景，建立飞控模拟器，还在沙漠上进行模拟训练。正是这样的反复磨练，才让这只兔子走得更远更稳定。虽然行走不易，但这只小兔子也常给人们带来一些惊喜。随着玉兔二号一路前行，人类更加细致和全面地看到了月球的面貌，也积累了大量的月背资料。这些宝贵的数据帮助我们更清楚地掌握了月球背面的地质环境和成因。借助于嫦娥四号所获取的月壤雷达数据，科学家们对月球表面年龄与月壤内部的关系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玉兔二号还将在月球上继续探索，争取更大的收获。与此同时，我国的探月工程也将不断开拓，为人类研究月球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星球而继续努力。在经历了嫦娥一号到嫦娥四号的成功之后，嫦娥五号接过了中国探月工程的接力棒。2020年11月24日4:30，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了嫦娥五号探测器。火箭飞行约2200秒后，顺利将探测器送入预定轨道，开启中国首次地外天体采样返回之旅。嫦娥五号将实现我国航天史上多个首次：首次月面采样、月面起飞、月球轨道交会对接、携带月球样品返回等多个重大突破。他承担的最重要的目标就是

0: 当时啊，就是感觉到月球到底有什么最大的科学问题，中国人能不能我先来解决？这我们思考来思考去，大家讨论了半天，所有的科学问题莫过于月亮从开始诞生一直到今天，月亮是死了，到底月亮的历史怎么样不知道。
1: 嫦娥四号来到月球后，玉兔二号开始了工作。随着这只兔兔的不断探索，它为人类发现了许多月球的奇妙之处。奇怪的石头，类似玻璃珠一样的物质，神秘的月球小屋。2020年11月24日，随着嫦娥五号成功升空，人们的目光再一次锁定了遥远的月球，关注着嫦娥五号的每一步进展。
0: 所以嫦娥五号下去的时候，这个搞技术的同志给我说，我要保证给你抓个图回来。我说不行，你们抓的图我不要。哎，他们感到很吃惊啊，你不就是要抓把图吗？我说抓土是有讲究的呀，同志，你在中国抓土也不一样，我抓黑土黑龙江，我抓黄土陕西甘肃，我抓沙子新疆内蒙，我抓红土江西湖南，你落到哪儿抓什么土啊？你现在你知道我们要的是什么土啊？月亮上最后最后的一次火山喷出来的那个喷出来的那些石头变成的土壤，他说那怎么找啊？我说我有办法找，你稍微等几个月。
1: 欧阳自远之所以如此有信心，是因为他知道月球上最后一次火山喷发或许就是他的最后一次地质运动，之后月球便逐渐丧失火力，最终死亡。因此找到它喷出来的岩石，就可以大致知道月球的死亡年龄。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欧阳自远带领团队开始了一项大工程，数月球上的坑。月球上大大小小的坑大部分都是由小天体撞击而产生的，欧阳自远想知道在月球上哪里的坑分布最密集，哪里的坑分布最稀疏。可是月球表面有几百万个撞击坑，想要知道每一块地方有多少坑似乎是个不可能实现的任务。欧阳自远请人用计算机来完成这项工作，这一算就是将近三个月的时间。可是月球上的坑和月岩的年龄又有什么关系呢？
0: 你假如在地球表面密密麻麻的好多坑，证明它暴露在月球表面很老了，对不对？我假如砸的坑的频率啊，大家都一样，各个地方你只好这么假设，我砸的坑越多越老，这块地方也露出来老，不是说它真的老，它裸露出来表面越老。我砸的坑最少，它就是露出来最年轻，所以我就挑定了一个地方，就是和风暴洋的西北面纽木克山的边上，你们一定要落到那儿去取样我才要，因为可能是最新的最年轻的。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3: 3、2、1，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一片粽叶裹上缕缕情丝，一把艾草插上憧憬期望，当艾草的清香氤氲了整个屋子，餐桌上飘起了粽子的清香，吃一个粽子暖一个家。

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阻力重重，招生工作会议久议不决，恢复高考为何几近夭折？一线希望，听到恢复高考的传闻，知识青年们会如何反应？突破禁区，牧羊连夜报送内参，披露了什么惊人内幕？1977年恢复高考能否尘埃落定？高考1977。

0: 1977年9月10号，最新一期的情况汇编《新闻内参》送到了邓小平的案头。这是人民日报社向中共中央高层干部报送的内部刊物，刊载的都是未经公开发布的报道，所反映的一般是极为重大和紧急的事情。而在当天的内参中，一篇关于教育工作会议的报道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关注。
1: 这篇名为《全教会纪要是怎样产生的内参》刊登在第628期《情况汇编》上。文中披露的是作为全国教育工作指导方针的纪要的产生过程。这份纪要中所提出的两个估计，对恢复高考和正在召开的全国招生工作会议形成了强大的阻力。1977年8月8日，邓小平做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决定，就在当年恢复高考。这对教育部而言意味着必须尽快制定出新的高校招生办法，并追回已由国务院批准原1977年高校招生方案。太原招生会议制定的招生方案仍然采用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16字方针。尽管会议代表们对此意见纷纷，但各地的招生工作也只能按既定方案开展执行。邓小平做出恢复高考的决策后，他的88讲话当时并未在社会上传达，也尚未形成正式的中央文件。眼看原定的秋季开学时间已近，让各地招生办着急的是，教育部的红头文件却迟迟未到。
0: 各地招生办等到的是教育部发出的重新召开全国高校招生工作